0: 八月九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 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7: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 17.44 万亿元，增长 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7: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8: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6: 打开全屋灯光，

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育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1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
7: 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

0: 绘画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黑暗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 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理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4: 我说高利贷公司，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
4: 有序组织转移，
1: 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5、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 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据了解，童子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 多宣传报道，向贵州童子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该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 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绿色情缘》，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有这样一位老人，他身高不足1米5，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倔强和勇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一个人从东北背着树苗辗转回到新疆，和同事们战天斗地，硬是让石河子这座城市变成如今的戈壁绿洲。他就是被石河子人亲切地称呼为种树奶奶的王小英。这对于18岁的王小英是万万没有想到的。1950年，抗美援朝热潮在全国兴起，当时的王小英就想报名参军，上前线打仗，成为一名战斗英雄。于是他瞒着家人来到招兵处。
2: 哎呀，不要急啊，
3: 我来，
4: 报名在这边，报名在这边。
3: 还有我，
5: 叫什么？
6: 联名。
4: 来，别急啊，这边，下一个。
3: 大哥，
4: 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跑到招兵处来了？
7: 哎呦，我不是小孩，我要报名参军。
4: 啊？你要参军？
7: 对。
4: 说说看，为什么想参军啊？
7: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4: 哎呦，小丫头，就你这个个头还没枪高呢，你能打得过谁呀？
7: 你别小看人，我虽然个头矮了点，可我各方面都够格。
4: 哎，别开玩笑了，首先啊，你这个年龄就不够格。
7: 谁说的？我今年都18了。

0: 真的？
1: 啊，当然是真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笑英。
0: 还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
1: 高三在读呢，马上就毕业了。
0: 小姑娘，就你这个身体条件，让你上朝鲜战场真刀真枪。

0: 正需要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
1: 我还是想上战场。
0: 你以为新疆就不是战场？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线。哎呀，那儿的条件比较艰苦，一般人可没有勇气尝试啊。你敢吗？啊？
1: 有什么不敢的？不就是新疆吗？我去。哎呦，
0: 好，有志气。
2: 啊！你认不认错？你认不认错？
3: 大爹，
1: 我没错。
3: 你小英啊，妈求求你了啊！你就跟你爹认个错吧啊！
1: 我报名参军，失去祖国的大后方，失去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我哪错了？
2: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啊！当初我就不同意你念高中。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嫁人去。
1: 现在是新社会，你那套老黄历已经过时了。
2: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大爹你就饶了小英吧。我替他认错还不行吗？
2: 我
3: 大爹，
2: 把他给我锁到屋里，今天不许吃饭。哼！
4: 那把冰凉的大锁，虽然锁住了王孝英的人，却没能锁住他的心。第二天一早，他悄悄地从窗户溜出来，一溜小跑，赶到了汽车站。
5: 回吧！
6: 哎呀，这几点的车呀？
5: 行李帮你搬啊！我写信啊，放心吧。
6: 你放心，你几个孩子？
5: 快点！慢点！
7: 哎，快点！有人排队啊！
5: 我行李放哪儿啊？
7: 小英，
1: 我在这儿，总算赶上了，
8: 怎么才来啊？
1: 哎呀，你怎么只背了个书包啊？你行李呢？
8: 别提了。我爸把我给锁屋里头了
1: 啊！跳窗户跑出来的。
8: 别说那么多了，先上车。
1: 走，
3: 小英，
8: 妈，你怎么来了？
3: 一大早我就不见你人影，我一猜你就到车站来了。
8: 妈，
3: 想好了，一定要去新疆。
8: 想好了，征兵处的干事告诉我，新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线，那里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
3: 好，妈知道，你一旦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8: 妈，
3: 那这4块钱啊，你拿上。
8: 不，妈，咱家就这点钱。我要是拿了，爸又要发脾气了。不，我不能拿。
3: 你拿着，不管他。今天妈做一回主啊，拿着，穷家富路，听话啊。小英，你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
8: 妈，
3: 你把妈这件毛衣拿着啊。
8: 妈，那你
3: 拿着。秀英，新疆天气凉啊，多少能替你挡一挡风寒，来穿上。
8: 妈，
3: 秀英啊，我的秀英。好了，孩子，不哭了啊。欢呼。
9: 哎，阿姨，
3: 你和小英出门在外要互相照应着点啊。到了那边以后，我们两个要吃好，睡好，要穿暖和，记得常给家里写信啊。
9: 阿姨，你放心吧。

0: 众群啊，
1: 发车了，发车了，
2: 到了，给你们写信啊。
3: 爸，我一定会给你和爸爸争气的。
4: 钱给他带上了，毛衣也带上了。哎呀，新疆那地方冷，一件毛衣够不够啊？
5: 你怎么不自己问他？
4: 我是当爹的，我总是张不开这个嘴呀。昨天我想了一夜，可能小英说的是对的，我那套也许真的过时了。既然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5: 哎呦，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哭了？你
4: 谁哭了？今天风大，我这是迷养。那什么，回家吧。
5: 个老头子，哎呀，
4: 走，
5: 慢点。

0: 么也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无意中开启了他一生的绿色视野。大戈壁的干旱与荒凉让来自天府之国的王孝英深感震惊，狂风大作时沙粒石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一颗绿色的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1: 少英，你干什么去了？
2: 怎么才回来？
1: 担心死我了。
3: 我帮一个老乡收了一会儿麦子，这回来的路上天就变了。
1: 嗨，你这新疆的天气就是这样，风沙说起就起。来来来，快喝点水。哎呀，也慢点。
3: 还不就是因为这里缺少树木啊？你说这土壤和沙粒都是浮在地面上的，所以它就容易起风沙。哎
1: 呀，这自然条件就是这样，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花狐啊，我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都埋藏很久了。
1: 啥想法啊？
3: 我呀，想去读大学啊，去学园林专业。
1: 读大学？为什么呀？
3: 你看，新疆这么大，放眼望去，除了沙漠就是戈壁，几乎都看不见绿色，所以我就想去学种树啊！我想让这绿色染遍这戈壁荒漠。
1: 哎，你想让绿色染遍戈壁荒漠啊？就凭你，就凭你一个人！哎呦，小英，你别逗了！哎呀，
3: 我说的是真的啊！我都已经给组织打报告了。啊！哎，我没骗你，领导和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1: 这么说以后我们就要分开了，不能在一起了。哇，小英，我们是好姐妹，上大学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我没有一直想瞒着你啊，我是得自己先弄明白。哎呀，花狐，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你最了解我了。
1: 我不了解。哎呀，
3: 花狐，我这个人啊，要么不干，一旦有了想干的事，谁都拦不住我。
1: 我不听，我不听。哎呀，
3: 你再说了，上大学就几年的时间啊，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是不是啊？
1: 我知道，只是你去上了大学，你可别忘了我。
3: 哪能呢？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1: 那我们说定了啊，毕业以后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3: 当然了，一言为定。
0: 去上大学读园艺，用知识改变。

0: 很恶劣的生态环境是王孝英到新疆以后确定的理想。兵团政委王恩茂了解了王孝英的经历，对他的雄心壮志赞许有加，特别予以批准。1957年王孝英从八一农学院毕业归来后，被推荐到石河子管理处造林养鹿队当园林技术员。那时的石河子到处是戈壁荒漠，几乎看不到绿色。
1: 就是这儿啊。
2: 啊，
1: 走进去吧。
2: 好。
1: 王孝英同志，我们这儿的条件比较艰苦，晚上你就先睡在这个工棚里吧。
2: 队长，这工棚是厨房吧？我是睡这儿吗？
1: 啊，是这样，王孝英同志，我们这儿女同志本来就少，总不能让你跟我们这些大男人住一个工棚吧？这想来想去，也只有让你先委屈一下，就住这个工棚里。
2: 队长，你放心吧，我不觉得委屈，我呀是怕影响别人做饭。
1: 哦，
2: 再苦的条件我都经历过。
1: 哎，
2: 只是这个床在哪儿？
1: 哎呀，孝英同志啊，我们这儿的物资比较紧张，这一共也没几张床。这样，我一会儿去看看能不能借一张行军床过来。
2: 不用了，队长，你看这大锅台就很不错，铺块板子就是最好的床铺，我呀就先睡在这大锅台上了。
1: 哎呦，这能睡吗？
2: 你看我这么小的个儿，睡着大锅台这不正好吗？您那就别操着心了。哎，队长，我明天的任务是什么呀？
1: 这是咱们石河子市的规划图。你的任务就是拿着这张图去勘察水源和林木资源。你可别小瞧了这份工作啊，它很艰苦的。要把鞋底跑穿，还要心细如发。咱们今后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就全仰仗你的勘察结果了。
2: 队长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是王啸英第一次接触林业工作，然而这第一次一点都不轻松。他一个人穿梭在荒无人烟的地区收集数据，比起寒冷风沙，更让他感到不适的还是寂寞。他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好姐妹花狐，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在这一带收集数据，我就赶过来了。哎呀，我想死你了，
2: 花狐，真是苦了你了。
1: 哎呀，跟你一比，我这算什么呀？哎，对了，小妖，你可要争气，你别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
2: 一定要让绿色染遍这戈壁荒漠。我没梦，我也不会梦。

0: 那就好。哎，小英，你把那标杆给我，我来替你扛着。来，哎呀，你呀就安心测量，做好你的记录就行。
1: 阿胡，有你可真好。
0: 哎呀，那当然了，有我这样的好姐妹，你上辈子不定积什么德了。小英，你这鞋子和裤脚在冻成冰壳壳了。
1: 这不下雪了吗？我出来时间长了。
0: 哎呀，你快让我看看。
1: 没关系，我早都习惯了。
0: 那不行，你说你这脚还要不要了啊？哎呀，走走走，你先跟我回去。哎呀，得把你这双鞋好好烤烤，要不然你这脚八成就得废了。
1: 不用，我没那么娇气。
0: 你听我的，跟我回去。哎呀，你说那勘察测量工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走。
1: 哎呀，
0: 你快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0: 你，
1: 哎呀，我，华湖，我们整个造林养鹿队都等着我的勘察结果呢。有了这个结果，我们才能制定出树木种植规划和方案。
0: 可你的脚，
1: 这项工作得往前赶呢，要不所有的工作都得滞后了。
0: 你的脚还要不要了？
1: 我呀，巴不得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把时间都省下来去实地勘察呢。
0: 小英，
1: 你看，现在都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你就让我踏踏实实的把它完成吧。哦，时间不等人呢。
0: 你说你怎么还跟过去一个样啊？我这一工作起来就跟个拼命三娘似的，一点都没变。
1: 我呀，可能以后都变不了了。
0: 我真是怕了你了。走走走，我陪你。
1: 这才是我的好姐妹呢。走走。哎呦，好
2: 失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是1957年3月27日，星期三，这里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哎，以后我好听点。现在，
4: 来，大家静一静，现在开会吧。好，同志们呢，王孝英同志通过大半年的努力勘察，现在我们石盒子的绿化规划图已经设计出来了。
5: 好啊。
6: 真是太好了。
7: 小英真有两下子。
4: 是啊，别看他个头小，能耐可真不小。
6: 是啊，
4: 但是要实现这个规划方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树种的问题。
6: 树种，
4: 众所周知，咱们石盒子目前啥植被都没有啊。哎呀，只有零星的几棵野榆树钻天杨，数量太少不说，长得也不太好。哎呀，
7: 是啊，不是吗？
6: 对，
4: 兵团领导要求咱们要尽快把石盒子绿化起来，要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一定要做到这三个好。
7: 明白。
6: 这，
7: 哎呀，哎，这难度可不小啊。
6: 是啊，
7: 哎，再说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
4: 一下子就三个好，这
8: 市长。
4: 哎，
8: 我说几句。
4: 哦，孝英同志，你说。
8: 啊，同志们。咱们新疆的气候呢，是冬天冷夏天热，昼夜的温差特别大，很多树种都不适应。
7: 哎，是啊，
9: 对，
8: 尤其是冬季-40多摄氏度，很多树种都冻得无法成活。
7: 就是，
8: 等到了夏季呢，咱们这儿又酷热缺水，极大的影响树木的栽培和生长。
7: 那怎么办？
8: 所以说呀，一棵树种要是到咱们石盒子来安家落户，就一定得适应咱们这儿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4: 哎，这说的对，有道理，有道理。孝英同志，你说的很对啊。所以啊，选什么样的树种，如何选种，就是咱们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6: 哎，对对对。哎，
4: 孝英
8: 啊，
4: 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
7: 你说
8: 是。队长，同志们，我觉得正是因为咱们这里的气候环境特殊，所以啊，这选树种的范围就已经给咱们圈定好了。
6: 圈定好了？
7: 啊，什么意思啊？
10: 什么都圈定好了？
8: 大家想想啊，南方树种它显然不适合咱们这里的气候啊，所以可以不予考虑。
7: 哦，
8: 那就只剩下北方树种了，而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东北三省的气候和咱们差不多，可他们的温差呢比咱们要小。哎，
7: 对对
6: 对，是，
8: 就是这一点就造成了他们的树种比咱们的要好。
7: 嗯嗯，
8: 所以啊，咱们就去东北三省找树种，优中选优，就一定能完成规划任务。
7: 哎，对呀，
6: 是这么个道理啊。
7: 是啊。

0: 你说过去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1: 向阳同志，你这个提议很好啊！
2: 是啊，就
1: 不愧是八一农学院出来的高材生啊！
2: 有水平啊！
0: 对，
3: 队长，既然你认同我的想法，那我就提出申请，去东北三省找树种。
1: 啊？你去
3: 啊？
1: 不行不行，找树种的工作非常繁重，你一个女同志孤身一人跑那么远，太不安全了。不行不行不行，
3: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啊，相信我，只有我能选回来优质的树种。
1: 可是
3: 再说了，我不会盲目的上路，去之前我会托我在东北的大学同学接洽，方便的话您再跟东北那边的园林处打个招呼就更好了。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你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出差在外，我还是不放心呢。
4: 队长，我陪向英一起去。
3: 不行。
4: 为什么？
3: 花狐，我走了，可我的工作不能扔下。我去了以后，我手头的工作你可以暂时接过去，磨刀不误砍柴工。
4: 哎呀，向英，我们是好姐妹，我怎么能让你孤身犯险呢？
3: 什么叫孤身犯险呢？东北只是距离远一些，可那也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之下，有什么危险呢？放心吧。
1: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就批准了。不过有一个要求，照顾好自己。
3: 是，队长，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把优质的树种给大家带回来。
1: 好，
5: 好，好。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绿色情缘》上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

0: 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2: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3: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2: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6: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6: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7: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情系兵团援疆风采，对口援疆绘就幸福画卷；
7: 2026创客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区域赛收官；
6: 兵团举行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7: 三师土木书课增绿提质优环境戈壁新城绘就生态宜居新画卷；
6: 13师星星式人工智能赋能科学健身，点亮群众健康生活；
7: 14师特色邻国喜获丰收，产销两旺，助力职工增收致富。
6: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全民健身共享健康。
7: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如何正确处理蚊虫叮咬。
6: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前7月新疆铁路获发量稳步增长。
7: 上半年国内

0: 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1: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
1: 三是图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0: 六是五家渠市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
1: 七是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1: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三是新兴市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
0: 十四是昆玉市霾，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以总书记重要事实精神为指引，中央各单位和各援疆省市精准赋能兵团发展，持续加大援疆资金投入与人才智力支持力度，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实施一批援疆项目，帮助兵团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而持久的动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位于十三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骆驼圈子产业园的绿色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关键设备施工安装。项目总投资45.73亿元，作为河南援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链，助力十三师新兴市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负责人杨科伟：
4: 整个项目投资以后，每年实现的产值大约在600亿，实现就业在5000人左右。
3: 紧扣十三师新兴市主导产业布局，第11批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精准对接河南产业优势，深化冶金、农产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协作，推动一批产业转移项目落地见效。“十四五”以来，师市累计引进河南省1元以上投资项目6个，其中2个已建成投产，吸纳就业2000余人，有力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清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的一处口袋公园，市民正在悠然散步，十分惬意。可可达拉市民蔡伟：
5: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城市像一座大公园，生活在这里心情舒畅，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3: 江苏省镇江市将先进治理理念带到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夯实城市生态基底，优化人居环境。如今可可达拉市已建成29个城市绿地公园，城市建成区绿地率43.4%，绿化覆盖率44.1%，打造出12.6公里冰水景观带、70公里生态堤防，形成百米建园、百步入绿的宜居格局。江苏省镇江市援疆干部刘志强：
6: 持续发挥理念、技术、资源优势，全力配合实施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在生态提质、人才培育、智慧治理、产城融合等方面持续助力，久久为功。
3: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援疆资金投向四师可可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投入援疆资金2.18亿元。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近日，六市医院组织山西援疆医疗队到105团开展义诊，将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05团。

0: 居民宣宝凤。
1: 特别感谢山西沅江的医生专家免费检查身体，答疑解惑，还细致地讲解日常养生和用药的知识。
0: 山西省围绕六师所需，山西所能，将三晋大地的优质资源、先进技术、暖心服务源源不断输送至65家渠市。近三年，山西沅江累计投入资金6.53亿元，实施72个项目，其中民生与基层治理投入6.1亿元。产业帮扶强根基，生态提质优环境，医疗惠民暖人心。各对口沅江省市精准施策，久久为功，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帮扶举措，持续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让沅江成果切实惠及各族群众，在天山南北持续绘就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幸福画卷。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8月3号至5号，由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2026创客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南江赛区、北江赛区相继完赛，区域赛正式收官。经过现场路演与专家评审，共有11个企业组项目、7个创业组项目晋级总决赛。
3: 本届大赛设置前期宣传推介、初赛、区域赛以及总决赛等核心环节，吸引176个项目参赛，覆盖装备制造、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以及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
2: 本届大赛紧扣兵团主导产业与重点产业链布局，重点发掘一批技术硬、模式新、接地气、能落地的优质项目。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构建赛前培训、赛中辅导、赛后跟踪的全周期服务体系，通过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创新活力。
3: 8月5日，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20铁门关市华山高级中学开幕。来自各师市以及2所特殊教育学校的15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参加运动会，为期3天。
2: 本届运动会由兵团残联、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秉持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理念，结合兵团残疾人群体实际设置，兼顾竞技性、康复性与趣味性的项目，包括田径、乒乓球、旱地冰壶3个大项、12个小项。
3: 近年来，兵团持续完善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举办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等特色活动，抓好康复体育进家庭、进社区项目，积极培养残疾人体育人才，推动兵团残疾人体育事业从基础康复健身向竞技提升迈进。推窗建绿，出门入园。近年来，第30土木熟客室把城市绿化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从街角小小的口袋公园到规模成片的综合公园，再到全程铺开的道路绿网，一片片绿地悄然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戈壁之上，绿色空间持续拓展，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群众在家门口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建设带来的福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去了解一下三市的城市绿化建设情况。吴璐，你好。
4: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当下这个城区的绿化实景，还有市民的直观体验是怎么样的？
4: 好的。在土木熟客室的锦绣公园，葱绿有致的绿植搭配平整的休闲步道，整体环境的清新雅致、整洁舒适，每天呢都有大量市民前来运动健身、休闲休憩，沉浸式享受绿意生活。城市绿化的体系升级呢，让市民的幸福感大幅提升。市民王宇轩呢告诉我，这几年土木熟客室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绿化品质持续提升，家门口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整体环境干净漂亮，不管是日常饭后散步还是周末休闲，都能就近入园放松锻炼身体。如今出门皆是绿树美景，居住环境呢十分舒适，大家的生活幸福感、获得感也在不断攀升。
3: 听您的介绍啊，可以听得出来，精细化的城市绿化切实的是惠及了每一位市民。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当地打造了很多的口袋公园、小杯绿地，填补了城区休闲的空白。那么在城市绿化规划还有这个树种的选择上，当地具体是如何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的？
4: 没错，细微之处匠心，城市的幸福感呢就藏在街角巷尾的一抹抹绿意里。当地呢充分盘活城市的休闲边角地，通过见缝插绿的方式打造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同时配套建设休闲座椅、简易健身设施，精准满足了市民就近休闲的需求，让零散绿地串联起百姓日常生活的绿色脉络。那针对本地戈壁气候、水土条件，城市绿化呢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第三师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郝伟介绍了，当地呢始终把苗木成活绿、长势好坏放在绿化工作首位，优先选用法桐、白蜡、国外等本土乡土树种，这类树种抗风沙、抗逆性强，完美的适配本地的自然条件。同时呢，适度驯化引进优质景观花树，打造条冠花搭配的立体绿色绿化景观，并且呢，依托城市更新工作，深度挖掘盘活城市的休闲闲置空地、边角地块，全力打造便民小微绿地，真正让城市绿化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3: 好，从零星绿意到满城的苍翠土木树，可使得戈壁形成蜕变的让人是眼前一亮。一线绿化工作者是城市变美的见证者、建设者，他们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切身感受呢？那目前全市整体的绿化建设成绩单怎么样？
4: 在三师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对面的广场呀，有许多那个绿化养护的工人正在有序的开展灌木修剪、杂草清理等养护工作。从事绿化养护工作6年的一线工人严林呢，亲身见证了这座戈壁新城的绿化蜕变。严林告诉我呢，早些年呢，城区绿植草木数量稀少，城市整体的绿意匮乏。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如今的城区草坪常青，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绿植呢病虫害大幅减少，公园绿地覆盖面呢持续扩大。城市颜值不断提升，空气也愈发清新，看着城市一天天变美，所有的付出呀都十分值得。接下来呢，他也会坚守岗位，精益求精，全力做好绿化养护工作，守护好城市绿色景致。那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呢，三师土木树科室的城市绿化实现了从点上点缀到全域铺开的跨越，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功能完善的综合公园，到四通八达的道路绿化带、零散绿意连成线、支撑网，铺满整个城市建成区。最新数据显示啊，土木树科室建成区内城市绿地面积达903.46万平方米，绿地率达42.66%，绿化覆盖率达43.58%，已建成公园29处。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是戈壁新城生态建设最直观的答卷。
3: 听你的介绍，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那么接下来土木树科室在城市生态绿化建设上还有哪些的规划和提升的方向呢？
4: 未来三师土木树科室呢将持续深耕生态建设，推动城市绿化品质再升级。据第三师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郝伟介绍，下一步呢，当地呢将持续巩固防沙治沙成果，推动城市绿化从单纯的增绿向体质增效全面转型，持续优化全域城市绿网体系，重点推进下河龙湾城市客厅、滨水区建设，打造城市标志性生态景观窗口，持续对口袋公园、小微绿地进行提质改造，深度挖掘城市闲置空间资源，优化绿地布局，提升绿地均衡性，进一步完善15分钟生态休闲圈，同时创新打造公园加文化、公园加运动新模式，丰富绿地功能，提升服务品质，把生态建设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戈壁新城的绿色生态底色。
3: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紧扣全民健身惠民理念，十三师新兴市持续推进体育民生工程建设，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城市体育公园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通过引入智能体测、运动分析等数字化功能，将科学的健身方法和便捷的服务体验融入百姓的日常锻炼之中，切实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也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下面

0: 那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1: 文文你好。
0: 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市新兴市持续推进体育民生工程建设的一个整体情况。
1: 好的，采访当天在新兴市体育公园的全民健身驿站，我们看到设有四台功能各异的锻炼器材，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使用。每台设备都配备了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运动频率与运动次数，还可通过语音提示及时给出提示，有效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整个公园像这样的全民健身驿站有四座。据了解，狮市体育公园总投资2254万元，占地10万平方米，其中健身设施用地占地面积 25%。 配套除刚才提到的四座智能全民健身驿站外，还有健身步道1664米，健身广场4处，健身器材60套，智能健身设备24套，智能体质监测站1座，力量拓展型运动器材18套。如此完善的健身设施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十三市新兴市市民景兰告诉我们，每天下班过来练上半小时，锻炼的时候就可能看到消耗的卡路里，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强度，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高效健身，便捷性拉满。而且体质检测机通过检测分析，可以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特别方便。
0: 那么相较于传统的健身模式，这批智能健身设备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园区后续还有哪些升级优化计划？
1: 不同于传统健身器材，这批智能健身设备搭载了智能感应、数据采集和云端分析系统，居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精准掌握自身运动状况，让健身从凭感觉变成靠数据。设备可覆盖体质检测、力量训练、有氧锻炼等多元健身需求，全天候开放，免费供市民使用，同时可满足老人、青年、青少年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新疆大家城市物业有限公司嘉园园林景观分公司项目经理王涛表示，通过科技赋能，让群众健身更安全、更科学、更高效，真正把全民健身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后续公司也会把园内的设施维护运营做到位，也会持续做好绿化养护、设施修缮，给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闲健身环境。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1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十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和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阵风4到5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两天啊，14师225团的各类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了成熟采摘期，当地更是凭借着多元销售模式，让特色林果走出田间，畅销各地，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一线的丰收实况，可以吗？
6: 好的。采访当天呢，在这个225团的林果种植基地里，田间的丰收氛围特别浓厚。放眼望去呢，可以看到连片的果树长势旺盛，饱满的果实呢挂在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果香。那连日来呢，团场的这个苹果、西梅迎来了集中的采收，种植户、收购商、务工群众都在田间忙碌，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图景。
3: 好，听你的介绍，现场的这个丰收的氛围是非常。

0: 资源以及超大的昼夜温差天然优势，再加上团厂多年一直在推广的矮蒸密植、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的种植技术，持续的改良这个果树的品种。这里产出的苹果果形端正，色泽浑润，果肉脆甜，品质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那么据联队的党支部书记冯小军介绍，今年呢，苹果的长势远超预期，整体的亩产可以超过2吨多，核算下来呢，每亩的种植成本在3000多元，亩均纯收益可以达到4-5千元，实实在在的呢，让种植户尝到了甜头。那稳定的产量，可观的收益，也让职工群众种植优质苹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 好，收成好，收益高，它是实实在在的丰收利好。那我们也是了解到，除了苹果，当地的西梅也是迎来了丰收季。那这一季的西梅的种植还有销售怎么样？
0: 没错，今年2025团实现了苹果西梅的双丰收。和成熟已久的苹果不同呢，今年是团厂引进种植的西梅首次大规模迎来挂果丰收。目前呢，团厂的乡间道路、田间地头格外热闹，职工群众呢也是纷纷采摘自家成熟的西梅，骑着三轮车、电动车，将鲜果运到地头的临时收购点售卖。那么为了方便群众销售呢，目前地块周边一共是有4-5家外地收购商搭设了临时的收购点，居民采摘完成之后呢，可以直接到收购点称重结算，售卖流程简单又便捷。那我现场也采访了来自江苏无锡的西梅收购商翟凤杰，他告诉我，他今年呢已经在2025团收购了4-5天的西梅，短短4天时间呢就已经收购了12-3吨的鲜果。他表示，2025团的西梅品质出众，甜度更高，口感呢优于周边产区，市场销售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专门前来集中收购。同时呢，西梅丰收也带动了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收购点落地之后呢，商户就地招聘了20多名本地的职工，在务工，主要负责西梅的分拣、分级、装箱以及打冷工作。工人日均工资在100多元左右，工作轻松，收入稳定，让不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那像六联的职工刘云霞就告诉我，在家门口呢就能打工挣钱，工作强度也不大，薪资可观，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1: 好，看得出来2025团特色林果产业已经是形成规模了，而且产销渠道非常畅通。那么当地是如何保障林果产品卖得好、销路广的？那它的后续产业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0: 分产更要分收。那为了让优质的林果产业不愁销路呢，2025团也是搭建起了线上线下双向畅通的销售体系，全方位的去拓展分收渠道。在线下方面呢，团厂也是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吸引了江内江外常驻的客商田间收购苹果西梅，保障鲜果采摘之后快速收购、快速流通。那负责收购苹果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呢，这几天他们已经集中收购团厂的早熟苹果，目前收购量突破了20吨。今年的整体计划呢，是在采购1500吨到2000吨的苹果。收购的鲜果呢，一部分冷藏保鲜后发往内地的各大市场，填补外地市场的空线。另外呢，线上销售也是同样火热，团厂直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主播呢现场推荐现间采摘的苹果，通过电商直播带货的模式销往全国各地。线上呢日均营业额也能达到10000多元。那通过这种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联动，彻底解决了果品的销售难题，也真正的实现了产销两旺。那据了解，下一步呢，2025团还会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计划种植的扶持政策，强化农业支撑，持续扩大优质林果的种植规模，同时呢也会不断的完善产销配套的设施，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全力打造绿色优质、特色鲜明的拉伊苏林果特色品牌，让职工群众成为让特色林果产业呢成为职工群众稳定增收、团厂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那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小瑞的详细报道。小小林果果变身致富果，2025团依托特色产业，也是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增收致富路，也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加浓厚。好的，再次感谢小瑞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0: 今年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健康兵团建设，各师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群众身边场地，举办丰富赛事活动，让运动健身走进日常，融入生活。来听报道。
1: 傍晚，阿拉尔市公共体育中心很是热闹，各运动场地上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打篮球、踢足球，大家在挥洒汗水中感受运动的快乐。
2: 我们家离这里很近，骑车几分钟就到了。这里那个环境非常的好，我经常在这里打羽毛球、打篮球。
3: 现在市里面那个球场越建越多，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健身这一块确实很不错。
1: 在阿拉尔市体育馆，羽毛球爱好者同样热情高涨。市民陈香每天都带着儿子来这里打羽毛球，充实孩子假期的同时，更锻炼了身体。
4: 我们每天晚上都来，现在不是正长个嘛，出来就是活动活动。
1: 火热的全民健身场景得益于日益完善的活动场地。据统计，目前依师阿拉尔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1437块，体育场地总面积达136.8万平方米。便利的场地不仅遍布市区，还覆盖到基层团场、联队。师市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及群众健身活动，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五师双河市体育公园里也是人气十足，篮球场上的对抗赛火热进行，乒乓球桌旁三五成群的居民正切磋球技，老年健身区、儿童游乐区里欢声笑语不断。这座占地十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公园，满足各年龄段职工群众的健身需求。
5: 每天下班都会来这里公园里跑跑步，跑道建得非常宽广。
6: 这几年公园建设的越来越好了，健身器材都多了起来，绿化也好，空气也好。
1: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师市共开展健身活动170余场次，带动 1.62 万人次参与，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
7: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力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目前师市共有健身场所552个，体育场地总面积41.97万平方米，联队健身设施实现全覆盖。
8: 当全民健身遇上数字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兵团各师市运用数字化手段升级群众身边健身场景，解锁趣味便捷的运动新体验。
9: 前方体重测序，前方体重测序中。
10: 这里是二师铁门关市体育公园里的全民体感操，那在这里啊，不仅能够像我刚才一样进行身体成分的测试，了解自己的身高、体重、心率等情况，那这里还有 AR 体测、AR 游戏等智能设备，吸引了不少市民来这里打卡，实实在在的感受智慧运动带来的乐趣。
1: 晚饭后，二师铁门关市体育公园里热闹了起来，不少市民三五结伴走进全民体感操，操内的 AR 互动游戏区人气十足，投篮、俄罗斯方块等多种互动项目一应俱全，市民们根据喜好自主选择，体验全新的运动乐趣。
11: 让我们在玩游戏的同时又锻炼了自己的身体，挺好的，充满了科技感。
12: 这种方式挺锻炼人的身体的，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特别的智能。
1: 除了沉浸式的体感互动体验，公园的户外健身区域同样完成了智能化升级。一排排覆盖全年龄段的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布，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10: 我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太空漫步机，那在我的旁边啊，有一个智能记录仪，它可以清晰地帮我们记录我们运动的速度、频率等各项数据，那运动状况啊，也是一目了然，轻轻松松就能够帮我们实现科学健身。
1: 在二师铁门关市，像这样的智慧化健身器材还有很多，钟摆、训练器、扭腰器、健身车一应俱全，每台设备都搭载了智能监测模块，能够实时记录运动状态，为市民提供可视化的健身参考。
13: 每一项它都有记录，我们运动了多少，可以看到明白的数据，很智能化。
1: 不远处的智慧大屏还可以实时汇总园区整体运动数据，市民扫码即可查看

0: 个人累计运动时长、消耗热量等信息，健身成果清晰可见。
1: 我现在是在十三支新兴市体育公园，以往大家健身大多凭感觉，靠经验，锻炼是否有效，强度是否合适，很难精准判断。而现在全套的智能健身设备，让健身告别盲目锻炼，足不出园就能完成体质检测，科学运动，真正实现了智慧健身、科学健身。
0: 十三市新兴市体育公园总投资2254万元，占地10万平方米。其中智能健身设备24套，智能体质监测站1座，智能全民健身驿站4座。不同于传统健身器材，这批智能健身设备搭载了智能感应、数据采集和云端分析系统，能够实时监测运动频率与运动次数，还可以通过语音及时给出提示。居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精准掌握自身运动状态，让健身从凭感觉变成靠数据。设备全天候对外开放，免费供市民使用。
2: 以前在老式的健身器材上面活动，练多长时间，有没有效果也不清楚。现在有了智能健身器材，我们锻炼的情况都能看得到，特别适合我们。
3: 锻炼的时候就能看到消耗的卡路里，根据数据调整训练的强度，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高效的健身，特别方便。
0: 从传统健身迈向智慧健身，让科技赋能公共体育服务。近年来，十三市新兴市不断完善城市健身设施，丰富群众健身场景，持续构建覆盖全面、普惠共享、科学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通过科技赋能，让群众健身更安全、更科学、更高效。后续我们会把园内的设施维护、运营做到位，也会持续做好绿化养护、设施修缮，给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闲健身环境。
5: 八月以来，足球赛、自行车赛、乒乓球赛，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在兵团各师市相继举行，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
0: 在六市五家渠市体育公园，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各参赛队精彩的对抗轮番上演。赛场边，不少球迷、市民驻足观赛，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6: 这几天的冰超比赛特别精彩，我觉得特别热血，特别过瘾，业余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0: 新疆冰超是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兵团各师市代表队、援疆代表队和预选赛晋级队共32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目前16强席位已全部决出，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在六师奇台农场，以向阳而生、向山而行为主题的2026六师奇台农场第二届公路自行车挑战赛火热开赛。今年比赛创新打造城市绕圈加山野爬坡双赛道体系，选手上午在城市赛道感受速度激情，下午在10000泉景区爬坡赛道穿越田园与山林，将竞技性与观赏性融为一体，吸引来自全国各地200余名骑行选手参与其中。
7: 一路上来有麦浪，然后后面还有蓝天白云，风景特别好，比赛办得特别棒。
0: 一场赛事汇聚八方人气，持续涌入的人流有效拉动团场餐饮、住宿、旅游消费，将短期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效文旅发展功能。在四师可克达拉市，2026四师可克达拉市宏远杯友好省市乒乓球邀请赛暨兵团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33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同台比拼，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8: 非常开心代表镇江来到美丽的可可达拉参赛，赛场的条件非常的好，能够和这个全国各地的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机会十分难得，也希望通过体育比赛增进两地的情谊。
5: 健身场地承载民生温度，运动气息彰显兵团活力。兵团始终坚持以职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厚植全民健身氛围，激活基层运动活力，让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成为兵团职工群众美好生活的新常态，以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新风尚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

0: 我持久的精神力量。
1: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2: 好，欢迎来到问我吧。夏季蚊虫进入了活跃期，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皮肤红肿、瘙痒难耐，还会存在传染疾病的风险。市面上呢，驱蚊的产品种类很多，那哪些科学有效，哪些是存在误区的？蚊虫叮咬之后如何正确的处理，快速的消肿止痒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解答。
0: 专业人士指出，生活里新陈代谢旺盛、呼气量大的人群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同时深色衣物也更容易引来蚊子。面对五花八门的防蚊方法与驱蚊产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3: 比如说大蒜驱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洒身体，目前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驱蚊产品。驱蚊手环或驱蚊贴，它部分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驱避蚊虫的效果，但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程有效防护。还有一些劣质产品违规添加高浓度卫生杀虫剂，则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
0: 专业人士提醒，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要根据不同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
3: 定期清除家中的积水，重点要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易积水容器，要及时安装并定期检查纱窗、纱门。睡觉时要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可选择含拟除虫举式为成分的电热蚊香液或蚊香片等正规产品。适当调低室温，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欲望。要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柠檬桉叶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回家后要及时用清水清洗涂抹部位。
0: 专业人士指出，很多人被蚊子叮咬后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抓挠，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科学有效的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点。
3: 用冰袋或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能收缩血管，快速减轻红肿和瘙痒。或者涂抹炉甘石清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如果瘙痒严重，可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此外，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如果叮咬后全身过敏，1至2周突发高热，需要及时就医。
4: 防蚊灭蚊的最佳方法主要有环境治理、物理防护、化学驱蚊、植物驱蚊和生物防治等，不同场景选择适宜方法组合，才能有效防蚊，安心度夏。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入夏以来，随着多地持续高温，电煤需求增加，铁路迎来了运输的繁忙季。今年1月到7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 1.45 亿吨，同比增长 3.9%， 与7月31号突破单日装车 1.3 万辆的大关，达到13007辆，创历史新高。其中江煤外运是 5881.9 亿万吨，同比增长 9.5%，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6: 据了解，近期新疆铁路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43列，其中79列开往江外，每日江煤外运量29万吨以上，为能源保供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速说天下。
2: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6: 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 5.8%， 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 4.3%。
2: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同比增长4.8%。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 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 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 0.6%。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有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有236处被评为优，211处被评为良，5处被评为中，优良率达 98.9%。
1: 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的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
0: 再来关注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
0: 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日设在每年8月8日，是为了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设立的运动狂欢日。这天最实在的福利就是大量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各地还会搞各种好玩的健身活动。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日设在每年8月8日，是为了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设立的运动狂欢日。这天最实在的福利就是大量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各地还会搞各种好玩的健身活动，跑步、打球、广场舞，想怎么玩都行。说白了就是变着法。之胡杨合适，小雨，22度到34度。巴师石河子市阴天，21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阴天，19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0度到3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1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25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3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6: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5: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

0: 继续投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1: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2: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 23%， 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罗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

0: 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5: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4: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3: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6: 实际上我们想告知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3: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7: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 B 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

0: 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1: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2: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十至十九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十三至十九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3: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3: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涧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世界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1: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瓷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瓷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4: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

0: 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玉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1: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2: 中国作为瓷器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是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2: 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微填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3: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慧说，
3: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3: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0: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4: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普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4: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

0: 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玉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1: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2: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

0: 言一行见素雅，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3: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3: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新疆北河律师事务所的曹文艳律师。曹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哎，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曹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分居但没离婚，不带娃的一方可以不支付抚养费吗？法院判了。独自扛下育儿琐碎，生活学习样样很贵，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分居之后，父亲四年未付抚养费，母亲诉至法院要求履行。男子邱某与女子莫某婚后于2012年生育一孩子邱小姨。2017年起，邱某与莫某开始分居。分居之前，莫某全职在家照顾邱小姨，没有收入，家庭生活来源全靠邱某。
6: 各色的遗产转移方式，协议本身的签订与履行，使得一些缺少法定抚养的义务人，或者虽然有法定抚养义务人，但是无法实际得到抚养的老人，他在生前呢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怀与照顾，身后也有人能料理他们的后事。本案当中的这个公婆与他们的大儿媳妇所签订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是有保障权利的，并且也充分履行了，因此我们应当予尊重并且予以肯定。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是消费还是赠与？男子线上打赏主播67万余元，妻子起诉要求返还。丈夫瞒着妻子在直播间豪掷几十万元打赏给心仪的主播，不仅如此，还又买礼物又转账。妻子知道之后状告主播还钱，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小蕊与小帅是夫妻关系，美美是某传媒公司常驻某平台的网络主播。2022年6月，小帅在某平台注册会员，并通过微信、支付宝等途径进行转账充值，用于打赏主播。期间，他和美美相识，并逐步从线上互动转移到了线下。

0: 截止到小吕发现时，小帅已经通过某平台充值向美美打赏了67万多元，向美美转账2.4万元，通过快递给美美邮寄价值3800多元的礼物。小吕认为小帅未经他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于是诉至湖南省新宁县人民法院，要求美美返还合计70万元以及利息。被告美美认为，她本人未主动要求小帅为她充值消费，小帅在平台打赏是网络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赠与行为，而且小帅的充值消费是向平台消费，自己呢只是这个平台的主播，获得的报酬是某传媒公司按照业绩发放的，而并非小帅的充值消费款，所以呢该款不应由其返还。最终呢，法院对小蕊要求美美退还充值费用67万多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小帅向美美转账2.4万元以及赠与美美的价值3800多元的礼物款，小蕊有权要求返还。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曹律师。
1: 小帅呢在这个某平台注册充值并成为了平台的用户，基于这个平台所属的公司产生合法有效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小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网络平台充值并向主播打赏的这个行为呢是一种自主的行为，他的意思是表示真实的，并且也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美美呢也并非该款的直接收款人，故该款不直接产生向美美赠与的法律效力。如果小帅要主张呢，应当属于网络新业态形下非强制性给付的一种服务形态。因此小帅对于小蕊要求美美退还充值费用67万余元的诉讼请求是不应该得到支持的。那么小帅向美美转账24000元以及赠与美美价值3800余元的礼物款，该款呢产生在小帅与小蕊夫妻之间存续期间产生的，这个赠与没有征得小蕊的同意，也不属于夫妻共同的这个生活，并且有违背与公序良俗，不具有正当性，应属无效的这个行为，因此小蕊有权要求其返还。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线上打赏的这个行为属不属于是消费行为呢？曹律师。
1: 关于这个直播打赏的行为呢，主播通过平台进行直播获得打赏是一种商业行为，该商业模式呢涉及主播、观众以及平台等各方，主播通过直播的这个方式呢表演自己的才艺，获取观众的认可及打赏，打赏者和这个平台公司形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非打赏者与主播直接形成的一个赠与关系。那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者，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消费，而非是对这个主播个人的这个赠与。本案当中呢，小帅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自然人，他行为呢就是通过主播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对美美进行打赏，应当认定为是个人的一个消费服务行为。那么第二点，关于线下的这个转款部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呢，双方对于共同财产都具有平等的这个权利，对于共同财产的处理应当经过夫妻共同协商。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这个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结合本案的这个相关的事实，我们可以得知小帅呢将夫妻共同存续期间的这个存款给予了美美的行为，就是一种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他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认定为无效的赠与行为。
0: 嗯，好的，感谢曹律师的解答。那么也就是说，线上打赏是难以追回的，夫妻一方花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打赏主播，法律上通常认定为是消费而非赠与，另一方很难要求主播返还，共同财产面临流失的风险。而私下转账是要返还的，一旦从线上转到了线下，私下转账或者是送贵重的礼物就属于赠与，因为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原配起诉之后主播需要全额返还。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分手半年之后前男友脑梗住院，他欠朋友的10万元该谁来还呢？小丽在半年前和前男友孙某分手，孙某有暴力行为。最近呢，孙某的朋友给小丽打电话，说孙某脑

0: 梗住院了，估计有生命危险。孙某之前欠了别人很多债，七七八八加起来大概有10万了。周围的朋友们明明知道他们分手已经很久了，现在呢，都还想找小丽替孙某还钱。有时候他们甚至给小丽打微信电话骚扰小丽。那么小丽应该怎么阻止他们继续骚扰自己并保护自己呢？曹律师。
1: 哎，好的。小丽首先呢，她可以先行对自己的电话设置黑名单，进行骚扰拦截。严重的话呢，她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或者起诉的方式进行维权。具体而言呢，就是如果上述的这些债务呢，是她和孙某恋爱期间为了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比如说共同住房、房租、日常的这个生活开销等，如果是这些开销呢，作为共同的债务，小丽有义务共同偿还。孙某无力偿还时，小丽呢则需要个人先行承担。此时债权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所追索合法的债权呢是无可厚非的，建议呢先协商解决。但是如果债权人催讨，在法律合法规以外的方式，比如说过于频繁、不分时段的骚扰式的进行催讨债务，那么这就侵犯了小丽的合法权益。假若这个债务呢是他与孙某同居前产生，或者同居期间为孙某个人所需产生的，如购买他个人的这个用品、个人旅游而产生的借款，那么小丽呢则依法无需承担上述债务。此时的这个催讨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小丽可以明确的拒绝。若拒绝以后呢，对方仍然频繁以微信或者电话的方式干扰他的私人生活的，则属于侵害隐私权的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033条和1167条的这个规定，讨债的这个人呢，他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故而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请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等侵权责任。同时呢，也有权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报警处理，请求公安机关协助处理。无论上述哪种情况的这个骚扰，都建议小丽先行通过截图、录音、公证等形式固定相关的这个证据。
0: 好的，感谢曹律师的解答。曹文艳律师，新疆北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房产、建筑、合伙、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需要这方面的法律帮助，可以和曹律师取得联系。他的联系电话是189-0993-8006 189-0993-8006。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日设在每年八月八日，是为了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设立的运动狂欢日。这天最实在的福利就是大量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各地还会搞各种好玩的健身活动，跑步、打球、广场舞，想怎么玩都行。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子提醒各位别总宅着，动起来就是赢家。口号也很接地气，天天健身，天天快乐。八月八日不用非得撸铁流汗，出门溜达溜达，伸个懒腰也算参与，毕竟开心运动才是硬道理。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3度到32度。一是阿拉尔市阴天，21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6度到39度。三师图木舒克市阴天，22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小雨，22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阴天，21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阴天，19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0度到3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4度到41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25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3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良锦律师事务所的孙颖超律师。孙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后孩子十余万元的培训费用是否属于抚养费呢？虽然夫妻缘分已尽，但抚养孩子责任未了，面对未达成共识的培训支出，双方又该如何协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子女培训花销未经商量，抚养费的

范围存在争议。2014年，王某和李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李某直接抚养教育，但在2016年的时候，李某因王某未向其支付抚养费，向法院提起了抚养费纠纷诉讼。当时法院判决王某每月承担女儿的抚养费800元，直至其年满

0: 如期足额地支付女儿的抚养费，不应再额外付钱。况且李某支付培训费用等事宜未与其协商，那么花销超出了基本教育支出的这个范围，王某是否应该分摊呢？孙律师，
1: 王某依法可不分摊培训的相关费用，因为参加上述培训前，李某没有就培训及费用支付事宜与王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虽然艺术类的相关培训集训有提升高考水平能力的可能性，但在一年左右花费十几万元，明显超出了基本教育支出的范畴，而且李某未能举证证明该支出属于必要的费用。
0: 那么其他的费用王某需要承担吗？孙律师，
1: 因为婚生女在大学正式入学时没有满十八周岁，结合王某每月仅负担800元抚养费，是很难满足支付婚生女12000元的大学报名费的。因此呢，由王某承担12000元的大学报名费用的一半是合理的。
0: 来看一下案例的后续。法院的判决王某承担婚生女大学报名费的50%，并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法院这么判决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孙律师，
1: 一般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是否分摊，应当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协商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2条的规定，抚养费一般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其中教育费在司法实践中呢，主要包括学费、书本费及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相关支出，比如说购买校服、参加学校比赛等。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比如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课外班、各种择校的费用等，往往是不被计算在教育费范畴内。依据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在本案中呢，母亲可以提出增加抚养费，婚生女也可以向父亲主张超过原判决数额的合理要求。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会因为父母离婚而消除，作为父母仍应本着为孩子健康成长成才负责的态度，积极的协商沟通，敢于承担责任。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女士和男方之前是高中同学，事前呢对她的身体不了解，为了占一个特别纪念日的彩头，仓促领了结婚证，之后却发现她有疾病，存在生育能力障碍。李女士想问一问，能申请撤销婚姻吗？李女士呢，手头只有录音，现在要求对男方进行身体检查，她既不配合，也不想到法院去承认婚前欺骗，能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吗？孙律师，
1: 可以的。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都应向民政局申请，但是民政局是无法撤销婚姻登记，撤销婚姻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此处的重大疾病呢，一般指严重影响夫妻共同生活并且难以治愈的疾病，主要指性病啊、精神病啊或者急于传染的其他疾病。男方患有重大疾病且难以治愈的事实，应当由女方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这个证据呢，一般包括医院的诊断记录、治疗方案等。仅凭录音呢，是无法让法院认定有存在撤销婚姻的事实。此外，民法典还规定，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此，如果女方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0: 已超过一年或者无法掌握男方确实患有重大疾病的相关证据，但是仍坚持认为男方的疾病已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建议呢女方向男方提出离婚，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呢可以向被告，也就是男方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欠钱迟迟不还被起诉，不服判决反而在网上攻击对方。借钱容易还钱却难，一场债务纠纷升级成了网络闹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拒绝还钱却在网上称自己被敲诈。阮女士在2022年11月分两次向韦先生借款3000元，并承诺于2023年的年初偿还。如果超出约定时间需要支付违约金，但到达约定时间之后，韦先生多次从外地过来催收。阮女士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韦先生于是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23年的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审理，判决阮女士向韦先生偿还借款本金、违约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余元。然而，阮女士对判决结果不满，非但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反而在网络上发布了题为《关于敲诈钱》的文章，声称自己只欠韦先生3000多元，却被敲诈5000多元，并配发了 与韦先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法院判决书照片作为证据，恶意重伤韦先生。阮女士在网上有数万粉丝，该文章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大量的质疑和贬损韦先生的评论。此外，阮女士还多次在朋友圈公开谈论韦先生的私人生活，进一步侵犯了韦先生的隐私和名誉。 面对阮女士的侵权行为，韦先生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要求其停止侵害、删除文章，并恢复名誉，但阮女士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无奈之下，韦先生于2024年4月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阮女士赔偿名誉、精神损失、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9000余元。
1: 最终呢，法院判决阮女士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驳回了韦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阮女士的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呢？孙律师，因为阮女士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贬损韦先生的恶意，客观上也对韦先生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所以呢，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阮女士对之前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应当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寻求解决，而不是在网络上发布不当内容。韦先生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提出赔偿的请求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阮女士在发布平台上有上万粉丝，其贬损韦先生的言论直接导致韦先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评价，客观上给韦先生造成了严重的 困扰和精神压力，韦先生有权向阮女士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韦先生与阮女士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及由此引发的矛盾不属于隐私的范畴，且韦先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因阮女士的侵权行为产生了误工费和交通费等损失，最终判决阮女士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驳回了韦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0: 那么遇到网络侵权行为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您来提个醒吧，孙律师。
1: 好，遇到网络侵权行为时呢，我们应及时保存证据，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阮女士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诚信原则，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在网络时代呢，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并且广泛的，但是我们公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矛盾和纠纷，应当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解决，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或散布谣言、恶意重伤他人的方式报复。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营造健康、 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

0: 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先生和妻子202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因为小舅子的个人原因无法分期购车，所以车辆上户在张先生妻子的名下。现在呢，张先生的妻子闹离婚，张先生能不能分割妻子名下的这辆车呢？孙律师。
1: 离婚时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是小舅子借名买车，那么该车就属于小舅子的财产，是无法要求分割的。如果没有被认定为借名买车，那么这个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先生是有权进行分割的。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如果他的妻子在婚后购入了一辆车并登记在自己名下，车辆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以请求分割他妻子名下的这辆车。但是如果他的小舅子与他妻子之间属于借名买车的关系，即小舅子为了规避购车的政策，通过约定的方式约定这辆车虽然登记在妻子名下，但实际归小舅子所有，而且小舅子支付了购车款并存在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行为，那么小舅子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该车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车辆的主张可能就无法得到支持。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女士咨询了一件事情。她的孩子呢7岁半，孩子的手在学校被同学不小心踩伤，去拍了片子，医生说没有骨折，让回家养着。但是至今呢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孩子被踩伤的小拇指连接手掌处仍然肿胀，并且小拇指不能伸直，医生说可能是肌腱断裂，让再恢复3个星期看看情况。那么他们把这些情况呢告知了对方孩子的家长，他们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和答复。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该怎么办呢？孙律师。
1: 孩子的手在学校被同学踩伤，是有权要求对方孩子的监护人，也就是对方孩子的父母承担相应的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如果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存在一定的过错的，也可以要求学校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孩子受伤时是7岁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呢学校能够证明他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如果存在学校对学生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老师在发现危险时没有及时制止，或者孩子受伤后没有及时通知家长并将其送医等情况，学校也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先了解事情的经过，查看学校公共监控视频，如果对方孩子和学校存在过错，在孩子伤情稳定或者治疗结束后，与学校、对方孩子的家长三方呢共同进行协商，就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的承担方式达成一致。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起诉来维护孩子的权益。
0: 好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2024年11月，刘丽与物业签订了装修服务协议，交纳装修押金3000元，有合同和收据。2026年1月份装修完成之后，他拿着收据、身份证的复印件和银行卡去办理退款，物业受理，但是迟迟没有下文。咨询的时候呢，答复都是在办理，已经拖了3个多月了。那么，请问如果物业迟迟不退押金，他应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
1: 如果物业一直不退押金，我们可以先向物业发送一份正式的书面催告函，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完成了装修，并提交了退款所需的材料，要求物业在合理期限内退还押金。如果物业仍然拒绝或者拖延退款，可以向当地的房管局等部门进行投诉，请求以上部门介入调解处理，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建议呢，先仔细看一看双方签订的装修服务协议中是否有押金退还的条款。如果协议中明确规定了退款的时间和方式，但是物业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可以依据相应的条款进行维权。如果协议中没有押金退还的 条款，那我们根据押金的性质和目的来分析。押金通常呢是作为装修协议的一种担保方式，目的是确保业主在装修期间履行义务。如果已按照物业管理规定完成了装修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那物业应当退还押金。
0: 嗯，好的，感谢孙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买房就送60平方米，开发商承诺成了空头支票，法院判了。当初说好赠送60平方米，美美的购房之后，赠送面积却迟迟不见踪影，这又是什么操作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董某在某楼盘看房的时候，销售人员呢曾以现场介绍、口头允诺、发送短信等方式表示，如购房就将与案涉房屋相邻的部分封闭公共区域位置60平方米送给董某使用，并承诺会将该区域铺设好地板砖后和房子一并交付。随后呢，董某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约定由董某购买位于二楼的案涉房屋。但是合同另约定，销售人员的口头介绍仅供参考，不作为对交楼标准、交楼设施及环境等的承诺或具体标准。之后，董某支付了房屋的全款，但是直到收楼日，开发商也未履行赠送面积的承诺。董某于是起诉，要求开发商向其赔偿未如约赠送的公共区域面积对应的价款，并支付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开发商是否需要承担赔偿呢？孙律师。
1: 开发商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其销售人员通过口头及发送短信的方式向董某明确承诺赠与60平方米，董某也据此签订了购房合同，双方就赠送案涉公共区域达成了合议。虽然购房合同约定销售人员的承诺仅供参考，不作为交楼标准，但因该条款是开发商利用其优势地位预先拟定的，对购房人是明显不公平的，且该条款排除了开发商所做商业广告和宣传资料成为邀约的可能性，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抵触，属于无效条款。在本案中，因开发商允诺将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面积明确赠送给某位业主单独使用，必然会损害全体业主的利益，故该部分赠送内容属于无效。开发商明知是公共部分还对外赠送，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该承诺行为对董某的签约意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却导致董某可独自占用该部分区域的合同目的落空，开发商应对此承担缔约过失赔偿责任。而董某在购房时也明知该位置属于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却仍坚持购买，同样也具有过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客观损失情况，酌定开发商赔偿董某损失50000元。因双方关于赠与的约定无效，无效合同不产生违约责任，故董某有关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那么对待赠与承诺，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
1: 开发商在促销的时候应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共有部分赠送给单独业主，此类不实承诺的行为不仅会损害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也会扰乱房地产市场销售的秩序。即便最后如约赠送，其他相关业主也有权要求开发商或受赠业主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将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纠纷。因此呢，我们购房人购房时应谨慎对待开发商的赠与承诺，查明赠送部分是否属于公共部分，开发商和购房人共同执法守法，才能营造风清气朗、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实现真正的双赢。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母亲再婚之后贷款150000逾期，她过户给女儿的房子会被拍卖抵债吗？董女士的母亲和他人再婚之后，在银行呢贷款

0: 喊了15万。三年之后，董女士出钱装修了母亲在农村宅基地的房子，后来房子也过户给了董女士。而关于修房子，母亲没有出一分钱，贷款的钱也全部用在了她的新家庭。董女士咨询，现在母亲银行贷款逾期了，房子会被法院拍卖吗？董女士是母亲唯一的女儿，要帮她还债吗？孙律师。
1: 在法律上呢，董女士没有义务替母亲还债，过户到董女士名下的房子也不会被法院拍卖。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呢，父母所欠下的债务并不需要子女偿还，根据民法典第18条的规定，母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对自己的债务负有完全的责任，子女呢并没有义务替他还钱。但是如果董女士在母亲贷款时作为担保人签署了担保合同，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其次，农村的宅基地呢实行的是一户一宅的原则，即以家庭为单位，对本户的宅基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由于房屋呢成功过户到董女士的名下，说明董女士也具有该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同时，依据民法典第352条的规定，家庭成员在自家宅基地上合法建造住宅，自房屋建成时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呢是由董女士出资建造的，在房屋过户后就属于董女士的财产，她母亲贷款逾期并不会拍卖她的个人财产。最后呢，虽然董女士没有法定的偿还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禁止她自愿为母亲偿还债务，所以建议呢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本着家庭和睦的原则，考虑一下是否为母亲提供经济帮助。
0: 好的，感谢孙律师的解答。孙颖超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法律顾问和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等领域的法律服务，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曾为多家政府单位、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99948268，1819994826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关闭，能否恢复畅通，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这个安排呢？我们来听中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8: 现在对于伊朗和阿曼可能达成的海峡临时通航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规则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无论是任何一种目前流传出的版本呢，都有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伊朗势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海峡航运通行的最终控制权。那这一点呢，也符合伊朗自身自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并且呢，这一原则并非只是伊朗谈判团队所提出的原则，更重要的呢，是它是由伊朗最高领袖所划定的一条底线原则。伊朗呢，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地缘政治博弈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对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所有谈判的核心条件。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对外诠释上，或许伊朗可能会采取灵活的表述方式，例如呢，通过所谓的预先通知和事中协调来引导商船通过海峡，但在实际效果上，伊朗必然会坚持控制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最终阿曼和伊朗所达成的协议当中，恐怕伊朗会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占据更大的主导地位。那至于新的划设航道，目前明确的是呢，既不会是伊朗当前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的南航道，而是在海峡中间线附近启用新的航道。那这一航道与战前的部分航道存在着重合，但通行秩序肯定会和战前大不相同。伊朗和阿曼两国呢，声称对这一航道呢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其实也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去调整，那么这就为后续因应局势变化而采取新的措施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7: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 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安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伊朗近期多次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阿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8: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

0: 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大概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1: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已向海湾国家发出警告，若美国对伊朗领土发动任何新一轮袭击，伊朗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方面这一系列警告传递出哪些信号？这是否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在发出威胁，甚至呢可以讲是在对当下情形的一种概述。我们看到目前地区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冲突确实呈现一种抬头的迹象，而美国对地区盟友的责任转嫁也在加速，这使得中东地区内呢各方阵营化对抗的可能性其实是在快速增加的。这对于地区整体的安全架构和尽早恢复持久稳定是非常不利的。那如果局势不加以控制，那么域内各国可能会被更深入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呢，又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其实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此前美国曾多次希望升级地区军事行动，但都被盟友最终极力劝阻。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地区各国都不希望卷入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是希望能够尽早地恢复持久和平与稳定。目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窗口，可以为各方呢重回外交政治轨道创造可能。因此各方还是应当抓住当下的机会，避免局势冲突的再度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北部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沙特如何应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8月5号表示，在红海北部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并威胁要加大在该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试图切断沙特石油运输的所有通道。胡塞武装的声明表示，自7月封锁以来，他们袭击了8艘与沙特巴有关的船只，这些袭击迫使一些航运公司改道前往红海北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组织表示，他们还将在驶往苏伊士运河的水域袭击沙特油轮。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油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袭击沙特的邮轮，它的缘起是七月中旬，当时沙特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引起了后来连续的升级，包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港海上封锁，包括后来打击沙特的邮轮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胡塞这么做，他还是有明确的考

0: 虑的。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为胡塞自己，也就是要壮大胡塞武装的声威，增强胡塞武装的实力，就是通过这种实战来锻炼威胁对手、打击对手的这种能力。我们知道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就为了策应哈马斯而在 红海采取的这种西船的行动。那么这次美以冲突之后，到了7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下场，我觉得他进一步提升了他对红海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他能够定向的对沙特的船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同时他把这种袭击的范围也是从过去主要是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一带，向北在扩展，就是向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方向挺进，实际上是显示了胡塞武装打击范围的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个就使得胡塞武装现在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他扮演的这种角色在日益的这种增强。那么除了为自己之外，胡塞武装这么做也是为了伊朗。美伊呢在7月中下旬也是处于一个军事对峙升级的过程中，那么胡塞在红海搞事，造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它的效果实际上是策应了伊朗的。那么即便现在美伊之间可能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胡塞继续袭击沙特的船只，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与美国去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一系列的袭击的行动，它还是有它精明的算计在里面。
1: 这会如何影响红海航运和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的一系列袭击行动，我认为对红海航运也好，对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相比较的话，我觉得对红海航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话，就是在胡塞武装七月下旬打击沙特的这个油轮，对沙特实施海港封锁之前，也就是在六月份七月份，那么红海尤其是曼德海峡的这个日通行量大概是30到50艘船只。那么在胡塞出手之后，实际上到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几天，那么每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大概就是10几艘或者不足20艘，也就是说有一个通行量呢上面大概有50%的这种下滑，那么这个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能源市场所受的影响我觉得会相对小一些。我们知道现在红海出口的能源其实主要是沙特通过它的东西管道，出口大概每天大概是500万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那么这个总量应该说不是那么的大。同时呢我们知道红海它并不是像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只有单通道的，红海是由南北两个通道。那么现在红海方向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行好望角，这个航路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沙特的这个500万桶石油出口不会因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而全部的损失，那么可能会损失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个量的话，我觉得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恐怕是相对有限。那么全球能源市场上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这个通行。
1: 沙特可能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近沙特可以说是在三个方向都遭遇了安全的这种挑战，应该说形势是有一些严峻的。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伊朗方向，那么伊朗那么将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点的打击的目标。当然最近就是从六七月份以来，沙特应该说不是伊朗袭击的重点，那么遇袭的次数相对较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我觉得沙特也是采取了一个稳伊朗的政策，就是既然伊朗没有把沙特作为打击的重点，那么沙特也不寻求与伊朗发生直接的冲突交火。那么沙特甚至还是希望看见乐见美伊之间的这种和解的，那他也在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方向。那么胡塞武装那么通过在红海对沙特搞封锁，包括袭击沙特的油轮，甚至也包括直接向沙特的本土打导弹，其实是对沙特构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干扰的。那么对于胡塞的话，那么沙特也做出了一些反击的措施，那么空袭过 胡塞武装几次，但是这些还是短时段的，或者说是一些零星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出沙特并不希望与胡塞陷入一场这种大规模的持续的这种较量，不愿意回到就是2022年之前的他与胡塞的这种漫长的这种对打之中。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伊拉克方向，就是上周的时候伊拉克民兵也向这个沙特发动了这种无人机袭击，那么沙特是迅速做出了回应，那么联合美国对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据点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轰炸。那么这一点在伊拉克这个方向，我认为沙特表现的比较强硬，就是采取了明确的这种打击遏制的这种政策。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沙特在不同的方向还是应对具体的问题，它有具体的不同的应对。那么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就是避免卷入战争，避免陷入战争，同时呢又要采取一些战术性的打击反制，所以是一种避免战争和战术性反击的一种结合。
1: 沙特阿拉伯日前举办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希望筹建的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沙特为应对红海的这个航运危机而筹建的这个多国海上防卫同盟，它的前景啊，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沙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的报道可能性如何？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到底沙特与胡塞武装有没有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这种谈判协调，那么现在还不完全的清楚，因为媒体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符合一定的逻辑。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沙特这方面看，那么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强硬的军事打击，那么他也希望平息局势，希望通过与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谅解来维护一个沙特发展与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沙特是希望通过这种外部的斡旋保持与胡塞武装的一个控制局势升级，进行危机管理的一种可能性的。而阿曼呢，他又是一个也门的重要的邻国，那么长期以来对也门国内的各支势力包括胡塞武装在内，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2023年的时候，实际上阿曼也曾经主持过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谈判。所以由阿曼来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是一个合理的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阿曼近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也在进行斡旋。那么可以说阿曼在 就是涉及到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上，他的斡旋是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那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完全不排除啊，那么阿曼在沙特与胡塞之间啊扮演斡旋的作用，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2: 美媒爆料，特朗普当面要求美防长解释弹药库存极度短缺，现状可能限制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美国到底缺不缺弹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称，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日益增长的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针对两人发生冲突的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信心满满。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相关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将邀请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为您带来详细分析。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到库里边、库存里边来向乌克兰提供，那再把这些剩下的库存投放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场上，那它确实就会出现武器装备的见底儿。那还有一点呢，这个武器装备啊，并不仅仅是导弹，因为在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它还要进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还要需要大量的这些舰艇，也就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因为只有航空母舰，它才能够用舰载机向伊朗投放这种空投的啊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因为你如果完全靠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的这种弹道导弹，那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它一定要使用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的这个使用量呢也超负荷了，所以美国把航空母舰啊就陆续的调回了本土。那航空母舰没有了，空袭的力量就降低了。那如果发动地面战争，就需要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的使用量呢也是超负荷的，他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己执勤的时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官兵已经有很强的厌战情绪，而且装备的故障率也在上升，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就是海军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抽回，接着又把迪利波利号的这样两栖攻击舰给撤回，又把海军陆战队撤回。那既然导弹的数量缺少，那么像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也缺少，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要增加这些战争的投入，而这些经费的增加是预算以外的，那需要美国的国会批准，而现在美国的国会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那如果美国的国会不追加这些经费，那美国的国防经费就不足，那这个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美国它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水面的兵力、空中的兵力不够的时候，就产生了对伊朗啊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力度就要下降，而且呢对乌克兰的这些军事上的支持就要下降，也就导致了就是美国它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1: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重启了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报道称，这个项目的相关概念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后被美国国会叫停。美国在20多年之后又重启该项目，是否与美军导弹库存短缺有关？那么这个项目的前景又如何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上没有成效，或者是说呢，还没有大量的装备部队。那么现在，美国陆军又重启所谓战略远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呢，它要求的是射程要远，速度要快，因为炮弹要达到高超音速，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一般的火炮在出膛的时候，就是初速度最大，也就是每秒钟1000米到900米，它无法达到高超音速，而美国现在要使它增加到高超音速，那这就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它加速的问题，而不是减速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使你的速度达到了高超音速啊，就是5倍以上的音速，但是我们知道炮弹打出去它是无法变轨的，而导弹打出去啊，它是可以变轨的，也就是导弹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来追着目标打，而现在炮弹打出去它只能落到原来的它要打击的这个点上，假设目标移动了它就打不着，所以即使是美国研制出来远程的火箭炮，巨型的火炮也无法达到导弹攻击的效果，因此只能是说它降低成本，增加了突防性，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谈突防性和降低成本啊，都是一句空话。主持人，
2: 广岛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称，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此番讲话可信吗？ 日本社会的

0: 强烈反对能否阻挡高市内阁继续冲击无核三原则。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曾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那么高市此番讲话是试图安抚舆论，还是另有含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2: 高市早苗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致辞，那么在我看来显然是对着稿子读的，因为从他的本意而言，或者说他的政策主张而言，他是希望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但是呢，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又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他没办法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啊，说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继续努力的使命。那么这个表述一直以来啊，都会出现在广岛以及长崎的这个和平纪念仪式上。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这个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呀等等强烈的这个反对。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这个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这种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日本社会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1: 日本东京新闻8月5号报道称，自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进入日本的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日本地方议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数量创历史新高，且广岛、长崎等原爆地全票通过。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专家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一起来听。
2: 日本的地方自治体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种声音一直都有，那么今年这个数量创新高，其实背后折射的是高市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动摇。像广岛和长崎是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对核的这个敏感度也更高。那么透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日本的中央政府那么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保障领域的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一些政策的诉求其实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 那么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求稳定啊，经济的发展还有和平啊。所以说呢，中央政府一旦在无核三原则这个动向上有修改或者说突破的动向的时候呢，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对中央政府的一些动向啊表达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是地方政府也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些意见书之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1: 关于民生，日本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那就是日本政府8月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开始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迫于民生压力，食品消费税减税能否起到相应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那么高市政府这一轮消费减税值得关注的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把现行的关于饮食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消费品从 8% 的税率降到 1%， 外加上一些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那么事实上呢就要把这个税率啊降到 0%。 这个政策呢其实各个政党啊大多数其实都提了啊，但是日本呢之所以比较忌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减税了之后财政收入来源从哪里获得。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政府也好经济界也好也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民众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老百姓确实生活比较艰难，特别是受到这个物价上涨啊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实大多数民众啊也知道，如果说没有消费税作为支撑，那么日本政府的财源的相当一部分他就没法获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现行的这个消费税调整到 1% 啊，它的政策有效期只有两年，那也就意味着两年以后相当可能的是这个 1% 又要重新调回 8%， 那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同时呢也会造成市场政策的混乱。其实也有这个学者啊在批评啊这个消费减税的这个目的并不明确，是不是只是有存在收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经济界来看啊，消费减税啊极有可能还会啊进一步让日元往贬值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甚至物价也不会得到下降，最终日本政府能否度过这个当前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难关，恐怕还是未知数。
1: 消费税减税政策，日本社会反对无核三原则，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议题，但都发生在高市早苗政府执政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两件事共同反映了当前日本政治高市早苗政府的什么特征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高市自执政以来，他的政策重心一直在外交、军事、安全，包括一些涉及到军事安全领域的法治体制建设等领域，反而是忽略了对国内经济社会等民生政策领域的关注。所以这一轮日本国内社会对涉及到外交安全政策，特别是无核三原则的这个讨论啊，也反映出来希望高市内阁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 应该更多的着眼于经济社会等民生领域，所以这一次消费税的减税啊，其实也能够看出，第一呢，是高市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挽救自身的支持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他也是意识到在外交和内政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上，可能日本走偏了，要重新回到对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老百姓啊对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两个事情其实关联起来，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老百姓希望的这个高市内阁做的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不是外交和安全领域。当然如果说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继续坚持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动向，同时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政策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无论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可能都会失去民众的支持，并进而影响到高市内阁执政的稳定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

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从14世纪到16世纪，当世界其他地区正处于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军事领域内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革，火药革命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仅使欧洲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且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火药革命的出现成为了促进欧洲封建制瓦解的标志性事件，有力促进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也加速了现代文明在欧洲的诞生。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是怎么传入欧洲的？为什么它被欧洲人称为来自东方的魔鬼之力？随着制硝技术的掌握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论的支撑，欧洲是怎样形成火炮的标准化概念，并实现火器技术的反超的？最终，火器的日新月异又是怎样促进步兵战术、筑城技术和风帆战舰的突飞猛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火药革命对欧洲社会的深远影响。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战火频繁，然而一项革命性的武器火药自中国传入以后，为战争赋予了巨大潜力。虽然早在百年战争前期，英军在克雷西战役和围攻加莱时已经有火药武器的使用了，但当时的火药武器仍然非常原始，威力有限，射程短，运输不便。而这些所谓的火药实际上是军用纵火剂，它们大多以石油流出物为主，伴以硫磺、松脂和沥青等成分，但是没有硝石，也就无法形成自供氧燃烧体系。所以这些欧洲早期军用纵火剂只能燃烧，或者特殊情况下产生一定程度的爆炸，但不足以作为爆炸药和发射药的使用。另外，欧洲缺乏天然的硝石矿，欧洲人对硝的理解在13世纪才开始建立，一直到15世纪末，野战炮的技术逐渐成熟，欧洲这才迎来了真正的火炮革命。那么火药是怎么传到欧洲的呢？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蒙古西征将火药传播到了欧洲，但根据研究和考证，火药和火器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再传到欧洲的。其中的一个关键性证据就是西欧早于东欧出现了火药和火器。阿拉伯世界因为从8世纪就开始接触中国的炼丹术，在当时的书籍当中提到了硝石的存在，并将其称为中国血。而半个世纪后的阿拉伯军事著作《马术和军事策略大全》第一次提到了火药配方和类似宋代火球、震天雷之类的纵火或者爆炸火器。然而在13世纪，东欧人因为蒙古西征接触到火药和火器时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把蒙古人的火器当成了一种妖法，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在与阿拉伯人多年的战争和广泛的交流中，欧洲军队接触到了大量阿拉伯火器，欧洲的知识分子也翻译了大量的阿拉伯文献。不过由于火药中的硫磺燃烧时会产生大量难闻的气体，所以火药一开始被欧洲人认为是来自于地狱的魔鬼之力，并且被教会所打压。但对于欧洲的君王和将军们来说，与胜利的渴求相比，向魔鬼伸出援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毕竟贵族们没少打劫教室、教堂。在西班牙光复战争、英法百年战争的刺激下，火药和火器开始在14世纪的欧洲陆续出现。其中欧洲的早期火器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一个是英法所在的西欧地区，另外一个是南欧的意大利城邦。对此，欧洲史学界将其归功于十字军反潮和佣兵的兴盛。
比如1338年法国里昂的兵工厂已经能用硝石和硫磺制造火药了。1344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宫廷卫队里被编入了6名炮术师和6名炮兵。在后来的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爱德华三世不光投入了著名的英国长弓手，还投入了火器。1350年左右，德国出现了铜锡合金的火炮，射程可以达到数百米。但对于当时的欧洲人尴尬的是，欧洲缺乏天然的硝石矿，要想制造火药就需要从东方进口，所以欧洲早期火器往往因为缺乏火药而舍不得开火。时间来到了14世纪末，随着欧洲人掌握了制硝技术，欧洲军队缺乏火药的情况出现了转机。第一个有记载的硝田在1388年开设于法兰克福，这个硝田里遍布填埋稻草、落叶、书石灰以保持恒温的地窖和坑，并且要用人畜的尿液来浇灌，这也使得欧洲的火药价格大幅度下降。大量的廉价火药使得欧洲拥有了飞速发展火药和火器技术的物质基础。而欧洲人发展火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欧洲人太好战。根据统计，从1500年到1700年的200年里，欧洲 95% 的年份都在打仗。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人也承受着来自奥斯曼帝国凌厉的兵锋。以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为标志，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希腊、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其海军还多次袭击了意大利港口。在战争的刺激下，欧洲人几乎全民性地投入到了对于火器的发明研究中，欧洲各国政府也鼓励民众参与火器的发明创造和生产使用，于是欧洲军队装备的枪炮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到了16世纪中叶，欧洲人又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火炮理论，那就是炮身各处尺寸与火炮内口径之比，包括身管长度与口径之比，包括各处壁厚与口径之比。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火炮并不是越重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根据作战用途的不同，拥有不同的口径比。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更提出了火炮标准化概念，他把火炮划分出8个标准，要求炮厂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尺寸制造，从而在欧洲掀起了炮制改革的风潮。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也随后跟进。经过这次改革，欧洲简化了炮种，统一了规格，还增加了炮耳、野战炮架等专用配套设备，极大提升了战场效能。后来，欧洲火炮获得了3个统一的定义：前装整柱、标准口径比、颗粒化黑火药。这3大定义一直被使用到了19世纪初，应用于战场3个世纪。到了1638年，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又发表了《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一文，对物质的抛体运动进行讨论，奠定了抛物线理论基础。后来他的学生托里差利以及安德森、牛顿、布朗德尔、比尔努利、沃尔福和欧勒等众多科学家进一步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和炮弹偏差的原因，为枪炮改进和弹道技术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经过这一系列的发明和改革，欧洲人彻底反超了火炮的发明者中国人，使得明代中后期要转身向西洋人学习火炮技术了。至于为什么欧洲人能在火器上如此快速的进步，除了前面提到的战争压力需求和文艺复兴助力之外，跟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也不无关系。一方面，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存在许多实力大致相当的政治实体，他们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生存竞争，大家都在努力寻求军事领域的突破和优势。另外一方面，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实行重商主义，火器制造厂有了成本核算的概念，工厂及其所有成员进行业务考核，按业绩付给报酬和实行奖惩，这有利于火器制造的运作和发展。同时，在通过各国和各地工厂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又可以显现出优胜劣汰的原则，为军方择优购买枪炮提供了市场保证。这种制度实行的结果，会使当时的火器制造厂处于日新月异的良性发展状态。火器的日新月异，自然使得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快速的变革。在这里我们主要说一下火器在欧洲军事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变革，简单归纳起来可以看成3大变革：步兵战术、筑城技术和海军技术。首先来说步兵战术。

欧洲火器跟中国火器一样，也是火炮和单兵火器同时发展的。在14、15世纪之际，欧洲史学家所说的步兵革命的时代，曾经支配中世纪战场的重装骑士开始被有组织的装备了长矛和火器的步兵所取代。在13世纪中叶，装备一名骑士要花费32英镑，而14世纪初，一名装备精良的弓箭手需要1英镑的费用，而14世纪中期的火门枪手则几乎不需要除了枪支和火药之外的其他的费用。1419年到1436年，发生在波西米亚的胡斯战争，让整个欧洲见识到了单兵火器的威力。依托着车堡的捷克农民，使用着粗糙的火门枪，往往让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装骑士折戟沉沙。巨大的价格优势和毁伤效能，让欧洲的君主们越来越喜欢让自己的士兵用火器，并且醉心于火器的发展改进。16世纪使用扳机、蛇形杆和火绳点火的火绳枪开始取代火门枪，并且与长矛配合，构成了以西班牙方阵、莫里斯方阵为代表的欧洲特色冷热混合战术。这种只有长矛手和火绳枪手的战术简单有效，分别在16世纪的80年战争和17世纪的30年战争里大放异彩。从17世纪中期开始，使用碎石点火的碎发枪开始取代火绳枪，欧洲人将碎发枪和刺刀配合，创立出只有一种兵种、更加简单有效的现实战术。在西班牙王位战争、大北方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确立了全球领先的步兵战术。面对着越来越犀利的火炮，欧洲的筑城技术也在快速变革。在火炮的攻击下，任何中世纪模式的防御堡垒都会在几天之内化成一片废墟。位于法国的阿弗勒尔在1416年曾经进行了6个星期的反围攻战，在1440年的围攻中坚持了6个月，而1447年因为法军投入了16门火炮，他只坚持了17天就陷落在了查理七世的大军手上。同年5月到1450年8月，英军因为法军的火炮而失去了70座要塞。到了1494年到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凭借着火炮8个小时就攻下那不勒斯的边境要塞圣乔凡尼。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以意大利和法国为代表的工程师们开始致力于坚不可摧的城墙、工事和要塞，配合以护城壕、土地的冷堡城防技术，在16世纪上半期的意大利得到构思、发展和磨练。这种冷堡如果从天上俯视的话，就像是大块头的棱角状的小丘，通常处在筑垒的角落和顶角，其以厚土配合砖石垒成，低矮厚实，目的是抵御对方火炮的轰击。这是一种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它的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因此背后的凸角向开阔地突出，形成凸角的两条长边称为正面，而把两条长边同城墙或者垒墙连接起来的两条短边称为侧面。正面对付敌人的远程火力，而侧面以自己的火力掩护护城壕。这种工事拥有极强的抵御火炮攻击和发扬己方火力的能力。在16世纪的80年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曾围攻拥有冷堡保护的荷兰海港城市奥斯坦特，时间长达3年之久。虽然西班牙人最终攻占了该城，但是在这次围城战役中，西班牙人的伤亡高达6万人之多。我们来看一下火器在海战中的应用。当欧洲人刚开始拥有火器时，就想着把它们装在战船上了。在英国残存的一份关于1338年王室文书中，记载了一艘国王乘坐的贝纳德号战船上装备了两门铁制小型炮的支架，一门铁制小型炮所附的两个钥匙，以及一门青铜炮所附的一个钥匙。在另一艘国王船舶索菲尔号上装备了三门小型火炮及5个钥匙、一支火门枪。可以确切考证的是，从15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

在战舰上大量的配备火炮。随着欧洲人的军备竞赛，装载在战舰上的火炮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使得战舰也就越造越大。凭借着舰载火炮的威力，欧洲人以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胜利为标志，终结了奥斯曼帝国的海上霸权。在此前后，英国人则发现了舷侧炮的威力。16世纪初，欧洲战船开始在两侧设置舷窗，一开始是为了方便装卸货物，英国人则选择在其中放置火炮，因其一般在战舰重心之下，因此更方便配置重炮。英国人的这个技术进步正式将世界海战拉入了风帆舷侧炮火力战时代，并帮助英国人在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来又经过三次英荷海战的催化，装备着80乃至100多门重炮的风帆战列舰开始统治全球海洋，并最终于1840年开到了曾经发明火药与火器的中国海岸线上。欧洲借助火药和火器在军事上所带来的三大变革，其影响是世界范围的。一艘欧洲的风帆战列舰的火力就可能超越其他地区一国的水上力量，从而轻易地夺取制海权。越来越简单有效的步兵战术使得欧洲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也让士兵的成本和对军官的要求越来越低，使得其可以借助战舰向千里之外动员和投入更多的军力。而冷堡又能让几百欧洲军队就可以抵御几万其他地区军队的围攻。正因为如此，通过火药革命，借助魔鬼之力，西班牙和英国才能先后成为日不落帝国，开启属于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袁阔，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11: 在人类历史上，每当一种革命性的新武器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队作战方式、战斗编组、人员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火药和火器运用于军事就是其中一例。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火药的出现究竟是怎样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的？法国为什么成了欧洲火器大规模运用的先行者？出于对法国大炮的惶恐，意大利各小邦的军事人才是怎样挖空心思开发新的防御工事的？随着火枪的更新迭代，西班牙方队、莫里斯横队以及后来的纵队，

又是怎样各显其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火药引发的军事变革。众所周知，中国人很早就将火药运用于军事作战，至迟在元代1290年到1332年之间，中国人就生产出了铜制火铳，后来经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在一份写成于1300年的阿拉伯手抄本上，首次出现了一个手持管型火器射击的阿拉伯人，这种管型火器被称之为马达法。由于早期马达法并没有存世实物，所以后人判断其与中国南宋的突火枪相似，是木管而非金属身管，也就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的消耗品。德国人戈尔克的火器史认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使用同样的马达法。另一个德国人拉毛基则在其炸药史当中介绍了这种木制马达法，而且认为阿拉伯人在稍后年代制作的金属筒马达法就是欧洲火枪的鼻祖。欧洲最早建筑记录的火器出自一份1326年的英国手抄本，其中描述道，一名炮手正在点燃一个约半人长、粗大如花瓶状的容器后部的火门，一枚大箭从其炮口射出，射向城堡的大门。在1343年的意大利尼里壁画中，则出现了军人手持马达法作战的情景。而1364年意大利佩鲁贾城兵器库的清单中，赫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500门炮约8英寸长，可以持在手中，非常漂亮，能够射穿任何铠甲。欧洲近代发掘所得的最早的实物，是一门毁于

而这些知识技能又恰只属于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因此从一开始，火器就成了城市资产阶级和以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领主的特有武器。兼具这些有利因素的法国，当之无愧成了火器大规模运用的先行者。而曾经在弩弓和盔甲制造技术上遥遥领先的意大利诸城邦，则因为远离大宗金属产地而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在14世纪这100年当中，亚欧大陆两端的火器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进入15世纪以后，火器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分野，其中一支逐渐变大变重，而形态也从肚大口小的花瓶状进化成后世所熟悉的直筒身管状。另外，工匠们还在锻铁炮管外面包以重重铁箍，使炮管能够承受更高的膛压，从而射出足以摧毁木栅乃至石墙的大型弹丸。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军使用了大量火门枪和发射实弹的火炮，但仍然惨败于英国的长弓箭雨之下。但法国人并不气馁，继续完善自己的火器和战术，他们不断地改进火器，还建立了常备炮兵和攻城炮兵，终于在1450年到1453年的一系列战役中，以火炮击毁对手的要塞和堡墙而打破战争僵局，最终迫使英国人退出诺曼底和阿基坦。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火器单单钟情于法国，英国人怎么就不发展火炮呢？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制度所产出的骑士一直是欧洲各主要王国军队的绝对主力。为了克制对方的骑士和弥补己方骑士的不足，列国又大力补充廉价的长矛兵。长矛兵组成方阵，保护指挥部和辎重，而骑兵则作为突击力量。至于在东方被广泛使用的弓弩，却遭到了教廷的严禁。要知道，培养一个弓手远比培养一个骑士容易。十字弩手只需简单讲解，稍加练习就可以成才。一个贱民只要手持弓弩，就可以跟骑士老爷轻松对阵，而且还颇占优势。然而孤悬海外，对教廷一向不怎么驯服的英国人却对禁令嗤之以鼻，继续发展他们的传统长弓手。于是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贱民出身的英国长弓手就用飞蝗般的箭雨干掉了法国的骑士老爷们。虽然教廷严禁弓弩，但终究禁不了军队对远射兵器的渴求，所以火器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身为正统天主教国家的法国，作为弓弩的合法替代者，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由此，在火枪手面前，骑士的性价比已经不值得一提了。火炮在这个阶段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攻城破堡的头号杀手。在英法战争中初尝甜头的法国人，迅速成长为火炮的头号拥趸和技术引领者。火炮既然能打破英王的城堡，当然也能帮助法王打破他封疆之内那些桀骜不驯的领主城堡，或是领主老实臣服，从而建立起了中世纪欧洲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反观英国，却因为已经拥有了长弓这样的优秀的远射武器，在初期对火器发展重视不足，而落后于法国。到了1494年，靠着炮兵技术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国人再一次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将发射铸铁弹丸，用青铜整体铸造的加农炮装上两轮木质炮车，炮车再通过一架两轮的前车套上曳马，炮身仰俯则可以通过炮架下方的楔子来调节。这些改进让火炮的机动、射程、精度都大为提高。法王查理八世随即带着40门这种新型火炮入侵意大利，只用了短短8个小时就攻破了曾经历时7年围攻不破的那不勒斯圣乔凡尼要塞。圣乔凡尼要塞的陷落瞬间让众多的欧洲小邦变得惶恐不安。这些小邦既往的苟活之道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然而大炮的出现让攻击者获得了以极低成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出于对法国大炮的惶恐，意大利各小邦的军事工程师们开始挖空心思地去开发新的防御工事。很快，比萨的工程师们就发明了比萨二重堤垒，一种在既有的石砌城墙背后再挖一道土堤和壕沟的应急改造方案。这个应急措施使比萨在1500年法国人和佛罗伦萨人的联合围攻中得以幸存，而另一种新的筑城法则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趋于成熟，它一改欧洲旧式城堡墙高而薄的传统，变得低矮而厚实，向敌面以石砌成楔形斜面，以力形成跳弹，削弱弹丸对墙体的侵蚀，堡顶部则厚实宽阔，有利于己方火器居高临下反击对手的攻城炮兵，这就是冷堡。当时意大利诸城邦的聪明人痴迷于防御工程的研究，意大利工程师们也四处揽活，足迹遍布欧洲乃至西非、加勒比，将冷堡技术迅速地扩散开来。到16世纪末，凭借着冷堡工事的保护，防御方又重新恢复了对进攻方攻城炮的优势。在这一轮防御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国家严格限制辖下

封建领主对旧城堡的改建，因而新兴冷堡仅限于建在边境线的要点上。于是乎，欧洲大国的现代边界线即由此被这些冷堡点点连线给勾画了出来。虽然他们终究逃不过被更重更大火炮摧毁的命运，但冷堡着实为弱者提供了自保的解决方案。这个冷堡啊，在防御方面确实坚固，但唯一的毛病就是工程造价太过昂贵，所以只有那些极其富裕的小邦或者城镇才修得起这样的末日保护所。一旦小邦或城镇建起了冷堡，他们就敢于挑战大国之君，在国王的大炮面前勇敢地说不。16世纪下半叶的尼德兰原为西班牙国王的属地，地处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入海三角洲，陆海贸易都极其发达，西班牙帝国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尼德兰。1568年，尼德兰的新教教徒起义，反抗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正是凭借着无数冷堡和纵横沟壑的地形，他们竟然跟西班牙大军纠缠了40年之久。在前20年，西班牙军队以蚂蚁啃骨头的毅力，一个一个地啃掉了无数造反城镇所依托的冷堡。但对莱茵河北和伊塞尔河以西水涝地区的广大城镇仍然无能为力。尼德兰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针对西班牙军队引以为傲的西班牙方阵，尼德兰统帅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创造了一套新的阵型战术。西班牙方阵是一种冷热兵器混编的庞大阵型，原是西班牙人总结在意大利对法军作战经验而创建的。与法军以瑞士长矛兵、重骑兵、工程炮为主的兵种编程相比，西班牙人大幅加强了滑膛火枪手，并善于构建野战工事来保护己方的步兵免遭对手优势重骑兵的蹂躏。16世纪后半叶是西班牙方阵的极盛期，它以轻重火器结合长矛兵左刺战术，一度称霸欧陆无敌手。但是到尼德兰战争后期，西班牙方阵逐渐暴露出了短板。西班牙方阵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的优势骑兵，由于骑兵的机动性强，所以必须考虑四面受敌的情况，而只有方阵才能够保证各个方向都有均衡的火力输出。所以西班牙方阵通常是1500到3000人的大阵，每个横队正面为50到60人，纵深则多达20到40行，火枪手被长矛手包围在中央。面对四面围合的法军重骑兵，西班牙火枪手可以在长矛手围成的方阵中央从容地轮流前出射击，退回装弹，周而复始。但要保持这么大的阵型，战场机动性就很成问题了，而且众多人员聚在一团，中弹的概率也大幅增加。如果只有一面迎敌，则阵型中后方的大量人员火力又没有用武之地，处于闲置状态。所以莫里斯针对西班牙方阵的不足，效仿罗马的步兵大队，创建了规模小得多的莫里斯横队。简单来说，莫里斯横队就相当于把西班牙方阵从正方形拍扁拉长成五倍边长的矩形，再切成五条小块，只突出一个方向的火力输出，而完全放弃其他三个方向，纯靠战场机动来弥补侧背的空虚，不断压减纵深长度，扩大横队宽度。这就是16到17世纪之间欧洲军事革命的主流方向。而决定纵深长度的则是火枪的再装填速度。莫里斯之所以敢于把他的火枪手纵深减少为五行，是因为到他的时代，经过严格训练的火枪手配合改良后的火枪装填的速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只需要五人轮流装弹就可以保持不间断的射击。就这样，随着火枪的输出威力越来越大，长矛手逐渐变得无所事事。他们的任务是对抗对方的骑兵冲击，保护己方不利近战肉搏的火枪手，因而其占比也就越来越低。但仍然没有哪支军队敢于完全撤编长矛手，毕竟肉搏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
直到17世纪法国人发明

出刺刀。最初的刺刀出现在17世纪上半叶，但最初仅只是一个可直接插进滑膛枪口的矛头，既不稳固又妨碍射击，在拼刺时用力过猛还容易损伤枪管。一直到1688年，法国元帅德沃邦发明了用专门套管将刺刀固定在枪管外部的套管式刺刀，火枪手才终于同长矛手完美的合二为一。随着使用预制子弹的碎发枪的出现，再加上装填速度进一步提升，横队的纵深进一步缩减到了四人，再后来又减到三人甚至两人，这样一来同样人数的军队能控制的战线变得越来越宽。欧洲列强用这种方式厮杀了上百年，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一直到英国人在北美碰上了起义的乱党大陆军。在北美，训练有素的英军碰上了连基本阵型都摆不起来的起义军，这些乌合之众大多没有接受过军队训练，但因为战争胜负事关切身利益，所以战斗意志远较英军坚韧，他们大都装备有性能优良的火枪，而且射击准确。他们还惯用诈计把英军引入稠密的森林，再分成若干小兵群，利用每一处天然掩蔽物朝敌人冗长的行军纵队打冷枪。欧洲人发展了近200年的横队战术第一次碰上了解不开的难题，但革命后的法国给全欧洲列强上了一堂触动灵魂深入骨髓的军事课。这个时期欧洲各国的军队成分都差不多，军官大多出自贵族世家，士兵则多来自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社会渣子一应俱全，所以他们毫无荣誉感和责任心，且一旦进入军队几乎就是终身服役。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则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与美国大陆军类似，刚把大批贵族军官清理出军队的法军一度也是乱糟糟的，新兵虽然热情洋溢，但还没有时间在训练中充分掌握横队战术，更谈不上以同样的战斗队形去对付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步兵。而在战略态势上，法国既没有北美大陆的原始森林，也没有可以随意机动的广阔空间，新生的法军必须在国境线和巴黎之间阻止或击退敌军，所以法军注定无法照抄北美大陆军的散兵群游击战术，只能硬着头皮跟强大的对手展开会战。为了让人数众多但是训练较差的法国兵能稍有把握地对付反法同盟的军队，法军把横队改成了密集纵队，它的优势是纵队比横队易于保持秩序，就算纵队被打乱也仍能以较密集的队形进行对抗，纵队比横队容易掌握和指挥，行进速度也可以增加到每分钟100多步。采用纵队就可以把传统的那种因为转不动而被迫将会战变成一锤子买卖的打法分解为若干个独立的战斗。1806年的耶拿会战就是新生的纵队战术之王法国跟传统的横队战术之王普鲁士之间的一场巅峰对决。在这场战役中，法军充分发挥了纵队战术的小、快、灵的特点，而普军则把横队战术的笨、慢、呆演绎得淋漓尽致。最终纵队战术赢得了巅峰对决，但更深刻的讲，在耶拿战场上获胜的是使这种战术得以实现的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才是力量之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江尚维，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冀州侯苏护啊，冲冲大怒，在午门提了一首反诗：“君坏臣刚，有败武昌。”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反了。怎么回事呢？费仲游魂呐，给这个纣王出坏主意，要冀州侯苏护把闺女送进来。怎么回事呢？本来是元旦假期，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到京师去朝见纣王天子。见这个纣王天子的时候呢，得先进费仲游魂给送礼。这俩小子才不是个玩意儿呢，先用大勺捞，后用罩里捞，然后使筛子过，最后高刮胡刀，反正是鱼过千层网，他俩非得给整的光板没毛。他俩说啥呢？说这个我们是当官的，大唐不种高粱，二唐不种麦子，我们吃啥花啥玩啥使唤啥，给万岁买东西也没有钱，老不能从我们腰包出啊，那就得从这些当官的身上刮。我们是万岁近臣，你们想要见万岁说好话递门子，这都得通过我们。要是识相的，哎，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大伙儿一起好，里面三心，谁会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呢，苏护就不吃这套，就愣没给递门包，就坏了。这个游魂和费仲这俩小子，直到说纣王前些日子到女娲宫降香啊，想选这个美女没选着，这老相商容给崩回来了，心里就不得得劲儿。这回呢，费仲就说苏护有个闺女叫妲己，那家长得可漂亮，我也不知道多漂亮，反正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想想能活活没死，您把她整来。纣王一想，他干别的不行，一听这个，那家跟打了鸡血似的，吃兴奋剂都没有这个好使啊。当时把苏护提了来了，跟苏护这么一说，叫苏护给整了个软钉子。冀州侯苏护啊，回去之后到了驿馆，众家将这么一接见，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说侯爷，这早晨着急忙慌的搁这儿给您调走了，什么事儿啊？苏护一听，别提了，无道昏君呐、啊，听信谗言，想要选舞女苏妲己进宫为妃呀、啊。我这么一想啊，先留命吧。为啥呢？文太师不在朝中，这俩坏小子接党弄权，眼见此昏君荒淫酒色，朝政紊乱，天下惶惶，黎民倒悬，可怜成汤社稷，化危无忧啊！我就想，正好你们也搁这儿呢，咱们商量商量吧，怎么办？是送啊，是不送啊？要说送，我黑的不甘心。我闺女长得漂亮是漂亮，但是呢，如果说他见着我闺女之后果然是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我苏护可当不起这么一行大罪。但你要说是不送的话，昏君肯定得兴师问罪，这怎么整？大伙儿一听，侯爷，我们说这话可全为你啊，咱们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咱们是穿连裆裤的、苏侯说你就不用说那个了，我都知道，怎么办吧？这几个互相瞅了一眼，说苏侯啊，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子奔他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还能在绿林之上填宝肚，怎么要造反是怎么不是造反？说现在主上啊，清闲重色，眼见着这个江山社稷就完了，干脆咱们反出朝歌冀州城啊，咱们把脚一跺， 就自己算自己的，上可以保宗庙，下可以保身家。而且天下诸侯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大伙儿只要把良心放正的了，都能不能怪你，你这就欠考虑，你说是你怎么能这么干事呢？这些都是武将沾火就着的。苏护也是武将出身，再高有点火，要说人在盛怒之下就不能解决这个考虑问题啊，做决定个什么事儿，一拍脑袋啪，这事儿行了，一拍大腿成了，一拍屁股，哎呀，后悔了，净这个现在也不少见。苏护就这么主，一听说对就这么办，啪一拍桌，就大丈夫不可坐视不为，这个事儿我这么办了，叫左右取来了文房四宝，隔五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说君会陈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超商。我不跟你扯了。苏护提完这个诗，领着家将呼啦抽出了朝歌城，奔冀州而去。他写完诗走，脚没声了，这下还把费仲尤魂给坑下子。怎么说吧，他俩还坑了呢。这个纣王这个人就是啊，这做事儿反正有点秃噜反账，想整苏妲己整过来没整过来，想选天下美女叫手下商容给拍回来。虽然说费仲尤魂这俩所奏准了，说是饶了能进，到底能不能给整进来，正搁这溜圈呢，也睡不着觉啊，也吃不下饭了，来回搁宫里转悠。正搁这拽，他也一肚子气儿。那家苏护走了，这家午门的看守啊，小太监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干起来，报报报报报报报！纣王气的，你上一边拉，你报谁？你报报的，报柱子去吧。小太监也是着急，说这不叫万岁万岁，有事禀报。你干啥啥事啊？整这么着急，还有点人样没有？哎呀，哎呀，我的妈呀！纣王是你喘口气儿。他坐在那会儿喘了口气儿啊，说万岁啊，是这么回事。冀州苏护无门提示反出朝歌去了，您看怎么办？纣王一看兔崽子啊，这是个狼崽子，兔崽都不好使了，这家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如此无礼，朕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杀你，这家你我不忍杀你就搁这愣着呀，好家还怕别人不知道，搁午门给我写上了，你这是磕碜我吗？你这是磕碜全天下，而且纣王还藏个小心眼，心说这大伙儿不都知道了吗？你让我这脸往哪搞啊？你这么一写，大伙儿肯定得问，大伙儿一问，这么一议论，这个事儿就漏兜就包不住了，那不把我给坑了吗？所以把纣王气的啪啪啪一个劲儿直拍桌子，后来不拍了，为啥？手太疼。过去那个龙书案，这个质地也好，它硬木的。当时告诉把尹破败、朝田、鲁雄给我找来，这些人都是武将，什么朝田呐、朝雷呀、鲁雄啊、尹破败这些个大将军，告诉带领六少人马，教场点旗，朕要亲征。冀州侯苏护巴掌大的地方，这边咳嗽一声，那边都听清楚了，你还跟我扯这个，你太不把我当盘菜了。这把人马给我点齐了，点齐之后朕当我御驾亲征。苏护这个小子是罪在不赦呀。这边传旨官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鲁雄啊、朝天、朝雷都来了，走道上这几个商量怎么办，去不去都知道这个信儿了。那看看到这咋整吧，万岁宣也不敢不去，那抗旨不足连咱都得收拾。到这会儿几个人插手施礼，说不知万岁选召哪旁使用。纣王说，几位将军，那看着了吧，看着了吧，这叫十王绝路不报王恩，白眼狼。这是苏护这个小子，至于怎么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说了。苏护反出午门，提下反诗，羞辱朝廷，七情可恼，天理不容。现在朕当我传一道旨意，你们率20万人马为先锋，朕我亲率六少人马声讨其罪。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这里边有明白事儿的。鲁雄一同尹破败，尹破败一看他那意思，老将军您怎么个意思？这个鲁雄是精营殿帅啊，那就说朝歌所有的兵马大权都给他手。老爷子今年60多，快70，他可知道。苏护这个人呢，可不是说个歪毛淘气儿，一点瞎歇都没有。他要真说是阿谀奉承、顺风接屁、抱粗腿、捧臭脚的，那个也不至于出这个事儿。 苏护你别看官儿不大，但是呢在这八百镇诸侯之中，冀州啊也算有这么一号，而且这个人人怕酒，耐金怕炼水，从源流树从根。鲁行心说，这苏护我可知道，他是忠良之士，满心忠义啊，他不可能造反。你要是活了嘛，你要他命，要说正经事儿，他你让他刀山油锅他都敢下，那怎么他能造反呢？这什么事儿把万岁给惹成这样了，而且说要御驾亲征，那玩意儿能还好了？万岁真要一股急火上来光下干过去，那冀州就完了。鲁雄一拽引破败，引破败也明白，心说呀，这肯定是这个昏君要干啥事儿，叫苏护给端回来了。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瞅瞅鲁雄一挤过眼，心说老将军你说吧咋整。鲁雄看看引破败，引破败看看鲁雄，老将军呢、把战袍这么一流，哭通一跪，说万岁且请喜怒，微臣有本启奏。这怎么？这周王一看，呀，你看看看看，他又来事儿了，他又来事儿了。你看看怎么的？怎么的？说，鲁雄说：“万岁啊，您歇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苏护得罪于陛下，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啊。俗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小小冀州城，弹丸之地，不毛之土，怎么能动用您呢？”您乃万金之躯，不可轻蹈虎穴占地，您不能去，这正是个机会。现在四大镇诸侯聚在国中，还未归去，您呢钦点一路二路征伐，把苏护逮着，那不就等于是鹰拿燕雀手的擒来的事儿吗？到那个时候，您是杀是剐，是存是留，那不一样吗？要说有啥事儿，您跟火燎钉似的，都坐不住，蹭就去，蹭就去了。

你也丢份呢。纣王一听也对，那老将军你说吧，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和，谁能去？他四个。还没等老将军说话呢，费仲这小多不是玩的，他蹭着就干出来。你说那干里有你，实里有你，你非跟着搅和呀？他也不交警，鲁雄啊也坏，就搁这儿后边踩了一下他这个袍子筋儿。费仲也是往前窜的，有点快点，他有点着急。你这脚底一绊，咵嚓，他就趴那，正好这个丹池啊有两凳台阶，搁那他这个鼻梁骨正好拍的那个台阶上，啪嚓一下子，呱，当时就折了，那血砰就冒出来了。哎，我的妈呀！说话一下就这味儿了。费仲说：“万岁，万岁，臣费仲有本。你，哎呀哈！”纣王一看，你这唱的哪出啊？咱还用这么客气吗？你咋还把鼻子还摔折了呢？费仲说：“刚才我就不太利索，您这么一问，我想起个事儿来。冀州啊，是北伯侯宠侯虎的属下，可以命宠侯虎征伐。”鲁雄一看完，四镇诸侯谁都是好人，未有这宠侯虎也不最小，怎么这么坏？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拍一颤哟。都说费仲尤魂坏，这家不次于费仲尤魂，横征暴敛，提兵远出所经之地，那家就跟寡旋风似的，都得遭灾，老百姓跟着都得受苦啊。要高一个他那不行，还得搁个人，谁呢？老鲁雄这么一盘算，现在啊也就西伯侯姬昌还行，仁德布于四海，我得保举这个人，有他搁这牵制着宠侯虎，宠侯爷还不能太嘚瑟了。所以纣王这边没传旨，鲁雄说万岁啊，宠侯虎虽然镇北地，但是恩信未立，四个诸侯里边他资历是最轻的，他出去吧，大伙儿未见其福，您还得搁个人。纣王说：“那搁谁呀？你说吧。要臣我说呀，那就得是西伯侯姬昌啊。此人信义素著，陛下如果说假以节约，就是把权力授给他，您何必亲自安排劳顿呢？那抓俗户就特别的容易。到那时候怎么治他的罪，那就您随便了。”纣王说：“好，西伯侯确实很老成，就这么的，这事儿就定下来了。”纣王刷旨用印，交给殿头官去找北伯侯宠侯虎、西伯侯姬昌这四镇诸侯，包括姜桓楚、鄂崇禹，搁哪正搁显庆殿跟首相商容雅相比干这儿喝酒呢。当然人家这喝酒就不是，还得说点正事儿，那不像有些人说是一喝酒啊，谁家咱们上哪儿打麻将去吧，谁家姑娘长得，那不能说这个。人家说国之大事啊，如何制定啊，如何的造福百姓，正唠这个呢，突然说旨意下，西伯侯北伯侯接旨。这俩当时就跪下了，臣接旨，臣接旨。意思就是说，朕闻冠履之分威严，世使之道无二，故君命诏不宜驾，君赐死不敢违，乃所以龙尊卑重任时也。自不到苏护狂悖无礼，立殿无君，纲纪已失，设比归国，不思自心，只敢写诗武门，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赐而姬昌等节约，便宜行事，王逞其无物的宽纵，罪有攸归，故资召事如王，亲在谢恩。啥意思呢？反正纣王没说自己呢丢人磕碜事儿，没说愣管人要闺女，那他不能说，那他得捡好的说呀。这就叫好货偏着卖，赖货掩着卖呀。那他能说这个吗？他就得说这个苏护啊背逆我了，说这个尊卑也不分上下，也不明白这个帽子跟鞋也整反个了，他这干了这么错事儿了。而且最重要，午门提示了，现在呀告诉姬昌、宠侯虎，你俩去提大兵收拾他，所有权力都给你们俩，哎，怎么怎么地。宠侯虎一听，这个宠侯虎那家还劲儿劲儿的，他老觉这是个这个往上溜须的机会。但是侯爷姬昌手捻徐然，面沉似水啊，看了看二位丞相，又看了看在座的三位侯爷，那可以说按现代话说，这商朝的所有权力中枢都搁这儿呢。姬昌说：“诸位二位丞相，苏护朝上未进殿庭，未参圣上，今诏旨有立殿补君。按着说他那个身

分看不着万岁，那怎么这句话搁哪来的呢？另外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忠勇义气，而且很有功劳。午门题诗是不他写的，这天子怎么能听随便一个人乱说这么几句话，这就收拾有功之臣。你这么一来，天下诸侯不都慌了吗？天下诸侯这么一慌，你的天下不都乱套了吗？苏护他能干这事吗？姬昌没好意思说，你这纣王你怎么能整这么冒失呢？他瞅着二位丞相那意思，您俩看看是不是想什么招啊，明天早晨见驾呀，把这个事儿整明白。苏护到底得罪谁了，是怎么得的罪呀？你得整出个子午卯酉，要说说的对，该揍咱就揍你，别老就好像你是皇上，你得谁揍谁，你也得讲点理。你看我就说了，这姬昌也是个老实人。古往今来，这个尤其说古代这个皇上2000多年，哎，自从有这玩意儿开始，一直到清朝覆灭。最后清朝覆灭是什么时候呢？是冯玉祥的果民军呐、把这个溥仪给从北京故宫，他有个手下大将，这家叫陆中林，陆中林把溥仪搁这个故宫里头啊，顺势给请出去，给抠出去了。这才真正是没有了皇帝。那1912年民国元年的时候，其实呢，哎，中华民国后边还有个小皇帝，一直到那个时候，这个皇上才完。就这个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变的，你说，他就不是个讲理的玩意儿。你跟他讲理，那还讲啥呢？你咋讲讲不过他？他嘴大，你嘴小。但是姬昌说了，说这咱们得整明白，你不能是逮谁你收谁，你跟这干啥？比干一听啊，说姬千岁说的对，那侯爷也是千岁。崇侯虎一听不行，哪能行？你别说这个了，你万岁让你收拾，你敢问？你还有咋知道怎么回事？你可拉倒吧，他人家肯定是有道理，而且现在这旨意都下，谁敢抗旨？就一个敢抗旨，苏护抗旨，这不那样了吗？他午门题诗肯定是有事儿，那天子还能说无故就为难他吗？而且你，我现在万岁是听不着咱哥几个说这个事儿啊，那家谁得谁问，谁得谁问，说出个事儿就问，出个事儿就问，你当啥呢？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那万岁他也不是字典，他也不是服务台，你说问就告诉你。那家天下八百镇诸侯要是都不遵王命，都搁这嘚嘚嗖嗖，这是天子说一他说二，天子往东他往西，让他打狗他撵鸡，那不烂套了？姬昌说，你闭嘴，你听我说一句话呀，崇侯爷，你说这话对不对？对。但是你这玩意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的只是一个方面。苏护怎么回事，在座的咱们几位不知道吗？忠君爱国，教化有方，治兵有法，数十年来没有过失，怎么就见天子一面咣当一下就反了呢？你这么一整的话，各地诸侯难道一说不寒心吗？再者说现在啊，不当动干戈，不当行杀法，应该共乐尧天舜帝。苏护是个善良之人，人家是个忠臣，你为啥要收拾人家呢？你要把他收拾了，那天下忠志之士能乐意吗？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殃及的。可是我大伤社稷呀，你别。姬昌没好意思说，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还糊弄我呢，还跟我扯这套呢。把苏护是收拾，你收拾苏护是行，你把苏护要收拾了，那你不得加官进禄了吗？可你就可着你自己一个劲儿耍吧，这个天下怎么着，老百姓如何你就不管，哪有你这个样的。哎，崇侯虎一听那苏侯，我没有话，好像我一说啥您觉着我还有点私心似的。你说的话有理，你光为苏护争口的了，你就把王命搁在边上。还是那句话呀，君叫臣死，臣当死，父之子亡，子当亡。他说一句话回家唱台戏，反正你爱说你说，我可不敢，我脑个皮儿也薄。姬昌说，那侯爷呀，既要这样的话呢，咱们俩都领了王命，你可以领兵先走，我随后就到。哎呀，崇侯虎就听这话，这家比兔子都快，嗖，这一阵风就跑到那儿，点动人马奔冀州而去。崇侯虎心说：姬昌，你这个老小子，你看看，我想立个功，你还搁这横八了竖挡的。虽然说两路人马你搁后边，你去了都晚了八秋了，我就把冀州侯苏护这么一收拾，我就打这么一个胜仗，该怎么怎么地。到那时我加官我进禄是没有你的什么事儿，而且我不见着万岁人魂罢了，我要见着万岁我还得给你撒点芝麻盐呢，这让你打苏护你还里勾外连，想要回呼于

啊，还把俩丞相都给拽进去了。你老小子想的挺好啊。咣下一声炮响，崇侯虎发兵了。西伯侯跟二位丞相首相商容牙相比干说，崇侯虎北伯侯先走了，我先回西岐，我领兵也得去。就这么大伙儿就散了。苏护呢，他离了朝歌城啊，一肚子火，带领士卒回到冀州。你别觉苏护还挺好谈弄，是那可不那么回事儿。哼，有这么句话呀，那苏护可不是搞洗脸盆子里边扎猛子深浅不知道，不是说没有那个歪歪肚子他就不敢吃那个镰刀头的人，那也有两下子。苏护长子苏全忠一身的本事，率领众将搁冀州城外迎着呢。这个时候父子相会，帅府下马，众将来见苏护，就把这个事儿啪啪啪这么一说，不知道是哪个奸臣呢，我估计就费仲尤婚这俩小子，说你妹妹苏妲己长得漂亮，就要给整进宫去，我是当面这么说的，商纣王这个昏君是那么要收拾我，把我射回来，想要让我把你妹妹送进去。那个时候我心里边也不高兴，也是喝了点酒，我就提了诗了。现在呢我有点后悔，但是世上没有这个后悔药，也没地儿买去，你有八斤现在吃也不赶趟了。为今之计，肯定昏君要提兵前来问罪，咱们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搁这预备着。现在我就传令，马上操练人马，准备滚雷石。如果说有人来攻打，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有一个打一个，有两个揍一双，让昏君知道咱冀州不是好谈弄的。苏全忠一听，爹呀，就这么回事，还啥这个那个的，你也让他知道咱老苏家爷们不是软柿子。啪啪啪将令这么一传，冀州这边严阵以待，日夜操练，也该着崇侯虎倒霉这家零五万人马稀里呼噜遮天蔽日，旌旗招展就来了。非止一日，人马来到冀州，说请千岁爷定夺。崇侯虎说安营下寨。这时候探马就报到了冀州城，说外边来了一哨人马，有这么好几万，到底多少也看不清。为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兵到一万无边无岸，兵到十万扯得连天，五万人马那也好大一片呢。而且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连营勒着连营，马号勒着马号，就这些个兵刃，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驾阳光这么一照，是闪闪放光。苏护说：“何人为将？谁领头来的？”探视的说：“从这个帅字旗上看，是北伯侯崇侯虎。”苏护一听，这好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以前还得过意不去呢，我就怕东伯侯老爷子姜桓楚领兵来，那老爷子是我的长辈。在马前一句话，那我就得从马屁股后头处理下来，往人家马前一跪，人家说啥我得听着。要告西伯侯姬昌，人称是贤侯啊，那可以说普天之下那是二号的纣王天子。纣王天子是以权势相压，人姬昌是以德服人，那太有面子了。那我还啥呀，我就得把人相茶款待，我都不用人家说，我自己高绳就把我自己拴上，就得送过去，不能让人费事。要说南伯侯鄂崇禹来了呢，也打不了，鄂崇禹很厉害。哎，唯这北伯侯崇侯虎这小子不是东西，此人多行不义。他来呀、啊，我面儿都不见，撂下南北我就打东西呀、啊。我要不趁这个时候收拾他，以振军威，而且还是为百姓除害，我也让崇侯虎知道我苏护啊也不是好欺负的。你别叫你崇侯虎喊四镇诸侯、八镇诸侯怎么回事？其实你狗屁不是，你是走费仲尤婚门子，你才坐上的这阵诸侯，你教我不到怎么的。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所以苏护在帅案之上巴浪的一下子扔出了一条令箭，点兵出城啊。众将听令，哟嘁哧咔嚓假叶子所响，一个个抖擞精神，咚咚咚咚咚咚，炮响连声啊。出得城来振奋军威，一字长蛇排开阵势。苏护大叫了一声，主将辕门搭话。谁搭话呀？崇侯虎呗。这家把这个探马吓得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隔马是栽凳都没栽利索，一脑袋就杵，好像没把脖子给杵腔子里去。哎呦我天，一手抱着脖子，一手抱抱抱抱抱抱抱。崇侯虎一听，你抱什么玩意儿？哎呦我天哪，

0: 所以可了不得了，冀州侯苏护排开了3000人马，要跟咱决一死战。程赫虎一听瞎闹，我50000精兵，他整3000人马呀，他跟我逗着玩呢？你这不是余下空子与龙争犬势，何堪与虎斗吗？我出去会会他，我看这苏护到底是项长三头啊，奸生露背啊？他其实不知道，项长三头奸生露背呢，不是苏护，是后文书有个哪吒，还真是这样。程赫虎也不是会算的，是会怎么的？这小一带马带着5000人马太出来了，崇侯虎有点派头啊。为什么？这北伯侯啊，头戴三闪王帽，身穿紫缎子蟒袍，胯下逍遥马，后边众将两杆龙凤绣旗。而且你别看苏护有儿子苏全忠，那崇侯虎也趁儿子，谁呀、啊？崇英彪，3000弓弩手压住阵脚。苏护一看崇侯虎，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你咋没把我当回事儿？人家要说出去打仗，那都是铜盔铁甲，外罩罩了袍啊，是什么的？你这家好三闪王帽紫缎的蟒袍，你这家跟我耍这个份儿呢？怎么的？你要不穿这文官服，显不出你比我官大呀？苏护一看，你还别来这套，我还不吃你那个。哎，来者可是北伯侯崇侯虎啊？崇侯虎一看呀，这家真不客气啊，直呼其名啊，连姓都带上。苏护啊，苏护，你武门提示造反，我大商朝，现在我天兵一到，瞬时之间冀州城踏为祭坟，你还不下马是等待何时？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周王传旨，让这崇侯虎和姬昌这俩呀领兵来收拾冀州侯苏乎。姬昌那人就没来，他知道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崇侯虎这家是狗颠屁股锤，像剁尾巴猴似的，一点稳当气儿都没有。他就想着立功呢，受奖了之后，带着五万人马，呼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就刮到了冀州。到冀州这苏护也没惯他这个毛病，当时领兵出城，两下这么一对阵，崇侯虎这个打扮还气人呢。他这家人家一般都是顶盔冠甲、罩帕束带、系着蓝裙呢，他整三闪王帽、紫缎的蟒袍、腰横玉带，胯下铁脚早流驹，马鞍桥上一个斩将大刀，你说这叫什么打扮？苏护没管他，头戴青铜盔，身披荷叶甲，外罩皂征袍，掌中一条枪，说来者可是崇侯虎。崇侯虎一听啊，哼，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说苏护啊，你怎么还能干这个事儿呢？苏护一听，我干啥事儿呢？干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午门提反师，你要倒反我大商朝啊。这里边说具体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但是君叫臣死，臣当死，父就子亡，子当亡啊。那君王就是天，臣子就是地，你连这点事儿不懂吗？那你怎么还想反天呢？苏护一听，崇侯虎，我尊敬你，我叫你一声君侯，你还少来这套。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你要好说好道进去喝杯酒，这都没啥。你要跟我扯这个，那咱们俩就说的说的。我本来我还想跟你见个礼，我看现在你也不值我这一礼。现在当今天子无道，清闲重色，也不想着怎么顾国邦本，怎么造福百姓，就值得听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说瞎话。想要你值怎么回事不？盐的哪咸，酱的哪酸？我为什么隔五门提反师？为什么带领人马跟你对阵？这里边究竟是怎么个套头？你知道不？你领人马就来了，你稀里糊涂的，你可叫苏护这么一拍坏呀！崇侯虎有点傻子，他还真不知道。这，苏护一听，你别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费仲游魂出了坏主意，他要强纳臣子为妃，荒淫酒色呀！不久天下必将大乱，我身为冀州侯，镇守边疆，守土有责呀。你是干啥的？何故兴此无名之师？把崇侯虎气的屁都凉了。哎，我苏虎，你还真能白话，嘴丫子都冒了白沫子，你就说出花龙叫天都不好使。我崇侯虎，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就忤逆天诏旨，午门提反师，你就是责臣，责臣就是罪不容诛。现在我是奉诏讨贼，怎么说无名之师？眼看一走一过，你这冀州城就完了，你还跟我搁这叭叭什么玩意儿？花言巧语的，你这岁数挺大，舌头还挺好使哈？怎么的？苏护说怎么的？哼，那咱们可都是武将出身，谁也别吓唬谁。你那撇砖撂瓦、撒土扬灰、拍着桌子吓唬猫，那搁我这可不好使。那咱就比划比划，兵对兵，将对将，枪对枪，来刀对刀，那咱就得兵刃上说话。崇侯虎一听，哎呀，和脾气不小，往左右这么一看，来呀，谁与我亲此则子，谁把苏护给我逮着。这话音还没等撂地下呢，由打后边就冲出了一员大将。嚯，这员将官好威武啊！头戴凤翅金盔，身披大叶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腰系石蛮带，胯下青鬃马，大叫了一声：“千岁，末将钦此盘德。” 这仗真快呀、啊，连人带马一阵风势就到了军前了。这边奔苏护也不知道说手里使的是什么玩意儿，啪一下金光一闪就来了。苏护还没等反过墨来呢，就看搁苏护边上连人带马窜出一员大将来。谁呀、啊？苏护的儿子苏全忠啊！这看着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心，说你少来这套，要伤我爸爸呀！哼，爸爸是什么小名叫爹，你还伤我爹，我先把你收拾了。啪的一下子。一催坐下，闪电白龙居有掌中方天画戟，大叫了一声：“这将来！”这个时候看明白了，谁呀、啊？苏全忠一看呢、啊，这是崇侯虎手下的偏将，这家叫梅武。梅武一看，呀呀呀呀呀，这可真是啊！哎呀，黄鼠狼下斗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苏全忠啊，苏全忠，你爹反叛得罪天子，你要是个当儿子明白事儿的，你就应该束手遭擒，你还跟着可是添油加醋，火上泼油的，那可就别怪我了，你这叫灭族之罪。苏全忠一听，呵呵，没武啊没武啊，今天我不但让你没武，我让你把脑袋混没了，你还跟我白活这个，你糟家伙。扑棱一抖大戟，一大猛出动，直奔前心呢、啊。梅武手中八卦金钻开山月，嘡的往外边这么一封，二将这么一交锋，可了不得了。两阵催阵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前去化影啊，那家都玩了命了，斧来几去，啪的一下子，这俩听烫听烫噼了啪就打了20多个回合。那位说这苏全忠能力稀松平常啊，你把苏全忠夸得像朵花似的，怎么一个偏将还打

你再看梅武，没人跟他打，自己先先玩这个劲儿了，喘气儿都喘不匀。苏全忠一看，我还跟你扯啥呀？砰！借着二马这么一错蹬，苏全忠马往前走，眼往后边看，他把大戟往鸟船得胜钩上咯楞这么一挂，心说给你玩手绝对吧？一弹背绑，嘎嘣，嘡的啷，把大将钢鞭子拽出来，照准梅武那后脑海，啪！这一鞭，要说苏全忠小伙子真有本事。本事大小甭说，这个劲儿很大呀。要高说打这高尔夫球，那准是一杆接一杆能打个满分。你就看梅武那个脑袋，啊不当，脑袋离身子八丈多远呢，还活啥呀？这马还寻思呀，我脚我跑够快的，我主人这脑袋比我跑太快呢啊！这马往下哈这么一长腰要追他主人这个脑袋，主人这个脑袋已经说掉地啃泥了，上边这个尸身没有脑袋，晃三晃摇三摇，马这么一长腰，他这么一晃的心说那还活啥下去吧，扑通死尸栽倒于地，当时就完了。人苏全忠说到做到，要说苏全忠这小伙子很讲究啊，说话算数，都告诉你了，不单让你今天没武，脑袋也得混丢了，你说混丢混丢，那家还上哪找去整出八两眼去。这一下子可就把两军阵都给惊着了，苏护一看自己儿子得胜了，亲自把这古剑子抄在手中，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这是越打苏全忠越有精神，老头苏护也是精神振奋呢。但是这边冀州镇上大将赵炳、陈吉珍纵马抡刀，二将一齐来，心说一个不是个，要不苏全忠收拾。苏全忠一看，你们也是骚干零碎儿，两把刀啊，左边这刀力劈花身，咔嚓的一下子奔着苏全忠顶梁就下来。苏全忠方天画戟往外这么一，我开呀，螳螂，把这边大刀封出去，那边大刀拦腰锁一带，呜就到了。苏全忠小伙子好样的，来了个横担铁骨梁，金刚铁板桥，刷。把身子呀往后这么一仰，这刀刷贴着鼻子尖过去的，愣没炫着啊，刀再快点来再慢点，那鼻子就平了。你看这个鼻子搁五官上面长着，它涂出一块挺好看，那你要真给削平了，那不是平原，说是交通也便利，种地也得劲，那可难看了，说话还跑风的，扶囊扶囊的。这边刀刚过去，那边刀也走空了。苏全忠心说：“你还来这个呀？”横着当枪，顺着当棒，他把戟这么一抡，一个横扫千军。也高，这俩是有点倒霉。他这要是一个棒吧，还没啥。苏全忠这个是方天画戟，陈继珍搁左边，这大将赵炳搁右边。赵炳走的快点是过去了，陈继珍他走的慢，因为先到他这边是搁阵过去的。这大戟旁边有两个小针儿，那个吕布辕门射戟，各位都看过，都那型的，是两个小棍儿，上面支个月牙。这一家咔嚓的一下子，反也没扫着人，正扫的陈继珍这马屁股，那马那能让吗？先了了了了一声暴叫，的马往西北角就干下去了。怎么勒都勒不住，陈继珍一个鱼鱼还鱼呀、啊、鱼呀、啊，虾都不好使了。这马玩命往下搂啊，打吧！苏全忠独奋神威，杀了个愁云惨淡，鹤舞满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啊！这边这么一打，冲侯虎手下的什么金奎呀、啊、黄元济呀、啊、宠英彪啊，叫这个苏全忠给揍的是十里之外都扎不住阵脚。苏护老头知道败兵不可穷追，鸣金收兵，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今天咱们虽然胜了一阵，这是好事儿。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但是俗话说得好，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明天他肯定来领兵报仇了。再者说，咱们认识点穿红的，人家就兴认识点挂绿的，还兴他请点外援。所以啊，咱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个时候呢，

苏护刚说到这儿，他儿子苏全忠就说了，说爹啊，我看这个事儿不太好整，虽然说现在咱们把宠侯虎给收拾了，那宠侯虎败了还行有宠黑虎呢，宠黑虎败了还行有张三李四呢，那商纣王这老小子他是源源不断，咱这边就耍老哥一个呀，就咱父子还有咱手下这帮人，那是以卵击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还听说还派西伯侯贤侯爷姬昌来了，但是姬千岁不知道因为啥没来，宠侯虎这老小子一个来了。咱们虽然说打胜了侯虎一阵，这个事儿可绝对不算完，就像您说的似的，咱们今儿把他打败了，他明儿就去收拾咱，这玩意儿要拉长线看活，咱不是人家对手啊。我看这么的，现在从侯虎败下也就十里十五里的，咱们呢趁热打铁就高骑驴，再削他一家伙。我呀带领三千人马出西门十里，有一个地方叫武冈镇，我搁那儿埋伏，您再派两员大将一左一右，您自己带领中军，等到黄昏时分一声炮响，诸将听命，咱们再杀一阵，把崇侯虎真打怕了，他不敢露头了。然后姬千岁来了，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要不然明天人家说武安大军打咱们冀州，那家人高人踩高人垫，那冀州也保不住。苏护一听，对，好儿子，就这么办，当下安排已定，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崇侯虎。他想的挺好，满心欢喜，领兵来，头一仗就遭人造趴下了，心里边也不得劲儿。崇侯虎心说，我这领兵也有这二十来年了，虽然说当然也打过败仗，但没有败这么惨的，现在三军也完了，梅武也死了，这可怎么办？旁边有一员大将黄元济就说了，这怕啥千岁，你可真是的，军家胜败常事，万岁也不是说派咱们一少人马，西伯侯还有大兵呢，到那个时候两下合一，左右夹攻，前后一块使劲儿，那冀州不易如反掌吗？这有啥愁的，您一当保重，干脆这么，咱喝点酒吧。他就忘了酒是欢肠，酒是愁肠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大伙儿净喝，你说这还有打胜仗去，扯淡吗？苏护这个时候人马可暗暗调动起来，就等协营了。天到一更天，就定睛出京时候已经走十里了，这时候探马告诉苏护说，您可注意啊，马上到地方。苏护告诉啊，听我号令，一经鼓响咱们就点炮，这边邦嘡啷，一经鼓刚响了这么两声，咚哒哒哒，咚咚哒，天崩地裂一声响，要高不到已经地震了，五里半地以外都能听清楚，那房子瓦片都掉了三块。宠侯虎正喝酒呢，酒杯也洒了，酒壶也打了，盘子也粥了，是汤也洒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崩地裂都打哆嗦了，三千铁骑嗷一嗓子干起来了，也不知道多少人去，马乌黑也瞅不清楚，那家马踏连营，这边马都上不去，人不穿甲，马不畏鞍，这是铲骑马那也不好使，那马一长腰，那人忽悠就闪下来，那怎么打得了啊？根本的，这人一听战鼓声一个劲儿直哆嗦，再加上黑夜这么一掩护，炮响马叫，反正其实呢，苏全忠就带了三千来人，这崇侯虎这五万人马自己跟自己打，自己跟自己踩，自己跟自己挤，那南北东西也找不着的，哎，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才怎么打，当时就败就烂套了。崇侯虎喝了点酒啊，正搁做梦呢，等听见喊杀之声，一声炮啊，把他搁那个行军床上给崩地下来了，一咕噜身起来，披衣裳，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借着灯影这么一看，冀州湖苏护金盔金甲，大红头，手中是斩将大刀啊，大叫一声，崇侯虎哪里走，说个哪里走，一催马奔他就来了。崇侯虎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他手里边提了这一把大刀呢。苏护搁马上啊，连人带马带刀的劲，咔嚓就下来了。崇侯虎这两年也是确实是加强锻炼，为啥呢？他三高指标啊有点超标，他就搁这个地下把大刀这么一横，就横弹铁门山，哎呀，嘡，咔嚓，这刀往下去，他那一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这玩这个劲儿，

眼瞅着要拉倒，这时候多亏他长子宠英彪啊，带着金魁黄元济杀过来。宠英彪把大枪这么一抖，嘡了，愣把苏护这大刀给架住了。哎呦我的妈呀！宠侯虎他亮亮亮亮亮，把大刀就扔地下了。搁旁边小校那儿夺过一匹马来，上马往马脖子上一趴，也别管东西南北，他就往前挠啊。也不管残兵败将，也不管怎么回事了，反正现在是逃命要紧。你看看，这才就兵败如山倒，真是打不了。苏护是有心接应，崇侯虎是未从防备，那家以一当十。金魁呀、啊，这家也该找倒霉，正搁这比划呢，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叫一员偏将拿那大扎枪搁后心，噗就给捅进去了。你看穿蛤蟆啥样，扎他啥样，那还扯啥呀？崇侯虎一看不行了，撩吧。还有他儿子崇英彪呢，崇英彪是真是他爹亲儿子呀。余路之上，在这边保驾，杀出一条血路，奔西北脚下就跑过去了。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塞楼往之余啊。你再看吧，这个时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苏护把崇侯虎的人马杀败了，大概败去没有50里地，也有45里。传令收兵，德全胜回冀州，跑了有这么两个京事儿，三京多天，快四京了。崇侯虎领着败兵，天也要见点亮了。这个时候，后边黄元济啊、孙子羽啊，带着败兵也上来，往一块聚拢，开始还把崇侯虎吓一跳，心知苏护领人马干啥？等这时候坐的马上，这位北部侯是真糊了，糊了啊，烧的。那家不管说放炮啊、点兵啊，那还放火呢，那家袍子也了了，胡子也没了，连眼眉都给了了。说我呀，领兵带队这么多年，我没打过这么惨的仗，没想到就苏护结营了。其实这个崇侯虎也是个饭桶，你说你连个结营都想不到，你还领啥兵打啥仗？哎，贺也交兵未从准备，一直损兵折将，此恨如何不报？咋报啊？这手底没有人了。这个时候他就想起西部侯姬昌来，心说好你个姬昌，你还跟我玩这个呢，我还不知道你啥意思吗？咱们俩明是领兵出征，你是搁那儿哪儿凉快哪儿搁待着，哪舒服你搁哪歇着，你这也叫抗旨不遵，按兵不动，坐官成败，是实在可恨呢、啊、你准跟苏护是一头的，你就有意看我的哈哈笑啊，这是你等着的，你等我要能活着回，你看这小子心里也没底啊，他这你等着，我说我能活着回去，我参你一本。这个时候他长子宠英彪就看出来，说爹呀，到现在你还怨谁呀、啊、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出来了，叫人打的拾不起个的了，叫人追的提鞋功夫都没有了，还成啥霸业立啥功，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锐气全失，不如啊咱们按兵不动，你虽然恨西伯姬昌，但是你还得催促他起兵前来接应，没有他咱还真玩不转。哎，崇侯虎心说那咋整，就这么办吧。熬到天亮收住人马，刚把人马收住，咚咚咚咚，炮响连声，把崇侯虎气的心说高红，现在不让随便乱放烟火炮仗了，怎么还有放的，你这回放它不是个污染环境的问题，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刚搁马上坐稳的哭通搁马脖子上，崇侯虎就出来去，怎么回事，其实哪又放炮了，而且一边喊一边往前杀。崇侯虎下马受死，等宠侯虎有搁地下，就宠英彪扶起来，心说爹你慢点，你可别这摔坏了。在爷儿俩举目定睛观瞧见，一员小将头戴束缚金冠，金抹两条雉鸡尾，胸前飘洒狐狸尾，大红袍金锁甲，银河马化杆方天戟，面满月唇如涂朱，厉声大骂宠侯虎，宠我奉我父亲之命在此等候多时，还不下马。崇侯虎一听呀，奸责呀，你父子谋反，忤逆朝廷，杀害朝廷命官，伤了天子军马，罪业如山，那都得挫骨扬灰之罪呀、啊、你还上不知救赎自罪，一夜之间还敢劫我营寨，到现在了，崇侯虎心说欺负人杀人还不过头。

0: 点地我都这样了，还搁这吓唬我呢？嗯，谁呀？苏全忠啊！我说我可告诉你啊，天兵不定哪天就到，你们父子葬身之地都没有。来呀，谁给我把收拾喽！说话的磕巴了，黄元济搁后边拍马舞刀就上来了。苏全忠把话赶紧这么一抖，两马交锋，一场大战，这边一个带蟒出洞，那边一个银龙翻身，挺烫劈了碰了钉，那还扯啥呀？苏全忠这么大能耐，跟这个黄元济打，正打着呢，孙子玉一看坏了，刚才扑下怎么回事？左肩胛骨这儿叫苏全忠给黄元济钻个眼儿，孙子玉一看不行，拍马晃五谷托天茶，茶盘子一响，哗啦啦啦啦啦。双战苏全忠啊，要说这个孙子羽啊，就是死催的。你说你还没有黄元济那两下，你上去支吧什么玩意儿？他驾马往前这么一冲，正赶上啊，是黄元济和苏全忠二马一错蹬。他想着两边夹攻，没想到苏全忠也够猛，驾着错蹬这么一攻，双脚一夹进，坐下这一匹闪电追风驹，不管那事儿，心了了一声暴叫。朝着孙子羽就干了，孙子羽这五谷托天茶还没等端利索，那意思咱们打你不得问问你是谁，我是谁，我干什么来怎么地，两马交锋，二马错蹬，还错啥蹬的，我跟你错啥呀，你错过这个机会脑袋就错没了。苏全忠把这个方天画戟这么一抖，啪，这一招啊叫凤凰单展翅，咔嚓的一下子，这一展翅就把这个孙子羽啊，也不能说是脑袋给砍下去，反斜肩带背吧，咔嚓的一下子，练脑袋带半了肩膀都给炫下去，扑通一下死尸栽倒。你说这扯不扯，上连一个照面都没走，就人给撂那儿了。黄元济心是，你说你来干啥呢？你说你这个死尸，你这个无主的战马可是不不愣愣的，还害我的事。本来想的挺好，那想的跟实际他两码事儿啊。这苏全忠把孙子羽也给斩了，一拨马他不跟黄元济打呀，他要抓崇侯虎还有崇英彪啊，崇侯虎都吓蒙圈了，北的哪南的哪都不知道了。崇英彪一看，哎呀，这家是奔我爹下绝情，那能行吗？他把马往前一提，挡住苏全忠。苏全忠一看还有没有，别了，一个一个挺费事，一起都来吧。抖擞精神，好像那下山虎出海龙似的。崇侯虎一看，我也别搁边闲着了，把手中三挺砍山刀，反正是攥着有点费劲，虽然费劲他也算是一分力量，是三个打一个啊。苏全忠心说这不行，打时间长了我非吃亏不可，虽然我这条方天画戟行前就后行左就右，但是忙活这仨你要说不费劲那是编瞎话。那崇英彪也挺厉害，黄元济虽然说左膀扇受伤了，但是呢也是行军大元帅，唯一说有点儿这仨功夫最次的吧，那就崇侯虎。苏全忠心说倒霉，敢倒霉就是你了。想这会儿，苏全忠卖了一个破绽，他这戟挺往前这么一递的时候，也不是没坐稳，也不怎么的，在马上就晃了一下子。本来啊是条崇侯虎的前心，但是他这个大戟往前这么一呲了，藏了一下子，把前边崇侯虎的眼心甲给剥了掉了。我的娘，可把崇侯虎吓坏，心说这个戟再往里偏半寸，我这个心就没了，那前后就透了，反倒凉快，那也不行啊。崇侯虎这么一惊，把马这么一拨，他就闪出去了。他这边往外这么一拨马，这边就出了个空缺。崇英彪一看啊，他爹受伤了，他心里这么一着忙，手中兵刃呢就不知道往哪比划了。苏全忠一看，我要的就是这招，啪的一下子把掌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涮，刚才扎崇侯虎是假的，这边一个懒龙大翻身，啪挂定风声啊，照着崇英彪的前心扎了，那才真的，这人要给捅上啊，恨不能这一下捅八个窟窿。那崇英彪也就仗着年轻，大叫了一声不好，说个不好，这好字还没等落地下呢，咔嚓的一下就把这个左边肩膀啊三重铠甲愣给扎透了。 这一下好悬，反正咱们就得说点艺术夸张的话，就这一杵，好悬没把崇英彪哥马上给杵地下去，血透征袍啊！后边黄元济想搀他一把还挺费劲，本来自己这个左膀扇就受着伤呢，你说疼出手了再，哎呦，还要架他。后边战将一看得了，也别管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咱们互堆吧。这边往前一互堆，先把崇侯虎让过去，再把崇英彪架下来，再把黄元济也保着走。苏全忠本想搁后边要追，又想说追了自己单枪匹马，这打一个一冲一撞还行，要说真时间长了怕吃亏，干脆别追了。收拢人马回城，这个时候天就大亮了，两边来报。苏护说怎么样，长子苏全忠说呀，爹，我在武冈镇这么埋伏，反正是没抓着崇侯虎，打他个七零八落，我给他八个胆儿，他也不敢出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到北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三个人策马出了东便门，这里才真正是北京的外城。按北京清史，内城城墙共分9个正规的箭楼城门，除了正阳、宣武、崇文之外，从东便门出来直北周转一圈是朝阳，东直定安、德胜，西直阜城6个门，里头内城包着皇城，皇城里又包紫禁城，外城已经是郊野之地。只见冻得一平如镜的护城河上，远远近近都有儿童在冰面上嬉闹，有拖冰滑子跷跷板的，有放爆竹崩冰花的，摔跤的、斗鸡的、打陀螺、扯风葫芦的，甚是嬉和热闹。褐绿色的杨柳堤外，笔直的黄土官道上，行人不多，三三两两的似乎多是集散回家的乡民，也有小两口赶毛驴回门的杂在其间。大约每隔50丈远近都架起了过街彩坊，都是松柏枝上插纸花，吊着各色小灯，有的彩坊扎得花样巧，也有正在插花的，过往行人驻足流连的也就不少。看见这三个人都是一身朝服朝褂，打马疾驰而过，身后连个随从也没有，人们都稀奇似的盯着他们，有的小孩在后边追喊，看哪，三个老疯子呀。远远的从身后传过来，逗得三个人是不住的笑。直到过了阜城门，阿贵都将下马，笑着说，用了1个半时辰绕外城一周，我们歇歇，孩子边石凳子干净，坐坐，我是饿了，早晨从涿县走，惦记着见驾，想着皇上赐膳，没指望上，你们算算走了多少道，多长时辰没吃，来来来，你两个老疯子也吃点牛肉干。说着坐下就撕咬那肉，纪晓岚、李世尧都过来陪他坐了，纪晓岚还是笑个不停，说道，城西这块修圆明园禁止行人，要在朝阳门那边准有一群孩子围过来， 看三个老疯子吃牛肉。我还是计划不周啊，我要到傅六爷府，还要再穿一次内城，从东边门出去到朝阳门落脚，省30里路程。要是调兵打仗，士兵们非催我不可。阿贵一时间吃饱了，满意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笑着说着，望着阜成门高大灰暗的舵楼，他沉静下来说道，城外布置没什么多说的，广渠门到朝阳门，广安门到阜成门要多设几处烟火棚子备用，外城里头烟火少了，外头就放起来，烟花多了就不放。还有东西便门外要设两个芦席大灯棚，算是官家设的，到时候多挂炮仗，要进城百姓都能看见，就更热闹了。他看着李世尧，不容置疑地说道，要辛苦你衙门了。城东是百姓进外城必经之路，城西是禁院，又是烟花又是爆竹，给谁看？纪晓岚和李世尧都觉得阿贵有点节外生枝。外城千家万户成才献瑞，已经布置的成了灯的汪洋，还不够人看。且是这两处在偏隅，墙头挡着，正阳门上根本就瞧不见，有什么用处？但这是费不了几个钱的事儿，棚匠上去不用两个时辰就能停的。阿贵既已出口，谁肯拦着？印都一笑点头说好。阿贵不知道两个人的心思，也笑，但心里边却不像脸上那么轻松。他虽然远在西域，因坐镇钦差行辕，每天都有京师快马递信，遇年之下的大事情都有旧部故吏随时报知，站得远了反而看得更清楚。纪晓岚和李世尧都已遭人暗算，即使不得罪，处理军机处罢掉要差，可说几乎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他在乾隆面前试探，人事升降处置。乾隆回话

赞同夸奖，军机处分派差事，忘了纪云。种种蛛丝马迹，似乎也若明若暗地印证了自己所得的讯息。这俩人都算得他的知交，但以他此刻位置中央横书，而不知这湾浑水深浅，如何敢私通底蕴？见两个人游子欢天喜地，说自己是主心骨，倒觉得百不是滋味的，心里接压着说道：“不能不详细一点啊，我是个武夫，是这些年逼自己读了几本书，成了半拉子秀才。你纪云学富五车，还夸我。如今的事和乾隆初年已大不相同。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我说刻薄话，他活着的时候有点银子，都塞了桥东的王四妞，大年下你们也没少生气。正劝着呢，李四洗澡回来，见自己老婆抱着别人哭，问了这是咋回事。两个人一看李四活着，都瞪眼发愣。一时人来说，死的是王二麻子，他老婆一认，真的是自己男人。李四老婆起身，王二麻子老婆换上去，就哭得倒噎气儿发昏。李四老婆在旁边劝，人死吹灯拔蜡，弟妹的话，死的自死，活的还要活。我也说句刻薄话，他有点钱，不都填换了葛巧那丫头了。他似乎在里头连说带比划形容，说得活灵活现的，太后皇后一群女人都笑了。乾隆正要进去，听太后说道，这个笑话拿死人开心，罪过的，趁你阿玛没来，罚你再说一个，他来你就放不开了。乾隆想了想，脸上挂了笑，一脚跨进殿里，笑着对母亲一一说道，母亲这话儿子当不起，没得我来了，倒不能招额娘开心。一众人等见他进来，炕上地下墙边桌旁呼的一下跪倒了一片，只太后不动，那拉氏偏身下炕蹲伏行礼。太后说道，不是不开心，在你跟前都得讲规矩，礼居着又要讲话分寸，我老天拔地的人了，爱听俗话笑话，那些雅文章虽好，我听不懂。乾隆笑着微微答应，从腰下解了玉佩放在桌上，对几个儿子说道，谁来进这个孝道，就说俗故事俗笑话，逗乐了老佛爷，这个就赏他。几个儿子互相递了一阵眼色，八阿哥永璇炸了胆子起身一一，儿子想得这个彩头，说个傻女婿老丈母娘的故事。话一出口，连乾隆也随着众人笑了。太后说道，我就最爱听这些个，你放胆的说，有我在，你阿玛也不得拘你。是。永璇哈腰陪笑，打起精神说道，有个人是个不够数，老丈母娘过生日，两口子回去，媳妇儿怕他丢丑，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这回回去要支起样叫他们瞧瞧，告诉你，我们家门上那个扶手门环是古铜的，你进门时候盯着看看，用手敲敲，就说哦，是古铜的，堂上香炉也是古铜，也要认真敲敲，就说嗯，这香炉也是古铜的。我们家中堂有幅画，见了就说这是唐朝古画。再有就是吃饭，别在席上张牙舞爪狼吞虎咽，我在厨屋里筷子敲一下碟子，你就夹一口菜。还有和客人敬酒，要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别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傻女婿一一答应都记住了，这么交代清爽，两口子骑驴回门。老岳父家是绅士人家，这日老亲故友自然不少，都知道他有个傻女婿，他们一到门上就招眼，人们都留神瞧着女婿动作。只见他不慌不忙摇着方步，永璇学着那样子皱着眉头，拿枪做事向四周点头致意，又上下审视那门，用手指虚敲了敲，啊，这个扶手门环是古铜的。众客人一听都是一愣，这不像是个傻子呀，说话气派落落大方，
彬彬。

有理的，蛮好的嘛。接着金正房拜寿了，那媳妇儿都在身边，礼数风度都漂亮。他又走到香炉跟前，这么伸手一敲，侧耳听着又说，月丈这香炉也是古铜的，嗯，好。这么着一手卖弄，人们谁也不敢小瞧这傻子了。接着就上席了，他是娇客，自然和乡大人们同坐首桌。姑奶奶回门，照例到厨屋里帮嫂子们忙。那媳妇儿摘菜洗盘子，眼里边留神丈夫，隔一会儿就用筷子当敲一下盘子。傻女婿坐上头，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专听这一声响，他就夹一口菜填嘴里边，满满的嚼着。永轩说着，脸上板得一本正经，手伸着比个夹菜样，吃到口里，磨着嘴嚼了又咽了，逗得太后前仰后合，笑不可遏，指着永轩说，这孩子伶俐，只听说是个读书种，诗写得好，说古劲儿也这么爱人的。永轩就赶紧收客，笑着斟了一小杯葡萄酒，双手捧了敬给祖母，又斟一杯捧给乾隆，说道，祖母阿玛都笑了，这是儿子存心虔诚，请老佛爷皇阿玛赏脸用一点。还要敬皇后，那拉氏笑着说，皇上用了也就有我的了，你只管说笑，老佛爷皇上开心就好。乾隆听这话，真觉得入情入理，无可挑剔，满心要冷淡皇后的，又却一丝不定，只向皇后点头微笑了一下，举杯喝了。永璇接着说，酒席宴上一丁点毛病没出，傻女婿又过了一关。人们私地里交头接耳议论，谁说人家女婿傻，文雅端庄，活脱一个红门秀才嘛。接着老丈母娘下来劝酒，傻女婿就起身帮着张罗，来来来，今儿个高兴，酒逢知己千杯少，请干了这杯。人们纷纷起身回敬，都来奉应，说令贤婿知书达理，日后前途不可限量，乘龙腾达，慧眼识东床之类的。谁想偏这个时候出了毛病，那老丈母娘一高兴，不留神就放了个屁，这女婿受了夸奖，也就忘乎所以，伸指头往空里弹了弹，四目像样侧着耳朵听那屁声，斩钉截铁地说了，岳母大人，您这屁也是古铜的。永璇话音一落，众人刚开始都一愣，突然爆发了一阵狂笑。老太后正和碗盖连茶碗一下子扣在了炕桌上，那拉皇后指着永璇捂着胸，磕得满脸涨红，只说不出话来。乾隆手举酒杯正往唇边送呢，一口笑出气来，吹得酒都溅出去。陈氏、汪氏、金家氏、魏家氏在底下笑倒了一片，满殿宫女也都东倒西歪的站不稳，只和桌氏听不大懂，跟着众人讪笑而已。永琪几个阿哥也都是笑不可遏，只迫于乾隆严父在场，撑着不肯失态。还是永璇拿得住，偏他就不笑，上前跪到太后身边替她捶背，待稍平静了又说，他这么一说，所有的客人都愣住了。老丈人在边上吹胡子瞪眼，指着呵斥，这都是什么话。傻女婿这才想起来，指着堂房中间那幅画说，我还没说呢，这是唐朝古画，混账。那女婿见丈人发了脾气，摆手后退，算了算了，不说了，跟您没话说啊，我跟丈母娘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跟你真是

0: 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大家听着又是一阵哗笑。太后就命乾隆赏他。永璇一边领赏一边谢过，说道：儿子的笑话太俗，是打冯梦龙古今笑府里头编夺出来的，里头难免轻浮，皇阿玛不见责儿子就欢喜了。乾隆原疑他在外头串馆子吃茶，狐朋狗友们血笑打混出来的故事，听见是读书得来，不禁释然，笑着说道：冯梦龙不同于柳三变，柳是自喜风流，冯是怀才不遇，退而著书劝世。我看过他的《警世通言》，虽然不少皆像离言，大致劝善惩恶，于世道人心无害的。你的笑话虽俗，老佛爷听得欢喜，这就入了孝悌大道，就是老来子搬衣戏才，娱亲之乐的正经，说不上轻浮二字。这么着说，满殿里人都放了心。太后知道乾隆还没进膳，就命道：王氏带皇帝进内殿，事后你主子进膳了，出来我们猜灯谜耍子儿。皇帝去吧，我还叫他们说笑话等着你。乾隆一笑躬身，随汪氏由东廊进入内偏殿，里头早已经预备停当，十几支烛照得通明雪亮，小小殿房中间地下铺着猩红毡，放着小方桌，四碟子小菜摆在脚上，碧绿漆青的腌黄瓜，糖拌红菜椒丝，香菇豆瓣酱，珍珠豆芽菜，中间一个鲜花白玉餐盘，拼着丹凤朝阳的花样，蹄筋剁匀，野鸡崽子扬州削肉对翅，菊花沁水萝卜雕凤，胡萝卜太阳玲珑剔透，在灯下晶莹闪烁，艳色不可方物。乾隆接连几天吃的都是御厨房大龙蒸的文火膳，一见这摆置便喜得眉开眼笑，一边坐矮机上说道：好，青红皂白四维分明，好颜色，这么好花样难为你怎么做来，真有点不忍心下注呢。说着汪氏已经端了热菜，却是青酱烧豆腐、爆青芹、姜丝茄饼、糖醋菜心，一色全素炒锅即出，鲜香扑鼻而来。乾隆也不用酒，就着象眼小馒头、老精米粥吃一口，在嘴里品嚼一口，连连夸奖：这和外头臣子办差事一样，你这么精心就是好的。这豆芽里的筋都一根根抽了，要多少功夫，这茄饼也都不是凡品。汪氏偏手站在一旁侍候，陪着笑说：主子用的香就是奴婢的忠心，我是听二十四福晋说了石头记里头做茄子的法，那么九蒸九晒又糟又腌的，弄出来都没魂了，兑上葱姜丝儿、勾芡粉那么煎出来就成了这样，我那儿还收着一坛子，主子几时想用就给您做。
2: 哦，哈哈哈，连《红楼梦》里的菜都搬出来了
3: 啊！听人家说《红楼梦》不是好书，二十四福晋说的是石头记。
1: 乾隆笑着说：石头记就是《红楼梦》里的前八十回，也有叫《情僧录》《风月宝鉴》的，就比如你是汪氏，也有人叫你纯主、汪主一样，都是一个人
3: 啊。主子这一说我才巴巴的明白了，那茄子菜谱原来是前八十回做的，这厨子可真算能耐。
1: 乾隆听他把前八十回听成了人名，咯咯的一笑说道：呵呵，这可真是你巴巴的明白了，朕却堪堪的糊涂了。他喝了一小口粥，又问道：这几天朕没进里头，听见有什么话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6: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0年8月8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
6: 今日财经头条：北京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非经济家庭购房社保个税缴纳年限下调为1年，父母将名下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记者详细梳理北京楼市新政三大变化。
5: 热点财经报道：多地购房者晒出二字头房贷利率截图，引发热议。专家解读近期房贷利率变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几何。
6: 全国用电负荷今夏以来四创新高，广东成为国内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省份。
5: 空调节能指南，24小时开启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不能一概而论。26度并不绝对是最省电的温度。
6: 财经观察，先进封装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
5: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专家分析，出口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增强外贸韧性与抗风险能力。
6: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5: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那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
7: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6: 北京市昨晚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父母将名下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通知从今天起实施。请听记者王超的报道。
8: 昨晚出台，今天实施，北京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那我提取了购房人最关注的3点，一个视频为您讲解清楚。一、限购门槛大幅降低。新政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1年及以上。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对全国乃至于全球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此外呢，我认为这条新政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那就是激活老破小的置换链条。北京5环内啊，存量房当中有大量建成年代较早、面积较小的住房，我们俗称老破小。不少原业主都存在着卖旧换新的改善需求。 那之前呢，会因为购房资格的稀缺导致接盘者有限，现在社保门槛降到了一年，这将明显扩容这些房源的潜在购买群体，尤其是被低总价核心区房源吸引的年轻新市民。而这些房源一旦流动起来，就会为原业主提供向外置换改善的资金和资格，从而打通整个市场的买一卖一的流动链条，有利于盘活全局。第二个变化，房屋赠与政策的创造性松绑。新政提出，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那这一条呢，我认为是对购房资格管理的重大制度创新。过去即便父母想把名下多余的房产白送给子女，也会因为子女名下已经有房产或者是达不到购房资格而被拒之门外。那新政呢，通过不核验资格完美解决了这一矛盾，盘活祖辈存量资产，支持孙辈入市，这一政策极有可能催生一个新的住房循环。第三个变化也是最实在的，公积金钱袋子更鼓了。这次新政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新政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为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此外呢，符合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符合条件的家庭在合并享受各项优惠政策之后，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可以这样说，这次北京关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幅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创新功能之强，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尤其是340万元的理论上限，这已经能覆盖一套总价为500万元左右住房的大部分贷款需求了，大大降低了对高成本商业贷款的依赖。这种公积金为主加商贷为辅的融资模式一旦实施，将为购房者节省数量可观的利息支出，实质性降低家庭购房成本。最后呢，我想说，这次的三个变化其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让房子回归住的本质，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安下家。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出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引发了热议。房贷利率从三字头到二字头是个标志性的变化。据了解，这一类住房贷款多是五年期的存量贷款。不过，最近有媒体记者走访北京、广州、杭州等多地的银行进行调研，发现多数银行房贷利率仍然在3%及以上。部分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利率低于2.8%的住房贷款，但是银行设置了客户资质与合作渠道的多重门槛。
6: 此外，部分银行表示，虽然无法下调贷款利率，但可以通过合作楼盘给购房者一定的房价优惠。那么，近期房贷利率的变化对购房者有多大影响？对楼市能起到哪些作用？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看法。
9: 实际上我们把行业的一些基本数据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第一呢，到现在8月份呢，各个地方的银行贷款政策总体是平稳的，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啊，到现在7月8月总体平稳，房贷利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三字头。

0: 我们讲的3%啊，可能有些地方呢会有点差异啊，有些是3.05%啊，有些是3.1%，差不多就是各个银行各个城市之间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有些地方呢首套房跟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基本上都持平的，就是不再区分首套房跟二套房，总体来讲现在房贷利率的水平是比较宽松的，成本比较低的态势。我们以前房贷利率最高的时候在5.几%6%，后来持续下调，调到现在3%，对刚需改善型的需求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两年大家能够了解到很多房屋买卖市场是活跃起来了，活跃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房贷政策宽松了。利率工具呢，我认为啊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如果说讲近期的利率政策呢，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些房贷低息的政策各地是有的，比如说第一，利率的成本现在是比较低的，这个对激活楼市本身已经发生了持续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房贷低息的政策啊，这个大家可以具体观察，比如说像南京卖掉二手房换新房的时候，它可以给你补贴一些。那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比如说每年的还贷不是要付月供嘛，那相应的一些地方层面可以给你补贴1万-2万，对吧，一共补贴2年，或者说房贷利率50%的比例它给你补贴掉。那这个呢，我认为对于降低成本是有比较直观的积极的作用的。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迎峰度夏以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快速攀升。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进一步攀升，达15.57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较去年截值增长5100万千瓦，达15.57亿千瓦。这是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达15.18亿千瓦，7月14号达15.51亿千瓦，7月16号达15.53亿千瓦，先后创历史新高后，四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其中，广东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1至7月用电量同比增速达317.90%。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加强热门景区、酒店民宿及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保障，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3: 在全国用电负荷多次创新高的背景下，大热天空调怎么开更省电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最近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比频繁启停更省电等说法，那么这些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智慧用能工程师吴宁：
5: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4: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5: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4: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5: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

0: 更节能。
1: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2: 天下财经，我们来关注半导体产业发展。当前全球半导体巨头纷纷加码先进封装产能。过去几天，一场关于芯片封装的国际会议在西安举行，吸引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可能很多人对封装这个词儿比较陌生，我们平时关注芯片总盯着几纳米的制程，但是如今封装，特别是先进封装这个位于芯片制造末尾的环节，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思颖的观察报道。
3: 8月5号到7号，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国际电子封装领域四大品牌会议之一，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封装领域学术会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告诉记者，本届会议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4: 今年整个的注册人数就1600人，到现场的接近2000了。这个规模而言，它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规模的国际封装领域的学术会了。国际上那些比较有名的大学还有企业来的比较多。
3: 为什么一个封装技术会议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参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封装到底是什么。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5: 代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个芯片相当于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封装呢相当于是给小孩呢穿上一层比较坚固的盔甲。小孩的话他很脆弱，一点点灰尘病毒震动他就会受伤。封装呢首先呢是给他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其次呢芯片内部啊它其实是纳米级的这种微小的电路，它对外系统进行连接的话需要呢通过封装给它更强劲的接口，打通整个芯片内部的供电和数据传输。封装呢也要负责就是把芯片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啊散发出去。可以说封装是连接芯片制造和终端电子产品的一个必要的桥梁，没有封装芯片就完全使用不了。
3: 一般认为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到55纳米，再到28纳米、14纳米、7纳米，如今3纳米、2纳米已经逼近物理极限，制程微缩这条路越走越窄，行业必须找到新出路，于是先进封装站到了舞台中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表示，这意味着新的发展驱动力已经出现，封装方案设计也出现前置的趋势。
4: 这个行业光靠毛利率等比的缩小已经不够，要向三维去发展。一方面呢尺寸继续缩小，第二方面就是做三维集成，多个芯片再做集成起来，把它封装在一起，做得很微型化以后，整个集成链路的规模可以提高得更快。原来是我设计一颗芯片去制造出来，然后呢再封装出来就交付给客户了，就现在是先设计一个系统和电路，然后呢提出封装集成的方案，再去做芯片的制造，最终再做封装的集成，等于说这个过程大大的提前。
3: 封装之所以变得如此关键，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推手 AI。 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说，算力芯片和高带宽存储的堆叠集成可以大大提升 AI 的推理速度，而另一方面 AI 能够辅助封装设计，加速解决封装方案设计中的一些难题。
5: 先进封装啊，它可以把 CPU、GPU 等等的一些专利芯片能够跟高带宽的内存进行很紧凑的堆叠，可以缩短存储，就是数据搬运的时延，相当于是它把信号路径呢缩短了。封装的水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决定了 AI 的推理速度啊。另外 AI for 封装的话，就是 AI 的这个算力准确性更好。
3: 那么在封装领域，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呢？西安交通大学副校
5: 准确性更好。
3: 那么在封装领域，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呢？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表示，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产业纵深和强大的制造业，预计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在电子封装领域将跻身世界前列。
6: 从业人数在快速的增长，
0: 我们的产业都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么这个过程中，整个你制造业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你的人才也在迭代升级，那最后你的产业在全球占的份额也在不断的变大，并且我们在新技术的创新和引领方面份额也不断加大，我们进步特别快。
1: 接下来聚焦我国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记者焦浩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从出口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前七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1.2%、35.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吕大良说，
7: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6: 专家表示，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密度持续上升，成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江平说，
8: 机电产品中包含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说明我国越来越多的向研发、核心零部件、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同时这也体现出口的韧性在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客户粘性都更强，面对外部市场波动和贸易摩擦时，抗风险能力明显优于低端产品。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依然能保持较快增长，结构升级是重要的内在支撑。
6: 从进口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3%，机电产品进口值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江平表示，
8: 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现象是2026年外贸最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之一。首先，我认为这是国内需求回暖的直接体现，进口本质上是内需的镜像，进口加快说明国内消费市场、工业生产和投资活动在扩张，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在增强，这与稳增长政策的效果是相互印证的。第二，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也体现了中国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战略主动。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对多个国家实施零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办好进博会，让全球供应商共享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多月保持20%以上，对全球贸易伙伴而言是利好。
2: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经济数据。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9: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 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龙飞：
10: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12: 资讯扫描。
2: 昨天，中证协制定发布《证券公司债券投资顾问业务管理规则》，将于2027年2月5号施行。新规重点明确债券投顾业务持仓集中度风控要求，划定硬性监管红线。券商出具债券投资建议时，原则上不得导致单一债券投顾账户单券持仓成本超过该账户总资产规模的25%，严控单一债券持仓集中风险。
11: 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2: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发布，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立秋养生。立秋是阳消阴长的关键节点，应该积极顺应并调整自身的阴阳平衡状态，让外散的阳气慢慢收敛，减少过度消耗，为深秋和冬季养护阴津打下基础。立秋气凉而湿气未却，在饮食上除了注意不吃过凉的食物外，还应该开始逐渐减少辛味的摄入，防止肺经之气过亢而伤肝气，增加酸味的摄入，以酸味来补肝气。因早睡早起，为了使阳气顺利收敛，喜欢运动的人应该适当减少运动量，尤其是夜间的各种运动更是如此。秋季可以做些缓和的运动，不要太过即可。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立秋养生的由来。
3: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4: 带货主播在直播间能否随口开出假一罚十等承诺，法院判定如商品出问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3: 中消协发布 AI 客服、二手交易平台、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等成为上半年投诉热点。
4: 低价球票背后藏诈骗陷阱，警方斩断黑灰产业链。
3: 短视频低价诱客，纯虚构纯玩团，一批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公布，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
4: 财经身边事，金价涨，首饰贵，深圳水贝市场足金首饰报价上调。凉风豆贴秋膘，甘肃敦煌立秋时节食瓜吃肉，还原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
3: 我们来听详细内容。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经常随口承诺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假一罚十等。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商品出现问题，带货主播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明确。记者孙莹报道。
5: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6: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5: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到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7: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5: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 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8: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5: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9: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6件，同比下降 1.01%， 其中567926件得到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记者钱程、孙茂强、王德简报道。
10: 分析报告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江苏省消保委

0: 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多。一些球迷为了节省开支，便把目光投向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票。可是，这看似划算的转让票背后，常常暗藏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圈套。日前，一名乘车旅客就因此在列车上报了警。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通过啥方式？
4: 手机银行转账。
3: 转多少钱出去？
4: 40万。
2: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乘764次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两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3: 对方说哪个卡号，搞快搞快。
2: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身份。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展，
5: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6: 在持续深挖线索的过程中，警方摸清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民警张志阳，
7: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2: 而源源不断的涉案银行卡，正是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普通市民提供的。
7: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2: 两名银行卡卡主就是在嫌疑人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7: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骫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2: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奔赴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

0: 受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成功追回14.9万元。
1: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0: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集中公布13起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线上旅游宣传经营的合规边界应当如何厘清，游客如何避开非法网络招来陷阱，请听记者秉文的报道。
2: 不少朋友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肯定刷到过不少99元游遍某地、700块钱玩转某城、4天3晚的旅游产品广告，主播拍着胸脯跟你保证纯玩无购物，不少人一看价格这么划算，当场就点了链接下单，等你真的拖着行李箱开启行程，才发现说好的纯玩团变成了购物打卡团，那个带你逛景点的人可能连正规导游证都没有。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了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的典型案例。在公布的这13起违法违规典型案例中，既有大家眼熟的短视频低价诱客套路，也有直播平台买一赠一的虚假宣传陷阱，相关涉案主体都依法受到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乃至吊销经营许可的处罚。在典型案例虚构纯玩团骗局中，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每人749元的团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重庆4天3晚旅游产品，宣称无需额外支付费用。但游客抵达集合地之后，重庆市乐思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游客签订含有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旅游合同，向游客额外收取景区交通费用，实际游览景点与前期宣传不符。旅行社前期短视频宣传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后续却让游客签署包含另行付费项目的合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这种口头宣传承诺和书面合同内容相悖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
3: 这个案件中呢，旅行社呢利用线上的宣传吸引流量，形成一种交易条件，再用线下合同呢去推翻这个条件，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线上宣传和线下签约内容严重不符的行为，它就属于法律上的这种虚假宣传，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主张线上宣传的承诺是双方所约定的服务标准。
2: 线上低价引流、落地临时加价的套路在本地短途游产品中较为常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认为，正规旅行社应加强自我规范，厘清短视频营销的内容红线，确保宣传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4: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和最终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实际服务的内容是保持一致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点呢，我想在宣传的时候啊，应该要清晰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包含的服务内容是多少。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特色的优质的服务来去提升吸引力。
2: 在公布的案例中，通过短视频平台揽客并提供导游服务案中披露，冯某福在未取得导游证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招揽游客信息，为4名游客提供向导、讲解等旅游服务，收取游客相关服务费用。冯某福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7条的规定。2026年5月，大同市云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冯某福作出没收违法。

0: 巴索德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当前不少本地向导、个人博主都在短视频平台接单提供私人伴游、专属讲解服务。吴丽云认为，这类游离于持证体系之外的个人服务会扰乱导游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影响行业的健康生态。
1: 第一个影响呢，就是他会劣币驱逐良币，那他可能会利用这种低价低质的内容压缩合法导游的生存空间。第二个呢，这里面其实也会存在比如说灰色的服务啊，其实对大众来说，他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他是个非法的导游，所以往往又会把这种非导游的行为投射到导游群体身上，会造成大众对于整个导游群体的误解。
0: 赵占领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忽视这类非正规导游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
2: 第一个就是人身安全风险，正规的持证的导游呢，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背景的审查，受旅行社和行业组织的这个管理，而无资质的个人导游呢，完全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背景，而一旦发生纠纷或者失误，可能直接失联。第二个就是这种合同和消费风险，私下的交易啊，通常是没有正式的合同，服务的内容和标准呢是产品口头的约定，所以呢临时加价、变更路线或者强制消费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第三个就是这个维权的困难，像个人追责可能连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没有，投诉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也难以对这样的个人进行引发的约束。
3: 财经身边事，
4: 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金价涨，首饰贵。近期国际金价迎来了一波升势，金价波动直接传导至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也应声上调。来听记者的探访报道。
6: 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消费者
7: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啊，还在犹豫，因为毕竟又涨了几十块钱。
8: 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买一些。
6: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广东省深圳市春妮珠宝有限公司经理王阳：
9: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6: 广东省深圳市核心源首饰有限公司经理马诗颖：
10: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买3金5金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
6: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广东省深圳市月桂珠宝有限公司副店长毛国良：
11: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旧料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40单左右。
5: 财经身边事，凉风洞贴秋膘。昨天是立秋，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留下了内容丰富的关于立秋的民俗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一夜精心绪的物候流转，更通过咬秋、贴秋膘等生活图景，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来听报道。
12: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立秋七月节，勾勒出古人在季夏与初秋交替时的细腻感怀。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立秋之日，敦煌民间盛行咬秋与贴秋膘的习俗，人们通过食用瓜果和肉食，以此防秋燥、补虚损。
10: 敦煌一直是比较盛产瓜果的，它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瓜洲，就是因为它盛产这各类的甜瓜，这个在汉书的注释里面就对它是有记载的。敦煌因为它是盛产羊肉的嘛，就吃羊肉也是贴秋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莫高窟第85窟这个晚唐的壁画里头，它那个肉铺里面，不管它挂的肋排、腿部，还是说它桌子上放的那个整只的那个动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吃羊。
5: 财经身边事，喝咖啡逛集市。都知道云南盛产咖啡，这一农特产品如今在当地已经和文旅产业高度相关。在春城昆明，200多辆咖啡车近期在活动中集中亮相，成为当地文旅消费

0: 新场景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
1: 在昆明滇池畔，为期九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2: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3: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1: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4: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睿、洪浩，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6: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8: 16个督战就是对2009，
9: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地战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体现兵团农民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胜。这个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7: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8: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19: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曾经他们身着迷彩，以青春赴山海，用坚守护一方安稳，如今他们卸下戎装，告别军营，褪去一身锋芒，奔赴人间烟火。2024年7月29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广大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引领，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退役军人，他们要来给大家讲述退役军人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一位是7师129团五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7师应急营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秦文杰。一位是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李海亮。还有一位是兵团天然气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李朝辉。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文杰，有着12年的军旅经历，现在是第7师129团五连的党支部委员副连长， 同时呢也兼任着我们七师应急营一连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十三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的李海亮。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李朝辉，来自兵团天然气公司。
19: 好的，我们先来跟秦文杰来聊聊。文杰曾是一名武警战士，18岁穿上军装，在部队12年。那么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16: 我这个老家是河南的，小时候呢就特别崇拜军人。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军人保家卫国呀，能够这个守护一方平安，我心里边也一直想能够穿上这个迷彩服去保家卫国。2008年的时候，我刚满18岁，也顺利进行了这个报名而后参军。三个月后这个新兵连的这个训练结束，我就被分到了这个武警机动支队的机动大队一干就是整整12年。大家也都清楚，机动中队和普通执勤连队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就是这个单位的尖刀，全年24小时全是备勤跨区域的一个维稳打情安保、防汛抢险以及这个备勤训练，我们都是冲在最前面。训练强度也远超于这个其他的这种中队。12年的军旅有汗水有风霜，但刻在心底让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最有成就感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呢就是下连半年后第一次比武拿到了这个支队的嘉奖。刚下连那会儿呢，我的这个基础不算拔尖的这个武装武功里轻敌术战术动作每一项都比这个老兵们要多练一倍。这个全队早上是这个5:30准时出操，我基本上就是4:30就独自到这个训练场就开始了这个加练训练。午休的时候呢大家去休息，我也这个在走廊里这个反复的去练这个轻敌动作。晚上熄灯后呢，我还会在这个楼道里加练这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其实那一段时间身上的这个迷彩服真真切切的是没有干过，这个胳膊也经常就是很酸痛也抬不起来。半年比武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武功里从刚下了中队的21分钟突破到了这个18分20秒，也拿了这个全支队的第三名，当时呢获得了这个支队的嘉奖这件事让我懂得了这个付出就会有进步有收获这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里边团长对这个许三多说过一句话，叫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到，是吧？
19: 是
16: 第二件事呢就是参加过多次的这个跨区域的一个驰援抢险救援。作为机动的这个应急力量，周边地势一旦发生这个灾情我们都是第一梯队要出动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兵期间的这个豫北特大洪水

0: 一场这个夏季的特大暴雨，这个旁边的地势多处的这个河道决口，村庄呢都被淹了，里边这个有人民群众被困。记得是接到任务后，我们凌晨2点紧急集合，不到10分钟我们已经全员登车了，带着这个救援设备连夜奔赴到灾区。啊，这个进了灾区之后啊，这个山路啊很泥泞，这个车灯照出去之后，这个确实能见度很不足啊，就2米3米那个样子。到达这个现场之后啊，我们这个随即就开始了这个救援，挨家挨户的去搜索转移群众。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奶奶，当时是她不愿意走，水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们一直在劝啊，但是她这个舍不得自己家里边这个生畜啊，死死的守在这个老屋。
1: 嗯
0: 啊，我和班长当时也是蹲下去给这个老奶奶在劝说，当时这个水啊都已经没过了膝盖了，我们一边这个安抚这个老人的情绪啊，一边就是给他承诺要照料好这个家畜。
1: 嗯，
0: 最后呢背起老人就是离开了这个泥泞的这个
1: 环境当中
0: 对
1: 其实当时的这个环境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很紧张了，是吧？不过也是稳下心来跟这位奶奶也是好好的去说一些事情，最终也是将她带离了危险的困境啊。
0: 对，
1: 是的。
0: 嗯，其实那场救援啊，我们当时也连续奋战了将近有36、7个小时吧，基本上也都没有合眼。当时饿了就啃这个战备包里边的压缩饼干。
1: 嗯
0: 啊，当时说休息也基本上没有休息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靠在这个墙角呀眯个10来分钟。但是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天亮了，所有的群众都被安全转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走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啊自发的就去送我们，围着我们送热水呀，这个送吃的，也紧紧的拽着我们的手不停的道谢。那个时候啊，看着我们这个自己身上和这个战友身上的满身这个泥浆，其实在看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拥护，就感觉所有的泪也就感觉不到了。其实在这样的场景啊，在我这个军旅的这12年大大小小的这个抢险救援任务也有10几次，我也就慢慢的明白，其实这是迷彩啊，在这个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在危难的这个关头，就是一个最坚实的屏障。
1: 嗯，是的。
0: 第三件事呢，就是这个参加四位教练比武啊，当时拿下了这个比较优异的成绩，这也是我这个12年军旅生涯含金量比较高。
1: 嗯
0: 啊，也彻底打磨我意志的一件事。其实这个机动中队啊，训练科目也比较多，标准呢也比较严苛。带兵组训啊，是我们这个骨干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职责。看着这个一批批这个青涩的新兵啊，从这个入营啊，在我们的这个带训下，能够成长为这个独立完成任务的合格的战士。其实每一批老兵退伍的时候啊，都专程来找我道谢啊，当时哭的也都是泪流满面。
1: 嗯，
0: 心里边满是不舍呀。
1: 是
0: 啊，说了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我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河北的老兵啊叫乔海星啊，就抱着我说，班长，哎呀，跟着你我学会了忠诚，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坚守啊，其实这个心里边还是很有满足感啊，这也是独属于我们这个带兵人的一种成就感。
1: 是
0: 啊，这个12年的军旅生涯啊，我可以说是没有虚度过一天，不管是每一次的紧急拉动呀，训练场的每一滴汗水，都扎扎实实的刻在了我的青春里。
1: 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兵就要当好兵，带兵就要带过硬，这是你军旅生涯坚守的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对你来说是一种行为上的准则吗？
0: 这句话呀，其实不是这个随口喊的一个空中的口号。这句话其实是我新兵下队的时候，我们中队长徐新波在这个第一次大会上对着我们全体新兵讲的一个心里话。这个十二年啊，这个也是扎根我们武警的尖刀连队，退役来到这个兵团基层，这句话也从始至终都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是刻进这个骨子里边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标尺。刚下中队那一会儿，中队长跟我们说，这个机动中队是维稳处突的一个尖刀啊，拳头，这个尖刀绝对不能钝，当兵的呢也不能混日子。
1: 嗯
0: 啊，不管是训练也好，战备也好，各项任务样样啊都要这个力争上游啊，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啊，将来以后啊要是走上这个班长或者骨干的岗位上去带兵，不能只要求战士们去冲锋，自己必须要站在最前面，带出来的兵啊从思想上、作风上、技能上样样都要过硬，不然到这个关键时候他是顶不上的。
1: 嗯，在2020年退役之后，你在老家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干的也是不错，那么对那段生活感到知足吗？
0: 2020年我这个12年的军旅这个期满了，我脱下军装回到了老家河南。当时呢在这个郑州建筑公司上班，作息比较规律啊，离家比较近，收入也不错，也能兼顾这个照顾这个父母和孩子。在外人眼里边看着这份工作啊是很体面的啊，不用风吹日晒，这个日子过得不到半年，其实心里边总感觉空落落的。
1: 嗯，
0: 日复一日的这个紧张的生活呀，和这个回家之后这个安逸的这个日子，
1: 其实它鲜明的对比啊，
0: 它不匹配啊。当时浑身就是不自在，总感觉少点啥，骨子里边还刻着这种兼兵的这种在当兵的
1: 劲儿哈，
0: 对这种日子。嗯，
1: 在2022年的时候，你得知兵团招录退役军人的消息之后，毅然决定带着妻子来到兵团。你自己有军人情结，愿意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家里人理解你来新疆来兵团的决定吗？
0: 2022年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咱们这个兵团向全国招录退役军人的这个公告。其实当时啊，我就有这个清晰的方向，我当即这个想去这个兵团。我也对兵团啊在这个网上进行了了解，我说这个啊，我想去兵团。这个妻子当时呢也不是太同意，因为家里边的工作很稳定。但是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真的包括我的朋友也不理解啊，当时阻力很大。其实呢最让我感觉到就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在部队十二年，我印象中就一次在家里边陪着他们过年呢。
1: 嗯
0: 啊，好不容易这个退伍了，我妈也是不忍心我再跑。但是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嘛，我也没有跟他们去争执啊，就是一点一点跟大家去说啊，跟我父母讲这个兵团的政策啊，去这个兵团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可能这个平台啊对这个退役军人更友好。
1: 嗯，那么刚到新疆的时候啊，干燥的气候、陌生的环境、繁重的工作，对你来说全都是全新的一个挑战。作为一名退役老兵，你快速调整状态，融入兵团的工作，在适应新环境、转换新岗位的过程当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又是如何快速完成角色转换的？
0: 啊，我也是靠三样这个本色呀，彻底的进入了一个角色的转变。第一个就是放下架子，从零开始学习啊，跟着我们老同志啊啊去学习业务，学习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执行力，只要是安排到，我们就能做到。跑到这个职工家里边去拉家常，去听大家的心声。第三个呢，也就是一个整体统筹的一个习惯。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这个每日的一个工作清单。
1: 据了解呢，你曾5次带队奔赴阿乌斯旗边境执勤，零下30度的气温，风雪大， 山路线，你呢

0: 直都是冲锋在前，在这些年当中，哪里有任务你就往哪里冲，并且还被大家称作为暖心兵哥啊。那这个称呼是怎么叫起来的？
1: 其实这个称呼呢也不是凭空来的，是日常中每一件小事积攒起来的。不管是这个连队职工也好，我们这个应急连的民兵也好，只要是有难处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呢去这个搭把手，把大家的事呢事事都放在心上。针对这个连队的职工呀，很多这个家里边老人看病啊，孩子上学呀，包括遇到困难呀，也都会去找到我，我也绝对不推脱，把他们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0: 从武警战士到兵团民兵骨干，基层连队干部，从保家卫国的军营站位到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站位，在你来看，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2: 头也每天晕晕乎乎的，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再好的饭也吃不下去，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最难受的是晚上很难入睡，头疼胸闷，怎么都睡不着，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另外就是巡逻执勤，我们的巡逻点位大多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有些巡逻点位那时候没有巡逻路，车开不上去，我们就只能先骑马再徒步。那会儿爬山是把人真爬怕了，因为本来就缺氧，我们还要往上爬，越往上氧气越少，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接下来缓一口气往往几百米就要走一个多小时。走到点位后，所有人躺在地上，小腿肚子都在打颤，遇到这个有血的点位后，这个痛苦还要比这再高一倍。还有那时候我们好多到连队的巡逻通外道路不是很好，大雪一封山，物资就送不进去了。我们有一个边防连叫石不齐边防连，这个连队是离首都北京最远的一个连队，每年封山期有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叫雪域孤岛。那时候一到冬天，新鲜蔬菜用不进去，我们就只能吃罐头。连队有温室大棚，但这个温室大棚也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这个蔬菜供应。往往吃到新鲜蔬菜，还要等来年，车能出去的时候才能拉到新鲜蔬菜进来。
0: 搓板路、黄沙、严重的高原反应，阿里高原这一生命禁区的自然环境，对当时只有19岁的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身心考验。当时支撑你咬牙坚持、绝不退缩、不让兵团人丢脸的这个信念是什么？
2: 因为我是兵团长大的，兵团第三代。当时小的时候就听，父辈们经常讲这个兵团人同垦戍边的故事。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是兵团人，很骄傲很自豪，当时心里面就憋着一股劲，觉得这个青春只有一次，我既然能当兵入伍，就不能当逃兵，我代表的也不仅是我自己，更是兵团人。凭着吃苦不言苦、守边不退缩的韧劲，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0: 你曾服役于斯潘古尔边防连，驻地周边有1962年遗留的雷场，巡逻途中一定是遇到过危险吧？
2: 确实如此。我们连队的这个周边有这个1962年遗留的雷场，到现在这个好多地雷都已经裸露了。我们骑马巡逻的时候，在这个巡逻路的两侧能看到好多这个裸露出来地雷，还有这个被炸死的这个动物骸骨。我们有一个巡逻点位，每次巡逻都必须要穿过这片雷场，但当时我们这个巡逻路只有2-3米宽，每次巡逻骑马过的过程中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让马跑。但是有一次这个巡逻过程中，我的军马突然受惊，直接就冲入雷区了，

当时我的战友们大声喊，别往里面跑了，别往里面跑。我当时也非常紧张，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那会儿把这个马缰绳紧紧拉住，往一侧拉，因为马如果让它停下来要往一侧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拉住。拉住以后沿着这个进来的这个路

0: 切这句话有了怎样更深的理解。
1: 在阿里守防16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边关无小事，使命重千军。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使命的理解还很笼统，觉得就当兵就是保家卫国，但到阿里以后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往前走一步国土就多一寸，我往后退一步国土就少一寸。那一刻个人的得失都无所谓，我代表的祖国，我替祖国守边防，祖国的安危才是最重的最高的，我们多一份坚守，祖国就多一份安稳。
0: 戍边16年，你心里最愧对家人的这个遗憾是什么？又是如何与这份遗憾进行和解的呢？
1: 在边关16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家人。19岁去当兵，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雪域边关。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一次回家是2年10个月，我才第一次回家。然后当兵16年，我跟我父母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10年以后。在我当兵第5年的时候吧，我妈就住院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啊，父母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啊。然后等到有一年第二年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才跟我说是我妈住院1个多星期了。当时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当时别的父母子女都在身旁，父母住院这么大的事儿，而且我妈当时也病得挺严重的，其他人的这个子女都能在身旁照顾父母，能尽孝，而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当时啊，真的是怎么说呀，确实让人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其实我爸和我妈在我当兵这些年对我支持很大，我觉得我能在雪域高原待这么多年，和我父母对我的支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后面这个无数个风雪日夜，看着万家灯火，我也有过亏欠和不舍，但后来慢慢和这份遗憾和解了，因为我知道万家灯火总要有人守嘛，岁月静好也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0: 在2023年的时候，你告别军营回到家乡十三师红山农场，明明已经脱下了军装啊，你却主动义务宣讲传播戍边精神。那么为什么在退役之后反而更想把边关故事兵团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呢？
1: 当时退伍返乡之后，我其实也有时候在想，我说守防的岁月16年，这段岁月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另外一个，我是兵团第3代，生在兵团长在兵团，又守过边关，亲身经历过戍边的艰苦，也见证过我和战友们的奉献，我觉得我懂兵团精神，也懂戍边精神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坚持义务宣讲首先我觉得是为了传承吧，传承老一辈兵团人同肯戍边，一代代边防军人守护边疆，无数人为这片土地奉献青春，奉献一生。这些故事和宝贵的精神需要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代。其次是为了致敬，我想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家乡父老知道我们的安宁来之不易，知道边疆的和平稳定是无数的军人默默坚守换来的，也让大家能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当下幸福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团精神，不仅是过去的精神，更是新时代奋斗的力量。脱下军装，我依然是兵团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0: 当然我也更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能感染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传承吃苦奉献坚守担当的品质，扎根兵团，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现在呢，海亮转战到了水务岗位，岗位彻底转变之后，你觉得军人的底色给现在的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和力量呢？
0: 从军营戍边一线转型到地方水务岗位，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我有军人的底色，还有我戍边的初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反而成为我立足新岗位做好新工作的最大底气。我觉得首先我有绝对忠诚担当尽责的军人作风，部队这么多年的历练让我养成了服从大局、履职尽责、绝不推诿的，我觉得是工作态度吧。而且我现在的水务工作是关系民生的工作，关系这个水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责任也非常重大。对待每一项工作，我都能像守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能把它做好。其次是我觉得我有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劲，在军营16年，其实早已习惯了直面困难、战胜困难。我们水务工作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户外作业呀，这个应急处置任务，风吹日晒加班值守也是常态。但是不管条件多艰苦，任务有多么繁重，我觉得我都能快速适应，迎难而上，不叫苦不抱怨，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个工作。最后是这个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这种信念。以前我守边关守的是国土安宁，现在从事水务工作，我守的是一方水土，保障这个各族群众的用水安全，也是守护民生福祉。虽然这个岗位变了，但是我觉得守护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我前面还一直在想，我说我们兵团红、国防绿、水务蓝，我觉得三色初心那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就始终带着这个军人责任和担当吧。我要把这个根扎到水务岗位，然后服务好家乡各族群众，为建设兵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坚守好初心，不负韶华。
1: 我们跟李朝晖聊聊。朝晖，在2004年，你脱下军装，转业兵团，转战石油、能矿、天然气等多个岗位。你始终保持军人的执行力，一人兼多岗，通宵攻坚地去工作，并且带病完成国家级课题，还总结出闭环整改工作办法，为企业挽回百万损失。戈壁淬炼的精神是如何融入你每一项基层工作的？
2: 我就觉得整个人就蜕变了就这个已经，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8岁，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模式，吃苦好像是常态。到了企业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业务上这一块没有专业人士那么精，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军人多担当的这个精神去为企业创造价值当时我们考虑的是这一块，所以就多干一些活，就是和有些部门我们都可以干的，那我也可以多兼几个岗位，少休息一点，多干一些工作。关于这个八环闭环管理工作法和挽回了这个几百万的这个损失，这块是有一个故事点的。我当时是每年有到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专项检查的这个工作，每年都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企业，当时是国家出台了这个新的税法可以减税，这每个单位都出现这个情况，他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减免税。当时呢，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个200多万，接近300万块钱。我们当时呢，就与当时的这个企业的领导呀和财务的人去对接，就说你们这个，这个工程呀，一些工作上的这个。

0: 你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算，我们这次检查出来，你们必须整改，必须把这个钱要回来给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但是呢，几个单位的财务人员呀，还有包括他们的领导就觉得税法呀，文件是才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它是这个当年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就坚持，就从那个时间节点，你必须得按照那个节点给我算，前面的不管。在我们这个权力的要求啊和督导，那确实是一丁金子精神，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过，一个的工程一个工程过，当事人首先是要舒服了，舒服完了以后再想办法怎么追回，那也是遇到了很多阻力的，上这个各级不理解的阻力很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坚持，最终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啊，挽回了这个损失。同时呢，我们就为了要举一反三，而且呢下一步还要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是对当事人是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理的，后面的这个改正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闭环了的，所以后面我们就总结出来了这个8个工作环节闭环管理，从当时制定方案到如何发通知执行，如何检查，到后面发现的问题怎么整改，追回的钱怎么要回来，最后达到完全整改到位，下一步再不犯。
1: 嗯，
0: 这个确确实实是很管用，每年都挽回了相应的这个
1: 财产损失啊，
0: 损失啊，而且这个工作方法现在得到了推广，挺好的。我当时还有这个三不一多的原则啊，三不就是不推诿、不扯尾皮、不打折、多干活。平时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啊，大家休息了，我还觉得，哎，这个时间还挺多的，可以用来补习一下一些短板啊。当时呢，这个也报了一些班，就是我们当时企业里面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节假日啊、休息时间把它补上。至于这个加班这一块，对我来说那是常态啊，那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所以一般工作当天的工作没完成，或者下一步还有一些工作，我都会往前赶，提前完成工作，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这也就算是这个融入了这个生活的点滴吧。
1: 那么作为亲历者，你受邀参与全国老兵巡回宣讲、兵团多师事宣讲，为什么你坚持带病奔走，主动传承兵团精神？
0: 这也就是我下一步一直在干的或要干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党、我们国家能够发展这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要弘扬这个精神，让大家首先理解、接纳，在接续这种精神，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的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这种精神啊，需要是这个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且愿意传承，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愿意继续为这个使命继续的去宣传下去，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嗯，一身戎装，一生荣光，一次从军，终身赤诚。军营淬炼的风骨从不会因为退伍而消散，藏在骨子里的担当始终是他们最耀眼的底色。从守护山河的战士到奔赴生活的普通人，改变的是身份与模样，不变的是初心与滚烫。今天我们通过对话听见退役军人的多元与鲜活，他们有热血、有温柔、有坚守、有热爱，褪去迷彩，依然在各自的岗位、平凡的生活里闪闪发光。愿每一位退役军人岁岁坦荡，岁岁安然，以赤诚之心赴往后余生。到这里，访谈节目《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就要结束了。感谢李朝辉、秦文杰、李海亮做客我们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杜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新华社消息，民政部7月30号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9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化妆品注册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提出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优化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提高技术审评质效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公告明确，减免烫发产品、非氧化型染发产品、仅具物理遮盖作用的祛斑美白产品以及使用了新原料的普通化妆品、儿童化妆品除外的毒理学试验报告，调整原料安全相关信息，为企业存档备查，允许配方体系近似产品共用安全性和功效宣称评价资料等内容，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明确“十五五”目标任务，实现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5年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等。2026年7月31号，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国产双探头 SPECT 应用解决方案研究中期总结会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产新型 SPECT CT 开机仪式及学术研讨会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全国核医学、医学物理领域专家、行业学会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领导、永兴医疗代表及院内医疗技术骨干齐聚现场。据了解，全新国产 SPECT CT 投入使用，显著提升十大一附院肿瘤、心血管、泌尿、内分泌、呼吸、消化及骨骼系统疾病早期精准诊断能力，减少北疆群众跨区域就医负担，同时搭建全国核医学交流平台，有力推动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落地，加快国产核医学影像设备临床方案研究。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健康贴士。最近呢，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气候都开启了桑拿模式，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脾，感觉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所谓的苦夏，其实就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很多人都知道夏天要多喝水，但是怎么喝，喝什么，里头的学问也很大。冰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最简单的错误就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如果一次性喝进去大量白水，血液马上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喝下去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没被细胞利用，反而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就是微量滴灌。日常情况下，手边放个水杯，隔一二十分钟就喝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身体。晨起一杯水，唤醒沉睡了一夜的身体。睡前一杯水，睡前一个小时内要少喝，避免起夜，那么也是为漫长的夜间代谢做好准备。一天的饮水量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每天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500毫升，建议孕妇每天饮水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乳母饮水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100毫升。在三伏天这种炎热出汗较多的季节，成年人的饮水量可以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冰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高温下劳动或身体活动导致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喝白水是不够的，因为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运动30分钟，出汗量可达500到800毫升，相当于流失 1.5 到2克的氯化钠和约150毫克钾。即便温度未达到35度，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人体散热，使出汗量大幅增加，同样呢加速电解质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会偷偷随着汗液往外跑，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高温导致大量出汗时，需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电解质的丢失很容易导致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浑身没劲儿、腿抽筋、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这个时候电解质就是身体的救命稻草。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饮用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可以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普通人来说，饭桌上的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等就是很好的电解质来源，既补水又补盐。如果选择电解质饮料，还得擦亮眼睛看清饮料的营养标签，建议呢选低糖或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三伏天还是腹泻的高发期，肠道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腹泻拉出的不仅是粪便和水，同时还有电解质，所以一旦拉肚子，光喝白粥呢是不够的，一定要在稀饭里面加少量的盐，或者是喝点口服补液盐溶液，这是防止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非常关键的一步。冰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很多人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个时候出汗排毒效果好，但是呢，对于普通上班族的你，千万别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不是锻炼，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要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活动项目呢也得温柔一些，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既锻炼了心肺，又能降温。 但是呢，要记住，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别急着往水里跳，先擦干汗，等心率平复了再下水，以防抽筋或者是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说到底，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里，也不能盲目挑战跟酷暑较劲儿。恰到好处的合理饮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让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平衡。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电子产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受到各种眼部问题的困扰。在去就诊之前，不少朋友都喜欢使用各种眼药缓解不适。那么市面上的滴眼液和眼膏种类如此繁多，我们该如何选择？自行用药安全吗？眼药没有用完又该如何保存才能维持药效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和您聊聊使用眼药的那些事儿。
0: 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胡川燕，就眼药水使用的注意事项给大家答疑解惑。胡川燕，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眼耳鼻喉科临床护理工作25年，熟练掌握眼科、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危重患者的抢救和护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带教与护理管理经验，主持院内课题一项，参与省级课题两项、院级课题两项，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文章近10篇，参与编著2本，兵团睡眠学会常务委员。胡护士长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眼科护长胡川燕。
0: 欢迎您。那么今天的胡护士长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眼药水使用的注意事项。那么很多朋友

0: 哦啊，这个眼睛又酸又累，红血丝布满眼球，这个时候呢，大家常常会随手拿起眼药水滴上几滴。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眼药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挑选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呢？胡护士长。
1: 眼药水虽然大家看似是非常就是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就点眼药水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我们眼药水是不能够乱用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那对眼睛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家感觉有的时候可能眼睛累了，点上一滴这个眼药水缓解一下我们的眼睛的疲劳或者干涩的症状，就随意的在市面上去买这样的眼药水是不科学的，要理性的去对待我们的这个眼睛啊。那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如果说是因为视疲劳引起的眼睛的不适，那么我们有专门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那么如果是有眼睛是因为干眼，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终端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广泛的使用，那么我们很多的人都有干眼的这个症状。那如果有干眼的症状，那我们就需要点一些呢缓解我们眼睛干涩的眼药水，是不能够根据自己认为的，或者是你可能只到药店去给他们说了一下，哎，我又怎么不舒服，他给你推荐的眼药水，这样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眼科的门诊啊，根据大夫的检查结果来选用适合自己的眼药水。
0: 如果说眼药水使用不当，会不会造成眼部疾病呢？胡护士长。
1: 一定会的。因为有一些眼药水呢，一个它有防腐剂，大多数的眼药水都有防腐剂。那么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如果点的次数多了、频繁了，它会引起我们角膜的一些损伤，角膜上皮的损伤。损伤我们的眼睛。另外呢，我们的眼睛呢也非常的娇嫩，如果你点的眼药水的成分可能呢是你本身体质会引起你的这个过敏的现象，那它也会对你的眼睛造成损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的眼药水呀，它看着它的效果非常快，比如说你点上一点眼药水，它很快眼睛的症状就缓解了，那有可能它里面是含有一定激素的。因为含有激素的眼药水，它的这个效果起效是非常快的，但是时间非常短，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这种眼药水如果你不自己不知道它是否含有激素，而滥用了这种带有激素的眼药水，那么我们会有一种情况叫继发性的青光眼，就是激素引发的继发性的青光眼。这样子呢，对我们的眼睛造成的损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小事儿，因为青光眼对眼睛的损害，它是一种对眼睛视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眼药水一定不能够自行的滥用。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情况，过敏的情况，对吧，还有一种防腐剂的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咱们说的激素的情况，所以鉴于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那我们都是不能够随便滥用的。
0: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眼药水最容易被大家滥用呢？您来给我们提个醒吧，胡护士长。
1: 实际上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般就是有些人呢觉得这个眼睛红了，哎，不舒服，其实最常见的滥用的眼药水就是缓解视疲劳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干眼的。
0: 那么听您这么一说啊，就是有一些眼药水的隐患也不小啊。从安全角度出发，哪一类眼药水相对来说让人放心呢？胡护士长。
1: 其实我们就说的是干眼的，就是治疗干眼的，就是我眼睛比较干比较涩，就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干眼病，也叫干眼症。这个呢，它就是我们眼睛，它有很多，我们就是到了我们医院以后啊，到了我们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正规的医院，到了专科看诊了之后呢，医生会根据你眼睛的情况，比如干眼它有分好几种，有水样型的，就是缺水的，有缺油的，还有一种是睑板腺的功能不好的，那我们会针对情况来进行给药。那对于咱们很多人他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尤其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广告也特别多，哎，缓解眼睛干涩不适的眼药水的这个广告宣传也特别多，这种眼药水其实滥用的是比较多的，但是相对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因为它就是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眼药水它是补水的还是补油的，

0: 会去用，这是一种比较滥用多用的多见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这一类的眼药水，补水的也好，补油的也好，对我们的眼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即便是我眼睛干涩，如果是因为缺油引起的，那我可能点了缺水的，就是补水的这个眼药水，它可能症状缓解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它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不至于刚才像我说到那种，哎，可能会引起一种不可逆的损害，这种还是相对安全。
1: 嗯，有时候我们到药店去一看啊，既有眼药水又有眼膏，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它的适用的情况一样吗？胡护士长？
0: 那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呢，眼药水和眼膏它就是剂型不同的两种眼用药物。那么眼药水呢，大家都一般白天，你看我们滴点眼药水，很快你眼睛一睁开，看到的依然是很清晰的视野，对吧？
1: 嗯，
0: 你看到很清晰的这个事物。那么如果你涂上眼药膏呢，你要在白天的时候涂上眼药膏，你就会很长时间你都觉得眼睛像磨了一层，就是磨砂玻璃，眼前的那个磨砂玻璃就很不清晰，而且眼睛比较黏糊，感觉睁着也比较费劲儿。那所以说呢，我们常规啊，应该是在白天的时候点眼药水相对比较合适，那在睡前的时候点眼药膏呢会比较合适。而且呢，我们眼药膏呢它的作用时间比较持久，因为你晚上睡觉你闭着眼睛相对用眼会少，另外呢它作用的时间也比较长。那眼药水一般我们白天用的时候一般都是点3到4次，也就是4到6个小时点一次，而眼药膏呢我们就是每天晚上睡前涂一次，一般就这样子。我们可以说它的从剂型上也好，它的用法用途上也好，那都是有区别的。
1: 嗯，其实说到眼膏啊，确实很多人觉得它糊眼睛看不清，所以呢就算是医生开了也不愿意用，这种对于这种嫌麻烦的心理您有什么建议吗？胡士长。
0: 嗯，其实如果是我们就是很多就是点就是医生开了眼药水，就像您说的这种不用的情况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工作很忙他没有时间就忘掉了，另外一种呢他的这个眼睛他的症状可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觉得那个这个眼药水可能少点一次两次也影响不是特别大。那如果从我们治疗的角度上来说，他用药他每一种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眼药水和眼药膏一样的，那他有他的药物的有效时间窗，比如说我一天点4次或者6次的药，那他到了这个时间，那他这个药效就下来了，我们就需要给他补充这个药，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药物呢达到他始终达到一个有效的这个区间，否则的话他会影响到他的治疗效果的。所以刚才说到的就是不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我们说的按医生给他嘱咐的去使用药的，那一个就是可能很忙他没有时间，可能没有顾及得到。
1: 嗯，那么在滴眼药水之前啊，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胡护士长。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滴眼药水之前，首先你要判断你这个眼药水点的对不对，所以要看那个药名儿。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眼药水的储存的方法对不对，你看你的这个眼药水的储藏方法对不对。其次呢就是药物，我们一般打开以后就是使用中的眼药水一般它的保存期是1个月30天。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在第一次打开眼药水瓶的时候呢，要把眼药水瓶子上写上一个开启的日期和时间。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药品名称对不对，你的药品的这个有效期是不是在效期之内的。
1: 嗯，
0: 啊，这样子如果都是对的，再根据你点药的时间，比如说你是早晨点的药，你就要在早晨的这个时段点药。另外呢，我们个人的卫生也是非常要小心的，比如说点药的时候之前我们要把自己的双手洗干净。
1: 嗯，
0: 啊，这样才可以用药。
1: 嗯，好的，感谢胡护士长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4: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3: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他

0: 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1: 要全天做该知识的啊！
0: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三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2: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0: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3: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0: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4: 雪莲，
5: 这个可以
6: 啊。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0: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2: 是414种。
0: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0: 让大家都能记得住。
1: 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有时候忘了滴，想起来就赶紧补上一次，或者呢是为了效果好，一次滴好几滴，这种加量的做法可行吗？胡护士长。
0: 就是刚才说到的要加量的这种，就比如说点一滴，他可能想是有的有一些可能就是他自认为多点几滴可能就是好得快，肯定是不对的这样子。因为我们就像人吃饭一样的，他吃饭只能就吃再多，他可能吸收的就这么多，你吃其他的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反而会更增加了，它的治疗作用没有起到给它增加加倍的作用。所以说用药不能够过量，就像我们总认为也要说它是一个，因为它就是外用药嘛，不像我们吃的药或者打的针感觉是到了血液里面到了身体里面，其实眼药水也是一样，它是通过我们的黏膜吸收的，一样的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刚才咱们说到的眼药水使用的时候频次不能太多，量不能过大，这都是和药物它是药就有毒性，只是呢大家认为它是一种外用药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是错误的观点。
1: 如果说忘了滴，想起来赶紧补一次，这样的情况可以吗？
0: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一般来说你忘了滴，你想起来以后，比如说我们早晨这一次点，比如说让8点钟点，哎，他忘掉了，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1: 还有很多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都很关心，戴着隐形眼镜的时候感觉到眼睛很干，能不能直接去滴眼药水呢？胡护士长。
0: 我们不建议。因为药物它会有一定的，我们的隐形眼镜它是个镜片，只是能够一个软性的镜片，那药物呢它也会堆积在我们的这个镜片，它是一种比较薄的一个这种柔软的眼镜的镜片嘛，所以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镜片会有影响的，而且呢它影响了药物的吸收，所以我们不建议戴着眼镜儿去滴，就是我们说的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再去滴我们的眼药水，对镜片会有影响，同时对药物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建议这么做。
1: 有些人啊是习惯天天去用眼药水，那么如果长期这么使用，对眼睛会带来什么影响吗？胡护士长。
0: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有一些人确实可能会经常要用眼药水，比如说咱们现在用眼特别要求特别用眼特别多，比如说咱们从事这个电脑这个专业啊，要去在电脑上现在要操作，每天可能8个小时以上都在用眼，那这种情况其实他是很累的，那这种呢他会经常要用眼药水，建议他用一种，就是如果要这样子，如果是需要经常用到眼药水来缓解眼睛视疲劳的，建议他使用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对眼睛降低对眼睛的这个不利的这一面的因素。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那种去红血丝和清凉感特别强的网红眼药水，这类产品是不是不安全啊？胡护士长。
0: 是的，其实我刚才也是强调的这一点，就是有一些你看它去红血丝点上很快它的红血丝就去掉了，这就是很短暂的一种我们说的这种眼药水，其实它对长期，就是你偶尔用还可以，但是长期使用一定会对我们的眼睛有损害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偶尔用可以，就是一定要用刚才我说到的第一个，你要看它的这个药品的这个成分，不含激素的，第二个不含防腐剂的，这样子的药相对会安全一点，最重要的是点什么眼药水一定要根据你是什么情况因人而异，不是根据你的症状，你的眼睛红和我的眼睛红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哦，所以说不是一种药你用了合适就我也可以有效的这样子，这种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就是眼睛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获取外界的这些信息80%都要通过我们的眼睛才能够获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眼睛的健康问题，就是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到你看不到或者是视力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了，在这个前提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健康这种社会大的这个健康要求下，其实是防病而不是治病，所以说大家如果眼睛有了问题，就是已经发出了这种你眼睛疲劳的这种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

0: 去看一下我们的眼睛的问题在哪里，需要用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科学就医，
1: 要遵医嘱啊。说完了用法，咱们要再聊一聊存放。眼用制剂买回家究竟应该怎么样去保存才正确呢？胡护士长。
0: 一般我们在眼药水，因为每一种药它都有一个储存的一个说明，药品说明书上它都有一个储存的条件。
1: 嗯，
0: 那大多数眼药水其实在常温下保存就可以，只要避光，就是不要在太阳，尤其咱们新疆，你看这两天天气也特别的热，是吧？
1: 嗯，
0: 你放在家里，如果采光非常好，窗台上暴晒，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一般我们都是要阴凉的、避光的地方保存。那对于开启后的眼药水呢？你的保存的就是常温底下保存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种特别热的天气，那你就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保存。
1: 哦，冰箱冷藏室。
0: 对，不要动它，就是冷藏室，因为现在咱们新疆这几天温度非常高嘛。
1: 嗯，
0: 你要是使用的话，在使用中的眼药水打开后的，你可以放在咱们那个冰箱的冷藏室。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眼药水呢，它的保质期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未开封的，就是你新拿回来的眼药水没开过封的，
1: 嗯，
0: 那它的保存期是说明书上的，比如说有两年的，有三年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就按照这个上面去这个保存期使用就可以，在校期内的你都可以用。但是一旦打开了以后，你就不能够按说明书上的保质期来使用了，
1: 嗯，
0: 一定是从开启的那一天开始，30天之内如果没有用完了就把它丢弃掉。
1: 哦，就是
0: 眼药水就不建议再用了
1: 啊。只要开启了以后30天没有用完就要丢弃，
0: 就
1: 不能用了。
0: 对，就把它给丢弃掉。
1: 嗯，
0: 就不要再用了。就有些人，因为现在咱们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药我没用完，可能有的人点了一周眼睛好了，
1: 嗯，
0: 那眼药水没用完他丢了，他觉得可惜，那就放起来吧。放起来等可能都过了很长时间，他一看这眼药水没过期，因为他那个说明书的效期时间比较长，他想着，哎，再拿出来再用一用吧，其实是不能再用的了。
1: 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里的眼药水没有用完，刚好家人呢眼睛也是不舒服，也是差不多类似的症状，那么自己的眼药水或者是眼膏能不能直接给他们用呢？胡护士长。
0: 不能用。
1: 不能用。
0: 第一个你没有经过医生去给你看诊，你这个眼药水适不适合你是不确定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个眼药水你用完了之后你再给其他人用，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1: 嗯，
0: 如果前一个人他是结膜炎，后一个人他并不是结膜炎，那他用完的眼药水就是有炎症的，这个人用完了以后给没有炎症的人用的时候一定会什么
1: 交叉感染
0: 发生。不是一定，嗯，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交叉感染。
1: 嗯，所以
0: 我们
1: 是专人专用。
0: 对对，我们在我们的医学上面，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都是专人专用眼药水。
1: 哦，嗯，好的。那么说到特殊人群哈，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可能会问啊，大人用的眼药水和眼膏能减量去给孩子用吗？胡护士长。
0: 不能的，一定不行的。
1: 这个也不可以。
0: 对，一定不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孩子有孩子专门用的这种药，不管是吃的，你看口服药也好，小孩子的口服药和大人的，他不管从剂型上还是剂量上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眼药水实际上还没有做到比如说儿童专用或者成人用的，但是呢，儿童用药的时候，医生在给用药给药之前一定会慎重考虑这个药孩子能不能用。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些药物的成分是不适合孩子用的，所以大人在家里你用的眼药水，你不知道，你是不专业的，就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觉得你这个眼药水你能用，孩子也能用，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都觉得眼药水是一种外用药，它没有那么，就是即便是不好，也没有可能引起一些非常严重的，他们自认为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就像呢，就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自己随便的去买眼药水。用完的眼药水你用完他用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眼睛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我们常见的现象。
1: 嗯，给孩子滴完眼药水，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总是马上使劲的去揉眼睛挤眼皮，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胡护士长。
0: 嗯，其实给孩子用药确实比较难，尤其是点眼药水，因为大人咱们点的时候可能 有一些人眼睛很敏感，你给他点的时候他老眨的，他就不容易尖，就是你使劲儿也得扒着他眼睛，要不然就得他眼睛就老不自主的他就会闭上。那孩子啊，这种反应会更强烈，所以其实给孩子点药水是有技巧的。第一个呢，给孩子点的时候要轻柔，作为我们来说，第一个是要把卫生要做好。你看我们孩子眼药水都是大人家长给，或者是医疗机构我们给，我们都知道。那在家里孩子的家长给药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去摸孩子的眼睛，这是第一个要注意清洁卫生。第二个点的时候呢，还是要学，就哄着孩子要有技巧，哎，让孩子没有那么挣扎的时候，哭闹的时候你再去给他点，不然他哭的时候你给他点，他泪水就把药水冲掉了，就达不到我们点药水的目的了。所以点的时候就是家长要有耐心，同时呢要注意给孩子这个点的时候的手的卫生情况，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药物的这个量，足够的量和我们频次。所以说给孩子点的时候家长要尤其的有耐心。
1: 那么目前临床上儿童常用的眼药主要有哪些剂型？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胡护士长，
0: 其实孩子的用药和我们大人的用药的剂型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眼药的剂型有就是水，就是液体的，还有膏，就刚才咱们说的眼药膏，还有一种呢是处于水和膏之间的，叫凝胶。
1: 凝胶，
0: 其实就是对凝胶，就是它没有眼药水那么厚的眼睛感觉很模糊，但是呢它又比我们的眼药水呢持久的时间又会长一些，病人的舒适感也会非常好，接受度也比较好。就是大人和孩子眼药水的剂型上没有大的差异，就是也是这三种。
1: 除了小朋友啊，家里如果有患青光眼、糖尿病的长辈，这个选眼药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呢？胡护士长。
0: 其实青光眼是我们现在应该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了。青光眼的眼药水是绝对不能滥用的。青光眼的病人，青光眼和我们说的其实白内障大家现在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就是都知道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可能还没有像白内障的普及的那么广。其实青光眼对我们人的眼睛的损害是更为严重的，它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害。它的眼药水使用的时候一定是青光眼专用，青光眼患者专用。有一些药是绝对青光眼的病人不能用的，比如说青光眼的病人你使用散瞳药，会让我们的这个青光眼的病人加剧他眼压升高的情况。那么眼压一升高，在短时间内高眼压呢会把我们的视神经全部压迫死，就是视神经全部就死了。视神经死了以后是不可以再生的，神经死了是不能够修复的。而我们的神经就像我们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我们神经一定要传我们的这些视觉信息到大脑中枢，大脑的我们视觉中枢，我们才能够反映给我们大脑。所以神经一旦坏死之后，我们的视力会发生骤然的下降。所以青光眼的病人一定是眼药水是专人专用，不能够滥用眼药水。而且青光眼是一种我们眼科的慢性病，它是需要跟我们医生，就是跟我们眼科是一直不能够断了联系的。所以青光眼的病人是不能够滥用眼药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1: 那像是这种糖尿病这种慢性病呢，就是选眼药水注意什么？
0: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没有什么可以选的眼药水，糖尿病更重要的是我们说的健康教育，也就是病人的依从性。糖尿病容易发生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引起血管病最早期的表现，就在我们的眼睛上。很多人呢他不知道，其实就是一旦确诊了糖尿病这一类人，就第一时间就应该到眼科来拍我们的眼底照相，就看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血管。我们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眼睛的血管是全身最微细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在爱眼日的时候去义诊，然后就一个我们的宣传口号叫什么，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就是你眼睛拍一张照片，尤其是对糖尿病的病人，那你眼睛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就要看看你这个糖尿病有没有已经破坏到，就是损害到了我们的眼睛。如果眼睛的血管出了问题，那我们的眼睛视力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 糖尿病的病人，他没有什么合适的眼睛。

0: 不要耍。而反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说血糖的控制，那血糖控制更一个是我们要告知像这一类病人控制血糖的重要性，控制血糖的方法，另外要告诉他你有了这个血糖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需要到眼科去看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受到糖尿病对眼睛的损害。
1: 嗯，
0: 所以我们临床上其实见到很多现在有更年轻的20多岁的，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了，但是他到了医院他是来看眼睛，眼睛看不到了，最后一查血糖非常高的血糖。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说了，一个是我们的自己的自我的这个自我控制血糖的这种能力，自制力啊，自我管理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健康教育，我们医疗机构或者我们社区在这对这一类病人我们做的健康教育有没有普及到位。
1: 好的，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在问啊，他说我是办公室久坐族，戴美瞳戴到下午眼睛干得像沙漠，我都是直接往眼睛里滴那种清凉型的眼药水，今天才知道不能戴着滴。那么我上班戴隐形眼镜干得难受该怎么办呢？胡护士长来为他解答一下吧。
0: 嗯，他戴美瞳是会对我们的眼睛会引起干眼，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如果他一定要戴，那么就是白天戴晚上摘，就是不要让这个时间戴的时间太长久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不用眼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不戴我们美瞳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个我们说热敷
1: 哦，
0: 热敷眼睛。
1: 嗯，
0: 医院呢我们有这种，他就是眼睛比较干嘛，如果他到医院来查一下，有可能就是他的干眼，就可能是已经有这个干眼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根据他的情况会给他指导用药，比如说用一些治疗干眼的眼药水，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物理治疗熏蒸按摩，还有一些我们中医中药的这种熏蒸，对他的这种症状会有效果的。
1: 嗯，好的。其实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视疲劳才想到用眼药水来救急，但是呢，想要真正告别眼部不适，终究还是要回到日常的养护上。比方说呢，有意识的多眨眼，不要熬夜，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适当做一做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只有做到科学用眼，才能让我们心灵的窗户一直保持明亮。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胡川燕带来的精彩的连线分享。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收听之外，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云上兵团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等平台也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冰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用心记录冰团 FM88.2 冰团。 综合广播。
8: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8: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丢丢，我让你把巴布给我带回来，你给我带回来的却是一头猪啊，这到底是什么？
1: 丢丢，
0: 算了算了，根据我的仪器显示，这个玩具与众不同啊。让我来改造一下吧。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玩具身上蕴含着另一个空间的神秘力量，这些力量终究都是我的。萌宝战警，你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只要通过这个发射器，我就可以将宇宙中的神秘生物召唤到这个玩具上了。出现吧，塔库马。咦，他活了，我真是个天才。
2: 你们是不许动。我的枪。
0: 你说这个？
2: 谢谢。科修，这里是哪里？你又是谁？
0: 这里是地球上的小石城。至于我嘛，我是小石城最伟大的科学家铁算盘。
2: 铁算盘？没听说过。
0: 现在听说了吗？
2: 哎呀，这样我就听说过了。您是伟大的科学家吧？幸会幸会。科学家，哎呀，跟您打听个事儿，你知道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吗？
0: 那自然是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想当年，我可是。

0: 塔洛克星球的霸主，既然误打误撞来到了地球，而且没有豆丁侠的干预，那我就顺便征服一下地球吧。
1: 呵，这口气还顺便征服一下。
0: 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我要先打败他，奠定我在地球霸业的第一步。
1: 啊，原来是这样，正好利用一下他。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自然是萌宝正经了，为首的那个叫豆丁。
0: 豆丁？他和豆丁侠有什么关系？
1: 豆丁侠那是谁呀？
0: 哦，没关系就好，没关系就好。
1: 那这个就当见面礼送你吧。
2: 哦，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去打败萌宝战警。
1: 嘿嘿嘿嘿嘿嘿。
3: 宝布，你真的没有看到我的塔库玛玩具吗？
4: 没看到，一定又是你乱放东西了。
3: 到底哪儿去了呢？
2: 萌宝战警，萌宝战警在哪儿？萌宝战警，给我出来！
3: 哎，这是怎么回事？
5: 去看看。
3: 嗯。哇，你是塔库玛司令？
5: 豆丁，小心点，他看上去来者不善。
3: 你怎么自己活了？
2: 你就是萌宝战警吧？我要统治这座星球，所以我要先打败你，出招吧。
3: 啊，你找我决斗？
0: 没错，
5: 小心。
3: 可恶，他居然来真的。
0: 这次还能躲过吗？
1: 启动虚拟战场。
0: 这里不是塔洛克星球吗？
3: 没错，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塔库玛司令玩具，但是有一句话你说对了。如果你想做坏事，就得先打败我们。
0: 哼，你既然豆丁侠不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
3: 让你看看我萌宝战警的厉害，雷霆号。

0: 哼，你以为就你有机甲吗？出来吧，我的塔库马司令无敌战甲！
1: 风暴战警，接招吧！
2: 豆豆小心！
3: 不用担心，他又不会飞，根本够不到我的雷霆号。看我的！雷光炮！
1: 嘿，雕虫小技！
3: 什么？还好我反应快。
4: 还没完呢，小心上面。
1: 嘿嘿，瞧瞧这个。
4: 老丁，坚持住。
1: 居然还能飞。
3: 好险。
4: 你这轻敌的毛病就不能改一改吗？
3: 我知道了，我会认真战斗的。雷霆号的受损情况怎么样？
1: 萌宝战警，看你还能扛多久。
4: 能量驱动受损严重，已经不能再发动一次雷光炮了。
3: 什么？
1: 又没有打中。
4: 受损面积正在扩大，恐怕已经无法支撑太长时间的飞行。
3: 可恶，我必须还击。
1: 嘿，就这点小伎俩还想打败我堂堂塔库马司令？
3: 那就再给你来一次吧。什么？
1: 躲不开了吧？不堪一击。
3: 我不会失败的。
4: 老丁，你还好吧？
3: 我没事。
4: 豆丁，雷霆号的平衡器受损，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3: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小子倒是挺会嘴上逞英雄的，就让我结束这场战斗吧。
3: 哼，
1: 嘿嘿，接招吧。
4: 豆丁，雷霆号要撑不住了。
3: 知道了，看我的，看我最强武器，闪电一击。
1: 这，哎呀，着了，着了！救我，救我呀！
3: 哇，终于打败他了！
5: 水在哪里啊？可恶的萌宝战警，我饶不了你！
6: 哎呀呀，没用的东西，还以为有多厉害呢，到头来还不是败在了萌宝战警手上。
1: 讨厌，又输了，太气人了。要是谁敢跟我塔库玛打人，我的天哪，地球真是太危险了。我怀念我的塔洛克星球啊。
7: 再往前一步，
8: 让开！知道耽误我们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吗？
9: 我说，你跟一头小猪唠叨有什么用？
7: 谁来拯救我的家园啊？
10: 这片森林不属于你们这群破坏者。
8: 谁说我们是破坏者？是谁？
9: 给我出来！
8: 这是。
10: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马司令的厉害。
9: 塔库马司令，
7: 你是来帮助我的吗？
10: 那还用说啊。我以威风一次。计算失误。
8: 这
9: 感觉很疼的样子。
10: 一点都不疼。
7: 哇，厉害厉害。
8: 你叫塔库马？还是个司令？
9: 不就是一头猪吗？
10: 岂有此理。
9: 我们冒犯您了，司令。
7: 求求你，救救这片森林。
10: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保护它。
7: 可是 我太弱小了，什么也保护不了。
10: 那我就让你变强大。
8: 我们只是说了这位猪小弟两句，没必要拿出这种武器吧？
9: 要不咱们开溜吧？
10: 站住！
8: 不，我们没想动，他开玩笑的。
9: 对，我开玩笑的。
10: 去吧，用它去亲手惩罚那些破坏你家园的人。
11: 小心。明天跟我一起去游乐园吧。
12: 对不起，明天要给孩子们上跆拳道课。
3: 三。二。
8: 又是他们。
3: 恭喜阿汤哥，连续第十次游乐园计划失败。
8: 气死我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巴布，我们走喽。
8: 给我站住。
13: 祝你下次好运。
3: 太好玩了。怎么样，巴布跟上了吧？
14: 巴布来了。
3: 嘿，巴布，你怎么这么慢呀？是不是在帮我们阻止阿汤哥呀？
13: 大家注意，出状况了。
3: 什么？
13: 我们要马上去海边森林，那里有状况发生。
3: 哦，又有破坏者出现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15: 召唤超

0: 求你放过我们吧，
1: 我们真的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2: 嘿嘿，我真是太睿智了，没想到这头小猪这么好骗。
1: 救我们啊，
0: 是坏人啊。
2: 赶紧让他们消失吧，木木，别被他们骗了。
0: 怎么没了？
1: 我们得救了。
3: 什么？这是什么情况？
0: 可恶，竟然说我们是坏人。
2: 我开玩笑，我真的真的，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是好人，我就是开个玩笑。跑啊！
0: 站住！
1: 别想跑。
4: 好威的山林啊。你是谁？
5: 只要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你休想胡作非为。
4: 竟然说我胡作非为，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
5: 啊，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呀？
6: 怎么有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我们才是坏人。
5: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那就速战速决，完后再审问他。超能高温雷射！
4: 你们果然是坏人，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6: 超能防御避雷。
4: 怎么会这样？
6: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强。
5: 别大意。
4: 我是不会让你们破坏森林的。
5: 豆丁，看你的啦，早就准备好了，超能雷光炮！
4: 你们休想再破坏一草一木！
5: 他说什么？
4: 你们是破坏我家园的凶手，我不会原谅你们。
6: 他说我们破坏了他的家园，
5: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成了破坏者？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
7: 注意前面。
5: 快八步退出虚拟战场。
7: 好，
5: 醒醒。喂，醒一醒，你怎么样？
4: 你们你们

0: 们别过来啊！你们这就坏人。
1: 喂，好心救你，居然拿我们当坏人呢！
0: 这片森林不许你们砍伐，这里是我的家园。哦，
2: 看来误会就在这里，
3: 我们这次背黑锅了。
4: 他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伐木者了。
1: 巴布，我们得帮他抓住真正的坏人。
5: 不必了。
3: 阿汤哥哥，小西姐。
0: 你们还说不是一伙的？哼，就是他俩，就是他俩要砍断这片森林。
6: 你好，我叫唐小西，你别害怕，我们都不是坏人，这是一场误会。
0: 误会？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哎，还是我来解释吧。这二位呢，就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了。
0: 护林员？
5: 他们这次的工作是将森林里染上疾病的树枝做修剪，这是一种救治树木的方法，其实是为了保护树木的健康。
0: 原来是这样。真的是我错怪你们了。
7: 没关系，这事儿不怪你。
8: 对，也怪我们，是我们吓到你了。
6: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木木。
1: 木木，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豆丁，我们都是维护正义的萌宝战警。
9: 看来我们是时候找出那个让塔库玛复活、不断派出破坏者的幕后黑手了。
10: 近日，游乐场频繁出现游乐设备袭击游客的现象，为了大家的安全，游乐场将

0: 阿汤哥，嗯，
1: 道君，
0: 小西姐，你俩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们
3: 当时来调查游乐场袭击游客。哎呀，
4: 哼，
3: 事件了？
5: 这件事跟破坏者有关，而且这里应该不止一个破坏者
2: 啊，
5: 所以这里很危险，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2: 嗯，太好了，那就让破坏者尝尝我的厉害。
3: 是啊，我天才神探阿汤哥既然遇见就不能不管了。
6: 果然是一对，
0: 我们也赶紧进去吧。
3: 跟着我，你们不用害怕，我可是个名侦探啊。
2: 你看着点前面。
3: 前面好黑啊。
7: 可乐，你觉得周围有动静吗？
2: 没有啊。
8: 没人知道这是我的杰作。接下来我要在这里建造一所属于我铁算盘的破坏者游戏军团，这个乐园就是我的了。
0: 不许动。
8: 这么多人，游乐园又开业了。
0: 你就是知道这起袭击事件的操纵者吧？
8: 萌宝战警，
0: 他怎么认识我们？
8: 你们没见过我，可我每天都在关注着你们呀。
2: 那你到底是谁啊？
8: 我就是世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铁磁大王、砖块大王、丢丢、卫队长、米洛等等，都是我的发明。
5: 大家小心，你就是幕后主谋。
8: 在下名将铁算盘。
0: 你终于出现了，这次你可跑不了了。
3: 在我天才神探面前，赶紧束手就擒吧。
8: 束手就擒？你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处境吧。
9: 好多小朋友，好开心，
10: 好多熊。

0: 孩子不开心。老板，我来了。
1: 啊，这次的破坏者都出现了。
2: 哇，这么多呀！这下可怎么办？
3: 萌宝战警，我们早晚会有一战的。不过嘛，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拿到无限能源的，你们三个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4: 可恶，被他给跑了。
0: 老板，你怎么走了？
5: 喂，
6: 他们三个很弱吗？
1: 你是问智力还是武力？
4: 怎么有个易拉罐？我这也有，
2: 我这也是。
7: 老板开溜喽，那我们的游戏开始喽。
1: 小心这些易拉罐。
4: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6: 你们都在哪儿啊？
7: 嘿嘿，还有更好玩的呢。
0: 好在我有帮手。
2: 太可恶了。
1: 大家都没事吧？
2: 都没事。
4: 可诺呢？放开我！
7: 抓住你了，
1: 可诺！
4: 放开可诺！放开我！
7: 不想和我玩吗？
4: 可诺，我来救你！
6: 别冲动，相信我，我有办法。
4: 奥腾哥，
7: 嘿嘿嘿，抓住一个，你们就无法召唤超能战警了。
4: 你抓疼我了，放开我！
0: 想救队友，就不要变身哦。
8: 这熊孩子真吵，不开心。
5: 哼，喂，你的电话响了。
4: 放开我，快放开我。
2: 我明白了，他们会上当吗？
0: 你可以先接电话。
2: 当然会啊，而且还不止一次。
8: 电话很吵的。
4: 放开，
7: 不开心。喂，谁呀？谁呀？
4: 可诺，快点过来，快！
0: 糟糕，
7: 哎呀，跑了。
6: 萌宝战警，看你们的了。
1: 萌宝战警，
9: 召唤超能战警。
5: 拜拜，
4: 虚拟战场见啊！
0: 这下情况不妙了，
7: 你听到了吗？我们要换个地方去玩了。
8: 你很吵，不开心。

0: 豆丁，拜托你们了。
1: 塔库玛，想找豆丁侠，先过我们这关。
2: 既然这样，那我就先把这里毁掉再说。出来吧，我的无敌战甲！
3: 魔魔战警，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1: 好。
2: 上次是个意外，以你们的本领根本不可能战胜我。
1: 废话少说，先吃我一招超能高温雷射。
2: 雕虫小技。
1: 什么？怎么会这样？
2: 该轮到我来攻击了。
4: 我来顶住他。力量好大呀。
1: 塔库玛司令的攻击也不过如此嘛。小心，他躲起来了。
2: 在你后面呢。
1: 嘿，电子脉冲弹，
4: 抓住他了。

0: 撑住，萌宝战警。
1: 消失吧，宝贝儿们！
2: 我们要反击啊！
0: 可恶，我们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呢？
1: 哎，月！
0: 雷光炮！
1: 我会撕碎你的！哎，月啊！
0: 豆丁，没事吧？我们没事，损伤并不是太严重。
1: 豆丁侠，你终于出现了！
3: 嘿，我来了！这，哼，卡库玛，这次我不会让你溜掉了。
0: 我们帮你。
3: 谢谢了，不过这是我跟他的终极对决，也是我的使命。
0: 有个帮忙的还不好吗？可乐，我们还是撤出吧，我理解他的决定。
2: 豆丁说的对，这里本来就是豆丁侠守护的地方。
3: 啊，嘿，这你真卑鄙塔库玛。
1: 没错，
3: 哼，嘿，去，嘿，呀，嘿，嘿，嘿，
1: 呀，嘿，看来最终赢的人是我。
3: 那可不一定哦，我会亲自抓住你。
1: 豆丁侠，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3: 嘿，呀，
1: 看招，无敌飞钻。

0: 你这往哪看呢？大姑妈。
1: 可恶，豆丁侠，就凭这个你还赢不了我，尝尝这个。还没完呢。
0: 这是更重的。
1: 你是摆脱不了跟踪弹的。他们会追你到天。见鬼！糟糕，动不了了。
2: 一切都结束了。银河，
0: 雷，光，
1: 爆！
2: 塔库马司令，
1: 我，
2: 你被捕了，豆丁，谢谢你，还有你，巴布。
3: 其实应该道谢的是我们。
4: 没错，你让我们知道自己未来更大的使命。
2: 多亏了你们，我的任务顺利完成了，我该回塔洛克星球了。
3: 这么快就走了吗？
2: 嗯。徒步，我是豆丁侠，我已经抓住了塔库玛，现在请求返回。
3: 哦。
5: 豆丁侠，任务完成的不错，即刻返回银河总部。
2: 是。
3: 这是豆瓣博士，不是，是爸爸的声音。
2: 请等一下，豆瓣博士。豆丁就在我身边，您不想跟他说几句话吗？
3: 爸爸。
6: 豆丁，
3: 啊，
6: 你怎么样？是不是又长高了？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
3: 是，很快就三年级了。
6: 豆丁，请原谅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但是爸爸爱你。我的任务是守护银河系的安全，而你作为我的儿子，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地球。
3: 你什么时候回家？
6: 也许很快，也许还要很久。
3: 嗯，我知道了。
6: 你是我的骄傲，儿子，我以你为荣。
3: 嗯，爸爸，我会完成任务，守护好家园。爸爸，爸爸。

0: 豆瓣博士挂线了。
1: 哎，豆丁侠呢？爸爸，你一定要早点回家呀。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 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8: 打开全屋灯光，
19: 来了。
2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

0: 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 2.2 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 4.5 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 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

0: 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0: 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
9: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群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10: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自治

0: 区党委十届十六次全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陈小江讲话。全会决定今年十月召开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
1: 兵团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健全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奋力建设健康兵团。
0: 各师市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打头阵，筑牢高质量发展之基。
1: 第十二届兵团创新创业大赛闭幕，一批优质项目脱颖而出。
0: 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八月七日在乌鲁木齐召开。
2: 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十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陈小江就召开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做了说明。会议指出，召开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不懈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精心组织、周密细致地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忠诚。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各级维稳责任，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积极争取加快落实支持南疆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激发南疆地区内生发展动力，集中力量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发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刘振江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的决定，审议通过关于追认给予张岩、何永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级领导同志、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和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委员、地州市党委书记等列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近年来，兵团通过打造专业场馆、丰富全民健身活动供给、完善公共体育设施网络，不断健全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奋力建设健康兵团、活力兵团。来听本台综合报道。2026年新疆冰超赛场上，各参赛队伍轮番展开激烈较量，球员们传球抢断，攻守交替，一次次精彩进攻点燃现场氛围。和专业比赛不同的是，新疆冰超不设任何参赛门槛，选手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为热爱足球，一同逐梦绿茵场。草湖项目区队队员派祖拉·玉苏甫：
3: 交了好多朋友，全民健身氛围越来越好了，大家锻炼锻炼。
2: 新疆冰超创新赛事体验联动本地文艺团体，推出啦啦队表演互动项目，实现观赛与健身的双向融合。五家区文化馆轻舞飞扬舞蹈团队长杜雪丽：
4: 冰超在五家区举行，也带动了我们全民的健身活动，每周的星期五至星期天，我们都要在这当啦啦队。
2: 五家区市民刘于轩：
5: 我们全家感觉都特别喜欢看，然后基本上每一场都会来看，把整个城市的运动气氛调节起来了，大家好像都更愿意来健身了。
2: 近年来，65家区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通过打造品牌体育赛事，搭建起全民参与的运动平台。截至2025年年底，施市共有体育场地2076个，体育场地总面积超过109万平方米。傍晚时分，五市双河市体育公园人气满满，活力涌动。这座2024年建成的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不仅拥有舒适的健身步道，还科学划分了儿童运动区、老年健身区、球类活动区等10个功能区域，满足职工群众多样化健身需求。双河市民马超：
6: 这个体育公园建设得非常好，来这放松一下，身体也得到了锻炼，心情也舒畅了很多。
2: 五市双河市持续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布局，探索出公园加体育的发展模式，在保留绿地生态功能基础上，科学植入各类健身设施，让全民健身更好融入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十四五期间，施市建成师团联三级体育场地460个，总面积38.87万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持续扩容。五市双河市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段如斐：
7: 把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打造成职工群众家门口的健身乐园，不断丰富健身服务供给，全力助推健康兵团建设。
2: 全民健身热潮从城市延伸至兵团各个团场，在实施187团体育馆内，各类运动器材一应俱全，篮球、羽毛球以及乒乓球爱好者们在各自的场地上舒展身心，体育馆成为深受职工群众欢迎的打卡地。187团居民张楠：
8: 馆里边这个设施也挺多的，然后玩的也挺开心的。
2: 依托标准化的文体阵地，18集团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性文体

0: 前，失事公共体育设施覆盖率已超95%。失事北屯市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梅宏伟：
1: 我们将全力推进重点文体项目建设，持续擦亮文体惠民民生品牌，让基层文体阵地持续焕发新生机，汇聚新活力。
0: 以运动赋能健康，以体育凝聚活力。十四五以来，兵团围绕设施建设、赛事活动、服务体系、体教卫融合，推进全民健身，构建师市团场联队社区三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场景，强化技术赋能，健全协同机制，全方位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效能，让更多职工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锻炼中感受幸福。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项目建设是扩内需稳增长的稳定器。今年兵团各师市紧盯节点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文旅产业以及建筑业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打头阵，筑牢高质量发展之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实施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艮恒瓜子产业园有限公司年加工50,000吨南瓜子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各类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安闯：
4: 项目5月26日正式开工，目前1号厂房、2号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力争9月15日以前全部交工使用。
0: 该项目是实施北屯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成投用后将构建南瓜子种植、精深加工、商贸流通全产业链园区，推动本地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新疆艮恒瓜子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茂琼：
5: 一期是设计的是年产50,000吨南瓜子，预计产值是6到10个亿，辐射20到30万亩的南瓜子种植面积。
0: 在可可达拉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进行墙体砌筑和模板搭设作业。该项目总投资5000多万元，聚焦农业科研、技术示范、文旅体验融合发展，建成后将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可可达拉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基地项目施工员李学福：
6: 4个单体的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现在主要进行室内的二次结构施工。
0: 在十三师新兴市，一批涉及民生福祉的建筑项目也在加紧施工。在新光路道路及管网配套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开展沟槽土工部铺设作业，为管道安装打牢基础。新兴市新光路道路及管网配套工程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钱启文：
7: 近期主要开展电力管道堰槽安装、回填碾压施工，全力以赴确保今年年底达到通车条件。
0: 项目规划道路总长1352米，总投资4420万元，同步配套完善市政管网体系，投用后将补齐片区交通、供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短板。火箭农场总投资8660万元的住宅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规划休闲庭院、特色水系等景观，将进一步满足职工群众改善型住房需求。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聚焦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强化用工、用料、用地等施工要素保障，推动续建项目提速增量，新建项目落地快建。截至目前，师市施工企业在建项目共计135个。
3: 8月7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兵团赛区暨第12届兵团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130多家企业同台竞技，一批以兵团特色资源为根基、以硬核科技为支撑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本次大赛由兵团科技局主办，伊施阿拉尔市承办，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工信局、兵团财政局协办。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最终12个优质项目

0: 新疆甘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峰，
1: 看到其他的兄弟单位的项目嘛，开阔了眼界，以技术创新为原动力来推动公司的下一步的发展。
0: 评委江仁柱，
2: 这些项目创新有高度，创业呢，应该有前景。同时，也通过这个大赛呢，发现一批好的苗子。
0: 本次大赛于2026年6月启动，吸引230家企业报名参赛。大赛设初创组和成长组两个赛道，采用现场路演、现场答辩、现场量分的竞技方式进行。自2015年起，兵团连续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一批批参赛企业通过大赛平台获得政策扶持、资本加持和产业对接，成长为兵团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新疆数字兵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研发总监任翔，
3: 因为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这个建议，还有一些我们相互之间能协作的这个企业，我们都建立了这个联系，为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0: 伊什阿拉尔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艾尼瓦尔·玉素甫，
4: 以此次大赛为契机，以赛促创，以赛育企，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的生态，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呢注入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来听九十台记者毛晨冉发来的报道。
0: 8月7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九十白杨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红文讲堂非遗系列讲座在九十白杨市开讲。本次讲堂以丝路非遗、冰地同辉为主题，邀请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清增主讲。李清增教授结合多年调研成果，深入浅出梳理了兵团文化的发展脉络、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解读兵团精神的深刻内涵，内容兼具专业性与通俗性。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清增，
6: 希望能够认识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疆和兵团的文化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当中所起的作用。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九十白杨市本土文创产品展示，生动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与创新活力，让非遗可看、可感、可悟。九十白杨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肖亚文，
7: 更好地用好身边的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具有九十白杨市特色非遗项目。
0: 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发来的报道。8月7日，58十一团第五届葡萄展销会开幕，现场设置葡萄售卖区、一连一品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客商和居民游客在吃喝玩乐中品味团场丰收的喜悦。客商郭永刚，
8: 我们是从辽宁沈阳来的，我们今年计划收购1000吨夏黑葡萄，全部销往东北市场。
0: 81团八连职工冯伟，
9: 目前我这个葡萄王的地块每公斤的葡萄销售价格是10元08毛，比普通园子要高5毛到1元，总产值要多4万元。
0: 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81团积极发展葡萄种植，目前葡萄种植面积1.7万亩，年产3.4万吨，是全国最大夏黑葡萄集中连片种植示范基地。团场先后获评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全国夏黑葡萄之乡。81团党委书记、政委刘新军，
10: 在本次展销会上呀，我们现场签约了是2300吨，总额呢在2300万左右。目前呢，我们已经稳定销售全国20余个省市，出口8个国家。
5: 书法篆刻展、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爱国歌曲合唱大赛、传统民俗竞技，连日来兵团各师市纷纷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让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充盈富足。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兵团第二届象棋名人赛今天在12时开赛，来自兵地的150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切磋技艺，搭建起兵地群众文体交流的桥梁。参赛棋手焦峰，
11: 很多高手在这一起切磋棋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锻炼了自己的棋艺水平。
0: 参赛棋手李旭翔，
12: 我学象棋已经学了5年了，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也能跟高手学到很多的技术。

0: 可以代表兵团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1: 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于佑华，
2: 兵团对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很多的兵团的棋手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只有通过交流呢，才会不断的提高水平。
1: 在47-76团2026年第四届绿野驰骋松柏激情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中，射箭比赛、姑娘追、雕羊比赛、摔跤和2公里赛马比赛激情上演，带给观众速度与力量的完美结合。游客王强：
3: 赛马、雕羊这些传统民俗竞技特别热闹，看得人热血沸腾。
1: 由兵团文联指导，兵团书法家协会、兵团文学艺术院、兵团画院、七师胡杨河市文联联合主办的兵团第二届书法篆刻展日前在七师胡杨河市开展，205件作品墨韵流淌，古朴典雅，生动展现兵团书法篆刻创作丰硕成果。展览将持续至9月中旬。兵团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朝军：
4: 作品的质量非常高，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玫瑰书香，月美边疆，兵团职工主题阅读活动“舞狮双河市”专场日前举办，活动融合文艺展演、阅读分享、图书捐赠等多种形式，以书香浸润心灵，用文艺凝聚奋进力量。伊施阿拉尔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天山放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一首首经典歌曲轮番唱响，24支队伍用嘹亮的歌声展现新时代兵团儿女的昂扬风貌。参赛选手李新杰：
5: 带着学生传唱经典，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1: 13师星星市第四届星星之下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晚会精彩上演，重庆市和星星市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深入交流，为职工群众带来了一道文化大餐。黄田农场居民李芬梅：
6: 今天的节目都很精彩，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能多多的演出。
1: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馆特色曲艺分馆馆长王海波：
7: 希望呢，通过我们演员的表演，能给我们星星市的职工们带来美的享受。
1: 本届星星之下文化艺术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21日，期间还将举办经典话剧、茶馆、管弦音乐会专场等，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8: 兵团新闻联播。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积极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开好客车化班列，构建以铁路为龙头的全程物流体系，加快培育雪联速运加物流品牌，稳定组织江棉外运、江粮外运班列，形成江内货物向枢纽站点集结、班列沿途阶梯挂运的货源组织新模式，推进货运提质增效。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1.45亿吨，同比增长3.9%。
9: 2026年，兵团计划实施117个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建设总里程1687公里，上半年完成投资13.5亿元，占全年计划任务的54.2%。同时，兵团抓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升级工作。今年兵团统筹下达农村公路养护补助资金3000万元，计划实施养护里程150公里。
1: 日前，兵团人社局联合兵团住建局、兵团应急管理局、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兵团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工作的通知，规定在有效期内经官方渠道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实行跨部门互认。通知聚焦兵团建筑、能源、制造、民生服务等重点行业用工实际，明确了证书互认范围、免考免赔规则，进一步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9: 8月7日，由重庆市妇联和13师妇联联合主办的于兵情新星行木兰巾帼援疆家庭交流活动在重庆圆满结束。来自13师星星市的13户各族家庭，在为期7天的行程中，走进重庆两江科技机器人研学基地、重庆大学、白象街家风研学点等地，开展实地研学活动，与结对的重庆家庭开展联谊，沉浸式感受巴渝风土人情，深化渝江各族家庭

0: 交往交流，推动两地家风共建、文化互通、情感相融。
1: 八月七日，花香天山，四季芬芳。2026新疆花卉主题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开幕。活动立足云南花卉种植、培育、加工产业基础与新疆口岸、跨境物流区位优势，搭建起产销对接、线上交易、跨境外销一体化合作体系。活动现场，云南生活馆在乌鲁木齐市揭牌运营，同步投用的新疆远程电子花卉拍卖交易分中心打通线上竞拍渠道，新疆本地采购商可在线选购云南鲜花，降低中间流通环节成本。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郭锦、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拟审议法案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分析认为，美国已经限

0: 进入战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在头条呢，首先关注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谈判，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方面在6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哈，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呢，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那稍后我们展开聊，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4: 地面部队的推进或者是占领领土，所以呢，升级的尺度其实还是有限的。重点是当前这种陆上空袭和海上禁运相结合的方式，正加速推高地区紧张态势。那么从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累计袭击了8艘沙特邮轮，迫使近30艘船舶返航或者是改道。那么这种陆地导弹打击加上海上封锁的双轨战略呢，加上胡塞发言人萨雷亚声称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直至解除对于胡塞控制区的限制，都说明胡塞武装确实是有意来系统性的扩大军事行动。那么判断是否会出现全面战争呢，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发动了地面部队的打击，也要看沙特是否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但是目前呢，双方都还停留在远程打击和封锁层面，目前还没有触发地面大规模交战的门槛。
2: 嗯，那结合现在总体的情况哈，地区啊什么的，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时候动作非常多？
4: 胡塞武装本轮密集出手呢，直接导火索还是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而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是这一次袭击的幕后指挥者和实施者，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出现了战略的联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封锁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形成了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那么也给伊朗在对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增加了一定的筹码。而近日胡塞武装加大军事行动的规模，则是明显在回应沙特所组建的14国红海海上防御联盟，那么表明呢，对这一联盟的一种蔑视的态度，同时呢，也是在抢在联盟正式运作之前来制造新的一轮的继承事实。那么影响方面来讲的话呢，最直接的还是也门停火框架的彻底瓦解。我们知道联合国2022年斡旋的停火呢，其实在较早期已经是过期没有续签，但在事实上各方都维持了相对的克制，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是维持了4年。如今呢，被打破之后，未来想要重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次呢，是沙特面临的两线压力明显在进一步升高，那么红海海上航线被封锁，导致沙特的备用航道也受到了影响，那陆地上也门政府军又遭到了重创，那么削弱了沙特的战略缓冲区。可以说呢，也门现在正在被明确的拉入到了美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当中。
2: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说将继续采取威慑的措施应对此类袭击，确保平民安全。您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表态？
4: 多国联军发言人的声明核心内容呢，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在定性，将胡塞的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不加区分的炮击。那么这很明显是在抢占道义制高点，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来铺设舆论基础。那第二层呢，就是承诺，来声称联军将采取这种一切威慑措施保护平民安全。但是我们看到联军的用词是威慑措施，而并不是报复性打击或者是军事回应，那么这就和 也门

0: 国防部的回应呢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第三呢则是沉默，声明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的军事反制计划，也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同时也没有提到对荷台达或者是萨那的打击目标。所以这种高调定性低调行动的姿态呢，反映出的是沙特当前面临的真实困境，一方面必须要给出回应，否则国内政治压力无法交代，另外一方面呢又极度不愿意再次陷入新的地面战争。因此沙特是借由联军之口的表态，本质上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声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先用严厉的措辞稳住国内舆论，同时把实质性的军事选项留给正在搭建的多边安全机制来处理。那现在国际社会其实更担忧的是，由于冲突的升级，会有更多的相关方被卷入其中，进而呢战事出现进一步的扩大，并且和美伊的这样一种冲突出现更深层次的联动。所以目前各方对能否最终保持战略理性，将会直接影响到地区未来局势的走向。
1: 嗯，确实这个局势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下半段还有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立秋养生。立秋是阳消阴长的关键节点，应该积极顺应并调整自身的阴阳平衡状态，让外散的阳气慢慢收敛，减少过度消耗，为深秋和冬季养护阴津打下基础。立秋气凉而湿气未却，在饮食上除了注意不吃过凉的食物外，还应该开始逐渐减少辛味的摄入，防止肺经之气过亢而伤肝气，增加酸味的摄入，以酸味来补肝气。因早睡早起，为了使阳气顺利收敛，喜欢运动的人应该适当减少运动量，尤其是夜间的各种运动更是如此。秋季可以做些缓和的运动，不要太过即可。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立秋养生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将对多晶硅衍生品加征关税，引入最低进口价机制，将如何反噬美国自身并冲击全球产业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美国这个关税的情况哈，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签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的关税，并且呢对进口多晶硅以及衍生品设定一个最低的进口价机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机制，美方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这个水平的产品进到美国市场。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是光伏和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材料。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会针对他们来加征关税？什么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6: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实际上就20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2%，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池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安全，刚才说关键环节的安全，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行捆绑。所以说他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232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啊，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链，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
5: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诉求和想法，但是呢其实这种加征关税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那特朗普政府呢这次援引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那我们知道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征关税，比如说跟以往301关税跟双反措施相比，这次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起到他预期的效果？
6: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美国对等关税被裁定，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美国马上启动了 Plan B 方案，就是现在无论是301调查还是现在的这个232。那么相比之下呢，其实301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啊，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那么这个更多是要求对方来证明是不是存在倾销或补贴，或者说产生产业损害的行为。而232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

0: 讲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他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二三二更大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底板，就是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实际上是不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这样使得外国企业难以通过这个降价来消耗关税，就是特别是像具有这个成本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企业，那在面临着最低限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它就很难去获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很难，就是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企业，因为我们在多晶硅行业是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干预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单边降价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更大范围的去打击相关的企业。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那么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间化，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好，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1: 他是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给自己带来优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本身呢会有一定的链条，给到一个行业一个很均衡的价格，所以如果扰乱的市场，就是国家出手，就是他这种人为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干涉之后，其实肯定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然后呢，相关的公告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去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扩建相关的设施，并且在2029年1月20日前开工，可以申请进口设备和产品免缴二三二关税。这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是2029年1月20日？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么2029年1月20日其实是恰逢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那么现在白宫规定，企业只要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包括相关的这样一种项目，并且在这个2029年1月份之前开工的话，就能够获得部分的二三二关税的这种豁免。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关税的胁迫，或者叫这个关税这种施压。那么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关税来获取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谈的关税换投资。那么如果不付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将要承担最低进口价和额外的这种关税。那如果承诺在美投资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内还可以继续以比较低的这个成本来进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但也可能给美国整个这个包括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啊，或者是后续的美政治的这样一个底盘，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其实历任美国总统呢都在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效果甚微就是刚才谈到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现在高度依赖关税想用单一的这样一种关税胁迫来解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同时对这个美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短期内可能会这个打击或者说削弱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它不可能解决美国长期制造业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而且尤其是这次二三二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非常大的这种裁量权，但是关税只能够改善价格竞争环境，并不能改变整个美国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这个体系的这种竞争力。而且制造业最终不仅仅是取决于成本，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人力包括规模经济，那么这些综合因素才可能造就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长期来看，过度关税只会让美国进一步的去抬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我们现在

0: 看到的这个多晶硅所带来的这个能源啊、电力成本的上升，而且也会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来设置类似的壁垒的话，那最后让美国其实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噬效应。
1: 那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美国其实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同时对不同的国家反复去动用关税类的贸易工具。有听众就想问您说，关税是真的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本土的产业和供应链吗？
0: 关税实际上本身来讲是一种威慑，因为美国更多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最大的这个需求端，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利用关税加上美国的这个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啊。

0: 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也好，那么长期来讲，其实就是通过关税这样一种做法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这种分工。所以关税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全球成本或者是进出口成本的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未来推动全球资源逆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杠杆。
1: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近期乌克兰多次针对该俄电商巨头发起打击，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7日，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了远程的袭击，一共是有3架无人机撞了这个仓库的屋顶，引发了火情。袭击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为什么值得注意，就是仓库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俄乌边境是超2000公里，也就是说远超俄乌常规的前线交战范围，而且是近期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的电商巨头设施发起的又一次打击行动。为什么把它当作打击目标？我们想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3: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2: 这是他的一个考虑。而且我们看到自从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其实累计对这个企业旗下的各类场地发起了大概20次打击行动，这个还不少呢。对于远超这个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内的俄民用目标发起多次袭击，您觉得还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3: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防空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导防空系统的配置，但是呢可能防范没有那么严密。那么这就给了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可乘之机。那么一旦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是遭到了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的攻击，出现了起火或者说呢遭到了破坏的情况想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处置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施压， 它更加

0: 倾向于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啊去进行攻击，要在俄罗斯境内针对更多的目标啊进行这种火力攻击，要向俄罗斯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也要针对俄罗斯的物流体系和一些微电子产品，包括一些和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供应啊和它的这个运输，要构成更大的阻力。
1: 总之啊，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他们战场的局势，也会发现有一些方式也是在双方都在做出调整，然后大家还是非常希望这个无冲突已经进行了这么久能够停下来，但其实大家也在观察有没有可能有谈的契机，不断的会释放一些信息，但也很不稳定，不知道究竟会怎么走，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话题。
2: 网飞迪士尼纷纷引入短视频内容，擅长剧集和电影制作的内容生产商涉足短视频领域出于何种考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起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网飞在英国、美国等市场正式的引入了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时长大概是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然后涵盖了像新闻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原创的网络内容。其实不光是它，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迪士尼也是推出了类似网飞的短视频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他们其实在制作电影啊、剧集等长视频方面传统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现在要引入短视频，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我们看到网飞和迪士尼积极的布局短视频，应当说是应对增长瓶颈和用户行为变迁的一个主动选择，其核心驱动力呢，应当说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被严重分流的用户注意力和收视时长。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用户的时间正在被短视频平台大量的占据。有数据显示，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90分钟。相似的情况在美国的影视收视市场也有类似的表现。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出版商的内容，也是希望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一方面呢，这类举措也是为了破解长视频订阅增长见顶和用户流失的困境。因为事实上，纯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已经触及了天花板，而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增加用户打开 APP 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粘性。那么第三，是为了低成本的获取用户的参与度，探索新的变现模式。事实上，引入第三方短视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短视频也更适配高频的广告投放，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广告订阅收入的水平。
1: 确实是好几重考虑哈，而且您提到了好几遍用户，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相互渗透，您觉得给用户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3: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确实可能对于用户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同时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从积极影响的角度，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发现内容的效率，因为短视频信息流能够让用户无需漫无目的的刷屏，就能快速决定接下来看什么。短视频的切片已经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重要的。另外，粉丝创作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 而不是主动选择。

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能否在吸引注意力和提供深度价值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尽管在中央苏区周围集中了50万反动军，但打破敌人围剿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其中一次是福建事变，另一次是1934年夏天。福建事变是以蒋光鼎、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19路军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权决裂的一次重大事变，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的。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个师从南城、萧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序幕。战前，朱德和周恩来曾经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破坏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准备与企图。但中共临时中央却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正当中央苏区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在德国越狱后逃往苏联，后来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由于李德的特殊身份，开始时大家对他相当尊重，但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由于博古等人的支持，完全排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正确主张，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有时啊，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伍修权说，
6: 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
5: 红军的许多失利
6: 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5: 李德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军委的领导权以后，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同强大的敌人硬拼，要红军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使红军在反围剿开剿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以朱德为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2个月，不但不能御敌，自己却遭受重大的损失，朱德很痛心。正当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时，福建事变发生了。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 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蒋光鼎早在九月底就与苏区的红军有联络。10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19路军全权代表徐明宏在瑞金还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是极其秘密的，蒋介石等人都不知道。11月18日，蒋光鼎、陈明书、蔡廷锴等人相继踏上了福建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的鼓山，鼓山延茂数十里，有白云，谷子珠峰，山顶的巨石如鼓，所以称为鼓山。山中有福建著名的涌泉寺，涌泉寺的东侧有灵泉洞、听水斋、白猿峡，岩石嵯峨，摩崖密集，被古人誉称为石鼓都会。涌泉寺西侧苍松翠柏，曲径通幽，有鼓山十八景、白云洞等名胜。蒋光鼎一行这一次上鼓山，并不是游览名胜古迹，而是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发动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11月20日，在福建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12项决议，并于当天晚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蔡廷锴、蒋光鼎、黄其祥、徐濂等11人为委员，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对外贸易统治、关税自主，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忌口授田，在军事上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下辖5个军。福建人民政府还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大为惊恐，慌忙从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了9个师，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19路军。蒋介石自己还担任讨逆军总司令。这时候，红军如果能抓住机会，采取积极行动，配合第19路军，蒋介石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但是党的临时中央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是把中央红军主力从东线调至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堡垒阵地。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被迫单独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当由蒋鼎文率领的国民党第三、第九2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时，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刚刚打完大巡关战斗，正在国民党军队开进的侧面休整。敌人的行军纵队，红军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人提出，这是打敌人的很好机会，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可是有关方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打了这些敌人等于帮助了小军阀，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到福建去打19路军。正当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十分危急时，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从前方回到瑞金，俩人商量后，周恩来通知红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大胆截击蒋军。为了执行好这项任务，方面军还特地给第三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但为时已晚。当第三军团到达延平附近时，蒋军主力已经通过延平，红军的行动已无法扭转整个福建的局势。福建人民政府仅仅存在53天，遂告失败。李济深、陈明书、蒋光鼎、黄其祥等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逃往香港，澳门、福州、泉州、漳州等城市都被蒋军占领。毛泽东提出的 红军主力无疑的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方法遭到拒绝。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同时，彭德怀在军事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都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拒绝了。毛泽东非常惋惜，因此他说：
7: 啊，此计不用啊，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垮台。
5: 蒋介石从容地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便立即调转兵力，封闭了红军向苏浙皖赣突进的缺口，集中全力从四面向中央苏区围攻，从而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朱德清楚地记得，红军能够打破敌人围剿的另一次机会出现在1934年夏天，当国民党军队重新对中央苏区发起进攻时，由博古和李德掌握实际指挥权的中央军委不仅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道、大居民地和隘口等地构筑碉堡，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这种做法的后果十分严重，红军连续作战五个月，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11

各师分两路向广昌进攻时，为了保卫广昌，博古和李德直接到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野战司令部的司令员，实际上是由李德指挥。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虽然杀伤了许多敌人，但自己也伤亡了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是多么沉痛的代价呀。这以后红军又继续进行了建宁保卫战、古龙冈以北地区反击作战，都没有阻止住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以后，由顾祝同总司令直接指挥的6个师开始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指挥的4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的4个师进占头皮以后，又增调5个师向明都和义前石城推进。朱德看到，在各路敌人的全面进攻之下，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屡战失利以后，形势日趋严重，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极小。红军如果能毫不迟疑地改变战略方针，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力战机打破敌人围剿，也是有可能的。党中央曾在小范围内讨论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问题，但是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1934年7月上旬，敌军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全面进攻。博古和李德等人采取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企图同时阻住敌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使消极防御的战略发展到了极点。他们以红三军团第6师及红21师在兴国西北地区抵御敌人第8纵队的进攻，以红23师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人第6路军的进攻，以红5军团第13师在头皮、宁都之间抵御敌人第5纵队的进攻，以红3军团第4、5师及红5军团第34师在义前以北的地区抵御敌人第3、10纵队的进攻，以红1军团、红9军团及红24师在彭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人东路军的进攻，以红22师在军门岭地区抵御敌人南路军的进攻。毛泽东忍无可忍，这种6路分兵的打法是最愚蠢最坏的打法。毛泽东连当面骂李德、博古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毛泽东奉命在余都搞社会调查，博古担心毛泽东待在瑞金碍他的事儿，骨子里更害怕毛泽东从他的手中夺回原本属于他的领导权。他和李德一直不让毛泽东在瑞金，把他支出瑞金，自然是为了排除毛泽东的干扰。果不出毛泽东的所料，红军6路分兵给敌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结果红军哪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各路红军的节节抵御变成节节败退，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仅义前以北的防御战斗就伤亡2000余人，损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其中主要防御地带的高虎脑、万年亭2个支撑点，我军放一个团坚守，敌人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以密集队形突入红军侧后，经激烈的战斗，高虎脑和万年亭先后于8月6日和13日失守。9月初，毛泽东在余都又发重病，高烧41度，茶喝不下，饭吃不进，病痛不堪，坚守了3天，直到傅连璋从刚搬到瑞金以西的暗背煤坑骑着骡子赶到余都，才知毛泽东患的是急性疟疾。

0: 傅连璋给毛泽东吃了奎宁片，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毛泽东第二天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毛泽东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1: 局势怎么样？
0: 傅连璋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的战况，都是坏消息，局势很紧张。傍晚，毛泽东拖着病弱的身体，赶紧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亲自指派警卫班长胡昌宝和警卫员吴吉清送去。毛泽东极其郑重地交代他们：
1: 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在明天上午10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之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全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啊，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发现敌情的话，胡昌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他们俩坚决地回答。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吴杰清和胡昌宝把毛泽东那封极其重要的信件送给了博古，可是博古的态度很冷淡，只是漫不经心地接了信，也没说什么。但是从当时的局势和毛泽东写信发信、博古收信的态度，完全可以推断其内容肯定都是博古不中听的话。是啊，他要是听毛泽东的话，怎么会造成这第五次反围剿的败局？怎么会等到现在呢？可叹一代伟人毛泽东具有多么执着的革命精神，他不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孔丘古训，却有屈原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魂。1934年的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眼看敌人就要四面合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内线打破蒋军的围剿已经不可能。毛泽东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后，认为红军仍可利用敌人暂时还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向敌后广大无堡垒地带转移，寻求战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毛泽东再次提出建议，红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惊慌失措地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后来毛泽东曾总结说，
1: 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0: 毛泽东随军西征，但是关于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大问题，博古和李德却一直秘而不宣，直到突围的前几天才开始向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相应的传达。这时大家才知道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为了准备出发，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了三人团，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语闻所有的事情。李德在他后来写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4: 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至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就像第一个季度的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了汇报。
0: 关于西征的计划是李德草拟的。西征定下来后，关于高级干部的留与走的问题

是由三人团决定的。关于毛泽东是留还是走的问题，看来毛泽东被决定随主力西征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们决定毛泽东随队西征是有历史意义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

0: 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1: 秋深了，天气是晴朗的，太阳却显得暗淡了。鸭子一半伏在水田里，一半栖在田埂上，已显得那样清冷。没有干透的谷草个子零落地堆在场院里，也显得寂寥。自然界似乎萎谢了。在十月的云雾下，山岭和田野的颜色慢慢地褪了，只有那群白鹭倏地飞起来时，才叫人想起刚刚过去不久的夏天，想起火辣辣的太阳和汗水浸湿的衣裳。行军队伍已经走出去数里了，朱德总司令才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马缰绳，一跃而上，随着行军纵队缓缓走过了于都河。这是一次大转移，中央红军离开了战斗多年闽赣边革命根据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转移。博古、李德并没有把红军突围转移看成是重大的战略行动，而认为是根据地大搬家，因此他们组织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这两个纵队包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及后勤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约9000余人，还把所有的坛坛罐罐，诸如油印机、石印机、造枪机，甚至需几十个人才能抬动的重型机械也带上了。为此专门动员了5000民夫搬运各种物资和机械，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支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仅一个中央纵队行起军来就要拖10几里长。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1、3、5、8、9等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9万余人开始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以求同湘鄂西的红26军团会合。行军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军团为左路前锋，第三军团为右路前锋，第九军团紧跟第一军团之后掩护左翼，第八军团紧跟第三军团之后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于中间，第五军团担任后卫。就这样，5个军团护卫簇拥着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成了甬道式的队形，沿着险峻崎岖的五岭山脉向西缓慢地蜿蜒蠕动。蒋介石看到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于1934年10月上旬携宋美龄到华北视察，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头目，宣传他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企图争取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不满。他还同宋庆龄住进了北平的一家医院，享受难得的清静。突然蒋氏夫妇于1934年10月16日双双匆匆出院，原来南昌行营发来了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的异常动向，蒋氏夫妇马上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蒋介石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说，
2: 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
1: 又说，
2: 红军不论走哪一步，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渡及时，将士听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1: 如果红军

0: 军按博古里德的计划继续执行他们的战略，蒋介石的话或许能成为现实，也或许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会重写，但是蒋介石的打算破产了。这是因为毛泽东随队西征，用蒋介石的话说叫做西窜。蒋介石从北平返回南昌的前一天，10月15日，毛泽东还在江西余都，他从余都的北门河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200多名干部做了报告，他说，
1: 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去，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
0: 在中央纵队来到余都后，于10月18日傍晚走过余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的纵队，和张闻天以及受伤的王稼祥走在一起。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失败。1934年10月10日晚，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率领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9万多人离开了瑞金，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约20000名伤病员和一些军事政治方面的领导人。伤病员大多数分散在山区的医院里，医院转移时，伤病员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隐蔽起来，康复后又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当时身患肺病，健康极差，他同司法委员何叔衡等人原来是准备转移到上海去的，后来不幸被捕，被反动派杀害。陈毅当时的坐骨断了，体内还有许多碎骨，伤势很重，疼得整天躺在床上。红军医院又没有条件开刀，难以随军长征。周恩来知道后，命令卫生部长贺庆找开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材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去看望陈毅时，依依不舍地说，
2: 陈毅同志啊，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的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0: 陈毅留下来后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的委员，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红军开始长征以后，国民党用20个师的兵力占领了苏区的重要城镇，反动军队无法剿灭红军这支革命武装，却杀害了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穷苦百姓。朱德总司令行进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时时回想起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陈毅等亲密无间的战友，想念无私的参加和支援他们进行反围剿斗争的苏区人民。蒋介石为了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早在11月6日红军进入湘南的门户汝城地域时，就判断红军可能沿6军团的路线从兴安泉州之间西进，因而千方百计调动军队精心部署第4道封锁线。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虽考虑了几个方案，而在他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湘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的红军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当11月中旬，红四路军、红六路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耒阳、衡阳之线后，
2: 蒋认为

0: 正这自然条件就是这样，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哎，
1: 花狐
0: 啊，
1: 我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都埋藏很久了。
0: 啥想法啊？
1: 我呀，想去读大学
0: 啊，
1: 去学园林专业。
0: 读大学？为什么呀？
1: 你看，新疆这么大，放眼望去，除了沙漠就是戈壁，几乎都看不见绿色，所以我就想去学种树
0: 啊！
1: 我想让这绿色染遍这戈壁荒漠。
0: 哎，你想让绿色染遍戈壁荒漠
1: 啊？
0: 就凭你，就凭你一个人！哎呦，小英，你别逗了！
1: 哎呀，我说的是真的
0: 啊！
1: 我都已经给组织打报告了。
0: 啊？
1: 哎，我没骗你，领导和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0: 这么说，以后我们就要分开了，不能在一起了。
1: 哇，
0: 小英，我们是好姐妹，上大学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没有一直想瞒着你啊，我是得自己先弄明白。哎呀，花狐，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你最了解我了。
0: 我不了解。
1: 哎呀，花狐，我这个人啊，要么不干，一旦有了想干的事，谁都拦不住我。
0: 我不听，我不听。
1: 哎呀，你再说了，上大学就几年的时间啊，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是不是啊？
0: 我知道，只是你去上了大学，你可别忘了我。
1: 哪能呢？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0: 那我们说定了啊，毕业以后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1: 当然了，一言为定。
2: 去上大学读园艺，用知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是王笑英到新疆以后确定的理想。兵团政委王恩茂了解了王笑英的经历，对他的雄心壮志赞许有加，特别予以批准。1957年，王笑英从八一农学院毕业归来后，被推荐到石河子管理处造林养鹿队当园林技术员。那时的石河子到处是戈壁荒漠，几乎看不到绿色。
3: 就是这儿了。
1: 啊，
3: 走，进去吧。
1: 好。
3: 王笑英同志，我们这儿的条件比较艰苦，晚上你就先睡在这个工棚里吧。
1: 队长，这工棚是厨房吧？我是睡这儿吗？
3: 啊，是这样，王笑英同志，我们这儿女同志本来就少，总不能让你跟我们这些大男人住一个工棚吧？这想来想去，也只有让你先委屈一下，就住这个工棚里。
1: 队长，你放心吧，我不觉得委屈。我呀是怕影响别人做饭。
3: 哦，
1: 再苦的条件我都经历过。
3: 哎，
1: 只是这个床在哪儿？
3: 哎呀，小勇同志啊，我们这儿的物资比较紧张，这一共也没几张床。这样，我一会儿去看看能不能借一张行军床过来。
1: 不用了，队长，你看这大锅台就很不错，铺块板子就是最好的床铺，我呀就先睡在这大锅台上了。
3: 哎呦，这能睡吗？
1: 你看我这么小的个儿，睡这大锅台这不正好吗？您那就别操这心了。哎，队长，我明天的任务是什么呀？
3: 这是咱们石河子市的规划图。你的任务就是拿着这张图去勘察水源和林木资源。你可别小瞧了这份工作啊，它很艰苦的，要把鞋底跑穿，还要心细如发。咱们今后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就全仰仗你的勘察结果了。
1: 队长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0: 区收集数据。比起寒冷、风沙，更让他感到不适的还是寂寞。他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好姐妹花狐，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在这一带收集数据，我就赶过来了。哎呀，我想死你了，
2: 我真是苦了你了。
1: 哎呀，跟你一比，我这算什么呀？哎，对了，逍遥，你可要争气，你别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
2: 一定要让绿色染遍这戈壁荒漠。
3: 我没忘，我也不会忘。
1: 那就好。哎，逍遥，你把那标杆给我。我来替你扛着，来，你呀，就安心测量，做好你的记录就行。
3: 阿虎，有你可真好。
1: 哎呀，那当然了，有我这样的好姐妹，你上辈子不定积什么德了。秀英，你这鞋子和裤脚在冻成冰壳壳了。
3: 这不下雪了吗？我出来时间长了。
1: 哎呀，你快让我看看。
3: 没关系，我早都习惯了。
1: 那不行，你说你这脚还要不要了啊？哎呀，走走走，你先跟我回去。哎呀，得把你这双鞋好好烤烤，要不然你这脚八成就得废了。
3: 不用，我没那么娇气。
1: 你听我的，跟我回去。哎呀，你说那勘察测量工作又不可能一天就干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走。
3: 哎呀，
1: 你快走。
3: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你，
3: 哎呀，我花狐，我们整个造林养路队都等着我的勘察结果呢。有了这个结果，我们才能制定出树木种植规划和方案。
1: 可你的脚，
3: 这项工作得往前赶呢，要不所有的工作都得滞后了。
1: 你的脚还要不要了？
3: 我呀，爸爸的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把时间都省下来去实地勘察呢。
1: 小英，
3: 你看，现在都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你就让我踏踏实实的把它完成吧。哦，时间不等人呢。
1: 你说你怎么还跟过去一个样啊？我这一工作起来就跟个拼命三娘似的，一点都没变。
3: 我呀，可能以后都变不了了。
1: 我真是怕了你了。哎呀，走走走，我陪你。
3: 这才是我的好姐妹呢。走走。哎呦，哎呦，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是1957年3月27日，星期三，这里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哎，以后我们好好听听。
6: 来，大家静一静，进来开会吧。啊，同志们呢，王孝英同志通过大半年的努力勘察，现在我们石河子的绿化规划图已经设计出来了。
7: 好啊，好啊，
8: 真是太好了。哎，
9: 小英真有两下子。
6: 是啊，别看他个头小，能耐可真不小。
8: 是啊，
6: 但是要实现这个规划方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树种的问题。
8: 树种，
6: 众所周知，咱们石河子目前啥植被都没有啊。哎呀，只有零星的几棵野榆树钻天涯，数量太少不说，长得也不太好。哎呀，
9: 是

这是王笑英第一次接触灵眼工作，然而这第一次一点都不轻松。他一个人穿梭在荒无人烟的地

0: 不是吗？
1: 对，
2: 兵团领导要求咱们要尽快把石河子绿化起来，要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一定要做到这三个好。
3: 明白。
4: 这，
3: 哎呀，哎，这难度可不小啊！
1: 是啊，
3: 哎，再说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
2: 一下子就三个好，这
5: 队长。
2: 哎，
5: 我说几句。
2: 哦，孝英同志，你说。
5: 啊，同志们。咱们新疆的气候呢，是冬天冷夏天热，昼夜的温差特别大，很多树种都不适应。
6: 哎，是啊，
0: 对，
5: 尤其是冬季零下40多摄氏度，很多树种都冻得无法成活。
6: 嗯，就是。
5: 等到了夏季呢，咱们这儿又酷热缺水，极大的影响树木的栽培和生长。
6: 嗯，那怎么办？
5: 所以说呀，一棵树种要是到咱们石河子来安家落户，就一定得适应咱们这儿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2: 哎，这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孝英同志，你说的很对啊。所以啊，选什么样的树种，如何选种，就是咱们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对对对。
2: 哎，孝英
5: 啊，
2: 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
3: 你说
5: 是。队长，同志们，我觉得正是因为咱们这里的气候环境特殊，所以啊，这选树种的范围就已经给咱们圈定好了。
1: 圈定好了？
3: 啊，什么意思啊？
0: 什么都圈定好了？
5: 大家想想啊，南方树种它显然不适合咱们这里的气候啊，所以可以不予考虑。
6: 哦，
5: 那就只剩下北方树种了。而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东北三省的气候和咱们差不多，可他们的温差呢比咱们要小。
3: 对对对对，
1: 是，
5: 就是这一点就造成了他们的树种比咱们的要好。
6: 嗯嗯，
5: 所以啊，咱们就去东北三省找树种，优中选优，就一定能完成规划任务。
3: 哎，对呀，
1: 对
3: 呀，
1: 是这么个道理啊。
3: 嗯，是啊，你说过去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啊？
2: 孝英同志，你这个提议很好啊。
3: 是
2: 啊，就不愧是八一农学院出来的高材生啊。
3: 是
2: 啊，有水平啊。
3: 对，
5: 队长，既然你认同我的想法，那我就提出申请去东北三省找树种。
2: 啊，你去
5: 啊？
2: 不行不行，找树种的工作非常繁重，你一个女同志孤身一人跑那么远，太不安全了。不行不行不行，
5: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啊，相信我，只有我能选回来优质的树种。
2: 可是
5: 再说了，我不会盲目的上路，去之前我会托我在东北的大学同学接洽，方便的话您再跟东北那边的园林处打个招呼就更好了。
2: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你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出差在外，我还是不放心呢。
7: 队长，我陪向英一起去。
5: 不行。
7: 为什么？
5: 花狐，我走了，可我的工作不能扔下。我去了以后，我手头的工作你可以暂时接过去，磨刀不误砍柴工。
7: 哎呀，向英，我们是好姐妹，我怎么能让你孤身犯险呢？
5: 什么叫孤身犯险呢？东北只是距离远一些，可那也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之下，有什么危险呢？放心吧。
2: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就批准了。
5: 啊，
2: 不过有一个要求，照顾好自己。
5: 是，队长，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把优质的树种给大家带回来。
2: 好，
1: 好，
2: 好。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绿色情缘》上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顾老和大部分名中医一样，白发红颜，戴一副老花镜，认真地给田福堂号脉。艾云对站在一边看书的顾老先生的孙子说，田润生是不是和你一个班？顾养民很有礼貌地回答说，
4: 是一个班的，阿姨。
3: 这就是润生他爸。艾云指着田福堂说，他然后又告诉大哥，这是顾老先生的孙子，和润生一个班。顾养民亲热地过来叫了一声田叔叔。田福堂问顾养民，
5: 我润生在学校怎样？
3: 顾养民当然不好说其他的，就说
5: 都好着嘞。你好好帮助他，那娃娃慌慌张张的。你下午去不去学校啊？
4: 哦，去嘞。
5: 那你叫润生晚上回他二妈家来，你给他说我来了。
3: 顾养民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把话给润生捎到。田福堂随后提了几包顾老先生开的中药，就先回艾云家去了。他在艾云家住了一个晚上，和徐国强把话拉到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程度，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车子往回走了。原来他估计在城里得多待几天，但事情很快都办完了，给艾云安抚了润叶的事，让顾老先生看了气管炎，又和徐国强老汉拉完了话，加上福军也不在，田福堂就再没心思在县城继续逗留。临近中午时分，田福堂就骑着车子回到了石歌节。他忽然看见他们村的田福高哥就在石歌节的小桥上，就跳下车子来走过去问他，
5: 今天又不遇急，你跑到这里干什么嘞？
3: 一队副队长见是书记，赶忙站起来说，
5: 哎，大庄和我姨夫让公社叫来，正盘问着嘞。
3: 田福堂好奇地问，
5: 盘问啥嘞？啊，就是扩大猪饲料地的事儿嘛。他当个生产队长，开春划猪饲料地给每一户扩大了几分，让人家告到了公社。我一急的，昨晚上就跑到我家里了。我今天来打问看究竟要紧不要紧，听人家说公社现在正盘问着嘞，我等看有什么结果。
3: 田福堂奇怪地问，
5: 猪饲料地不是拿绳子往过丈量吗？怎能扩大了呢？嗨，也有不丈量的，随便约摸着划开就行了。咱们生产队划猪饲料地，你当时不在，因此不知情，还不是少安和我引着社员大约估摸了一下吗？这事儿啊，只要没人告就没事儿。现在的人没良心，给了便宜不占，还跑到公社去告状。哦，是这样。
3: 田福堂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去买个东西，就和田福高打了个招呼，调转车子过了桥，向石歌节的街上走去。
5: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和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少安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少安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他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 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食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的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金俊山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的头来，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全都包了。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阁楼里，再不吭声了。还是孙玉婷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婷的建议。
3: 抓纸袋的时候，全村人像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摇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牢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口水都顾不得开，有的人一下子脸像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婷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邀到石歌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秤，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秤。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歌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邀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歌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快。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150斤高粱。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150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婷方式。人们又像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牢碗里抓这些纸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婷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 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受不了，只好邀回来，把所有剩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歌节。
5: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限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割了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嘛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孙少安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荒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3: 等躲避开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婷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儿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嘞？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儿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嘞。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歌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父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志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他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5: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挥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请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的灵魂不能安宁。但田福堂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 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他抓住尾巴。石格杰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儿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志工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志工也同意了。但徐志工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3: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压压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志工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格杰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儿。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孙玉婷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做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婷照例常被选拔作为

0: 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脱，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玉婷绝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志恭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1: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歌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像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哎，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孙玉厚蹲在这里，手颤抖地举着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的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搁就在石歌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家时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他了。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开始时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儿。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事儿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怕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只等到少安知道公社逐队普查蛛丝料地，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的，是因为其他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让他来接受批判时，他们的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自己在石歌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少安说了一遍，这才使少安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少安现在才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清楚这个强人的歧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少安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以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少安没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招棋。少安站在台子前，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他心亏，不敢正视自己。少安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再不想这件事了。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

0: 了自己。
1: 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那次的会面心中有气，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啊，田福堂那样体面的人家，自己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的逻辑进一步给自己论证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性。少安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将会把他在全公社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找一个媳妇，哪怕加倍的掏彩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使他更为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自己的这件事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终归已经是农民了，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绝霸也握不成了吗？但少平和兰香与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呢？如果影响到他两个人，他就会痛苦一辈子的。少安难受地前前后后思量着这件事，在一片闹哄声中总算熬完了批判会。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时对他们五个人说了点鼓励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抓生产，将功补过。等众人散尽以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院子，来到石歌节的街上。
0: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感觉有人在指画着议论他。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处向他迎面走来，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
1: 你们来干什么来？我没什么。
0: 他父亲说，
1: 我在家里心焦得剩不定，跑来看人家到究怎样处理你啊。
0: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
1: 已经完了，再也不会怎样，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时他阴郁地对儿子说，
1: 你早点回来。嗯。
0: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歌节的后街上走去了。孙少安其实并没有任何可办的事，他只是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难受和痛苦，不愿意和父亲妹妹一块相跟着回家。他想一个人度过一段时间，让积压在胸中的闷气慢慢消散出去。他在人际稀稀拉拉的石歌节街上毫无目的地溜达着，尽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也觉得不饥饿。好在街上再没碰见熟人，他可以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内心。只等到太阳落山以后，他才一个人慢慢地通过石歌节那座小桥，踏上了通往双水村的公路。走不多远，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不过快要满圆的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静悄悄地露出脸来，把清淡的光辉洒在山川大地上，万物顿时又重新显出了面目，但都像盖了一层轻纱似的朦朦胧胧。暑气消散了，大地顿时凉爽下来，公路两边庄稼地里的无名小虫和东拉河里的蛤蟆叫声交织在一起，使这盛夏的夜晚充满了纷扰和骚乱。
1: 孙少安穿一件破烂的粗布小褂，外衣搭在肩头，吸着自卷的旱烟卷，独个在公路上往回走。他有时低倾着头，有时又把头扬起来，猛地站住，茫然地望着迷乱的星空和模糊的山峦。一声长叹以后，又迈开两条壮实的长腿 走向前去。痛苦、烦恼、迷茫，他的内心像洪水一般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23岁，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更不能像别人一样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抚爱。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人呢，有时候都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在地上走。一种委屈的情绪使少安忍不住泪水盈眶，他停在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凉的树干上，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杨树皮，透过朦胧的泪眼，惆怅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山。公路下面，东拉河的细流发出耳语似的声响，夏夜凉爽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摇曳着树梢和庄稼。月亮升高了，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着，星星越来越繁密，像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缀满了银钉。孙少安在白杨树下站了一会儿，又开始往回走。走不多远，他就看见了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股温暖的激流刹那间漫过了他的心间，那灯光下有他亲爱的家，亲人们的脸庞都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于是头脑中迷茫的云雾顷刻间消散，滚烫的额头重新又凉了下来，他顿时感到了他刚才的情绪充满了危险。是的，一家老老少少都依靠和指望着他，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不，他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如果他垮了，说不定人仰马翻，一切都完了。少安弯下腰，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抡起胳膊，狠狠地甩向了东拉河对面的山洼上，好像要把他的一切烦恼都随着这块石头抛出去。
0: 孙少安匆匆把外衣穿上，也没扣纽扣，就向村子里走去。临近村子时，他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想在什么地方坐一坐。公路边不合适，万一村里有人看见他黑天半夜坐在野地里，会乱猜测的。他于是就顺路走进一片高粱地，找了一块空地方坐下来，两只手开始麻利地卷起一只旱烟卷儿。他刚抽了两口烟，就听见前面的高粱地传来一片沙沙的响声，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过来。少安仔细一瞧，竟然是父亲。他父亲走过来，在他面前怔了一下，也没言传，就在他身边坐下来，掏出自己的旱烟锅，在烟布袋里挖来挖去。少安迷惑地望着父亲。
1: 你怎到这儿来了？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
0: 孙玉厚半天才讷讷地说，
1: 我就在你后头走着，我让兰香先回去了，我怕你万一想不开。
0: 少安鼻子一酸，竟冲动地趴在高粱地上出声地哭了。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孩子。

0: 也哭了，他就不能再哭了。亲爱的爸爸很少这样在孩子面前抛洒泪水，现在却在他面前如此不掩饰地痛哭流涕，这使少安感到无比的震惊。少安立刻又把自己从孩子的状态变成大人的状态，对父亲说：
1: 爸爸，你不要难受，我什么事儿也没，我只是一时心里闷得不行，想一个人消散一会儿。你放心，我不会做什么出边事儿。我才23，还没活人类，怎么可能往绝路上走呢？你想想，我从13岁开始和你一块撑扶着家，我怎么能丢下这一群人呢？你不要哭了，爸爸。你放心，我的心一点也没松，我还会像往常一样打起精神来的。我年轻，苦一点也没什么。咱们受苦人，光景日月，就这么个过法。一辈子三灾六难，总是免不了的。也许世事总会有个转变。要是天年再好一点，咱们的光景会翻起来的。再说，少平和兰香也快大了，咱两个一定把他们的书供到头。咱家七老八小，就看咱两个撑扶着光景来。你不要灰心，门里门外的大事儿，总有我承担嘞。
0: 孙玉厚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就难为情地用手掌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开掉，在鞋帮子上擦了擦手，然后沉痛地说：
1: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一辈子没本事，没把你的书攻成，还叫你回来劳了动，受苦不说，你这么大了，爸爸连个媳妇也给你娶不回来，爸爸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呀。
0: 少安重新点着一支旱烟卷，对父亲说：
1: 我的婚事你不要熬煎，我年龄还不算大，就是年龄大了，我不相信我就打光棍啊，到时我自个儿找一个，只要彩礼少，我不挑拣人，女方不嫌咱家穷，能和咱们一块儿过光景就行了。
0: 父亲说：
1: 你也不小了，得看着给你瞅个媳妇，只要有你核心的，彩礼多少不怕，咱们打闹着借，慢慢再还。我现在还能出山嘞，少平高中也快念完了，咱父子三个熬上几年，就会把账债还完的。
0: 少安说：
1: 我不想掏这些彩礼，彩礼重的人家我不会娶，咱们不能再欠账债，这样一辈子也翻不起来。可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人家啊，慢慢碰吧。啊，爸爸，天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家里人一定心焦的，不知咱两个出了什么事儿。
0: 于是孙少安父子俩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出了高粱地，在月光下顺着公路回家去了。
1: 晚上，当孙少安在自己的那个小土窑里睡着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大睁着眼睛望着黑暗的窑顶。老汉睡不着，爬起来点着一锅旱烟，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少安他妈欠起身子问丈夫：
0: 怎了？
1: 不怎，你睡你的。孙玉厚继续抽着旱烟，后炕头上老母亲在睡梦中发出一阵阵呻吟。哎，老人浑身都是病，睡梦中都是疼痛的。孙玉厚仍然想着给少安娶媳妇的事儿，他现在越来越感到太对不起儿子了。人家的儿子到这般年龄都已经有了娃娃，可少安至今还单身一人。23岁，对公家人来说还不算大，可一个农民岁数已经到山梁上了，再不抓紧，眼看着就误了娃娃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行，得赶紧办这件事儿，出彩礼就出彩礼， 他在1960年那么困难的时候

0: 候都给玉婷娶了媳妇，而今他为什么不能给少安娶媳妇呢？孙玉厚发现他年纪的确大了，已经丧失尽了魄力，他现在应该重新鼓起劲儿来，打闹着也要给儿子娶媳妇。孙玉厚盘腿坐在炕上，一边抽烟一边想，他得赶紧出动，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他一夜没有合眼。
1: 第二天早晨，孙玉厚先没忙着出山，一个人心急火燎地去了他弟玉婷家。他昨夜盘算，玉婷去东金春在公社的农田基建工地上负责，各村基建队来了不少女娃娃，玉婷大概都认识，说不定里面有比较合适的，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个线索，他好再央人去说媒。孙玉厚在玉婷和贺凤英出山之前，进了他从前居住过的这个院落。自从他搬出这里以后，没事儿他很少再来这里。现在他看见玉婷两口子把这院地方住得像庙坪那座破庙一般败落，连墙都倒塌了，心里忍不住咒骂这两个败家子儿：
0: 什么赖东西，把好好一个地方弄得像驴圈一样。
1: 他进了玉婷家的门，窑里黑咕隆咚，弥漫着尸柴烧出的死烟，呛得他咳嗽起来。当年他住在这窑洞的时候，尽管穷得没什么摆设，但少安妈收拾得汤清水丽，亮亮汤汤的，这现在完全成了个黑山水洞。玉婷和凤英见大哥一清早上门，不知他有什么事，都瞪大眼看着他。玉厚刚坐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围上来，在他身上连摸带掏，看能不能搜寻一点吃的东西。孙玉厚除过旱烟，身上什么也没有。几个孩子失望地离开了他，跑到炕崖下的一堆烂被褥中间厮打去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举国震惊，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政治嗅觉敏感的人都已经感到了，这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奏。几年过去了，这支野战军早已换防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还不断地提起这支部队。啊，那个军，从军长到下面当兵的，没一个省油的灯，脾气火爆的邪乎。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没这支部队，文革那会儿，咱们这个城啊，非打平了不可。若干年后，位于北京红山口国防大学将军班的学员宿舍里，某野战军副军长、陆军少将郑波正在写一篇军事论文。此论文与战略战术全无关系，他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立意，论述了这样一个主题，论军事首长的性格与部队传统的关系。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的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 T-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15的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如果抛开政治观点，从纯军事角度看，二战中德国空军的第52战斗机联队也是个培养世界级王牌飞行员的温床。这个第52战斗机联队竟同时出现了三个世界级王牌飞行员，以击落敌机架数为标准，这三个飞行员都名列世界前三名，可谓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是埃里希·哈德曼，击落敌机352架，葛哈德·巴尔克赫内，击落敌机301架，金特勒尔，击落敌机275架。这三个王牌飞行员创下的惊人战绩，把当时世界各军事强国的王牌飞行员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无人可及之项背。苏联空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库尔杜布在二战中所创造的最高纪录为击落敌机62架，还不及名列第三的金特勒尔所击落敌机架数的零头。由此可见，一支部队的传统是多么重要。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之后，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做任何表态，就像这件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到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暄几句，似乎他跟李云龙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可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太敏感，但是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的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的事儿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儿。平时李云龙这里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安慰，或打气，或问候。可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之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这一点连田宇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表态，吓得连电话都不敢打了？大概这就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几个月之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线路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
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之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了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经超过了200cc， 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呢。血书之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写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夭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

0: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性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他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的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来，这个人已经被划入另册了。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作一团扔进了纸篓里。他已经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他这一辈子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投入战斗之前，他都有一种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之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凡事既然下了决心干了，就绝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还对那些稀里糊涂的老百姓存在某种愧疚的话，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时，那种愧疚感瞬间转化成了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对方如果不开枪，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遇有抵抗只允许使用枪托和拳头。李云龙在幻想着能够不发一枪的解决事端，可谁知事与愿违呀！对方竟敢率先开枪，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火网，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李云龙几乎气疯了，若不是小吴拼命地抱住他，他早就冲上去了。流血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他从来没指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放过他，这不可能。那个炙手可热的小组平时没事还惦记着生事呢，更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反正是发昏当不了死。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砍一刀砍十刀没什么区别。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了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他绝不打算受辱。那些想看着他被揪着头发撅着喷气式挨批斗的人，一边待着去吧，想都别想。别人能受，李云龙可不受这个，要他死可以，要他撅着腚挨斗受侮辱，门也没有。他从抽屉里找出了十几年没摸的手枪，每天枪不离身，睡觉时也要放在枕头下。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如今更不打算去体验。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什么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他就开枪，出乎他的意料。最先找上门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逮捕令，也不是已经做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那天早晨，李云龙还没去上班，就听见楼下人声嘈杂，似乎来了很多人。小吴匆匆地跑上楼报告，首长可能要出事儿，院子门口来了不少人，您先别出去，我去看看。李云龙面不改色，敢到我家闹事儿？反了。他抓起电话要通了警卫营，吴营长，给我把一连派来，带上机枪。放下电话，他把手枪上了膛，装进了裤兜，若无其事地下了楼。院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躁动着，咒骂着，一片喧哗声。有人在大声喊，李云龙滚出来，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李云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云龙你听着，革命群众是杀不完的。李云龙推开院门，双手背在后面，两腿微微岔开，稳稳地站在人群面前。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站在前排的人似乎有些胆怯，在悄悄地往人群里缩。
1: 我是李云龙，是谁要找我？
0: 李云龙的眼睛寒光四射，向人群扫视了一圈，似壮士出山，剑气如虹，浓浓的杀气渐渐在脸部凝聚，透出锋刃般的峻利，裹挟着一股强梁霸气，令人不寒而栗。
1: 怎么不说话了？有话就说嘛，我听着就是。要是大家没话说，就请散散吧。
0: 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一个中年汉子挤出人群，鼓起了勇气大声说，
1: 李云龙，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吓着我们，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你，我们要向你讨还血债。
2: 好啊，怎么讨？就在这儿打死我，你们敢吗？
1: 你这个刽子手，杀害了那么多革命群众，血债要用血来还。
3: 对，我们不怕你，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给我们做主，刘少奇都被拉下马了，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李云龙了。李云龙，把头低下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吧。你
1: 谁敢动我一下，
2: 谁敢起哄闹事，老子毙了他。
0: 李云龙咆哮起来，哗啦，小吴不失时机地拉开了冲锋枪的枪栓。远方传来了队列的跑步声，一连的战士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地跑步而来，他们在圈外迅速散开，包围了人群。一连长王志毅向李云龙立正敬礼，
4: 报告一号，警卫营一连奉命来到，请指示。
0: 李云龙干脆地说，
2: 原地待命，谁敢闹事给我抓起来。
4: 是。
0: 人群一下子炸了，怒火被重新点燃，乱哄哄地喊起来，
4: 李云龙，你开枪吧，有能耐你把我们都打死。
5: 对，你打吧，我们孤儿寡母也不想活了，
4: 打死这刽子手，给亲人报仇啊。
0: 李云龙不为所动，他冷冷地看着人群。一连长王志毅拔出了手枪，跟小吴一左一右护住李云龙，两个人的枪口慢慢抬起来，对准了骚动的人群。圈外的战士们也都端起了枪，
6: 大家让开，我老婆子有话说。
0: 人群中传来了一声苍老的颤巍巍的喊声，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领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走出了人群。老太婆有七十多岁，弓着身子，步履蹒跚，手里面拄着拐杖，一头散乱干枯的白发遮盖着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和星罗棋布的老人斑。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紧紧地抓住老人的衣襟，怯生生地跟在一旁。李云龙一怔，突然觉得有些气短，他双腿颤抖起来，身子发软，心在砰砰乱跳。小吴和王连长举枪的手也哆嗦起来，枪口慢慢地垂下了。李云龙最见不得这种孱弱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当见到这种老人，他就想起自己已经去世多年的老母亲。李云龙是个孝子，童年的时候遇上灾年，母亲曾经领着他讨过饭，每当遇到恶狗时，孱弱的母亲总是把李云龙拉到身后，用自己的身子护住儿子。灾年要饭不容易啊，走个十里八村的不见得能讨上口吃的，讨到吃的，母亲自然是先紧着儿子吃，儿子吃完了，母亲再胡乱吃上几口。当年的日子真是凄风苦雨，令人铭心刻骨。母亲的慈祥和关爱，至今想起来她仍然感到一种由衷的温暖。童年的时候，李云龙就发过誓，有朝一日李云龙自己要混出个模样来，一定好好的孝顺娘，让他老人家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日子过得舒心，也算是没白疼他，没白养他。可是母亲命薄呀，不到四十岁就追随他老爹而去了。那时候李云龙已经参加了红军，正在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面朝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哭得死去活来。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亲，他就感到痛心疾首，忍不住要流泪。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可以说李云龙杀人如麻，心比铁硬，被他鬼头刀砍下的敌人的脑袋像西瓜一样乱滚，他连眉毛都不会皱一下， 唯独见了这种衣衫褴褛的白发老人，就禁不住心里发酸，手脚发软，心脏感到一阵阵的疼。李云龙抢上一步搀住老人家：老人家，在您面前我李云龙是晚辈，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只管骂就是，我听着呢。老人猛地甩开他的手，两眼喷出怒火：
6: 姓李的，姓李的，你说你是解放军吗？
0: 是，我是解放军。
6: 看你这岁数，也当过八路吧？
0: 老人家，您猜对了。我当八路时在山西，在晋北红桃山一带的根据地。
6: 呸！
0: 老人一口唾沫啐在李云龙的脸上，恨恨地骂道：
6: 你也配当八路？你也配当解放军？你呀、啊，你是遭殃军。
0: 李云龙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这种叫法他太熟悉了，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山西一带的老百姓骂国民党军队的话。他万万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自己也成了遭殃军了。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拐杖剁得咚咚响，仇恨地望着李云龙骂道：
6: 我们老百姓瞎了眼呐，当年为了你们八路命都活上了，我那苦命的老头子就因为给你们送信，才让鬼子给活活砍死的。大家评评理呀、啊，咱老百姓啊，自己光着脚也要给你们做军鞋呀，自己吃不饱也要省下粮食给你们八路吃啊。打鬼子呀，打老蒋啊，咱老百姓的罪遭大了。你们现在是腰杆硬了，气儿粗了，用不着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就像我们开枪了啊。我老婆子70多岁了，三个儿子呀，大老蒋时死了两个，就剩一个了，还死在你姓李的手里。扔下这两个娃，你让我老婆子怎么办？老的老啊，小的小，这日子可让我怎么过哟？
0: 李云龙脸色煞白，垂头肃立，任凭老人骂着，一声不吭。人群中哭声四起，有的死者家属高举着死者的血衣哭昏在地上，连在圈外待命的战士们也都红了眼圈，手中的枪都无力地垂下。老人哭得说不出话来，两个孩子也在嚎啕大哭。此时的情景使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落泪。王连长把手枪放入枪套，红着眼圈扶着老人劝道：
7: 老人家，您别哭，您听我解释。
6: 呸，你别碰我，你们给我儿子偿命，你们陪我儿子。
0: 老人举起拐杖向李云龙打去，王连长一把抓住拐杖，老人松开了拐杖，突然伸出双手向李云龙脸上挠去。李云龙的脸上被老人尖利的指甲挠出了道道血痕。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人群又一次骚动起来，海水涨潮一样向前涌动着。王连长大惊，他拔出枪大喝道：谁敢动？一连准备。一连长，带着你的部队后退50米待命。没有我的命令，就是我被打死了也不许你动，服从命令。李云龙突然声嘶力竭地吼道。王连长服从了命令，指挥战士们后退50米，人群也暂时停止了骚动，只有那老人不管不顾地向李云龙又吐唾沫又拼命厮打。老人被巨大的悲伤弄得失去了理智，再看李云龙的脸上胸前都布满了老人的唾沫，脸上的道道挠痕渗出了鲜血，他像雕塑一样凝固着，任凭老人用头部疯狂地撞击，用尖利的指甲去撕挠。警卫员小吴也得到命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允许他制止。他眼看着军长被失去理智的老人厮打和侮辱着，毫无办法，他心急如焚地转了几个圈，猛地一跺脚，突然迸发出哭声，扑通一声给老人跪下了。他抓住老人的衣襟哀嚎着：
1: 老人家，老人家，您别打，您别打了，您要是有气您就打我吧，求求您了，老人家，我们军长就是有天大的错，也不该这么糟蹋呀，他是堂堂的义军之长啊，老人家呀，您这是在糟蹋我们全军几万弟兄啊，您打我行不行？
0: 圈外的王连长也受不了了，在这次流血事件当中，一连是突击队，他们在攻击时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扫倒了十几个人，战士们气炸了肺，被复仇的怒火烧红了眼，冲进大楼之后打得也特别狠，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报仇。但他们看到今天这些死伤者家属的惨状时，他们的神经也经受不住这种巨大的冲击了，毕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老百姓。王连长发出狼一般的嚎叫，热泪纵横地扑倒在地：
1: 同志们，同志们，大爷大妈们，不是我们先开的枪啊，我们也死了18个战友啊，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啊，那你们说他们的冤找谁诉去？我们的通讯员中了10几发机枪弹，胸口都打烂了，那孩子才18岁呀，这叫我们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们当兵的也是人呐。
0: 王连长痛哭着说不下去，全连的战士像得到号令一样全体跪倒在地，他们感到内疚和委屈，为死去的战友感到痛苦，全连100多号人爆发出一片哀嚎声。李云龙低头肃立，仍然是一声不吭，有人看见他紧闭的双眼中不停地渗出黄豆粒大的泪珠。军人们的举动虽然不能化解群众的愤怒，这次流血事件共伤亡了158个造反派成员，他们的家属被仇恨驱使着，恨不能将开枪者碎尸万段，岂能就这样过去？这些来自最底层的老百姓，文化素质很低，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只想一点不计其余。他们想不通，身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竟然会向群众开枪，他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反，何罪之有啊？至于他们自己有什么过错，他们根本不去想，只认定自己占了天大的理。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个特点，就个体而言似乎胆小如鼠，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奔张，勇气能成几何级数的增长，关键是谁坐这出头的船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溜，如对手过于强大，先出头的船子被砍了，他们变作鸟兽散， 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部提了。反之，若是对手稍露软弱的征兆，他们便增添了十倍的勇气，迸发出百倍的破坏力。此时的情景就验证了这条规律。当李云龙杀气腾腾，战士们枪上膛刀出鞘的时候，人群就被吓住了。站在前排的人，他会悄悄地往后缩，后面的人则死死地守住防线，使退缩的人找不到一点缝隙，谁都不愿先出这个头。可是当李云龙和战士们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压倒，变得软弱时，人群中的怒火便开始升温了，他们又躁动起来，人群向前慢慢地涌动，咒骂声四起，哭声也越来越高。
1: 打死这个刽子手，姓李的，你给我丈夫偿命。
0: 人群再次沸腾了，情绪更加激愤了，他们被怒火烧红了眼，像是承受压力已到了极限的压力容器，马上就要发生爆炸。这些急于复仇、已经丧失理智的人们已经听不进任何规劝和哀求了，他们急于李云龙合上了眼，他心静如水地打算听天由命了。李云龙合上了眼，他心

0: 静如水的打算听天由命。这时候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院子的大门被猛地推开，身穿便服的田雨走了出来，他身后的六个孩子鱼贯而出。李云龙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平时温文尔雅的田雨和六个孩子每个人手里竟然拎着一根体操棒，他和孩子们的脸上都透出了一种决绝的拼命的神态。两个大儿子李健和赵山一左一右护住父亲，弟弟妹妹们前后簇拥着把李云龙围在中间。田雨以强硬的姿态只身挡住涌动的人群，大声喊道：谁敢动我丈夫一下，我们全家就跟他拼了。李云龙和战士们都愣住了，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也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
1: 你们听着，大家有仇要报，有冤要伸，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流血事件本来是不该发生的，你们死去的亲人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占领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甚至向我们的战士开枪啊，他们下手的时候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呀，一开始就把战士们往死里打，即使到了现在，你们这些一肚子冤屈的家属们，你们谁想过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战士也有父母和亲人，他们的冤跟谁去诉？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要认为我们军人软弱可欺，那你们就错了。我们可以脱下这身军装，跟你们一样成为老百姓。今天我不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带领我的孩子们来保护我的丈夫，保护孩子们的父亲。我们不会任人宰割，谁要是动手，我们就以死相拼，谁敢动李云龙，就先从我和孩子们的尸体上迈过去。
0: 李云龙注视着妻子，仿佛是今天才认识他，这难道是田雨吗？这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吗？这是那个体态柔弱极度憎恨暴力的田雨吗？李云龙一时竟瞠目结舌，人群似乎也被镇住了，没有谁吭声了，只留下死一样的寂静。
1: 王连长、小吴、低连的战士们，你们都给我站起来，堂堂七尺男儿，连死都该站着死，难道你们都做了亏心事吗？浑身的骨头都软了？好啊，如果你们不能履行军人的职责，就请你们后退一下，由我们妇女和孩子们保护你们。
0: 这话比什么都灵，所有的军人都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像平地起了一片森林，他们不再考虑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了，这不该由他们考虑，他们只需要承担起军人的职责就够了。企图闹事的人群退缩了，狂热激愤的情绪渐渐冷却了，平息了。田雨神态自若地向自己带来的部队发出了命令：
1: 孩子们，护送你们的爸爸回家。
0: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个陌生人按响了李云龙家的门铃。李云龙披着外衣从楼上下来，见警卫员小吴把手放在腰间的枪套上，虎视眈眈地盘问着陌生人。他一眼就发现这两个穿便衣的青年气质很不一般，便直截了当地问：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一个青年颇感惊奇：
3: 首长，您怎么知道我们是军人？我们脸上也没写着字儿啊。
2: 当然写着字儿呢，啊，别看你们穿着便衣，往那儿一站的姿势就暴露了你们的身份。你看看啊，挺胸收腹，两眼平视，眼光跟着目标移动，身子跟头部一点不动，后脚跟并拢，脚尖微微分开，呈八字向外。要是没有十几年的队列训练， 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0: 这种姿势也不是想摆就能摆出来的。说吧，谁派你们来的？
1: 报告首长，我们是沈阳军区6957部队情报处的侦察参谋，奉孔杰军长之命给您送信。
0: 啊，孔杰这家伙兵带的不错嘛，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李云龙称赞着拆开

0: 是半文半白的。云龙兄，近闻兄之大名见诸于简报，举国尽知，余弟不胜感慨之。念兄平生数百战，均名不见经传，唯此一战成名耳。如今天下谁人不识君？然江湖险恶，命途多艰，明枪暗箭，兄则防不胜防啊。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值此关头，吾兄何不引其行也？有道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兄以为如何？余弟虽不才，帐下乃数万之众，岂吾兄安身之处也？想当年吾兄战场相救，吾命早休矣。君子怀得意，是为知己者死。往昔事经如昨，思绪如流水，未有穷尽时。皆遥望南天，盼兄如大汉望之云霓。言不尽，皆顿首。李云龙看过之后笑了，哈哈哈！孔杰这连正经小学都没读过，也冲起秀才来了，这知乎者也的真够酸的。一个高个子军官说，首长，孔军长命令我们护送您全家去东北，要保证您的绝对安全，途中如有人拦阻，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手段，请您跟我们走吧。军官撩了一下衣角，露出了左右腰间的两只手枪，脸上透出了果断和自信。李云龙仰天长笑，哈哈哈哈，笑话啊，亏他孔杰想得出来呀。啊，他号称帐下数万精兵，就能把李某像古董似的藏起来？中央军委还没免我的职呢，李某还是堂堂野战军的军长，我能扔下我的部队去当逃兵吗？即使真有不测，天塌下来我李云龙顶着就是了。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尤为妖也。替我谢谢你们军长，他的好意我李云龙心领了。现在你们两个人听命令。两个军官刷地站起来，等候李云龙的命令。我有六个儿女啊，五男一女，我命令你们护送这六个孩子，把他们交给孔军长，告诉他我李云龙把孩子们拜托给他了，让孩子们去当兵吧。你们要绝对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路上要有个风吹草动，我想你们有办法应付。六个孩子正睡得迷迷糊糊，被田宇挨个从床上叫起来，他们都瞪着眼看着李云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李云龙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久久没有说话。田宇发现老李的眼光当中充满了慈爱，他用目光和孩子们交流，向孩子们告别。田宇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孩子们，两位叔叔是来接你们的，以后啊，你们的孔杰叔叔会照顾你们的，他会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陆续安排你们入伍，你们要从一个士兵干起，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努力做个好兵，别忘了你们都是将军的儿女，现在跟爸爸告别吧。几个孩子哪有这种心理准备，他们一听都哭了。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擦着眼泪问，
1: 爸爸妈妈，家里出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0: 李云龙坐在沙发上，轻轻地抱住儿子说，孩子，咱们是军人家庭，军人要随时准备走上战场，这是军人的职责呀。等我从战场上回来，我会跟你妈妈到部队去看你们。小儿子李康说，
2: 爸爸你骗人，现在根本没有战争，你要去跟谁打仗啊？
0: 赵刚的大儿子赵山是个很敏感的孩子，他已经预感到了 这是

0: 诀别的时刻。他带着弟弟妹妹跪下，规规矩矩地向李云龙和田雨磕了一个头。爸爸妈妈，你们保重，我们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绝不会给你们丢脸的。说完，孩子们都哭起来了。李云龙站起身来，厉声喝道：都站起来，孩子们，将来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上了战场，你们可能会中弹，会牺牲，但我希望的是，我李云龙的孩子们即使是牺牲，也只有用前胸去迎接子弹，而不是后背。什么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啊，要有跟敌人拼命的勇气，面对强敌连眉毛都不许皱一下，军人的荣誉感比命都重要，你们懂吗？这身军装不那么好穿啊，在穿上这身军装之前，你们可要想好了，一旦穿上，你们对国家和民族就有了一种责任，就应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如果做不到这点，你们就趁早说话，别穿这身军装，你们孔杰叔叔会给你们安排别的工作。记住，作为一个老百姓，怕死并不丢脸，如果作为军人怕死，那是世界上最丢面子的事儿，记住了吗？孩子们齐声说：记住了。田雨和李云龙商量：老李，天太晚了，是不是让孩子们明早再走？
1: 不行，马上就走，夜长梦多，走吧走吧。
0: 两个军官带领孩子们再一次向李云龙夫妇告别，然后走出大门，消失在夜幕中。田雨望着空荡荡的客厅，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又忍不住抽泣起来。李云龙却朗声大笑：
1: 哈哈哈哈，该撤退的撤退了，该疏散的也疏散了，坚壁清野已经完成，我担任掩护喽。哎，睡觉，该睡个好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三个人策马出了东便门，这里才真正是北京的外城。按北京清史，内城城墙共分9个正规的箭楼城门，除了正阳、宣武、崇文之外，从东便门出来直北周转一圈是朝阳，东直定安、德胜，西直阜城6个门，里头内城包着皇城，皇城里又包紫禁城，外城已经是郊野之地。只见冻得一平如镜的护城河上，远远近近都有儿童在冰面上嬉闹，有拖冰滑子跷跷板的，有放爆竹崩冰花的，摔跤的、斗鸡的、打陀螺、扯风葫芦的，甚是嬉和热闹。褐绿色的杨柳堤外，笔直的黄土官道上，行人不多，三三两两的似乎多是集散回家的乡民，也有小两口赶毛驴回门的杂在其间。大约每隔50丈远近都架起了过街彩坊，都是松柏枝上插纸花，吊着各色小灯，有的彩坊扎得花样巧，也有正在插花的，过往行人驻足流连的也就不少。看见这3个人都是一身朝服朝褂，打马疾驰而过，身后连个随从也没有，人们都稀奇似的盯着他们，有的小孩在后边追喊，看哪，3个老疯子呀。远远的从身后传过来，逗得3个人是不住的笑。直到过了阜城门，阿贵都将下马，笑着说，用了一个

半时辰绕外城一周，我们歇歇，孩子边石凳子干净，坐坐。我是饿了，早晨从涿县走，惦记着见驾，想着皇上赐膳，没指望上。你们算算走了多少道，多长时辰没吃。来来来，你两个老疯子也吃点牛肉干。说着坐下就撕咬那肉，纪晓岚、李世尧都过来陪他坐了。纪晓岚还是笑个不停，说道：城西这块修圆明园禁止行人，要在朝阳门那边准有一群孩子围过来看三个老疯子吃牛肉。我还是计划不周啊，我要到傅六爷府，还要再穿一次内城，从东便门出去到朝阳门落脚，省30里路程。要是调兵打仗，士兵们非催我不可。阿贵一时间吃饱了，满意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笑着说着，望着阜城门高大灰暗的舵楼，他沉静下来说道：城外布置没什么多说的，广渠门到朝阳门，广安门到阜城门要多设几处烟火棚子备用，外城里头烟火少了，外头就放起来，烟花多了就不放。还有东西便门外要设两个芦席大灯棚，算是官家设的，到时候多挂炮仗，要进城百姓都能看见，就更热闹了。他看着李世尧，不容置疑地说道：要辛苦你衙门了。城东是百姓进外城必经之路，城西是禁院，又是烟花又是爆竹，给谁看？纪晓岚和李世尧都觉得阿贵有点节外生枝。外城千家万户成彩献瑞，已经布置得成了灯的汪洋，还不够人看。且是这两处在偏隅，墙头挡着，正阳门上根本就瞧不见，有什么用处？但这是费不了几个钱的事儿，棚匠上去不用两个时辰就能停的。阿贵既已出口，谁肯拦着？印都一笑点头说好。阿贵不知道两个人的心思，也笑，但心里边却不像脸上那么轻松。他虽然远在西域，因坐镇钦差行辕，每天都由京师快马递信，遇年之下的大事情都有旧部故吏随时报知，站得远了反而看得更清楚。纪晓岚和李世尧都已遭人暗算，即使不得罪，处理军机处罢掉要差，可说几乎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他在乾隆面前试探，人事升降处置，乾隆回话赞同夸奖，军机处分派差事忘了纪云，种种蛛丝马迹似乎也若明若暗地印证了自己所得的讯息。这俩人都算得他的知交，但以他此刻位置中央横书，而不知这汪浑水深浅，如何敢私通底蕴？见两个人游自欢天喜地，说自己是主心骨，倒觉得白不是滋味的，心里接压着说道：不能不详细一点啊，我是个武夫，是这些年逼自己读了几本书，成了半拉子秀才。你纪云学富五车还夸我，如今的事和乾隆初年已大不相同，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之后呢，我看就是穷。水车轮子再转一圈，汉武帝秋风词里乘楼船西济汾河，箫鼓鸣兮发棹歌，接着便是欢乐极兮哀情多，读一读想一想，能不令人惊心？他是提醒，纪晓岚、李世尧二人却都想到国家治乱上头了，都夸阿贵解析易经透彻心影，

是人质之言，要在酒上头用功做文章之类的话。阿贵见他们听不懂，也就不再说，笑着起身，把袍褂除了，进阜成门吃点什么吧，再到傅公府去，人家正办丧务，就饿也得忍住了，穿这身情头进馆子吃饭，街外一群人看老疯子什么相声呢。我们现在城西，到城东吊唁，晚上我还回城西驿站，一个想不周到，往返来回劳而无功，竟走冤枉道了。三个人说笑着，除了外头朝服袍褂塞进马搭子里，也不再骑马，牵着马进了内城。此时晨光，说傍晚不到傍晚，说饭时不到饭时。阿贵原想阜成门里头必定十分冷清的，进城门一看就大出意外。沿外城根南到西便门，北到西直门，到处都是摊贩。到西便门原来十分宽阔的大街两边都是菜园子，也都人流熙熙攘攘，临街中又都搭起席棚，卖古玩的，打场子卖狗皮膏药的，背着糖葫芦串架扯嗓门吆喝的，摆饭摊的煎炸烹煮，满街是热香四溢，吆吆喝喝人头攒动的，竟然热闹十分。李世尧在旁信步跟着往东走，见二人诧异，笑着说道，这都是外城御览灯区里赶进来的小贩，大正月里闲人多，也就热闹起来了。听见那边卖耗子药的切口说得唾沫四溅，一大群人围着听，一包药有四味鲜，一半咸来一半甜，一半辣来一半酸，赵匡胤赐名断肠丹。有人问，这管事儿吗？卖药的又说，半夜子时正三更，没有顾得找医生，耗子何时丧的命，鸡叫三遍快天明。包药地包嘴里边不停地说着，耗子吃了我的药，管教他的死期到，不拉屎也不撒尿，鲜血打从七窍冒，府上的狸猫能睡觉。耗子口赛钢枪，隔着皮箱咬衣裳，打了灯台砸了锅，哪个不值三吊多，摔了盆子砸了碗，哪件不值仨俩板。他也真好利口，凡有人张口问，就莲花烙似的一串词儿，信口顺溜成章，毫不粘滞。李世尧见药摊后边就是一处饭棚，虽也是临时搭起的，四周都围着毡，瞧着严实暖和些，里头已经点了灯，客人也不多，就笑着说道，咱们就进这家吧，别听着油嘴叨叨了。三个人进了店，油子听他夸夸其谈，十二属相排头名，他是寿中状元公，当年巫蜀闹东京，多亏来了宋仁宗，买了我的耗子药，大宋才得享太平。三个人听得直笑，一边就落座，店小二就忙得脚不沾地上来侍候。三个人都是盲人，只临时在这儿打点一下肚子，只要了几碟子小菜，一盘子馒头，李世尧和阿贵各自一碗素面，纪晓岚不如素，是一碗蒸条子肉，各自闷头吃饭。但隔桌靠墙几个客人说话却渐渐听来了，似乎是几个举人换帖子拜了金兰兄弟在这吃酒。阿贵纪晓岚都不理会，李世尧听他们称兄道弟，亲切热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居然又是方令成、吴醒亲、曹锡宝、会同济、马祥祖他们几个。不言声扯了扯纪晓岚的衣襟儿，小声说，你不是问代人写信求哥哥允婚事的吗？那边桌上坐头位的就是叫曹锡宝，边上坐的叫马祥祖，就是把赵

高秦桧当忠臣的那位，那个叫方令成，就是请曹锡宝捉刀带书的那位。见阿贵凑过来听，李世尧就把在反弹殿和这几个举子邂逅的事说了。听到中间之变，阿贵笑得浑身直抖，说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也亏你好记性。他们几位大人物的议论，这边几位小人物一点儿也没有觉察。他们半个时辰前清酒礼地，焚香高天，誓词掷地有声，从字结尾金兰手足，洗心涤虑，敏学上进，苟能置身青云，心在庙堂社稷，不忘沉泥交好，戮力为生民造福，即或怀旨不受，处身云心野鹤，亦当洁身自好，克书明德，远绝名利蝇狗之行，进退福业，唯当一意，皇天厚土，十所共建，明窗暗室，不欺于心。都还沉浸在一片忧国忧民的坦荡情怀之中。店里边别的食客，店外一片耗子药的喧嚣，于他们而言，都不过是杂乱无章的尘俗扰攘而已。此刻曹锡宝据案端坐，吴省亲执杯沉饮，马祥祖侧耳静聆，方令成俯应正容，正在听会同济侃侃而言，说的还是李世尧。我还是这个想法，宁可用君子而无才，不可用小人之有才。凡君子未必有才，而偏偏是小人莫不有才。李大人名世尧，字号叫高陶，看看他的行为吧，是那么回事吗？我内地打广州来信，人说他一天单饮食就是一两二钱银子，早晨吃个小鸡儿，白天听个小曲儿，夜里搂个小妮儿，宴请一次西番洋人，几百两银子无声无息的就没了。就像弄这个元宵灯会，京师赶走遣送了多少人，内城外城迁徙了多少人，这就叫不恤民。看这登山登海，烟花故事，火树银花，一时虚热闹，过后一场空，要花多少银子？一头这般奢靡，一头穷人家没有隔夜之粮，想想真叫人痛心疾首。他开头一提李世尧，提着名字批小人，李世尧已经是闻言变色。阿贵怕他脸上挂不住，凑到他耳畔调侃着：老李口碑很糟呢。听到后来，李世尧已变得一脸苦笑，纪晓岚也放下心来，笑着说：这是义气，总得要人说话。却听隔桌的吴省亲昂然说道：那不都是天下人高血，百姓的捐赋拿来就这么挥霍。刘墉刘大人号称青天，跟和珅去山东到处建行馆、妓院、戏园子，比起来李高陶要算好的了，如今的事儿不可问。说着他摇了摇头。那个马祥祖却说道：刘墉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还觉得他是好人。济南德州那块我去过，也真是太破烂了，那么好的全城景致，比杭州也不差哪儿，到处都是破棚烂屋，满街的暗娼拉客，省会都城钦差官房之地，也得有个像样的文明物化才好。就是北京，国家首善之区，皇上一孝治天下，要封圣母，观瞻灯饰，这是孝道大事吗？这是那个万国冕旒奉朝阳的北京城嘛，怎么着布置？我看也不过分。
他因不通历史闹出了笑话，大约平日不怎么为人所重，说起话来犹犹豫豫，左右看众人脸色神气，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又说道：你们说呢？曹锡宝笑着说：祥祖别这样畏缩，如今我们是兄弟，谁还能小瞧你不成？我们在北京不要去断山东的是非，就北京李世尧这么做，我和祥祖见识一样，我以为是天经地义。孝道是一层，皇上的忧乐与民贤同，这就是道。孟子曰：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亡者谓之有也。外头昭告这篇累牍说的都是各地赈灾的事儿，这叫忧民之忧，就是祥祖说的天朝京师文明典型之地，万民都在过元宵，皇上奉圣母观灯饰，也就是乐民之乐，该花的钱不花，与小家子讲叫吝啬，与天下朝廷讲也叫失道。我们未入世路，许多经济之道都不懂，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不是讽喻狗拿耗子，实在也是不在其位不识其位，无论如何都难以贴切。我们这里似乎胸罗万卷，志大才高的，各种人听了或许笑我们井底之蛙呢。来来来，吃酒。眼下我们意义场中帷幕的事似乎更近些个。方令成就笑着说道：西宝兄说的是，我们的证就是进场夺进士争状元，拿耗子也用不到我们去找门口卖药的去。这里风云龙虎际会说的不着边儿，考场一个蹭蹬就变成了秋风顿秀才，只好去看无边落木萧萧下去了。一席话说的两边桌上的人都笑了，这边三个人也已经吃饱，阿贵付账，纪晓岚、李世尧出的店来，天已经苍上来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不愿意见皇后，毕竟还是躲不过去。三个大臣在外头巡城，慈宁宫里的秦妹妹过来传太后懿旨，明个儿就是正月十五，去瞧瞧皇帝做什么，要忙把大事料理了，别见外头臣子了。凤台花匠供进来的蟠桃，特意还叫汪氏给他制了膳，叫他到我这里来，我当面看着他进。乾隆正在看王羲之法帖，听见母亲传话，忙丢了帖子起身答应，是，你去回老佛爷话，我这就过去。都有谁在慈宁宫？秦妹妹陪着笑说了，皇后娘娘、钮贵主、何卓贵主、魏家是贵主、金家是贵主、陈主、汪主，他们都在呢。老庄亲王福晋、十贝勒夫人也在，还有永琪、永璇、永兴、永基、永林五位阿哥做的灯谜，皇上不过去，他们不敢走动说话，都在那儿候着呢。说罢见乾隆没话，哈着腰倒退了出去。乾隆这才懒懒下炕，由王莲服侍着退下袍褂朝珠，穿上一身绛色凝绸玄狐便袍，松松散散束了卧龙带，望着窗外宫墙晦色转暗，心里思量，一是不能和那拉氏翻脸，惹得母亲不欢喜，二是夫妻情分已到尽头，也做不到拥膝蹲目，要留着少来往的余地，三是有人问起王八尺几个太监得罪情友，也要有个说法，还要防着补益说的不实，留着和好的地步。这般心中委屈滋味竟是从来没有过，但也只所暂时淡然置之。他长出了一口郁气，说道，走吧。于是王莲千岛竟往慈宁宫而来，过了后侧宫玻璃廊房，便听见太后的笑声。乾隆站住了听，原来是永兴在里头说笑话。再说个实事儿，是那年丰台大营教场演兵打鸟铳，三个鸟铳手每人使三枪，枪打不响，太后老佛爷知道碧丽塔那人性子，拖出去就是一顿臭揍，

0: 乾隆知道，自己一脚跨进去，立时就扫了母亲的兴，就在门首帘外静等着。果然听太后说道：“碧丽塔我知道，先帝德用的将军，当过九门提督。”你接着说。
1: 是。
0: 三个鸟冲手，就叫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吧。张三三枪顺顺当当打过了，李四上场，一手这么端着鸟冲，一手拿火梅子点炮捻儿，谁知那炮捻儿又短又粗，这么一沾火，翅蹦，来不及对靶子就响了，满堂火药黑烟呼的一喷，眉毛胡子都了了，脸上熏黑的跟个灶王爷似的，花了半天一整跳到海子里洗澡去了。轮到王二麻子，偏是那药念又细又长，在冲子里燃又瞧不见，王二麻子对着靶子瞄得眼睛酸手发困，那枪只是个哑巴似的，他急了，怎么放下枪，曲着眼往枪眼里边瞧，呼得砰轰一声，平地响个炸雷似的，那鸟冲就响了，把个王二麻子崩得血葫芦似的，就地死了。再说李四鸟冲走火，有人已经报信到家，李四老婆慌慌张张跑来，见个男人撂倒在地下，捂眼鲜血不便头脸，认定就是自家丈夫，扑到身上搂住就嚎啕大哭。王二麻子老婆来瞧热闹，在边上劝说，人死吹灯拔蜡，嫂子再伤心他也活不转了，死是自死，活的还要活，不是我说刻薄话，他活着的时候有点银子都塞了桥东的王四妞，大年下你们也没少生气。正劝着呢，李四洗澡回来，见自己老婆抱着别人哭，问了这是咋回事儿？两个人一看李四活着，都瞪眼发愣，一时人来说死的是王二麻子，他老婆一认真的是自己男人。李四老婆起身，王二麻子老婆换上去，就哭得倒噎气儿发昏。李四老婆在旁边劝，人死吹灯拔蜡，弟妹的话，死的自死，活的还要活，我也说句刻薄话，他有点钱不都填换了隔桥那丫头了。他似乎在里头连说带比划形容，说得活灵活现的，太后皇后一群女人都笑了。乾隆正要进去，听太后说道：“这个笑话拿死人开心，罪过的，趁你阿玛没来，罚你再说一个，他来你就放不开了。”乾隆想了想，脸上挂了笑，一脚跨进殿里，笑着对母亲一一说道：“母亲这话儿子当不起，没得我来了倒不能招额娘开心。”一众人等见他进来，炕上地下墙边桌旁呼的一下跪倒了一片，只太后不动，那拉氏偏身下炕蹲伏行礼。太后说道：“不是不开心，在你跟前都得讲规矩，礼居着又要讲话分寸，我老天拔地的人了，爱听俗话笑话，那些雅文章虽好，我听不懂。”乾隆笑着微微答应，从腰下解了玉佩放在桌上，对几个儿子说道：“谁来进这个孝道，就说俗故事俗笑话，逗乐了老佛爷，这个就赏他。”几个儿子互相递了一阵眼色，八阿哥永璇炸了胆子起身一一，儿子想得这个彩头，说个傻女婿老丈母娘的故事。话一出口，连乾隆也随着众人笑了。太后说道：“我就最爱听这些个，你放胆的说，有我在，你阿玛也不得拘你。”

0: 是。
1: 永璇哈腰陪笑，打起精神说道，有个人是个不够数，老丈母娘过生日，两口子回去，媳妇儿怕他丢丑，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这回回去要支起样叫他们瞧瞧，告诉你，我们家门上那个扶手门环是古铜的，你进门时候盯着看看，用手敲敲，就说哦，是古铜的，堂上香炉也是古铜，也要认真敲敲，就说嗯，这香炉也是古铜的。我们家中堂有幅画，见了就说这是唐朝古画。再有就是吃饭，别在席上张牙舞爪狼吞虎咽，我在厨屋里筷子敲一下碟子，你就夹一口菜。还有和客人敬酒，要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别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傻女婿一一答应都记住了，这么交代清爽，两口子骑驴回门。老岳父家是绅士人家，这日老亲故友自然不少，都知道他有个傻女婿，他们一到门上就招眼，人们都留神瞧着女婿动作。只见他不慌不忙摇着方步，永璇学着那样子，皱着眉头，拿枪做事，向四周点头致意，又上下审视那门，用手指虚敲了敲，啊，这个扶手门环是古铜的。众客人一听都是一愣，这不像是个傻子呀，说话气派，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的，蛮好的嘛。接着进正房拜寿了，那媳妇儿都在身边，礼数风度都漂亮。他又走到香炉跟前，这么伸手一敲，侧耳听着又说，岳丈这香炉也是古铜的。嗯，好。这么着一手卖弄，人们谁也不敢小瞧这傻子了。接着就上席了，他是娇客，自然和乡大人们同坐首桌。姑奶奶回门，照例到厨屋里帮嫂子们忙。那媳妇儿摘菜洗盘子，眼里边留神丈夫，隔一会儿就用筷子当敲一下盘子。傻女婿坐上头，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专听这一声响，他就夹一口菜，甜嘴里边满满的嚼着。永璇说着，脸上板得一本正经，手伸着比个夹菜样，吃到口里，磨着嘴嚼了又咽了，逗得太后前仰后合，笑不可遏，指着永璇说，这孩子伶俐，只听说是个读书种，诗写得好，说古劲儿也这么爱人的。永璇就赶紧收客，笑着斟了一小杯葡萄酒，双手捧了敬给祖母，又斟一杯捧给乾隆，说道，祖母阿玛都笑了，这是儿子存心虔诚，请老佛爷皇阿玛赏脸用一点。还要敬皇后，那拉氏笑着说，皇上用了也就有我的了，你只管说笑，老佛爷皇上开心就好。乾隆听这话，真觉得入情入理无可挑剔，满心要冷淡皇后的，又却一丝不定，只向皇后点头微笑了一下，举杯喝了。永璇接着说，酒席宴上一丁点毛病没出，傻女婿又过了一关，人们私地里交头接耳议论，谁说人家女婿傻，文雅端庄，活脱一个红门秀才嘛。接着老丈母娘下来劝酒，傻女婿就起身帮着张罗，来来来，今儿个高兴，酒逢知己千杯少，请干了这杯。人们纷纷起身回敬，都来奉应，说令贤婿知书达理，日后前途不可限量，乘龙腾达，慧眼识东床之类的，谁想偏这个时候出了毛病。那老丈母娘一高兴，不留神就放了个屁，这女婿受了夸奖，也就忘乎所以，伸指

脸涨红，只说不出话来。乾隆手举酒杯正往唇边送呢，一口笑出气来，吹得酒都溅出去。陈氏、汪氏、金家氏、魏家氏在底下笑倒了一片，满殿宫女也都东倒西歪的站不稳，只和桌氏听不大懂，跟着众人讪笑而已。永琪几个阿哥也都是笑不可遏，只迫于乾隆严复在场，撑着不肯失态。还是永璇拿得住，偏他就不笑，上前跪到太后身边替他捶背，待稍平静了又说，他这么一说，所有的客人都愣住了。老丈人在边上吹胡子瞪眼，指着呵斥，这都是什么话？傻女婿这才想起来，指着堂房中间那幅画说，我还没说呢，这是唐朝古画，混账。那女婿见丈人发了脾气，摆手后退，算了算了，不说了，跟您没话说啊。我跟丈母娘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跟你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家听着又是一阵哗笑，太后就命乾隆赏他。永璇一边领赏一边谢过，说道，儿子的笑话太俗，是打冯梦龙古今笑府里头编夺出来的，里头难免轻浮，皇阿玛不见责儿子就欢喜了。乾隆原疑他在外头串馆子吃茶，狐朋狗友们血笑打混出来的故事，听见是读书得来，不禁释然，笑着说道，冯梦龙不同于柳三变，柳是自喜风流，冯是怀才不遇，退而著书劝世。我看过他的警世通言，虽然不少皆像离言，大致劝善惩恶，与世道人心无害的。你的笑话虽俗，老佛爷听得欢喜，这就入了孝悌大道，就是老来子搬衣戏才，娱亲之乐的正经，说不上轻浮二字。这么着说，满殿里人都放了心。太后知道乾隆还没进膳，就命道，汪氏带皇帝进内殿，事后你主子进膳了，出来我们猜灯谜耍子儿，皇帝去吧，我还叫他们说笑话等着你。乾隆一笑躬身，随汪氏由东廊进入内偏殿，里头早已经预备停当，十几支烛照得通明雪亮，小小殿房中间地下铺着猩红毡，放着小方桌，四碟子小菜摆在脚上，碧绿七青的腌黄瓜，糖拌红菜椒丝，香菇豆瓣酱，珍珠豆芽菜，中间一个鲜花白玉餐盘，拼着丹凤朝阳的花样，蹄筋剁匀，野鸡崽子扬州削肉对翅，菊花浸水萝卜雕凤，胡萝卜太阳玲珑剔透，在灯下晶莹闪烁，艳色不可方物。乾隆接连几天吃的都是御厨房大龙蒸的文火膳，一见这摆置便喜得眉开眼笑，一边坐了矮机上说道，好，青红皂白四维分明，好颜色，这么好花样难为你怎么做来，朕有点不忍心下注呢。说着汪氏已经端了热菜，却是青酱烧豆腐、爆青芹、姜丝茄饼、糖醋菜心，一色全素炒锅即出，鲜香扑鼻而来。乾隆也不用酒，就着象眼小馒头、老精米粥，吃一口在嘴里品嚼一口，连连夸奖，这和外头臣子办差事一样，你这么精心就是好的。这豆芽里的筋都一根根抽了，要多少功夫，这茄饼也都不是凡品。汪氏偏手站在一旁侍候，陪着笑说，主子用的香就是奴婢的忠心，
我是听二十四

0: 尽说了石头记里头做茄子的法，那么九蒸九晒又糟又腌的，弄出来都没魂了，兑上葱姜丝儿勾芡粉那么煎出来就成了这样。我那儿还收着一坛子，主子几时想用就给您做。
1: 哦，哈哈哈，连《红楼梦》里的菜都搬出来了
0: 啊。听人家说《红楼梦》不是好书，24福晋说的是石头记。
1: 乾隆笑着说，石头记就是《红楼梦》里的前80回，也有叫情僧录、风月宝鉴的。就比如你是汪氏，也有人叫你纯主、汪主一样，都是一个人
0: 啊。主子这一说我才巴巴的明白了，那茄子菜谱原来是前80回做的，这厨子可真算能耐。
1: 乾隆听他把前80回听成了人名，咯咯的一笑说道，这可真是你巴巴的明白了，朕却堪堪的糊涂了。他喝了一小口粥，又问道，这几天朕没进里头，听见有什么话没有？出退了王八尺一干太监，你是怎样想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冀州侯苏护啊，匆匆大怒，在午门提了一首反诗：“君坏臣刚，有败武昌。”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反了。怎么回事呢？费仲游魂呐，给这个纣王出坏主意，要冀州侯苏护把闺女送进来。怎么回事呢？本来是元旦假期，天下800镇诸侯啊，到京师去朝见纣王天子。见这个纣王天子的时候呢，得先进费仲游魂给送礼，这俩小子才不是个玩意儿呢，先用大勺捞，后用罩里捞，然后使筛子过，最后高刮胡刀，反正是鱼过千层网，他俩非得给整的光板没毛。他俩说啥呢？说这个我们是当官的，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麦子，我们吃啥花啥玩啥使唤啥，给万岁买东西也没有钱，老不能从我们腰包出啊，那就得从这些当官的身上刮。我们是万岁近臣，你们想要见万岁说好话递门子，这都得通过我们。要是识相的，哎，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大伙儿一起好，里面三心，谁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呢，苏护就不吃这套，就愣没给递门包，就坏了。这个游魂和费仲这俩小子，知道说纣王前些日子到女娲宫降香啊，想选这个美女没选着，这老相商容给崩回来了，心里就不得得劲儿。这回呢，费仲就说苏护有个闺女叫妲己，那家长得可漂亮，我也不知道多漂亮，反正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想想能活活没死，您把她整来。纣王一想，他干别的不行，一听这个，那家跟打了鸡血似的，吃兴奋剂都没有这个好使啊。当时把苏护提了来了，跟苏护这么一说，叫苏护给整了个软钉子。冀州侯苏护啊，回去之后到了驿馆，众家将这么一接见，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说侯爷，这早晨着急忙慌的搁这儿给您调走了，什么事儿啊？苏护一听，别提了，无道昏君呐、啊，听信谗言，想要选巫女苏妲己进宫为妃呀、啊。我这么一想啊，先留命吧。为啥呢？文太师不在朝中，这俩坏小子接党弄权，眼见此昏君荒淫酒色，朝政紊乱，天下惶惶，黎民倒悬，可怜成汤社稷，化危乌有啊！我就想，正好你们也搁这儿呢，咱们商量商量吧，怎么办？是送啊，是不送啊？ 要说送我还有点不甘心，我闺女长得漂亮是漂亮，但是呢，如果说他见着我闺女之后果然是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我苏护可当不起这么一行大罪。但你要说是不送的话，昏君肯定得兴师问罪，这怎么整？大伙儿一听，侯爷，我们说这话可全为你啊，咱们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咱们是穿连裆裤的。苏侯说你就不用说那个了，我都知道，怎么办吧？这几个互相瞅了一眼，说苏侯啊，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子奔他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还能在绿林之上填宝肚，怎么要造反？是怎么不是造反？说现在主上啊，清闲重色，眼见着这个江山社稷就完了，干脆咱们反出朝歌冀州城啊，咱们把脚一跺，就自己算自己了，上可以保宗庙，下可以保身家，而且天下诸侯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大伙只要把良心放正的喽，都能不能怪你？你这就欠考虑，你说是？你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这些都是武将沾火就着的，苏护也是武将出身，再高有点火，要说人在盛怒之下就不能解这个考虑问题啊，做决定个什么事儿？一拍脑袋，啪，这事儿行了；一拍大腿，成了；一拍屁股，哎呀，后悔了。净这个，现在也不少见。苏护就这么主，一听说对，就这么办，啪，一拍桌，就大丈夫不可坐视不歪，这个事儿我怎么办了？叫左右取来了文房四宝，隔五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说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上。我不跟你扯了。苏护提完这个诗，领着家将呼啦抽出了朝歌城，奔冀州而去。他写完诗走，脚没声了，这下还把费仲游魂给坑下子。怎么说吧，他俩还坑了呢。这个纣王这个人就是啊，这做事儿反正有点秃噜反账，想整苏妲己整过来没整过来，想选天下美女叫手下商容给拍回来。虽然说费仲游魂这俩所奏准了，说是饶了能进，到底能不能给整进来？正搁这溜圈呢，也睡不着觉啊，也吃不下饭了，来回搁宫里转悠，正搁这转悠，他也一肚子气儿。那家苏护走了，这家午门的看守啊，小太监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干起来，报报报报报报报！纣王气的，你上一边拉，你报谁？你报报的，报柱子去吧。小太监也是着急，这不这万岁万岁，有事禀报，你干啥啥事啊？整这么着急，还有点人样没有？哎呀，哎呀，我的妈呀！纣王是你喘口气儿。他坐在那会儿喘了口气儿啊，说万岁啊，是这么回事。冀州苏护无门提示反出朝歌去了，您看怎么办？纣王一看兔崽子啊，这是个狼崽子，兔崽都不好使了。这家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如此无礼，朕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杀你。这家你我不忍杀你，就搁这愣着呀，好家伙，还怕别人不知道，搁午门给我写上了。你这是磕碜我吗？你这是磕碜全天下。而且纣王还藏个小心眼，心说这大伙儿不都知道了吗？你让我这脸往哪高啊？你这么一写，大伙儿肯定得问，大伙儿一问，这么一议论，这个事儿就漏兜就包不住了，那不把我给坑了吗？所以把纣王气的啪啪啪一个劲儿直拍桌子，后来不拍了，为啥？手太疼。过去那个龙书案，这个质地也好，它硬木的。当时告诉把尹破败、朝田、鲁雄给我找来，这些人都是武将，什么朝田呐、朝雷呀、鲁雄啊、尹破败这些个大将军，告诉带领六少人马，教场点旗，朕要亲征。冀州侯苏护巴掌大的地方，这边咳嗽一声，那边都听清楚了，你还跟我扯这个？你太不把我当盘菜了！这把人马给我点齐了，点齐之后，朕当我御驾亲征。苏护这个小子是罪在不赦呀！这边传旨官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鲁雄啊、朝天、朝雷都来了，走道是这几个商量怎么办？去不去都知道这个信儿了。那看看到这咋整吧，万岁宣也不敢不去，那抗旨不足连咱都难收拾。

到这会儿，几个人插手施礼，说不知万岁选召哪旁使用。纣王说，几位将军，他看着了吗？看着了吗？这叫食王绝路，不报王恩，白眼狼。这是苏护这个小子。至于怎么个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说了。苏护反出午门，提下反诗，羞辱朝廷，其情可恼，天理不容。现在朕当我传一道旨意，你们率20万人马为先锋，朕我亲率6少人马声讨其罪。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这里边有明白事儿的。鲁雄一同引破败，引破败一看他那意思，老将军您怎么个意思？这个鲁雄是经营殿帅啊，那就说朝歌所有的兵马大权都给他手。老爷子今年60多，快70，他可知道苏护这个人呢，可不是说个歪毛淘气儿，一点瞎歇都没有。他要真说是阿谀奉承、顺风接屁、抱粗腿、捧臭脚的，那个也不至于出这个事儿。苏护，你别看官儿不大，但是呢，在这8个镇诸侯之中，冀州啊，也算有这么一号。而且这个人，人怕酒，耐金怕炼水，从源溜树从根。鲁雄心说，这苏护我可知道。他是忠良之士，满心忠义啊，他不可能造反。你要是活了嘛，你要他命，要说正经事儿，他你让他刀山油锅他都敢下，那怎么他能造反呢？这什么事儿把万岁给惹成这样了？而且说要御驾亲征，那玩意儿能还好了？万岁真要一股急火上来，光下干过去，那冀州就完了。鲁雄一拽引破败，引破败也明白，心说呀，这肯定是这个昏君要干啥事儿，叫苏护给端回来了。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瞅瞅鲁雄一挤过眼，心说老将军你说吧咋整。鲁雄看看引破败，引破败看看鲁雄，老将军呢，把战袍这么一留，扑通一跪，说万岁且请喜怒，微臣有本启奏。这怎么，这纣王一看，呀呀呀呀呀，你看看看看，他又来事儿了，他又来事儿了，你看看怎么的怎么的。说，鲁雄说，万岁啊，您歇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苏护得罪于陛下，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啊。俗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小小冀州城弹丸之地，不毛之土，怎么能动用您呢？您乃万金之躯，不可轻蹈虎穴占地，您不能去，这正是个机会。现在4大镇诸侯聚在国中，还未归去。您呢，钦点一路二路征伐，把苏护逮着，那不就等于是鹰拿燕雀，手的擒来的事儿吗？到那个时候，您是杀是剐，是存是留，那不一样吗？要说有啥事儿，您跟活了定似的，都坐不住，蹭就去，蹭就去了，你也丢份呢。纣王一听也对。那老将军你说吧，东部侯姜桓楚，西部侯姬昌，南部侯鄂崇禹，北部侯宠和，谁能去？他四个。还没等老将军说话呢，费仲这小多不是玩的，他蹭着就干出来。你说那干里有你，实里有你，你非跟着搅和，他也不交警。鲁雄啊也坏，就搁这儿后边踩了一下他这个袍子筋儿。费仲也是往前穿的有点快点，他有点着急。你这脚底一绊，咵嚓，他就趴那，正好这个丹池啊，有2凳台阶，搁那他这个鼻梁骨正好拍的那个台阶上，啪嚓一下子，呱，当时就折了，那血砰就冒出来了。哎，我的妈呀，说话一下就这味儿了。费仲说：“万岁，万岁，臣费仲有本。你，哎呀哈！”纣王一看，你这唱的哪出啊？咱还用这么客气吗？你咋还把鼻子还摔折了呢？费仲说：“刚才我就不太利索，您这么一问，我想起个事儿来。冀州啊，是北伯侯宠侯虎的属下，可以命宠侯虎征伐。”鲁雄一看完，4镇诸侯谁都是好人，未有这宠侯虎，也不这小怎么这么坏，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拍一颤哟。都说费仲尤浑坏，这家不次于费仲尤浑，横征暴敛，提兵远出所经之地，那家就跟寡旋风似的，都得遭灾，老百姓跟着都得受苦啊！要高一个他那不行，还得搁个人，谁呢？老鲁雄这么一盘算，现在啊，也就西部侯姬昌还行，仁德布于四海，

我得保举这个人，有他搁这牵制着宠侯虎，宠侯爷还不能太嘚瑟了。所以纣王这边没传旨，鲁雄说万岁啊！宠侯虎虽然镇北地，但是恩信未立，四个诸侯里边他资历是最轻的，他出去吧，大伙儿未见其服，您还得搁个人。纣王说：“那搁谁呀？你说吧。”要臣我说呀，那就得是西伯侯姬昌啊。此人信义素著，陛下如果说假以节约，就是把权力授给他，您何必亲自安排劳顿呢？那抓俗户就特别的容易，到那时候怎么治他的罪，那就您随便了。纣王说好，西伯侯确实很老成，就这么的事儿就定下来了。纣王刷旨用印交给殿头官，去找北伯侯宠侯虎、西伯侯姬昌。这四镇诸侯包括姜桓楚、鄂崇禹、搁哪正搁显庆殿跟首相商容雅相比跟这儿喝酒呢。当然人家这喝酒就不是，还得说点正事儿。那不像有些人说是一喝酒啊，谁家咱上哪儿打麻将去吧，谁家姑娘长得，那不能说这个。人家说国之大事啊，如何制定啊，如何的造福百姓，正唠这个呢。突然说旨意下，西伯侯、北伯侯接旨。这俩当时就跪下了。臣接旨，臣接旨，意思就是说，朕闻冠履之分威严，世使之道无二，故君命诏不宜驾，君赐死不敢违，乃所以龙尊卑重任时也。自不道苏护狂悖无礼，立殿无君，纲纪已失，设比归国，不思自心，只敢写诗武门，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赐而姬昌等节约，便宜行事，王逞其无物的宽纵，罪有攸归，故资召事如王，亲在谢恩。啥意思呢？反正纣王没说自己呢丢人磕碜事儿，没说愣管人要闺女，那他不能说，那他得捡好的说呀。这就叫好货偏着卖，赖货掩着卖呀。那他能说这个吗？他就得说这个苏护啊背逆我了，说这个尊卑也不分上下，也不明白这个帽子跟鞋也整反个了，他这干了这么错事了。而且最重要，午门提示了，现在呀告诉姬昌、宠侯虎，你俩去提大兵收拾他，所有权力都给你们俩，哎，怎么怎么地。宠侯虎一听，这个宠侯虎那家还劲儿劲儿的，他老觉这是个这个往上溜须的机会。但是侯爷姬昌手捻徐然，面沉似水啊，看了看二位丞相，又看了看在座的三位侯爷，那可以说按现代话说，这商朝的所有权力中枢都搁这儿呢。姬昌说：“诸位二位丞相，苏护朝上未进殿庭，未参圣上，今诏旨有立殿补君，按着说他那个身份看不着万岁，那怎么这句话搁哪来的呢？”另外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忠勇义气，而且很有功劳。午门提示是不他写的呀，这天子怎么能听随便一个人乱说这么几句话，这就收拾有功之臣。你这么一来，天下诸侯不都慌了吗？天下诸侯这么一慌，你这天下不都乱套了吗？苏护他能干这事吗？姬昌没好意思说，你这纣王你怎么能整这么冒失呢？他瞅着二位丞相那意思，您俩看看是不是想什么招啊，明天早晨见驾呀，把这个事儿整明白，苏护到底得罪谁了，是怎么得的罪呀、啊、你得整出个子午卯酉，要说说的对，该揍咱就揍，你别老就好像你是皇上，你得谁揍谁，你也得讲点理。你看我就说了，这个姬昌也是个老实人，古往今来这个尤其说古代这个皇上2000多年，哎，自从有这玩意儿开始，一直到清朝覆灭。最后清朝覆灭是什么时候呢？是冯玉祥的果民军呐、啊，把这个溥仪给从北京故宫，他有个手下大将，这家叫陆中林，陆中林把溥仪搁这个故宫里头啊，顺势给请出去，给抠出去了，这才真正是没有了皇帝。那1912年民国元年的时候，其实呢，哎，中华民国后边还有个小皇帝，一直到那个时候，这个皇上才完。就这个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变的，你说，他就不是个讲理的玩意儿。你跟他讲理，那还讲啥呀？你咋讲讲不过他呀？他嘴大，你嘴小。但是姬昌说了，说这咱们得整明白，你不能是逮谁你收谁，你跟这干啥呀？比干一听啊，说姬千岁说的对，
那侯爷也是千岁，

冯侯虎一听不一样，哪能行，你别说这个了，那个万岁让你收拾，你敢问？你还有咋知道怎么回事？你可拉倒吧，他人家肯定是有道理，而且现在是旨意的下，谁敢抗旨？就一个敢抗旨，苏护抗旨，这不那样了吗？他午门提示肯定是有事儿，那天子还能说无故就为难他吗？而且你，我现在万岁是听不着咱哥几个说这个事儿啊，那家谁得谁问，谁得谁问，说出个事儿就问，出个事儿就问，你当啥呢？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那万岁他也不是字典，他也不是服务台，你说问就告诉你。那家天下八百镇诸侯要是都不遵王命，都搁这嘚嘚嗖嗖，这是天子说一他说二，天子往东他往西，让他打狗他撵鸡，那不烂套了？姬昌说，你闭嘴，你听我说一句话呀，崇侯爷，你说这话对不对？对，但是你这玩意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的只是一个方面，苏护怎么回事，在座的咱们几位不知道吗？忠君爱国，教化有方，治兵有法，数十年来没有过失，怎么就见天子一面咣当一下就反了呢？你这么一整的话，各地诸侯难道一说不寒心吗？再者说现在啊，不当动干戈，不当行杀法，应该共乐尧天舜帝。苏护是个善良之人，人家是个忠臣，你为啥要收拾人家呢？你要把他收拾了，那天下忠志之士能乐意吗？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殃及的，可是我大伤社稷呀！你别，姬昌没好意思说，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还糊弄我呢，还跟我扯这套呢，把苏护是收拾，你收拾苏护是行，你把苏护要收拾了，那你不得加官进禄了吗？可你就可着你自己一个劲儿耍吧，这个天下怎么着，老百姓如何你就不管，哪有你这个样的。哎，崇侯虎一听那苏侯，我没有话，好像我一说啥您觉着我还有点私心似的。你说的话有理，你光为苏护争口的了，你就把亡命搁在边上。还是那句话呀，君叫臣死，臣当死，父之子亡，子当亡，他说一句话回家唱台戏。反正你爱说你说，我可不敢，我脑个皮儿也薄。姬昌说，那侯爷呀，既要这样的话呢，咱们俩都领了亡命，你可以领兵先走，我随后就到。哎呀，崇侯虎就听这话，这家比兔子都快，嗖，这一阵风就跑到那儿，点动人马奔冀州而去。崇侯虎心说，姬昌你这个老小子，你看看，我想立个功，你还搁这横八了竖挡的，虽然说两路人马你搁后边，你去了都晚了八秋了，我就把冀州侯苏护这么一收拾，我就打这么一个胜仗，哎，怎么怎么地，到那时我加官我进禄是没有你的什么事儿，而且我不见着万岁人魂罢了，我要见着万岁我还得给你撒点知名呢，咱让你打苏护，你还里勾外连，想要回呼于他，还把俩丞相都给拽进去了，你老小子想的挺好啊。咣下一声炮响，崇侯虎发兵了，西伯侯跟二位丞相首相商容牙相比干说，崇侯虎北伯侯先走了，我先回西岐，我领兵也得去。就这么大伙儿就散了。苏护呢，他离了朝歌城啊，一肚子火，带领士卒回到冀州。你别觉苏护还挺好谈弄，是那可不那么回事儿。哼，有这么句话呀，那苏护可不是高洗脸盆子里边扎猛子深浅不知道，不是说没有那个歪歪肚子他就不敢吃那个镰刀头的人，那也有两下子。苏护长子苏全忠一身的本事，率领众将搁冀州城外迎着呢。这个时候父子相会，帅府下马，众将来见苏护，就把这个事儿啪啪啪这么一说，不知道是哪个奸臣呢，我估计就费仲牛昏这俩小子，说你妹妹苏妲己长得漂亮，就要给整进宫去，我是当面这么说的，商纣王这个昏君是那么要收拾我，把我射回来，想要让我把你妹妹送进去。那个时候我心里边也不高兴，也是喝了点酒，我就提了诗了。现在呢，我有点后悔，但是世上没有这个后悔药，也没地儿买去，你有八斤现在吃也不赶趟了。为今之计，肯定昏君要提兵前来问罪，咱们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搁这预备着。现在我就传令，马上操练人马，准备滚雷石。如果说有人来攻打，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有一个打一个，有两个揍一双。

0: 让昏君知道知道，咱冀州不是好谈弄的。苏全忠一听，爹呀，就这么回事儿，还啥这个那个的？你也让他知道知道，咱老苏家爷们儿不是软柿子。啪啪啪，将令这么一传，冀州这边严阵以待，日夜操练。也该着崇侯虎倒霉，这家领五万人马稀里呼噜遮天蔽日，旌旗招展就来了。非止一日，人马来到冀州，说请千岁爷定夺。崇侯虎说安营下寨。这时候探马就报到了冀州城，说外边来了一哨人马，有这么好几万，到底多少也看不清。为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兵到一万无边，无岸兵到十万扯的连天。五万人马那也好大一片呢，而且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连营连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就这些个兵人，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呢。驾阳光这么一照，是闪闪放光。苏护说：“何人为将？谁领头来的？”探视的说：“从这个帅子旗上看，是北伯侯崇侯虎。”苏护一听，这好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以前还得过意不去呢，我就怕东伯侯老爷子姜桓楚领兵来，那老爷子是我的长辈。在马前一句话，那我就得从马屁股后头出来下来，往人家马前一跪，人家说啥我得听着。要高西伯侯姬昌，人称是贤侯啊，那可以说普天之下那是二号的纣王天子。纣王天子是以权势相压，人姬昌是以德服人，那太有面子了。那我还啥呀，我就得把人相茶款待，我都不用人家说，我自己高绳就把我自己拴上，就得送过去，不能让人费事。要说南伯侯鄂崇禹来了呢，也打不了，鄂崇禹很厉害。哎，唯这北伯侯崇侯虎这小子不是东西，此人多行不义。他来呀，我面儿都不见，撂下南北我就打东西呀。我要不趁这个时候收拾收拾他，以振军威，而且还是为百姓除害，我也让崇侯虎知道知道，我苏护啊也不是好欺负的。你别叫你崇侯虎喊四镇诸侯、八镇诸侯，怎么回事？其实你狗屁不是，你是走费仲游魂门子，你才坐上的这阵诸侯，你教我不到怎么的。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所以苏护在帅案之上巴浪的一下子扔出了一条令箭，点兵出城啊。众将听令，哟哟，嘁哧咔嚓，假叶子所响，一个个抖擞精神，咚咚咚咚咚咚，炮响连声啊。出得城来振奋军威，一字长蛇排开阵势。苏护大叫了一声，主将辕门搭话。谁搭话呀？崇侯虎呗。这家把这个探马吓得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隔马是栽凳都没栽利索，一脑袋就杵，好像没把脖子给杵腔子里去。哎呦我天，一手抱着脖子，一手抱抱抱抱抱抱抱。崇侯虎一听，你抱什么玩意儿？哎呦我天哪，千岁可了不得了，冀州侯苏护排开了三千人马，要跟咱决一死战。崇侯虎一听，瞎闹，我五万精兵，他整三千人马呀，他跟我逗着玩呢？你这不是鱼虾孔子与龙争，犬士何堪与虎斗吗？我出去会会他，我看这苏护到底是相长三头啊，奸生露背啊。他其实不知道相长三头奸生露背呢，不是苏护，说后文书有个哪吒，还真是这样。崇侯虎也不是会算呢，是会怎么的？这小一带马带着五千人马太出来了，崇侯虎有点派头啊。为什么？人北伯侯啊，头戴三闪王帽，身穿紫缎子蟒袍，胯下逍遥马，后边众将两杆龙凤绣旗。而且你别看苏护有儿子苏全忠，那崇侯虎也趁儿子，谁呀？崇英彪，三千弓弩手压住阵脚。苏护一看崇侯虎，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你咋没把我当回事儿？人家要说出去打仗，那都是铜盔铁甲、外罩罩了袍啊，是什么的？你这家好三闪王帽、紫缎的蟒袍，你这家跟我耍这个份儿呢？怎么的？你要不穿这文官服，显不出你比我官大呀？苏护一看，你还别来这套，我还不吃你呢。哎，来者可是北伯侯崇侯虎啊？崇侯虎一看呀，这家真不客气啊，直呼其名啊，连姓都带上。苏护啊，苏护，你午门提示造反，我大商朝，现在我天兵一到，瞬时之间冀州城踏为祭坟，你还不下马，是等待。 何事？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1: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0: 周王传旨，让这崇侯虎和姬昌这俩呀领兵来收拾冀州侯苏乎。姬昌的人就没来，他知道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崇侯虎这家是狗颠屁股锤，像剁尾巴猴似的，一点稳当气儿都没有。他就想着立功呢，受奖了之后，带着五万人马，呼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就刮到了冀州。到冀州这苏乎也没惯他这个毛病，当时领兵出城，两下这么一对阵。崇侯虎这个打扮还气人呢，他这家人家一般都是顶盔冠甲、罩帕束带、系蓝裙的，他整三闪王帽、紫缎的蟒袍、腰横玉带，胯下铁脚早流驹，满桥上一个斩将大刀，你说这叫什么打扮？苏乎没管他，头戴青铜盔，身披荷叶甲，外罩皂征袍，掌中一条枪，说来者可是崇侯虎。崇侯虎一听啊，哼，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说苏乎啊，你怎么还能干这个事儿呢？苏乎一听，我干啥事儿了？干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午门提反师，你要倒反我大商朝啊！这里边说具体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但是君叫臣死，臣当死，父就子亡，子当亡啊！那君王就是天，臣子就是地，你连这点事儿不懂，那你怎么还想反？

天呢？松虎一听成侯虎，我尊敬你，我叫你一声君侯，你还少来这套。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你要好说好道进去喝杯酒，这都没啥。你要跟我扯这个，那咱们俩就说的说的。我本来我还想跟你见个礼，我看现在你也不值我这一礼。现在当今天子无道，清闲重色，也不想着怎么顾国帮本，怎么造福百姓，就值得听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说瞎话。想要你值怎么回事不？盐的哪咸，酱的哪酸？我为什么隔五门提反诗？为什么带领人马跟你对阵？这里边究竟是怎么个套头？你值得不？你领人马就来，你稀里糊涂的你。你可叫苏护这么一拍坏呀、啊！崇侯虎有点傻子，他还真不到。这，苏护一听，你别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费仲游魂出了坏主意，他要强纳臣子为妃，荒淫酒色呀！不久天下必将大乱。我身为冀州侯，镇守边疆，哼，守土有责呀。你是干啥的？何故兴此无名之事？把崇侯虎气的屁都凉了。哎，我苏虎，你还真能白话，嘴丫子都冒了白沫子，你就说出花龙叫天都不好使。我崇侯虎，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就忤逆天诏旨，午门提反诗，你就是责臣，责臣就是罪不容诛。现在我是奉诏讨贼，怎么说无名之事？眼看一走一过，你这冀州城就完了，你还跟我搁这叭叭什么玩意儿？花言巧语的，你这岁数挺大，舌头还挺好使哈？怎么的？苏护说怎么的？哼，那咱们可都是武将出身，谁也别吓唬谁。你那撇砖撂瓦、撒土扬灰、拍着桌子吓唬猫，那搁我这可不好使。那咱就比划比划，兵对兵，将对将，枪对枪，来刀对刀。那咱就得兵刃上说话。崇侯虎一听，哎呀，和脾气不小，往左右这么一看，来呀，谁与我亲此则子，谁把苏护给我逮着。这话音还没等撂地下呢，由打后边就冲出了一员大将。嚯，这员将官好威武啊，头戴凤翅金盔，身披大叶黄金甲，歪着大红袍，腰系石蛮带，胯下青鬃马，大叫了一声：“千岁，末将钦此盘子。”这家伙真快呀、啊，连人带马一阵风势就到了军前了。这边奔苏护也不知道说手里使的是什么玩意儿，啪一下金光一闪就来了。苏护还没等反过墨来呢，就看搁苏护边上连人带马窜出一员大将来。谁呀、啊？苏护的儿子苏全忠啊！这看着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心说你少来这套，要伤我爸爸呀！哼，爸爸是什么？小名叫爹，你还伤我爹？我先把你收拾了！啪的一下子。一催坐下，闪电白龙居有掌中方天画戟，大叫了一声：“这将来！”这个时候看明白了，谁呀、啊？苏全忠一看呢、啊，这是崇侯虎手下的偏将，这家就梅武。梅武一看，呀呀呀呀呀，这可真是啊！哎呀，黄鼠狼下斗楚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苏全忠啊，苏全忠，你爹反叛得罪天子，你要是个当儿子明白事儿的，你就应该束手遭擒。你还跟着可是添油加醋，火上泼油的，那可就别怪我了，你这叫灭族之罪。苏全忠一听，呵呵，没武啊，没武啊，今天我不但让你没武，我让你把脑袋也混没了，你还跟我白活这个，你糟家伙。扑棱一抖大戟，一大猛出动，直奔前心呢、啊。梅武手中八卦金钻开山月，嘡的往外边这么一封，二将这么一交锋，可了不得了。两阵催阵鼓，咚，这么一响，这才叫该因世上动刀兵，致使英雄相驰骋。这个哪分上与下，那个两眼瞪难睁。你拿我凌烟阁上雷彪明，我捉你丹凤楼前去画影啊！那家都玩了命了、啊，斧来戟去，啪的一下子，这俩听他。听烫劈了胖就打了20多个回合。那位说这苏全忠能力稀松平常啊，你把苏全忠夸得像朵花似的，怎么一个偏将还打20多个回合呢？咱们得说苏全忠这小伙子可有心眼儿。苏全忠搁着拿眼睛撩着心说，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梅武是怎么回事，我看看崇侯虎手下这个人都是什么成才。他一看梅武稀松平常，头三斧的还行，七十咔嚓，什么力劈华山呢，铁耳靠腮呀、啊、小鬼推磨呀、啊、敢过去这三招是

稀松平常，自己苏全忠也没跟他伸手，反正是招招架架拦拦挡挡。这马来回跑开之后啊，苏全忠算是个热身活动活动。你再看梅武，没人跟他打，自己先玩这个劲儿了，喘气儿都喘不匀。苏全忠一看，我还跟你扯啥呀？喷，借着二马这么一错蹬，苏全忠马往前走，眼往后边看。他把大戟往鸟船德胜沟上咯楞这么一挂，心说我给你玩手绝对吧，一弹背绑，嘎嘣藏的啷，把大将钢鞭子拽出来，照准梅武那后脑海，啪！这一鞭，要说苏全忠小伙子真有本事，本事大小甭说，这个劲儿很大呀。要高说打这高尔夫球呢，准是一杆接一杆能打个满分。你就看梅武那个脑袋，啊不当。脑子离身子八丈多远，那还活啥呀？这马还寻思呀，我叫我跑够快的，我主人这脑袋比我跑太快呢。这马往下这么一长腰要追他主人这个脑袋，主人这个脑袋已经说掉地啃泥了，上边这个尸身没有脑袋，晃三晃摇三摇，马这么一长腰，他这么一晃的，心说那还活啥？下去吧，扑通，死尸栽倒于地，当时就完了。人苏全忠说到做到，要说苏全忠这小伙子很讲究啊，说话算数的，告诉你了，不但让你今天没武，脑袋也得混丢了。你说混丢混丢，那家还上哪找去，整出八两眼去。这一下子可就把两军阵都给惊着了。苏护一看自己儿子得胜了，亲自把这古剑子抄在手中，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这是越打苏全忠越有精神，老头苏护也是精神振奋呢、啊。但是这边冀州镇上大将赵炳、陈继珍纵马抡刀，二将一齐来，心说一个不是个，要不苏全忠收拾。苏全忠一看，你们也是骚干零碎儿，两把刀啊，左边这刀力劈花身，咔嚓的一下子奔着苏全忠顶梁就下来。苏全忠方天画戟往外这么一，我开呀，螳螂。把这边大刀封出去，那边大刀拦腰锁一带，不就到了。苏全忠小伙子好样的，来了个横弹铁骨梁，金刚铁板桥，刷把身子呀往后这么一仰，这刀刷贴着鼻子尖过去的，愣没炫着啊。刀再快点来，再慢点，那鼻子就平了。你看这个鼻子搁五官上面长着，它涂出一块挺好看，那你要真给削平了，那不是平原，说是交通也便利，种地也得劲，那可难看呢。说话还跑风的，扶囊扶囊的。这边刀刚过去，那边刀也走空了。苏全忠心说你还来这个呀，横着当枪，顺着当棒，他啪起这么一抡，一个横扫千军。也高这俩是有点倒霉，他这要是一个棒吧还没啥，苏全忠这个是方天画戟，陈继珍搁左边，这大将赵炳搁右边。赵炳走的快点是过去了，陈继珍他走的慢，因为先到他这边是葛镇过去的。这大戟旁边有两个小针儿，那个吕布原本射戟各位都看过，都那型的，是两个小棍儿上面支个月牙，这一家咔嚓的一下子，反也没扫着人，正扫的陈继珍这马屁股，那马那能让啊，歇了了了了了一声暴叫的马，往西北角就干下去了。怎么勒都勒不住，陈继珍一个鱼鱼还鱼呀、啊、鱼呀、啊，虾都不好使了。这马玩命往下搂啊，打吧！苏全忠独奋神威，杀了个愁云惨淡，鹤雾满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边这么一打，冲侯虎手下的什么金魁呀、啊、黄元济呀、啊、宠英彪啊，叫这个苏全忠给揍的是十里之外都扎不住阵脚。苏护老头知道败兵不可穷追，鸣金收兵，唐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苏全忠露脸呢，高兴，小伙子，心说爹怎么样，儿子没给你丢脸吧？当然苏护也高兴了，重赏有功将士。苏护说，儿啊，诸位将军，今天咱们虽然胜了一阵，这是好事儿，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但是俗话说得好，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明天他肯定来领兵报仇了。再者说，咱们认识

那是以卵击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还听说还派西伯侯贤侯爷姬昌来了，但是姬千岁不知道因为啥没来，宠侯虎这老小子一个来了。咱们虽然说打胜了侯虎一阵，这个事儿可绝对不算完，就像您说的似的，咱们今儿把他打败了，他明儿就去收拾咱，这玩意儿要拉长线看活，咱不是人家对手啊。我看这么的，现在崇侯虎败下也就十里十五里的，咱们呢趁热打铁，就高骑驴再削他一家伙。我呀带领三千人马出西门十里，有一个地方叫武冈镇，我搁那儿埋伏。您再派两员大将一左一右，您自己带领中军，等到黄昏时分，一声炮响，诸将听命，咱们再杀一阵，把崇侯虎真打怕了，他不敢露头了。然后姬千岁来了，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要不然明天人家说武安大军打咱们冀州，那家人高人才高人电，那冀州也保不住。苏护一听，对，好儿子，就这么办。当下安排已定，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崇侯虎。他想的挺好，满心欢喜，领兵来，头一仗就遭人造趴下了，心里边也不得劲儿。崇侯虎心说，我这领兵也有这二十来年了，虽然说当然也打过败仗，但没有败这么惨的，现在三军也完了，梅武也死了，这可怎么办？旁边有一员大将黄元济就说了，这怕啥千岁，你可真是的，军家胜败常事，万岁也不是说派咱们一少人马，西伯侯还有大兵呢，到那个时候两个县合一，左右夹攻，前后一块使劲儿，那冀州不易如反掌吗？这有啥愁的，您一当保重，干脆这么，咱喝点酒吧。他就忘了，酒是欢长，酒是愁长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大伙儿净喝，你说这还有打胜仗去扯淡吗？苏护这个时候把人马可暗暗调动起来，就等结营。天到一更天，就定睛出京时候已经走十里了，这时候探马告诉苏护说，您可注意啊，马上到地方。苏护告诉啊，听我号令，一经鼓响咱们就点炮，这边邦嘡啷，一经鼓刚响了这么两声，咚嗒嗒嗒，咚咚嗒，天崩地裂一声响，要高不到已经地震了，五里半地以外都能听清楚，那房子瓦片都掉了三块。崇侯虎正喝酒呢，酒杯也洒了，酒壶也打了，盘子也粥了，是汤也洒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崩地裂都打哆嗦了，三千铁骑嗷一嗓子干起来了，也不知道多是人去马乌黑，也瞅不清楚，那家马踏连营，这边马都上不去，人不穿甲马不畏鞍，这铲骑马那也不好使，那马一长腰，那人忽悠就闪起来，那怎么打得了啊？根本呢，这人一听战鼓声，一个劲儿直哆嗦，再加上黑夜这么一掩护，炮响马叫，反正其实呢，苏全忠就带了三千来人，这崇侯虎这五万人马，自己跟自己打，自己跟自己踩，自己跟自己挤，那南北东西也找不着的，哎，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才怎么打？当时就败就烂套了。崇侯虎喝了点酒啊，正搁做梦呢。等听见喊杀之声，一声炮啊，把他搁那个行军床上给崩地下来了，一咕噜声起了皮衣裳，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借着灯影这么一看，冀州湖苏护金盔金甲，大红袍，手中是斩将大刀啊，大叫一声，崇侯虎哪里走，说个哪里走，一催马奔他就来了。崇侯虎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他手里边提了一把大刀呢。苏护搁马上啊，连人带马带刀的劲，咔嚓就下来了。崇侯虎这两年也是确实是加强锻炼，为啥呢？他三高指标啊有点超标，他就搁这个地下把大刀这么一横，就横弹铁门上，哎呀，吭，咔嚓，那刀往下去，他那一看，哎，慢，只玩这个劲儿，眼瞅着要拉倒。这时候多亏他长子宠英彪啊，带着金盔黄元济杀过来，宠英彪把大枪这么一抖，嘡了，愣把苏护这大刀给架住了。哎呦我的妈呀！宠侯虎他亮，把大刀就扔地下了，搁旁边小校那儿夺过一匹马来，上马往马脖子上一趴，也别管。

东西南北，他就往前挠啊，也不管残兵败将，也不管怎么回事儿，反正现在是逃命要紧。你看看，这才就兵败如山倒，真是打不了。苏护士有心接应，崇侯虎是未从防备，那家以一当十，金魁啊，这家也该找倒霉，正搁这比划呢，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叫一员偏将拿那大扎枪搁后心，噗就给捅进去了。你看穿蛤蟆啥样，扎他啥样，那还扯啥呀？崇侯虎一看不行了，撩吧。还有他儿子崇英彪呢，崇英彪是真是他爹亲儿子呀。余路之上，在这边保驾，杀出一条血路，奔西北脚下就跑过去了。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塞楼往之余啊！你再看吧，这个时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苏护把崇侯虎的人马杀败了，大概败去没有50里地，也有45里。传令收兵，得全胜回冀州，跑了有这么两个京事儿，3经多天，快4经了。崇侯虎领着外兵，天也要见点亮了。这个时候，后边黄元济啊、孙子羽啊，带着败兵也上来，往一块聚拢。开始还把崇侯虎吓一跳，心知苏护领人马干什么？等这时候坐在马上，这位北部侯是真糊了，糊了啊，烧的。那家不管说放炮啊、点兵啊，那还放火呢。那家袍子也了了，胡子也没了，连眼眉都给了了。说我呀。领兵带队这么多年，我没打过这么惨的仗，没想到就苏护结营了。其实这个崇侯虎也是个饭桶，你说你连个结营都想不到，你还领啥兵打啥仗？哎，贺也交兵未从准备，这损兵折将，此恨如何不报？咋报啊？这手底没有人了。这个时候他就想起西部侯姬昌来，心说好你个姬昌，你还跟我玩这个呢？我还不知道你啥意思吗？咱们俩明是领兵出征，你是搁那儿哪儿凉快哪儿搁待着哪舒服，你搁哪歇着？你这也叫抗旨不遵，按兵不动，坐官成败，是实在可恨呢、啊！你准跟苏护士一头的，你就有意看我的哈哈笑啊！这是你等着的，你等我要能活着回，你看这小子心里也没底哈、啊，他这你等着我说我能活着回去，我参你一本。这个时候他长子崇英彪就看出来，说爹呀，到现在你还怨谁呀？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出来了，叫人打的拾不起个来了，叫人追的提鞋功夫都没有了，还成啥霸业立啥功，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锐气全失，不如啊咱们按兵不动。你虽然恨西伯姬昌，但是你还得催促他起兵前来接应，没有他咱还真玩不转。哎，崇侯虎心说那咋整，就这么办吧。熬到天亮收住人马，刚把人马收住，咚套套咚，炮响连声，把崇侯虎气的心说告诉现在不让随便乱放烟火炮仗了，怎么还有放的？你这回放它不是个污染环境的问题，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刚搁马上坐稳的，扑通搁马脖子上，崇侯虎就出来去，怎么回事？其实哪又放炮了？而且一边喊一边往前杀，崇侯虎下马受死。等崇侯虎有搁地下，就崇英彪扶起来，心说爹你慢点，你可别这摔坏了。在爷儿俩举目定睛观，瞧见一员小将，头戴束缚金冠，金抹两条雉鸡尾，胸前飘洒狐狸尾，大红袍，金锁甲，银河马，画杆方天戟，面满月，唇如涂朱，厉声大骂：“崇侯虎崇，我奉我父亲之命，在此等候多时，还不下马！”崇侯虎一听呀，哼。奸贼呀，你父子谋反，忤逆朝廷，杀害朝廷命官，伤了天子军马，罪业如山，那都得挫骨扬灰之罪呀、啊！你还尚不知救赎自罪，一夜之间还敢劫我营寨，到现在了，崇侯虎心说欺负人杀人还不过头点地，我都这样了还搁这吓唬我呢。谁呀？苏全忠啊！我说我可告诉你啊，天兵不定哪天就到，你们父子葬身之地都没有。来呀，谁给我把收拾喽！说话的磕巴了，
黄元济搁后边拍马。

0: 我刀就上了。苏全忠把话赶紧这么一抖，两把交锋，一场大战，这边一个带蟒出洞，那边一个银龙翻身，听烫劈了碰了钉，那还扯啥呀？苏全忠这么大能耐，跟这个黄元济打，正打着呢，孙子玉一看坏了，刚才扑下怎么回事？左肩胛骨这儿，叫苏全忠给黄元济钻个眼儿。孙子玉一看不行，拍马晃五谷托天茶，茶盘子一响，哗啦啦啦啦啦，双战苏全忠啊。要说这个孙子宇啊，就是死催的。你说你还没有黄元济那两下，你上去支吧什么玩意儿？他驾马往前这么一冲，正赶上啊，是黄元济和苏全忠二马一错蹬。他想着两边夹攻，没想到苏全忠也够猛，驾着错蹬这么一攻，双脚一夹进，坐下这一匹闪电追风驹，不管那时心了了一声暴叫，朝着孙子宇就干了。孙子宇这五谷托天茶还没等端利索，那意思咱们打你不得问问你是谁，我是谁，我干什么来，怎么地，两马交锋，二马错蹬，还错啥蹬的，我跟你错啥呀，你错过这个机会脑袋就错没了。苏全忠把这个方天画戟这么一抖，这一招啊叫凤凰单展翅，咔嚓的一下子，这一展翅就把这个孙子宇啊，也不能说是脑袋给砍下去，反斜肩带背吧，咔嚓的一下子，练脑袋带半了肩膀都给炫下去，扑通一下死尸栽倒。你说这扯不扯，上连一个照面都没走，就人给撂那儿了。黄元济心是，你说你来干啥呢？你说你这个死尸，你这个无主的战马可是不不愣愣的，还害我的事。本来想的挺好，那想的跟实际他两码事儿啊。这苏全忠把孙子宇也给斩了，一拨马他不跟黄元济打呀，他要抓崇侯虎还有崇英彪啊。崇侯虎都吓蒙圈了，北的哪南的哪都不知道了。崇英彪一看，哎呀，这家是奔我爹下绝情，那能行？他把马往前一提，挡住苏全忠。苏全忠一看还有没有，变了一个一个挺费事，一起都来吧，抖擞精神，好像那下山虎出海龙似的。崇侯虎一看，我也别搁边闲着了，把手中三挺砍山刀，反正是攥着有点费劲，虽然费劲，他也算是一分力量，是三个打一个啊。苏全忠心说这不行，打时间长了我非吃亏不可，虽然我这条方天画戟行前就后，行左就右，但是忙活这仨你要说不费劲那是编瞎话。那崇英彪也挺厉害，黄元济虽然说左膀事儿受伤了，但是那也是行军大元帅，唯一说有点儿这仨功夫最次的吧，那就崇侯虎。苏全忠心说倒霉，敢倒霉就是你了。想这会儿，苏全忠卖了一个破绽，他这戟挺往前这么一递的时候，也不是没坐稳，也不怎么的，在马上就晃了一下子。本来啊是条崇侯虎的前心，但是他这个大戟往前这么一呲了，藏了一下子，把前面崇侯虎的眼心甲给拨了掉了。我的娘，可把崇侯虎吓坏，心说这个戟再往里偏半寸，我这个心就没了，那前后就透了，反倒凉快，那也不行啊。崇侯虎这么一惊，把马这么一拨，他就闪出去了。他这边往外这么一拨马，这边就出了个空缺。崇英彪一看啊，他爹受伤了，他心里这么一着忙，手中兵刃呢就不知道往哪比划了。苏全忠一看，我要的就是这招，啪的一下子把掌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涮，刚才扎崇侯虎是假的，这边一个懒龙大翻身，啪挂定风声啊，照着崇英彪的前心扎了，那才真的，这一下要给捅上啊，恨不能这一下捅八个窟窿，那崇英彪也就长得年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2: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3: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2: 在电波中相识。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持续，拟审议法案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分析认为美国已经陷入战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在头条呢，首先关注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谈判，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首先我们看一下伊朗方面在6号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哈，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呢，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那稍后我们展开聊，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
8: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7: 好，刚才呢有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啊，就是我们这些天做节目都会既说美国的表述也说伊朗的表述，其实一直存在着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有就是各方在谈判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弈状态，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9: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所以您觉得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我们接下来参考一些媒体的观点让您分析一下。比如说路透社，他说随着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进入到第六个月，说本周一系列的威胁和外交活动其实凸显了他处在日益艰难的处境。他觉得是两难的，因为一方面伊朗和阿曼正在谈一项临时协议，刚才我们有介绍哈，然后这个协议呢会使伊朗控制战前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这个海峡。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特朗普这边可能继续执行他关于局势急剧升级的警告，就冒着危机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的风险。所以等于是说打了半年，美国其实比之前更被动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0: 美国现在确实有点越打越被动的这个意思。我想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战争问题上本身就是存在战略上的这种模糊和混乱，就是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还是缺乏完整的这种战略的设计和方案。他的目标到底是推翻伊朗的政权，还是要让伊朗的去核化，还是说海峡问题出现以后，还是说要让海峡重新开放就可以实现战争目标。就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游走，可以说是一种边走边看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迷茫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在具体的兵法与战术上，我觉得美方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失误或者说是误判，就是美国没有预见到伊朗会打出海峡牌，所以美国也到至今他都没有能够100%的有效的去保护海湾这些盟友，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通过自己的手段来打开海峡。那么这就使得他处于了比较被动的位置上。那么现在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至少是面临三重的困境。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层面上，那么是否要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继续缠斗下去，显然现在美国就退出他有点不甘心，但是在伊朗问题上继续消耗自己又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大的战略。应该说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要把自己陷在中东里面。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的困境。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现在不早点收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利于他的中选，不利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草草收场，那么甚至是接受伊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峡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恐怕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军事层面他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也就是继续打的话，那么将进一步消耗美军的宝贵的这个弹药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弹药，那么这会最终影响到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力量布局。但是如果不打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感受不到美方的足够的压力，也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做出明显的让步。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现在特朗普确实是处在多重困境之中。
1: 真的是骑虎难下啊，就是对别人的一通突然的袭击带来了自己漫长的焦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伊朗方面目前是正在审查一个法案初稿。这个初稿的内容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是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其实伊朗方面是有自己的步骤。那美国对于谈判好像有些一厢情愿，它能不能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呢？
0: 在海峡博弈包括相关的谈判上，我认为现在美国是相对被动的一方，而伊朗是相对主动的一方。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伊朗在控制海峡这个问题上，它的决心和意志要比美国坚定多，也投入了更大的资源。那么现在伊朗从战略上实际上不仅仅是将 海峡作为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暂时的手段，实际上它是从长期来谋划，是将海峡要作为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中一个压箱底的利器。所以伊朗现在是在全面的经略这个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从法理上，那么伊朗的议会是推出相关的法案，要加强这个控制海峡的法理的基础。那么从机构上来说，伊朗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建立了所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那么现在他还想和阿曼建立双边的这种监督的机制。那么在收费的问题上，伊朗也是提出了自己的收费方案，当然更不用说在军事上，伊朗有一套袭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一套相对还是比较成熟也经历了实战检验的做法。而且对于现在就是地区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想避开海峡，想绕开海峡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像胡塞武装，像伊拉克十万民兵也在对这些包括尤其是沙特想绕开海峡的一些管道包括石油出口的这种方式在进行袭扰，这实际上也是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做法。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现在它靠简单的军事空袭，实际上很明显，不可能很快的打开海峡。那么现在美方唯一比较，有效或者起一些作用的牌是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这是能够对伊朗，施加一定的压力的。但是这个让美军也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军事资源，而且光靠这种海上封锁似乎还不足以让伊朗屈服，也就不足以让美方掌握这个主动权。
1: 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分析说，尽管特朗普经常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杀死了许多伊朗领导人，而且也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觉得说，总统在战争当中许多目标其实都受到了阻碍。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弹药短缺的问题，有油价高的问题，而且中期选举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压力。所以您觉得妥协和升级军事行动哪条路可能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退出？
0: 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难办，就是无论是妥协这个选项还是军事升级这个选项都是有它的副作用的。你比如说军事升级，那么军事升级并不保证伊朗会做出会妥协会屈服。那么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就是如果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也会升级对海湾国家的报复，也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太能承受的这种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每当就是特朗普威胁升级要到升级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临阵取消了这种军事升级行动。这就说明特朗普他对升级还是有顾忌的。那么从妥协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美国妥协，就意味着要向伊朗让渡这种海峡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提供一些制裁解除这种红利。那么对美国来说，这既是丢了这个海峡控制权的这个里子，那么也可能丢掉一些就是说面子。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那么6月17号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种妥协，但是我们看到7月上旬美国又重启了军事行动，就说明特朗普对于这种妥协他心里也并不愿意。那么除了这两种路径之外，那么第三条道路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国在与伊朗的这种打打谈谈之中继续和伊朗去耗下去。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对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耗下去就意味着美国陷在了这场伊朗战事之中。那么这种不能解决战事陷在中东，本身就是特朗普会被他的选民或者会被美国的舆论攻击的一个点。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海峡是很难回到就是战争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通行的状态。那么美伊之间会在海峡的控制权上反复的争夺，那么海峡的航运可能会像是一种交通指示灯的状态，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有时候还有黄灯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我觉得就需要适应这种海峡一会儿开一会儿闭，甚至是长时间关闭的这种状态。
2: 沙特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紧张关系会否升级？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地区的冲突哈。其实很多线索是相互关联的，之前我们说到过，就美伊之间的博弈，以及像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都是有关联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然后呢他们说也门胡塞武装在6号发动了袭击，是在沙特的南部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然后胡塞武装呢说他们是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该国有两个省的政府军集结地，然后还声明说该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的升级。所以如果再加上此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还有对邮轮袭击，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表明他们会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说美国这个关税的情况哈。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已经签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的关税，并且呢对进口多晶硅以及衍生品设定一个最低的进口价机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机制，美方会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这个水平的产品进到美国市场。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是光伏和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原材料。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会针对他们来加征关税？什么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2: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多晶硅相关的包括衍生产品，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核心还是要补齐美国现在跟光伏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短板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多晶硅的全球产能占比呢，实际上就2024年下降到产能不到2%，尤其是相关的像晶圆啊，包括像电池片等等这些非常核心的这种零部件，而且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实际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安全，刚才说关键环节的安全，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进行捆绑。所以说他以国家安全为名来实施这个232的调查。我觉得更关注的就是，其实不简单的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引入一个叫最低进口价啊，实际上它是从政府的角度锁定了价格，那么后续呢也会通过投资豁免或者是盟友协调的机制来统一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包括承诺在美投资。我觉得这根本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的光伏产业链，那么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联盟。
0: 就是他有这方面的诉求和想法，但是呢其实这种加征关税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世界的贸易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那特朗普政府呢这次援引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特定的进口产品所加征的关税。那我们知道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征关税，比如说跟以往301关税跟双反措施相比，这次的措施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起到他预期的效果？
2: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美国对等关税被裁定，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美国马上启动了 Plan B 方案，就是现在无论是301调查还是现在的这个232。那么相比之下呢，其实301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啊，包括像反倾销、反补贴等等。那么这个更多是要求对方来证明是不是存在倾销或补贴，或者说产生产业损害的行为。而232呢，我觉得从美方来讲它更有这个主导性，就是它可以直接认定进口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了，那么总统直接就可以行使它的这样一个裁量权。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232更大范围内的会演变成美国单边的这样一个产业保护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底板，就是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实际上是不允许进入美国市场的。所以这样使得外国企业难以通过这个降价来消耗关税，就是特别是像具有这个成本比较优势的这样一种企业，那在面临着最低限价。

0: 一个背景之下，其实他就很难去获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现在设定了这个最低进口价，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人为的来设定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地板的价格，而且使得很难就是其他企业很难通过一些降价来消化现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企业，因为我们在多晶硅行业是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干预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单边降价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更大范围的去打击相关的企业。但是从根本来讲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目标。一方面呢，关税确实能够提高这个进口价格，那但是呢，从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那么美国长期的这个产业空间化，特别是刚才谈到美国在多晶硅方面的产能不足现在这个全球的5%甚至更低，所以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单凭这个国家干预或者是这样一个关税这种大棒，其实不可能真正让美国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优势出来。好，所以我觉得最后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反噬美国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成本。
1: 嗯，他是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给自己带来优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本身呢会有一定的链条，给到一个行业一个很均衡的价格，所以如果扰乱的市场，就是国家出手，就是他这种人为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干涉之后，其实肯定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自由竞争。然后呢，相关的公告是授权美国商务部去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承诺在美国建设扩建相关的设施，并且在2029年1月20日前开工，可以申请进口设备和产品免缴232关税。这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是2029年1月20日？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有一定的缓冲期，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么2029年1月20日其实是恰逢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那么现在白宫规定，企业只要承诺在美国新建、扩建，包括相关的这样一种项目，并且在这个2029年1月份之前开工的话，就能够获得部分的232关税的这种豁免。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关税的胁迫，或者叫这个关税这种施压。那么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关税来获取相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谈的关税换投资。那么如果不付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将要承担最低进口价和额外的这种关税。那如果承诺在美投资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内还可以继续以比较低的这个成本来进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既可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但也可能给美国整个这个包括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啊，或者是后续的美政治的这样一个底盘，其实是能够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其实历任美国总统呢都在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效果甚微就是刚才谈到的美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的问题。特朗普现在高度依赖关税想用单一的这样一种关税胁迫来解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同时对这个美国相关产业进行保护。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其实短期内可能会这个打击或者说削弱其他国家的一些竞争的优势，但是从长远上来讲，它不可能解决美国长期制造业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而且尤其是这次232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非常大的这种裁量权，但是关税只能够改善价格竞争环境，并不能改变整个美国整体的产业生态和这个体系的这种竞争力。而且制造业最终不仅仅是取决于成本，它还有这个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人力包括规模经济，那么这些综合因素才可能造就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长期来看，过度关税只会让美国进一步的去抬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多晶硅所带来的这个能源电力成本的上升，而且也会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来设置类似的壁垒的话，那最后让美国其实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噬效应。
1: 那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美国其实对光伏、半导体等多个产业，同时对不同的国家反复去动用关税类的贸易工具。有听众就想问您说，关税是真的能够帮助美国重建本土的产业和供应链吗？
0: 关税实际上本身来讲是一种威慑，因为美国更多的

0: 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和最大的这个需求端，所以说全球的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利用关税加上美国的这个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包括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军事霸权方面、美元霸权方面的主导力，所以形成对其他国家压迫和胁迫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一种位势。所以它在关税的这个目标呢，一方面它是要达成短期的一些经济目标啊，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抬高成本也好，拒绝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也好，那么长期来讲，其实就是通过关税这样一种做法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这种分工。所以关税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全球成本或者是进出口成本的这样一个政策工具，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未来推动全球资源逆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杠杆。
1: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物流中心发动远程袭击。近期乌克兰多次针对该俄电商巨头发起打击，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8月7日，乌克兰无人机呢是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发动了远程的袭击，一共是有3架无人机撞了这个仓库的屋顶，引发了火情。袭击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为什么值得注意，就是仓库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俄乌边境是超2000公里，也就是说远超俄乌常规的前线交战范围，而且是近期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的电商巨头设施发起的又一次打击行动。为什么把它当作打击目标？我们想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3: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电商企业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微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进行直接的切断，甚至针对俄罗斯它和军事相关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打击，进行削弱。因为大的电商巨头它的这个物流中心也承担着俄罗斯境内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这种物资，包括呢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售引进，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中转。如果说针对这种大型的物流中心进行了打击之后，首先呢无人机的进攻可能会引发这种物流中心它出现爆炸起火的情况，那很多这种商品甚至包括微电子产品它可能就会在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付之一炬。那么俄罗斯的相关科研机构、相关的这种防务产品的生产企业想拿到零部件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乌克兰它可以通过这种打击方式针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呢针对这些物流中心进行打击，俄罗斯普通民众他的这种商品的采购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乌克兰会通过无人机袭击的方式把俄乌冲突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么要向更多的俄罗斯民众进行传导。
2: 这是他的一个考虑。而且我们看到自从今年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其实累计对这个企业旗下的各类场地发起了大概20次打击行动，这个还不少呢。对于远超这个俄乌常规前线交战范围内的俄民用目标发起多次袭击，您觉得还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3: 现在呢，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下，那么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强化，有一些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最大的攻击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0多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而且呢，乌克兰它在西方的援助下可以生产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会针对物流中心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呢，俄罗斯幅员辽阔俄罗斯的防空反导部队重点防护的目标会包括首都莫斯科以及俄境内一些重要的航空兵基地，包括一些能源设施不太可能有 太多的反恐反导力量，针对物流中心，也就是这些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全方位的掩护和保护。即使呢有一些反

0: 度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施压，他更加倾向于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攻击，
1: 要到一些信息，但也很不稳定，不知道究竟会怎么走，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话题。
2: 网飞迪士尼纷纷引入短视频内容，擅长剧集和电影制作的内容生产商涉足短视频领域出于何种考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如果说起短视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网飞在英国、美国等市场正式的引入了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时长大概是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然后涵盖了像新闻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原创的网络内容。其实不光是它，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迪士尼也是推出了类似网飞的短视频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他们其实在制作电影啊、剧集等长视频方面传统是非常有优势的，为什么现在要引入短视频，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我们看到网飞和迪士尼积极的布局短视频，应当说是应对增长瓶颈和用户行为变迁的一个主动选择，其核心驱动力呢，应当说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争夺被严重分流的用户注意力和收视时长。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用户的时间正在被短视频平台大量的占据。有数据显示，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突破了90分钟。相似的情况，在美国的影视收视市场也有类似的表现。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出版商的内容，也是希望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一方面呢，这类举措也是为了破解长视频订阅增长见顶和用户流失的困境。因为事实上，纯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已经触及了天花板，而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增加用户打开 APP 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用户粘性。那么第三，是为了低成本的获取用户的参与度，探索新的变现模式。事实上，引入第三方短视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短视频也更适配高频的广告投放，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广告订阅收入的水平。
1: 确实是好几重考虑哈，而且您提到了好几遍用户，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相互渗透，您觉得给用户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3: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确实可能对于用户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同时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从积极影响的角度，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发现内容的效率，因为短视频信息流能够让用户无需漫无目的的刷屏，就能快速决定接下来看什么。短视频的切片已经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重要的。另外，粉丝创作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选择，这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0: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 2.0 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1: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0: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0: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1: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0: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3: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4: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3: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0: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5: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0: 7月18号，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2: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6: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3: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2: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3: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7: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2: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7: 好，台肘迎战，
2: 台肘迎战。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

0: 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里·恩腾说，
1: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0: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2: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0: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3: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1: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4: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 2.4 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1: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0: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

0: 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1: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2: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3: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 23%， 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

0: 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8: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7: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6: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9: 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6: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0: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臂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11: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6: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7: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8: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7: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

0: 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1: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列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0: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瓷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瓷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2: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0: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2: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

0: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1: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一个国家，我们当然有意识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是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 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著名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微填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0: 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0: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3: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1: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

0: 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2: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顾老和大部分名中医一样，白发红颜，戴一副老花镜，认真地给田福堂号脉。艾云

0: 对站在一边看书的顾老先生的孙子说，田润生是不是和你一个班？顾养民很有礼貌地回答说，
1: 是一个班的，阿姨。
0: 啊，这就是润生他爸。艾云指着田福堂说，他然后又告诉大哥，这是顾老先生的孙子，和润生一个班。顾养民亲热地过来叫了一声田叔叔。田福堂问顾养民，
2: 我润生在学校怎样？
0: 顾养民当然不好说其他的，就说
1: 都好着嘞。
2: 你好好帮助他，那娃娃慌慌张张的。你下午去不去学校啊？
1: 啊，去嘞。
2: 那你叫润生晚上回他二妈家来，你给他说我来了。
0: 顾养民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把话给润生捎到。田福堂随后提了几包顾老先生开的中药，就先回艾云家去了。他在艾云家住了一个晚上，和徐国强把话拉到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程度，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车子往回走了。原来他估计在城里得多待几天，但事情很快都办完了，给艾云安抚了润叶的事，让顾老先生看了气管炎，又和徐国强老汉拉完了话，加上福军也不在，田福堂就再没心思在县城继续逗留。临近中午时分，田福堂就骑着车子回到了石歌节。他忽然看见他们村的田福高哥就在石歌节的小桥上，就跳下车子来走过去问他，
2: 今天又不预急，你跑到这里干什么嘞？
0: 一队副队长见是书记，赶忙站起来说，
3: 哎，大庄和我姨父让公社叫来，正盘问着嘞。
0: 田福堂好奇地问，
3: 盘问啥嘞？啊，就是扩大猪饲料地的事儿嘛，他当个生产队长，开春划猪饲料地给每一户扩大了几分，让人家告到了公社。我一急的昨儿晚上就跑到我家里了，我今天来打问看究竟要紧不要紧，听人家说公社现在正盘问着嘞，我等看有什么结果。
0: 田福堂奇怪地问，
2: 猪饲料地不是拿绳子网过丈量吗？怎能扩大了呢？
3: 嗨，也有不丈量的，随便约摸着划开就行了。咱们生产队划猪饲料地，你当时不在，因此不知情，还不是少安和我引着社员大约估摸了一下吗？这事儿啊，只要没人告就没事儿。现在的人没良心，给了便宜不占，还跑到公社去告状。
2: 哦，是这样。
0: 田福堂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去买个东西，就和田福高打了个招呼，调转车子过了桥，向石歌节的街上走去。
4: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和他姨父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少安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少安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他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食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 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

0: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的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金俊山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的头来，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全都包了。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阁楼里，再不吭声了。还是孙玉婷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婷的建议。
1: 抓纸弹的时候，全村人像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摇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牢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弹。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口水都顾不得开，有的人一下子脸像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婷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邀到石歌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秤，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秤。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歌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邀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歌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快。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150斤高粱。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150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婷方式，人们又像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牢碗里抓这些纸弹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婷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邀回来把所有剩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歌节。
0: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4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

0: 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割漏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嘛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孙少安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荒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1: 等躲避开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婷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儿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嘞？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儿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嘞。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歌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父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志公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他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0: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挥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请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的灵魂不能安宁。但田福堂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他抓住尾巴。石歌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儿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志公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0: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志公也同意了。但徐志公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1: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压压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志公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歌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儿。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孙玉婷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做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婷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脱，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玉婷绝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志公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0: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歌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像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哎，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孙玉厚蹲在这里，手颤抖地举着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的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搁就在石歌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家时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他了。

0: 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开始时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儿。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事儿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怕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只等到少安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的，是因为其他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才把他们。

0: 给牵连上了。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让他来接受批判时，他们的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自己在石歌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少安说了一遍，这才使少安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少安现在才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清楚这个强人的歧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少安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以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少安没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招棋。少安站在台子前，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他心亏，不敢正视自己。少安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再不想这件事了。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
1: 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那次的会面心中有气，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啊，田福堂那样体面的人家，自己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的逻辑进一步给自己论证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性。少安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将会把他在全公社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找一个媳妇，哪怕加倍的掏彩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使他更为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自己的这件事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终归已经是农民了，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绝霸也握不成了吗？但少平和兰香与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呢？如果影响到他两个人，他就会痛苦一辈子的。少安难受地前前后后思量着这件事，在一片闹哄声中总算熬完了批判会。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时对他们五个人说了点鼓励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抓生产，将功补过。等众人散尽以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院子，来到石歌节的街上。
0: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感觉有人在指画着议论他。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处向他迎面走来，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
1: 你们来干什么来？我没什么。
0: 他父亲说，
1: 我在家里心焦的剩不定，跑来看人家到究怎样处理你啊。
0: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
1: 已经完了，再也不会怎样，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时他阴郁地对儿子说，
1: 你早点回来。嗯。
0: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歌节的后街上走去了。 孙少安其实并没有任何可办的事，他只是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难受和痛苦，不愿意和父亲妹妹一块相跟着回家。他想一个人度过一段时间，让积压在胸中的闷气慢慢消散出去。他在人际稀稀拉拉的诗歌节街上毫无目的地溜达着，尽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也觉得不饥饿。好在街上再没碰见熟人，他可以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内心。只等到太阳落山以后，他才一个人慢慢地通过石歌节那座小桥，踏上了通往双水村的公路。走不多远，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不过快要满圆的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静悄悄地露出脸来，把清淡的光辉洒在山川大地上，万物顿时又重新显出了面目，但都像盖了一层轻纱似的朦朦胧胧。暑气消散了，大地顿时凉爽下来，公路两边庄稼地里的无名小虫和东拉河里的蛤蟆叫声交织在一起，使这盛夏的夜晚充满了纷扰和骚乱。
1: 孙少安穿一件破烂的粗布小褂，外衣搭在肩头，吸着自卷的旱烟卷，独个在公路上往回走。他有时低倾着头，有时又把头仰起来，猛地站住，茫然地望着迷乱的星空和模糊的山峦。一声长叹以后，又迈开两条壮实的长腿走向前去。痛苦、烦恼、迷茫，他的内心像洪水一般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23岁，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更不能像别人一样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抚爱。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人呢，有时候都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在地上走。一种委屈的情绪使少安忍不住泪水盈眶。他停在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凉的树干上，两只粗糙的手抚摸着光滑的杨树皮，透过朦胧的泪眼惆怅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山。公路下面，东拉河的细流发出耳语似的声响，夏夜凉爽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摇曳着树梢和庄稼。月亮升高了，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着，星星越来越繁密，像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缀满了银钉。孙少安在白杨树下站了一会儿，又开始往回走。走不多远，他就看见了双水村星星点点的灯火，一股温暖的激流刹那间漫过了他的心间。那灯光下有他亲爱的家，亲人们的脸庞都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于是头脑中迷茫的云雾顷刻间消散，滚烫的额头重新又凉了下来。他顿时感到了他刚才的情绪充满了危险。是的，一家老老少少都依靠和指望着他，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不，他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如果他垮了，说不定人仰马翻，一切都完了。少安弯下腰，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抡起胳膊 狠狠地甩向了

0: 东拉河对面的山洼上，好像要把他的一切烦恼都随着这块石头抛出去。
1: 孙少安匆匆把外衣穿上，也没扣纽扣，就向村子里走去。临近村子时，他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想在什么地方坐一坐。公路边不合适，万一村里有人看见他黑天半夜坐在野地里，会乱猜测的。他于是就顺路走进一片高粱地，找了一块空地方坐下来，两只手开始麻利地卷起一只旱烟卷儿。他刚抽了两口烟，就听见前面的高粱地传来一片沙沙的响声，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过来。少安仔细一瞧，竟然是父亲。他父亲走过来，在他面前怔了一下，也没言传，就在他身边坐下来，掏出自己的旱烟锅，在烟布袋里挖来挖去。少安迷惑地望着父亲。
0: 你怎到这儿来了？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
1: 孙玉厚半天才讷讷地说，
0: 我就在你后头走着，我让兰香先回去了，我怕你万一想不开。
1: 少安鼻子一酸，竟冲动地趴在高粱地上出声地哭了。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孩子，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哎，让他哭一阵吧，痛痛快快地哭一阵，这样也许他心里会好受一些的。少安听见他父亲的哭泣声，才惊慌地从地上爬起来。父亲也哭了，他就不能再哭了。亲爱的爸爸很少这样在孩子面前抛洒泪水，现在却在他面前如此不掩饰的痛哭流涕，这使少安感到无比的震惊。少安立刻又把自己从孩子的状态变成大人的状态，对父亲说，
0: 爸爸，你不要难受，我什么事儿也没，我只是一时心里闷得不行，想一个人消散一会儿。你放心，我不会做什么出边事儿。我才23，还没活人类，怎么可能往绝路上走呢？你想想，我从13岁开始和你一块撑扶着家，我怎么能丢下这一群人呢？你不要哭了，爸爸。你放心，我的心一点也没松，我还会像往常一样打起精神来的。我年轻，苦一点也没什么。咱们受苦人光景日月就这么个过法，一辈子三灾六难总是免不了的，也许世事总会有个转变，要是天年再好一点，咱们的光景会翻起来的。再说少平和兰香也快大了，咱两个一定把他们的书供到头，咱家七老八小就看咱两个撑扶着光景来。你不要灰心，门里门外的大事儿，总有我承担嘞。
1: 孙玉厚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就难为情地用手掌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开掉，在鞋帮子上擦了擦手，然后沉痛地说，
0: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一辈子没本事，没把你的书供成，还叫你回来劳了动，受苦不说，你这么大了，爸爸连个媳妇也给你娶不回来，爸爸心里像猫爪子抓一样，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呀。
1: 少安重新点着一只旱烟卷儿，对父亲说，
0: 我的婚事你不要熬煎，我年龄还不算大，就是年龄大了，我不相信我就打光棍啊，到时我自个儿找一个，只要彩礼少，我不挑拣人，女方不嫌咱家穷，能和咱们一块过光景就行了。
1: 父亲说，
0: 你也不小了，得看着给你瞅个媳妇，只要有你合心的，彩礼多少不怕。 咱们打闹着借，慢慢再还。我现在还能出山来，少平高中也快念完了，咱父子三个熬上几年，就会把账债还完的。
1: 少安说，
0: 我不想掏这些彩礼，彩礼重的人家我不会娶，咱们不能再欠账债，这样一辈子也翻不起来。

0: 在月光下顺着公路回家去了。
1: 晚上，当孙少安在自己的那个小土窑里睡着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大睁着眼睛望着黑暗的窑顶。老汉睡不着，爬起来点着一锅旱烟，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少安他妈欠起身子问丈夫，
0: 怎了？
1: 不怎，你睡你的。孙雨后继续抽着旱烟，后炕头上老母亲在睡梦中发出一阵阵呻吟。哎，老人浑身都是病，睡梦中都是疼痛的。孙玉厚仍然想着给少安娶媳妇的事儿，他现在越来越感到太对不起儿子了。人家的儿子到这般年龄都已经有了娃娃，可少安至今还单身一人。23岁，对公家人来说还不算大，可一个农民岁数已经到山梁上了，再不抓紧，眼看着就误了娃娃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行，得赶紧办这件事儿。出彩礼就出彩礼，他在1960年那么困难的时候都给玉婷娶了媳妇，而今他为什么不能给少安娶媳妇呢？孙玉厚发现他年纪的确大了，已经丧失尽了魄力，他现在应该重新鼓起劲儿来，打闹着也要给儿子娶媳妇。孙玉厚盘腿坐在炕上，一边抽烟一边想，他得赶紧出动，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他一夜没有合眼。
0: 第二天早晨，孙玉厚先没忙着出山，一个人心急火燎地去了他弟玉婷家。他昨夜盘算，玉婷去东金春在公社的农田基建工地上负责，各村基建队来了不少女娃娃，玉婷大概都认识，说不定里面有比较合适的，看能不能给她提供个线索，她好再央人去说媒。孙玉厚在玉婷和贺凤英出山之前进了她从前居住过的这个院落，自从她搬出这里以后，没事儿她很少再来这里。现在他看见玉婷两口子把这院地方住得像庙坪那座破庙一般败落，连墙都倒塌了，心里忍不住咒骂这两个败家子儿：
1: 什么赖东西，把好好一个地方弄得像驴圈一样。
0: 他进了玉婷家的门，窑里黑咕隆咚，弥漫着尸柴烧出的死烟，呛得他咳嗽起来。当年他住在这窑洞的时候，尽管穷得没什么摆设，但少安妈收拾得汤清水丽，亮亮汤汤的，这现在完全成了个黑山水洞。玉婷和凤英见大哥一清早上门，不知他有什么事，都瞪大眼看着他。玉厚刚坐在炕边上，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围上来，在他身上连摸带偷，看能不能搜寻一点吃的东西。孙玉厚除过旱烟，身上什么也没有。几个孩子失望地离开了他，跑到炕崖下的一堆烂被褥中间厮打去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你看，这是舞台的原型啊，就是舞台原框架，就是整个你看是一个中国节，
6: 根据我们现有的舞台进行一些改变，它有一个这种概念，就是一个中国节，然后它会产生很多很多。还用过很多很多，就是中国节的整体吧。因为春晚毕竟4个小时啊，因为4个小时是很长的，所以它就需要每一场都有变化。
5: 这就刚才那舞台变成黑白膜，就是这舞台变成结构了，让所有的比如说制作，刚才我们看效果图呢，是整个春晚的一些艺术的氛围更重了，就是艺术的元素更多。
7: 春晚就是其实伴随我一生了，可能一直到退休，不管是不是我都会在创意当中，就是也许设计师不是我，但是在我心里面春晚是我的，所以我也是我这么多年工作一个动力吧。所以我觉得每年在做春晚结束以后，我都会发现这届春晚里面在创意上设计上存在了一些不足，那就给我下一年已经做好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
8: 在他看来，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美工作就像是在悬崖边跳舞，一方面要让观众每年都有新的感觉，另一方面春节晚会这个舞台容不得一点失误。
7: 春晚它辨别它有一个我认为的规律，就是你今年看的春晚你可能觉得不如去年那个，去年不如前年那个，但是只有你10年以后再回顾看这10年，它是一个台阶状的，其实是非常理性的、非常严谨的变化。
8: 1997年，陈岩正在欧洲留学，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当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孟欣。
7: 我说为什么要找我，他说希望要带回来一点与国际接轨的精神，就是我们原来做的这些工作的虽然很优秀，毕竟在当年出国的人并不多。
8: 此时陈岩在欧洲已经留学工作近7年，孟欣希望他能够带回一些欧洲先进的美术设计理念。
7: 他说你看了很多演唱会，亲眼目睹，虽然不是你做的，但你的冲动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春晚需要有一些变化。我说没问题，我就回了。
8: 回国后陈岩立即投入到了春晚的筹备工作中，当他来到已经举办了10届春晚的央视1000平米演播厅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想法。
7: 我说哎呦，还在这里边做，我的空间很有限，空间决定视觉的改变，不是1000平米小，是大家这么多年已经看惯了吧，尤其在电视上它这个观演关系，任何空间都没改变的话，其实它需要一种变化， 就像一个人穿一件衣服非常棒，你很喜欢，但是十年不变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我回到原来最传统的一种舞台布景的方式做春晚，干嘛让我回来？我也不在行，那我要打破这个观演关系的框框。那么我真正觉得当时中国在开始大踏步前进，生活中很多东西让我看到这个城市的运动感，比如说电梯，暴露式的电梯，高楼大厦，我们每一天上电梯下电梯，说有感受到现代化，在那个年代现代化的气息就是有电梯，高速电梯，有很多运动车加速，然后你时时刻刻看到存在了，开始动了，城市开始忙碌了，那它让我觉得舞台应该有这个时代的痕迹，至少显得进步。所以我就在那个时代，我就把一些工业大踏步进步的一些符号，比如说机械部分、运动感，带到了春晚，让四个小时春晚有点变化，视觉上有一定的变化。
8: 在陈岩看来，如果还在之前的演播厅做春节晚会，就无法布置机械化的舞台装置，自己其他的设想更是无从谈起。最终他的提议获得了认可，当年春节晚会将在一号演播厅里举办，然而此时距离春节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了，一号演播厅却还没有完工。
7: 边建边设计给我带来最大挑战，就是要向传统的一种方式在现有空间告别，那就是说我首先要找到一个他见到哪份什么样都不影响我进程的这么一个程序，那就是说从那年开始，包括至今，我们就开始先建模型，但可不是电脑模型，那时候就没有电脑，是拿尺子，拿那个本板，
9: 就是外
7: 头，对，就是说出来它一个基本大的空间，放在桌子上面，然后很多的工程师啊，各方面人员整天蹲在那儿看它，我来找这个比例。不像现在设计说它有三D 模型啊，你建完以后说你基本空间很准，能感受到机位的位置，那时候啥也没有，成就成，败就败。但是成没想过，那败想一堆，就是怎么看都败，对，怎么看都败。就是当你作为领军人物在这个团队里的时候，你的压力和你否定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否定别人随便说完不负责任，但是当否定最厉害的人换到这个任何一个行当领军的时候，他也是压力最大的。
8: 除夕临近，彩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新设备能否经得起直播的考验，不出故障，是陈岩当时最担心的事情。
7: 春晚是直播呀，春晚是容不得在直播当中出现故障，打一几个字说对不起观众，这个舞台坏了，咱们明年见，怎么可能呢？这是你要创新，你要去研发一些没见过的，要改变一些视觉空间。
10: 你是师弟怎么浑身的地方上还修鞋的下面，我说我这个师傅，
11: 你赶快收摊吧，再让我看见你，
10: 您加倍罚款的，
11: 快走
10: 走走走您的吧。
8: 这是198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的一个小品，陈岩正是从这部小品开始接触到了春节晚会的舞美工作。
10: 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7: 我那时候负责的主要是那个烤羊串那个烤箱，其实没有太多事儿，但这个就对我来讲就压力很大了，因为当时就说多少人要看啊，所以就是为了把这个陈佩斯吃羊肉串这个烤箱端到现场了，其实加起来没有十秒钟，弄得我好几晚上不知道怎么睡觉，因为我在想如果绊倒了怎么办，就想的太多了，甚至在眼前黑板上写上陈岩的工作就是搬这个烤箱。
9: 12年后，同样是一个虎年，陈岩再次站在了春节晚会的现场，此时他已经成了整台春节晚会的美术总设计，在他的主导下，机械舞台首次来到了春节晚会当中，舞台的改变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艺术效果。然而就在晚会刚刚开始不久，一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设计。
7: 你知道我们春晚在那个年代开场都是那红绸舞啊，打了演员紧张跳完把绸子没带走，然后我们机械就动不了了，因为它扔在那个机械的轨道缝上了，你知道机械过去就轴住了，就掐住了，前后动不了，而且当时又没有那么多监视器，操控的人很可能在背后或者在地下，全拿秒表掐，有些人是不懂音乐的，音乐一响就摁秒表嘛，到哪多少秒就走嘛，所以我觉得卷上以后给下一个节目带来巨大问题。
9: 这个歌舞节目只是开场之后的第二个节目，如果机械舞台失效会让后面的节目受到很大的影响。
7: 我马上问工程师他们在现场怎么处理，他必须要断电源，断电源说再通知底下人，我们通讯当时也不好，

0: 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拔掉这根主线的线，就在墙壁上走过来的，那时候只给的。他问说，但是后果不知道，但是至少那个这个以后不参与表演了，别的还能演，那没选择拔。但是我跟你讲，必须最快时间修，因为下一次小品在20分钟以里，我们必须修好。他说有可能，还不能出声。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
2: 下一个节目是牛群与冯巩合说的相声，所有的观众并不知道，就在两人表演的下方，陈岩与其他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抢修着被卡住的机械舞台。
3: 哎，我说啊，冯巩啊，
0: 对他们俩是第一次，所以他们都很认真，抢过来了，但是不是那么好用了。好赖这个使命基本就结束了。
2: 最终，1998年的春节晚会圆满收场。陈岩在舞美设计上的突破性创造，使他一举成为当时业内知名的美术设计师。
0: 98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个行业对我太重要了，我喜欢，而且它让我觉得自己能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恰巧我选择这个行当，电视又不是一个在剧场里面的那舞美概念，观演关系的固定，靠视觉眼睛去看，电视又是多机位的、多角度的，恰恰随我愿，就开始真正热爱这个，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关注你了。不是说对你那个设计有多么大的赞赏，是因为你带来一种冲击力，大家说哇，这不一样了，就够了。
2: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千手观音》这个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节目的成功，客观上讲，与当年舞美新技术 LED 多媒体舞台是分不开的。
0: 就是那时候是看到最简单的一部，就是在有主屏和外面舞台上绚丽的色彩，都是 LED 的那个点，但是它承载不了太具体的形象，因为点很，它 P20 的嘛，点很宽。但是这是进步。那些点是随着技术会合并，就越来越小，技术会成了，但是这步必须走，我必须要冒险，是第一次。然后我看到他们以前传统的产品，然后看到他们给我的解答，达不到我想象的，就说我要的那样的，我也不太懂那当时，但是可以出现一些大观念上的图案色彩，那就得革命，就来吧，就他了，架不住他黑了。我当时在除了这个运用以外，旁边做了一个备份的传统的舞台的一些灯光勾勒的线作为保障。
2: 运用新的技术总会承担风险，就在这场晚会上，一个屏幕突然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0: 当年就是信号线之间的接口，这个螺口它没有那么专业，架不住整天排练拆装拆，就它磨损以后一点点，你知道这信号就够了。唱歌时候在里边出现黑屏了，黑屏他们工作人员就蹭蹭爬到架上了，就说一接一碰好了，一松就开了。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就在那坚持了3个半小时，就骑在架上拿手摁的，下不来了。我说对你最大的惩罚，因为你管这儿。后来我们都发现，我们跟先进的一些同类技术的差距在于这个精密件儿上不够，出现黑屏。那么为了防止黑屏，

0: 计工程师们又研发出双路信号，供给保证万无一失。这个信号断了，那边还在给，单路信号你太难控了，就一点步入职业了，它变成舞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201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陈岩在构思之初，将很多当时已经成熟的技术进行了全新的设计，为的就是在舞台上制造出逼真而绚丽的效果。在这届春节晚会中，整个舞台被分割成上百个可以独立升降的方块，并且在上面遍布 LED 屏幕。在陈岩看来，这次的舞美设计不光是烘托气氛，更重要的是能让舞台本身成为主角，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0: 当你唱黄河第一声时候，那个真的黄河水就扑来了，那人家还有功夫看你伴舞演黄河吗？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唱到长城，长城就从拔地而起，就是真的结构出来了，是舞台一部分。你还用手拉手去变成一个舞蹈式的长城吗？没有必要。
2: 从前冬天冷啊，夏天阴呀，水呀。
1: 除了将机械舞台与 LED 屏幕相结合，陈岩还将虚拟技术运用到了春节晚会的

0: 在萨顶顶帐篷旁边的时候，旁边观众是没了，观众都被虚拟覆盖了，变成那个绿植了。其实他们在底下全部覆盖了，就萨顶顶一个人唱，方块在动，有真有假。我就做了很多创意图，在解读的时候汇报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这事怎么处理啊。虚拟怎么处理，现场看不见，机位能看见。那我就是用一些机械做了巨人，但是我现在用幻觉做了，现在就当时我看得见的，我用机械顶出一个春晚的巨人，但现在我完全是在幻觉当中，就是我要告诉所有观众，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在艺术上的变化。
1: 2012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美设计，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也让陈岩收获了金鹰奖最佳文艺节目美术奖。从1998年至今，每一个大年夜，陈岩都要在春节晚会的现场度过。对他来说，除夕不和家人团圆，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0: 下午，我2点钟，一般中午时候跟家人吃个饭，吃完饭以后，正常来讲都是拥抱一下自己的小女儿。每一年都在4岁时候，反正至少在4岁前，我都拥抱她一下，然后告诉明年见。
1: 在陈岩看来，维持整个团队的士气，在这个时候显得尤为必要。虽然很多人都已经在春节晚会的美术团队工作多年，但这毕竟是过年，这毕竟是个让人在心理上就认为应该是放松的时刻，而由此造成的一丁点松懈，都有可能在春节晚会的直播现场造成事故。
0: 我们吃完饭，5点以后，他们就开始上岗。那就意味着春晚如果是4个半小时，8点开始，他5点上岗，那就变成7个半小时。包括结束，人都走了，重新检查设备，关电源，关闭很多东西，他们几乎在自己的岗位上将近10个小时。现在对我来讲，进入现场之后，我很大的时间就是住在这儿，就这屋，然后我会静静想，4个半小时里面，我认为高风险的几个点。高风险不是我们做的质量问题，高风险是指演员上下也会带来危险，因为演员他毕竟不是天天跟我在这磨合这个。

0: 那是有很多因素，他最后一天才来。那在这种现有的科技舞台上，他适不适应，我挺担心的。
1: 在2004年的春节晚会上，就发生了由于演员与装置的配合问题造成的险情。
0: 周杰伦，因为他来得很晚，打鼓打几分他要出来，恰恰是我舞台开的，他出来到前面我合上。他也是来，我们刚来也兴奋，那时候人气也旺，走半道就在那打上了。但是我们这个随着音乐就关闭那个舞台了，就那个舞台足以把它架成个画，很庞大。因为那个我们那舞台是这样斜面的嘛，拉开对吗？演员出来，但是我们拉开出来侧面是有那个形象的，它不能是铁架的嘛。这时候我们的舞台按理来讲该关闭了，关闭是因为它应该到前，它要到前去来，它没来。但是那个是随着时间码走的，就关闭了。关闭的时候，都我们的人都发现了，但现场人没人发现。但是如果当时就停的话，就立在很大的位置上来讲，那就到处都是穿帮了。只有最小的距离才能达到视觉的效果，就电视上的效果，不至于能看到后边的穿帮。然后我就拿播报机，我说听我的，我说停，明确说停停，他就慢吧，就关了。他还在那，因为他敲鼓再加音乐，他也听不见，戴着耳麦，真的向他比来了。他们快停吧，太危险了。最后剩的好像也就2米的开关在我旁边，摁着停了，就在那儿。但是后来说，他们说那个如果设备坏了，我说如果设备坏了，从开始关是不是就坏了？
1: 陈岩无论在舞台上应用了什么样的新技术，他的舞美装置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舞台事故。作为美术总设计，他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与压力，以至于从1998年他第一次做春节晚会美术总设计开始，他从未在现场观看过一届完整的春节晚会。
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看我喜欢的球队他就输，我不看他就赢，所以我已经喜欢了，那习惯了，我就不再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到现在为止，我春晚直播的时候，我开头一开了，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边，甚至在外面散步。但是我的散步并不是说我不管他，我都已经能做到，就是说我走这一圈，我都知道大约差不了一两个节目他演到哪儿了，哪儿有难题了我就回去。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一场邯郸梦，让他从少壮青年演到迟暮老人。
4: 在这个60几岁的时候挑战这个戏，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义的。
3: 经典唱段，他用扎实的唱功征服观众。
4: 昆曲一般不大鼓掌，但是这个舞台在北京演出，北京的观众，我每一段戏唱完了，他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3: 2005年5月17日，上海昆剧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次上演了新编昆剧《邯郸梦》。这一天，对于在《邯郸梦》中出演主角卢生的季振华来说，可谓双喜临门。
4: 62，那天我生日，好，那天那上海电视台专门我在后台买了一个蛋糕。
3: 本期口述人季振华，生于1943年，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代表作品《邯郸梦》《千钟路》《长生殿》《寒词》等。
5: 我天家囊怎君也真。
3: 昆剧《邯郸梦》源于唐朝沈继济写的《枕中记》。元朝时 马致远将其改写成杂剧

0: 到了明万历年间，有着中国莎士比亚之称的剧作家汤显祖对已有的故事进行再次加工创作，最终写成。
1: 黄粱一梦，你讲成语来讲也很清楚吧？哎，就是李东宾给他一个枕的，这他是描写在唐朝的，这个主角叫卢生，他有一种想象，一个人总有理想吧，他看到人家，哇，坐奔驰，坐宝马，又是大的 house 花园洋房啊，有那么多的如花似玉的女人追他，他向往这种生活，但是又觉得不知道从哪儿起做起，好像空荡荡的，我怎么了，像云里雾里一样的。我李东宾看透了他的心思，就给他一个枕头，他一入睡以后就开始做梦。
2: 明云不教，
0: 昆剧《邯郸梦》讲述了贪图名利的书生卢生，在梦里几经沉浮，经历了荣辱跌宕、生老病死之后，最终被仙人点化，大彻大悟的故事。《邯郸梦》讲述的是几百年前的故事，可纪振华用现代人的眼光为我们解读时，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2: 小仙。
1: 我觉得对一些，尤其一些腐败的官员，应该是敲响一个警钟吧，是吧？应该多为老百姓做做实事，而不要去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2: 哦，可曾举手？还差一把火呢。抬起了，抬起呀。
0: 纪振华早年学昆剧龚老生，那时候他就听说过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南柯记、紫钗记和邯郸记。其中的邯郸记就是一部老生戏，只是已经多年没有演出过。有朝一日邯郸记能够重登舞台，自己又可以在剧中扮演卢生，过足老生的戏瘾，就成了纪振华的一个梦。
1: 邯郸梦呢，我觉得这个戏呢，因为也是一个汤显祖的四梦之一，也是一个很好的，它是他最后的一个作品，也是一个老生为主的这样一个剧目。
0: 昆剧起源于600多年前的苏州昆山一带，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明清两代，昆剧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剧种。后来的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为什么称它百戏之祖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它的文本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意义的。他是通过许多文人的修涩以后，他可以进入学堂的，甚至可以进入大学的。尤其从文学角度来讲，其他剧种是无法比拟的。再说昆曲，它有一套曲牌体的这样一套的唱腔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所以他的整个的舞台表演，他根据他由于他的文本的丰富，所以他的表演也特别的细腻，唱腔也特别的完美。
2: 风光胜德琼，
0: 昆剧的唱腔婉转细腻，吐字讲究，音域宽广，以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特点，几百年来冠绝梨园。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后来人们日常休闲娱乐方式的增加， 昆剧的演出市场日渐萧条。
1: 现在的影视发展的多厉害，电视已经走入家庭了，所以戏曲舞台、舞台艺术以前是主体的东西，现在作为一个文艺是一小部分，舞台艺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从四几年上海剧场有100多个剧场，到现在已经那所谓商业性演出的剧场，现在真正商业性演出的剧场很少，大概就十几个，就舞台艺术的萎缩是非常厉害的。
0: 2005年，当季振华得知上海昆剧团打算排演昆剧《邯郸梦》，并邀请他出演剧中卢生的角色时，恍然若梦，因为这一天他等了整整50年。
1: 60多，再排这种大戏，各方面来讲对我已经按照年龄的老一年比一年老的话，在舞台上的美感也开始魅力各方面要减退了。在这个60几岁的时候挑战这个戏，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义的。
0: 在昆剧《邯郸梦》中，季振华要从20几岁演到80多岁，这么大的年龄跨度，要求他在表演时以老生为主的同时，还要借鉴小生和小花脸的表演特点。在长达2.5小时的演出时间里，季振华上场的时间就占到了1/5，戏份之重，对于一个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演员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每每回首自己几十年的粉墨生涯，季振华仿佛觉得做了一场梦。当他第一次和奶奶一起走进戏园的时候，这场梦就已经开始了。
1: 当时四几年的时候吧，四几年就是上海，戏剧是很非常非常的兴旺的。这个，尤其是京剧特别的盛行，所以上海所有的那个大的剧院全是演京剧的。那么人民大舞台呢，就在九江路上，离我们家很近。我奶奶呢，因为耳朵不好，耳朵是聋的，讲话要哈啊，要分贝非常高，她才能听得见，所以叫她聋奶奶，耳朵聋了。她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那个看武侠小说，喜欢看那个京剧。京剧的嘛，里面就喜欢看这个那种，也是武打的那种十八罗汉啊、斗悟空啊，类似这种戏。那么从小她很最喜欢我，5、6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到那个人民大舞台。大舞台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3层楼那么高，因为1楼2楼呢，就他那时候我们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什么很贵的票子，就买他这现在看了大概就等于1毛2毛钱这样的一票子，就把我带我混过去。
0: 在季振华的记忆里，上世纪40年代京剧在上海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流行歌曲。那时候不只是在戏园里，即便是走在大街上，也随处都能听到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
1: 拉黄包车的，那踩三轮车的，包括那个最底层的那些平民老百姓，都会唱两句京剧，尤其是海派京剧，旗派的好我一国聪明的小汉的心，像这类似这种唱腔，你现在在马路上都可以听到。现在听到的都是流行歌曲，那时候流行就是京剧，所以那时候是我父亲也是请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0: 票房的人来到家里唱啊，什么拉胡琴啊什么。当时我就很小嘛，就五六岁嘛，就是当时年纪小，有时候感染力呢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那时候就是也会唱了一点什么，当时京剧叫什么，那什么武家坡啊，什么二进宫啊，洪阳洞啊，类似京剧的老生的一些老戏，传统剧目。我可以说那时候学了以后，我唱了比我父亲还唱得好。
1: 因为喜欢唱戏，又颇有几分天分，所以在季振华十岁那年，母亲把他送进了华东昆剧演员训练班。
0: 其实根本不知道昆曲有这样一个剧种叫昆曲，那时候脑子只知道是京剧、粤剧、沪剧、评弹。上海那时候其实就一句话，就糊里糊涂进去的。我那十岁懂什么也不懂什么。
1: 在昆剧演员训练班，季振华和刘义龙、蔡正仁、岳美提、张寻鹏等人成为同期学员。也正是他们这一批学员，在日后的几十年中成长为新中国昆曲艺术的中坚。不过在学艺初期，或许是因为性格过于拘谨，季振华在同学中并不出色。
0: 基本上因为接受能力不是太快，有的人小时候很机灵的，一学就会马上能够体现老师的东西。我呢，我往往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啊。这个呢，所以在刚起初进入戏校的这个三四年里面，我基本上是没什么演什么戏。
1: 看着同学经常能获得演出的机会，这让季振华羡慕不已。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一个机会，第一次登上了自己梦想中的舞台。
0: 就是五六年第一次，就是我记得3月21号吧，好像是星期三那天，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我从来没磨过油彩，因为当时龙套都挨不上跑吧，就是那是因为演一个戏叫《出力回力》，那个回力里面一个老生呢，这个他变声了，嗓子哑掉了，一下子晚上有一些重要演出就不能演，临时又找不到人，我会这出戏，所以临时把他当天就把我叫去演这个戏。沈传芝老师帮我化着妆，化了妆以后戴上纱帽、护领、披一穿，沈传芝老师傻了，哇，季振华原来扮上瘾竟然如此的漂亮，那么的帅，现在就那么帅。
1: 演出结束，观众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在谢幕的时候，季振华在观众之中发现了一位特殊的来宾。
0: 那个有一个京剧，杭州京剧团的一个老生叫陈大户的，他带头叫那什么毛主席万岁了，我们才意识到哦，毛主席在下面看戏。好像那时印象到毛主席皮肤还挺黑的，因为他经常游泳，大概有关系。所以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次粉墨登场，正好是我们国家主席在下面看戏，对我来个人来讲挺有意义啊，这个也一生难忘的一个事情。
1: 正是这场难忘的演出，让季振华真正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也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对老生表演艺术的追求与探索。
0: 老生从唱发音上难度，我个人觉得要比小生难度高一点，因为这个一个假声，一个是真声。

0: 只有只
1: 我的郑老师说，老沙要学三出戏。

0: 初就是长生殿里面的李龟年，主要是把唱把它弄好，打基础的一个唱腔戏。做工戏是千钟路里面的搜山打车，里面的身段非常非常优美和复杂。还有一个就是宁武关，就是铁官图里面的别母乱箭，是个文武老生穿大靠的。那如果三个戏都拿下了，拿下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1: 在传统的昆剧曲目中，像《满床户》中的郭子仪，《千钟路》中的程妓，《渔家乐》中的简仁同，《鸣凤记》中的杨继盛，《牧羊记》中的苏武等，都是可以让老生演员施展才华的角色。在昆曲鼎盛时期，人们对老生唱段的喜爱，从一句俗话中就能得见一斑。
0: 昆曲有一句话叫家家不提防，户户收拾起，就是指两出戏，一出老生戏里面的长生殿里面的弹词，那个不提防就是弹词里面荔枝花的第一句唱的第一个三个字就不提防。

0: 施振华在学艺时，虽然算不得最聪明的学生，然而正如给花浇水，浇得越慢，水渗得越透。施振华在昆剧表演上的进步也正如此。不知不觉中，他便开始在昆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相继演出了《十五贯》《烂柯山》《钗头凤》等很多经典剧目，同时也有了和昆剧大师同台表演的机会。
1: 因为像于老于恩惠珠在舞台上，他那个舞台上那个霸气，那个气息是任何人都蛮难学的，但是经常跟那些大师们演出，会从他的气息当中，哎，可以吸收一些他的气象，可以把他那种舞台上的那种霸气，那种舞台上的那种熟练的那种感觉，对观众那种无限的奉献，那种表演淋漓尽致的那种表演。
2: 你料知道什么师弟二人一路登山涉水，
1: 实际上是一种气场，这支气场无形当中给我一种感染，所以我在以后的演出当中，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讲不清楚的一些艺术上的一种东西。
0: 季振华仔细观察大师们在表演中每一个细节如何处理，细细品味他们在演唱时以字行腔，腔跟字走的韵味，此时他心中的昆曲梦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从1953年正式拜师学艺，到2003年从上海昆剧团退休，季振华追随昆剧整整50年。在这50年间，季振华演出过很多昆曲剧目，但是他始终觉得还差一步能让他唱得淋漓畅快的老生戏。直到2005年，上海昆剧团邀请他出演《邯郸梦》。
1: 这个戏从年轻的一直到演到80几岁。

0: 本的邯郸记一共有30折，而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有3折，这显然是不能支持全本的演出的。
1: 无辜官绅的儿子，他们都到包斋楼玩耍去了。
2: 哎呦，俺这里是小弟。
3: 到时候请了谢平安导演吧，谢平安还有我们张明荣一起研究如何把每场戏处理好。这都是这个跟以前在学校学戏不一样啊，它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那时候是老师怎么教怎么学，这个是靠自己的，通过剧本靠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如何把这个人物写的比较塑造的比较丰满，是吧？这个人物的变化怎么跌宕起伏啊。
0: 邯郸梦因为成语黄粱一梦而被世人熟知，和牡丹亭的情爱之梦不同，这是一个人生之梦。季振华要从卢生的青年时代演到老年故去，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表演中融合了小生、老生、小花脸等多个行当。
3: 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以讽刺为主的，这个一个带有点讽刺剧的，有点荒诞的东西，所以完全按照老生行当去演呢是不够的，所以这里面好多东西有点小花脸的元素用了很多，因为达到一些讽刺的效果。你包括最后到80几岁要死的那场戏，我基本上是演非常生活的这种表演。到80岁要死的话，你不可能像年轻那么演啊，昂首阔步，这不可能。当然他已经开始病入膏肓了，对吧？走路都走不动了啊，他有他的，我们按照这个走这个台步，是吧？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台步，你不可能年纪大的时候也走年轻的台步。这戏曲的东西他就比较层次分得很清楚的，他小声就用假声，他也是一种很夸张的一种表现，所以戏曲 也允许很夸张，但是必须你假的里面要含有真的东西，所以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里有假，假里面有真，你这样才能够感动观众，才能感动自己。
0: 昆剧《邯郸梦》终于成功上演，季振华也凭借卢生这个角色多次获奖，而他封箱的日子却一推再推。

0: 2008年，上海昆剧团再次推出昆剧《长生殿》，季振华出演李龟年。长生殿中的主角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但是在这次演出中，观众把许多的掌声都给了季振华所扮演的李龟年。他白须旧袍，怀抱琵琶，炯炯目光中含着悲愤与凄切。多年锻炼出来的台风，使得季振华出现在舞台上尚未开口，就以稳健端重的气质赢得了一片掌声。
1: 你可以想想，昆曲一般不大鼓掌的，但是这个舞台在北京演出，北京的观众，我每一段戏唱完了，他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倒不一定我唱的怎么样，说明这个戏已经久久没有在舞台上上演了，那种亲切感，所以他们特别报以给我的鼓励，所以每一段唱都给我热烈的掌声，所以我没想象的。

长生殿弹词无疑是昆曲老生唱段的代表之作，但实际上昆剧中老生的剧目有上百出，只不过如今常演的不过十出左右。这一场关于昆剧的梦已经做得太久，而他自己也早已是那个陶醉其中的梦中人。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难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